0: 山站的唐山方向以及诸葛庄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抖音号或者河北高速路况河北高速公路的服务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2: 早间的8:03了，我们来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啊，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一些提醒。首先 ，V 这位朋友提醒说，在上城路东三环东三庄街交口这儿有两辆渣土车啊，把这个路口这儿堵死了，停在路口这儿，特别影响交通啊。希望咱们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这个提示一下，看看赶快把他们带离上城路东三庄街交口的位置。
1: 嗯，我们再来看，这是一路畅行，跟我们说，大家早上好，我现在是在邢台的威县，下雨了，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在哪儿的呢？刚才有位朋友说
2: 虎梨树，
1: 说的是衡水安平现在持续小雨，但是感觉到雨天路挺滑的，一定要适当的拉大跟车距离，注意慢行啊。
2: 大家发现最新的雨情路况或者需要提醒朋友们的，都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啊，在我们评论区提醒之后，咱们大家都能在评论区看到您的留言和提示。好的，早间出行，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我国正式进入到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会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
2: 稍后我们也和大家关注记者的报道。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992酷评。今年以来啊，多地景区发布了免票政策来吸引游客，然而不少景区反映免票叫好不叫座，景区内二次消费转化率偏低。稍后992视频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3: 临城服务区歇歇脚，武安西服务区充满电，顿景收费站还有景区优惠等您来。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优惠享不停，旅途更舒心，服务有温度，出行更美好。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欢迎您。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对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出行8:089:0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首尔市区。今天早间哈，你看有朋友给我们微信当中提醒了，这位朋友就说了，开车可都慢点吧，2公里，看到了2起这个电动自行车跟私家车啊比较打滑发生的这种小的剐碰事故了，确实路面比较湿滑啊。
1: 一个是路面湿滑，再一个你发现了哈，现在这个8:08外面的光线不是特别的好，再加上如果是电动车或者非机动车人员他骑着电动车，穿着雨衣啊或者打着雨伞，这个视线也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大家一定要多互相避让一些。
2: 而且星期天这朋友说了，今天确实早上出门还挺凉快的，但是需要穿上点长裤吧，要不然的话尤其骑电动自行车在雨中都有点冻腿了，
1: 哆里哆嗦的、
2: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保暖，还有呢关好家里的窗户。
2: 对，
1: 平时习惯性的我开一个什么样的边边窗户我就通风
2: 啊，
1: 这个时候咱们稍微把这个窗户开小一点，或者开一个内挡，这样通风就可以了。
2: 因为您不知道白天的时候这个风雨可能会有什么变化啊。早间我们看此时此刻首尔市区的一个通行状况来看，目前压力比较大的除了淮安路和平路常规之外就是南二环了，南二环双向基本上都是缓行的状态，倒是没有一动不动的路段，但主要呢就是因为车多再加上缓行，它这个路段加起来之后啊，双向的车流比较密集了。
1: 对，其实你仔细来看南北向的行车来讲，目前车辆排队比较明显的是在体育大街，北向南行驶方向，您进了北二环之后啊，再往南边走一直到哪儿呢，和平路长距离的这一段都是缓慢的通行状态，过了和平路之后再往南边开啊，就好走了。
5: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2: 现在啊，我国已经正式进入到了今年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了，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汛工作会面临更为严峻复杂的考验。水利部昨天也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说今年的防汛形势啊，会有很大的这个严峻考验。那么水利系统将会采取哪些措施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呢？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去给大家提个醒。
6: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7: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3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6: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8: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6: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

0: 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1: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播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隔网精度的短临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早间8:15，我们来看听友吉人天象发来一则路况的提示啊。看到的这是省会建华大街光华路北向南方向，在这路口这2车刚刚发生了剐蹭，这块本来就有施工修路，车道就变窄，不太好走。再加上下雨的早晨，再发生一个事故啊，这块现在压力非常大啊。
4: 这个同方向行驶的车友需要提前变道到左边啊来去通行啊，咱们是有效的去避让一下哈，互相谦让的通行吧。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有请小庆。
5: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给自己立过 flag， 比如3个月瘦十斤，今年一定考过证，攒够第一桶金。最近不少网友还专门把这些目标做成了朋友圈头像，生怕别人不知道。有人觉得这是给生活加点仪式感，也有人觉得 flag 嘛，立的时候热血沸腾，到的时候啊悄无声息。不过有研究发现，公开立 flag 还真有可能让目标更容易实现。为什么？因为当一个目标被公开以后，它就不再只是自己心里想想，而是变成了一份公开的承诺。以前我们悄悄告诉自己要减肥、要健身、要学英语，哪天偷个懒只有自己知道，放弃了也不会有什么代价。可一旦发到了朋友圈，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别人眼里，你已经给自己贴上了一个说到做到、自律努力的标签。如果中途放弃，下次朋友见面一句不是说减肥吗，或者一句你的 flag 完成了吗，都会让人有点不好意思。说白了，人都会在意自己的形象，很多时候支撑我们坚持下去的不只是目标本身，还有不想打脸的那点自尊心。换个角度看，公开立 flag 其实也是给自己找了一群免费的监督员，哪怕没人天天盯着你，只要你知道别人可能看得到，这种心理约束就已经产生了。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损失厌恶，简单来说，人们往往更害怕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是渴望得到新的东西。放在立 flag 这件事上，就是害怕失去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自律人设。这种担心有时候比成功带来的快乐更能推动一个人坚持下去。当然，随着时间过去，朋友圈那条动态可能早就沉到底了，也没什么人点赞，更没人天天提醒你。 可真正留下来的其实不是别人的目光，而是你当初发的那条动态时对自己的那份期待。说到底，外部监督只是开始，真正能陪你走到终点的还是内心的驱动力。不过立 flag 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目标得合理。如果一上来就给自己定一个根本完不成的目标，背负再大的心理压力，最后也很容易因为现实落空。目标太高不一定更有动力，反而可能让人彻底放弃。所以公开立 flag 真正值得借鉴的地方，不是把目标喊得有多响，而是借着一次公开承诺，让自己多一份坚持下去的理由。 flag 可以是起点，但绝不是终点。如何让目标一步步落地的，还是合理的规划、踏实的行动，还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不妨问问自己，今年年初立下的那些 flag 现在完成的怎么样了？如果还没实现，也别着急删除，毕竟比勇敢立下目标更重要的是今天开始再往前走一步。
3: 这个事儿有点意思啊，立 flag 我相信每个人啊都立过。您现在翻一翻自己手机朋友圈，从今年1月1号开始算，远的咱甭提，1月1号以后立过的 flag 啊，工作达成什么目标，减肥多少斤，或者今年比如说打算结婚、打算买房买车，什么样的目标，自己给我们在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评论区晒一晒吧。
4: 是，其实在我们早高峰的即时帖下面留言的很多朋友的 flag 就是给我们每天打卡健身的。
3: 是的啊，
4: 这是比较多的朋友，而且好像真的是每天都会有那几位朋友的这个名字出现在我们的打卡区里边。大家回复早高峰三个字，继续我们来说一说您曾经立下的 flag 有没有坚持下来的，或者坚持了多久，互相鼓劲儿吧。
3: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在即时留言专区大家的 flag 都立的什么。
6: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7: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8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6: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7: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6: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8: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0: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1: 妹妹莫忧，今有一种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1: 操作简易，只需2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2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2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12: 送祝福领福利啦！ 总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1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

0: 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我们接着和大家说说出游。今年以来啊，出于应对淡季游客减少、推动游客错峰出行或者刺激文旅消费等目的，全国多家5A景区都发布了免票的政策，形成了联动的免票风潮，给景区带来不少人气。然而很多景区都反映，这个文创产品跟活动啊叫好不叫座，导致景区呢二次消费转化偏低。所以免票之后如何让游客来了还想来，来了愿意消费，是摆在景区面前的现实挑战。
3: 免票是最容易的，免票之后怎么办却比想象当中更难一些。景区减免门票的举措往往并不包含成熟的系统性商业解决方案，更多的是基于让利普惠的公益立场。门票免了，游客多了，当地的吃喝玩乐住消费自然就会多吗？这是许多地方免票 1.0 举措之后亟待回答的发展问题。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有一句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说实话，今年以来感觉各地文旅部门还是非常尽心的啊，用殚精竭虑发展各地文旅来形容，可以说一点不为过。但是很明显啊，一个景区想要一夜爆火本身是很难的事儿啊，其难度就像一个普通人天天想着自己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一样等等，哪儿那么容易啊？除非是天上掉馅饼啊。景区也是啊，想要成名那也是有一个养成的问题，而这个养字指的一定不是一天半天、一年半年这样的事儿啊，是需要时间积累、模式优化等等很多年，甚至啊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看一些景区、一些地区啊，实际上已经在以各种不错的产品啊、活动等等走在养成的路上了啊，只要坚持不懈优化产品和活动，相信时机到了之后，兴许真还是通过一个活动啊、一个影视植入啊等等，就可以实现一夜成名啊，进而成为许多游客心目中的必到之处。这个过程往往是急不得的。其次，当然我们理解各地之所以这么急切的原因啊，一方面一些景区往往有很大的甚至巨大的投资，需要有一定的流量进行资金回本啊，不急不成啊。再有就是各地大都存在的啊，当地的房地产经济难以成为各地财政躺着睡的经济类别之后呢，如何尽快地实现本地新的经济突起乃至经济支柱的产生，是各地党政主官急于需要做好的工作。毕竟城市财政、人吃马喂需要钱，公共事业发展需要钱，如此等等，势必啊，当地领导会向文旅部门加压啊。那这样情况下往往会造成一种急切急迫，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但这种急切的想法很明显没有摆脱房地产经济所形成的财政发展模式啊！希望新的产业形势起来以后逐渐甚至快速能填满房地产填不满的那个数据坑，这是不现实的嘛？那既然如此的话，与其一时难以找到新的那样的经济支柱和模式，何不从优化本地支出先入手呢？让本地工作不再过度负重前行呢？比如说，我们需要那么多的管理部门吗？能不能合并一些，合并同类项啊？需要那么多的超编人员，乃至那么多的行政事业编制人员耗钱吗？假如从内部挖钱等等可以做到减轻财政负担，起码做了之后政府运行成本压力等等会减少很多，你为什么不能从这儿也有所入手呢？其三，当然就具体旅游产品看，个人看来确实可以更加优化一些，比如冰箱贴啊，这些个很多景区也在做，你就是再精彩你能卖出多少，你能卖多贵啊？其实要卖也成啊，你能不能开动脑筋增加一些附加值啊，比如说将其和本地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名人一起打造限量版，是不是更好卖？尤其是加一些字画之类的啊，百姓更觉得值钱，做个联名开发嘛啊。如此再加上夜间经济的进一步丰富啊，饮食经济乃至住宿经济等等联合在一起，是不是吸引力就会好很多？
2: 好，今天的8:28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还有我们的即时留言。

0: 本专区知足等几位朋友都问到说，今天咱们吉时好运开奖号码是多少，出炉了吗？已经出炉了啊，我们来线上节目先公布一下。今天咱们7月17号早8点时段开奖的号码是642642。那按照咱们7月31号之前玩法升级的规则，倒序246啊，这比较巧合，246和642都是中奖号码。经过后台的整理，本时段呢一共有5位幸运听友中奖，这2位猜中了642，3位猜中了246。那恭喜这5位朋友啊，平分今天早间的500元的幸运红包。大家也可以现在继续参与我们的活动留言，那么现在的有效留言就可以来参与今天晚高峰6点时段的开奖了。
1: 是的，本活动我们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还有呢玩法升级的过程当中的3位数字正序倒序的咱们都算中奖哈，中奖概率是翻倍的。
0: 这个时间要截止到7月31号，所以呢剩下的这7月份的十几天，大家一定在工作日记得每天来参与咱们的吉时好运。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我们的留言吧。刚才吉人天下提醒我们的那个事故点，就是建华大街光华路北向南方向的多车事故啊，涉及到了4辆车。他说刚好有一辆他发现是他同事的车，一块走在上班路上啊，留下一位同事车主在处理事故，另外同事车上其他几位同事他帮忙捎带回公司了啊。
1: 是个热心肠，但是也提醒大家，这个天儿视线不好，又降着小雨，大家一定要慢一点开。
0: 对，尤其是走在刚才他提醒这个路口，建华大街光华路，这还确实我们看了看车挺多的啊，大家得多一份耐心了。稍后8:30的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也继续为大家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陪伴朋友们。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我们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早间呢，省内都是有不同程度的降小雨的迹象，所以雨天路滑，具提示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那受到降雨影响呢，路上车辆整体偏多，像早高峰时段呢，部分道路压力还是较为集中的。西二环主路呢，现在从新华路到后方的中山路双向桥上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南行方向从西北二环转弯处转过来到前方的联盟路，这段也需要您多踩刹车。东二环主路一路往南走，过了淮安路到前方的塔南路，这段是有排队。南二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一直到前方的建通街桥上汇入汇出，也是有车辆缓行。过往车辆呢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或者是平行的昌盛路等，要比桥上顺畅一些。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有常态化缓行。西行方向呢，从广安大街到前方免疫立交桥二层转盘转过来的车辆路遇红灯等待下桥，后方也是有车辆排队。对称的淮安路呢，从平安大街一直到后方的建华大街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中段的胜利大街以及平安大街都是围绕着和平路到后方的丰收路，以及胜利大街沿线一路往南走进市区，从北国亦庄胸科医院再到前方的一塘三岔口，这段呢压力非常集中。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呢，在和平路桥下路遇红灯，队尾是过了后方丰收路的位置，加之这段呢是有临时的施工围挡，整体车道较窄，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平行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是在淮安路和玉华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同样是机非混行。横向主干道呢，玉华路围绕着富强大街、建设大街，再到前方的平安大街，这几个大的路口，每个路口也需要您等候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来看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待会儿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降雨影响呢，北京以南整体对重点车辆是有所管控，主要管控的是危险品车。石家庄辖区的西柏坡高速、青银高速以及京昆高速都是管控2克EV。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青银高速沿线管控2克EV。邯郸辖区的青兰高速和太行山高速沿线管控2克EV。那保定、廊坊、沧州和衡水辖区的降雨路段均是管控危险品车。 之前呢，我们有提到沧州辖区在京台高速北京方向204公里处的事故已经清车完毕了，关闭的站口已经打开。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都可以正常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来看啊，唐山南部、石家庄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的北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会有中雨，还有呢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来看看大家说到自己立的 flag 啊，说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小胖子在我们的技术员专区说了，说我从今年正月到现在啊，减肥减了30多斤哦，难怪每天早上都跟我们说，比如骑行啊、锻炼啊，晨练坚持得很好，那效果也很好啊，看来。
1: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特别实在，他说嘴馋的时候是真遭罪啊。
0: 对，那肯定的啊。当然这就是一个意志力和咱们的这个美食的一个博弈，这是所有人减肥都面临的一个难题啊。
1: 小胖，你能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减肥，或者是支撑着你嘴馋的时候一口不吃是什么样的一个毅力，就是什么样的目标在心里？一定是有一个目标在心里的，你跟我们来说说，大家互相借鉴一下哈。
0: 哎，方木长宜就说了，说我啊，从2015年冬天开始跑步，到现在坚持了，这都快11年了吧？跑量总跑量已经破10000公里了，10800公里，跑了1450次啊，每天看来都是有这个详细的记录的啊。
1: 对，
0: 那这个朋友的身材涉及不到减肥了，肯定他肯定保持的就非常好啊。
1: 对，立目标，我们说的可能现在最多的，包括咱们即时客户端留言的朋友，都是跑步啊，
0: 都是
1: 健身
0: 的
1: 减肥的这个打卡，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0: 对，
1: 比如说我每天就坚持每年要读多少本书？然后或者电子书也算哈，然后一年算下来，哎，我读了多少本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或者今年比如说工作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家人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家里有什么样的重大的这个我们说共同需要全家人努力完成的这个 flag 啊，
1: 对，
0: 都可以给我们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和大家聊一聊。
1: 包括想出去玩的有没有都完成心愿了呀？
0: 对，说到玩的话啊，我们帮大家来完成心愿。刚刚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和大家连线了咱们前方的主持人浩成和心源哈，他们正在为大家在赢太岁的总部争取我们的粉丝专属新疆游的7月特惠福利，原价2400元8天的这个新疆全景线路，在直播间限时特惠到手只要1600元，但必须得去看他们的直播，在直播间里抢这个优惠啊。您现在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来预约了。
1: 他们正在直播啊，可以去看一看。
0: 那这个旅游的预约方式呢，除了在微信当中预约之外，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线路，比如说河北交通广播联合赢太岁广电甄选暑期的新疆精品小团、高端的私人定制团，根据您的喜好来定制线路，包括甘青、云南等等线路都有，400-888-7998，或者回复关键词旅游。
1: 还是多说一句，刚刚有朋友问我们说想去西藏游的，您就可以打这个电话，有一个高端私人定制这样的一个方案，您也可以进行咨询哈，400-888-7998。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题材时刻。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况正酣，体彩顶呱呱、顺时源等4个面值主题即开票与决胜时刻主题即开票，为这个夏天带来双重欢乐。顺时源主题即开票，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奖金标志即中得该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顺20元主题即开票，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如果出现666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顺30元主题

0: 提及开票，双重玩法，双重惊喜。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奖金标志，即中得该奖金。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 如果出现666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两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顺50元主题级开票玩法和顺30元一致，玩法多样，畅享事事顺的满足，每一张票都是一份可以触摸的祝福。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 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早间的8:39了，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最近这段时间呢入伏了，大家都说哎这一切啊雨呢其实可能早晨稍微凉快一点，但是白天也是潮湿闷热的感觉，所以家里啊希望在这样的天里呢有一个特别舒适的电扇。为什么呢？有人吹空调啊受不了。那这个时候咱们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成了今年夏天咱们的绝对的爆品啊。
2: 对，入伏了，这天不可能是那么的干爽的，一定是潮兮兮的。还有呢就是吹了一阵空调了吧，你绝对现在有
1: 很多人这个鼻子也不舒服，所以大家呢可以来试一试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它是可以遥控语音控制的，现在特惠价格只需要129元，两种颜色和款式供您选择。
2: 嗯，没错，让整个屋子啊多角度的这个摇头之后，360度的旋转，空气是活起来的，对流的一个状态，是一种天然风的那种感觉哈。这样的话，有老人孩子的家庭呢，可能比这个空调开着更能接受，而且关键它还省电呀，超高性价比啊。对，比如空调你开个27、8度或者26、7度，然后开一个空气循环扇，这一天都会觉得很舒适，而且刚才说到了，不用下载这个客户端呀什么的，或者联网，直接您把这个电扇装起来就可以直接的语音控制它了，减少很多的麻烦。
3: 对，直接喊荣仕达嘛，小荣小荣啊，打开风扇或者风大一点小一点，它是能听懂的。
1: 啊，现在呢随着这场小雨的到来，首温市区 PM2.5 的指数来到了个位数啊，
2: 很少见。
1: 对，目前 PM2.5 指数8， PM10 的指数14，空气质量保持在优级啊。
2: 对，如果说现在你可以在户外去活动一下，出门的话，打开窗户也好，打开门也好，呼吸一下这个，感受一下个位数的这空气的质量。
1: 对，再来看看大家的 flag 立的怎么样。
2: 啊，
1: 我们来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木易阳啊，那就是姓杨呗，这位朋友，应该是杨先生吧？他说了，哎呦，我戒烟 flag 已经立了，这样从去年开始到现在10个月了，一直没有再复吸，也就是说不吸
2: 烟
1: 了。对，习惯保持得很好，坚持下去啊。
2: 嗯，还有一打卡的朋友，我也觉得非常的羡慕，就是好行天下，说我是十几年来坚持每年2到3次的自驾游，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见识人们地理，感受我们祖祖辈辈艰苦奋斗出来的盛世中华啊！真的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自驾游的团队当中。
1: 哎，所以说还是这个 flag， 我相信是很多朋友很羡慕的啊。总是这个有机会能出去，不管是自驾游也好，或者说因为工作的原因多到各地去转一转，看一看，这其实还是非常的有好处啊。
2: 对，所以说这个志向立得好，一直在坚持。还有呢，您下次再出去自驾游的时候，跟我们也报报您的方位，发发图片，让我们羡慕一下哈。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朋友们来关注新闻。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啊突破了2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速超过了10%。这其中有一个亮点就是体育产品啊，因为我们知道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家都看到了，说中国制造已经深入到赛事的各个环节，展现了中国产品强大的竞争力。那么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一下。
3: 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佛得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

0: 抽签跟夹卡，鞋底我们用的 PPAS 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1: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三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2: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作，它有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自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性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三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两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3: 这次比赛的球衣我们采用了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了吸湿、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优化了运动表现，同时呢也兼顾了轻盈舒适与赛场的耐用性。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全链路的合作。
1: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工底，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5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国际足联研究与标准事务主管尼古拉斯·艾文斯。
4: So it is a normal football, but this one has a.
5: 它看起来就是一颗普通足球，实则大有不同。球内装有一颗传感器，安装位置靠近气阀。简单来说，它能实时捕捉足球在3维空间内的运动状态，即使是最轻微的触球动作，它也能够捕捉到。如果用力颠球，感应数据的变化会更加明显。
1: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近日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在竞技体育方面，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而从大众体育看，我国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能够适用各种运动场景。
6: 比如说，室内健身用的跑步机，户外水上运动用的桨板等。上半年，我国跑步机等健身康复器械出口了26.7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机械出口了47.7亿元。此外，还有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了20.4%。
1: 正如赛场最终靠实力说话，国际市场拼的也是持续创新的竞争力。吕大良透露，当前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都有良好的表现。
6: 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18.9%和8.1%。中国体育用品将继续以丰富的供给、优良的品质来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诚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

0: 板、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来看看大家立过的 flag 吧。我们看微信当中有朋友张红女士啊，给我们发来一个自己的书单啊，这有几本书列，而且非常贴心，她自己列出来每个月，这有一个小的应用程序里边哈，2026年6月份要看的啊，5月份要看的，2月份要看的几本书，然后给我们说到说这个月的读书还没开始，但是之前已经读过，这至少是从截图上看已经有5本书了啊。
9: 对，特别好，
0: 有收获啊，
9: 有收获。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会越来越读的时候，就会知道哦自己要看什么书，它的推荐也会更加的偏向于您的喜好。好，这特别的好，一定要坚持下去啊，特别的棒。
0: 微信当中有朋友跟我说的，家里边吃美食的时候怎么来减肥兼顾呢？
9: 因为刚才问小胖了，说您是这怎么掉的秤儿？
0: 他这个方法略显残忍，但是我们要分享一下。
9: 对，
0: 说吃饭的时候家人先吃，我自己去其他房间躲着，等他们吃完了，我再吃点剩的汤汤水水，那肯定就剩不下什么热量太高的了。然后垫吧一口之后，再加上每天早上坚持锻炼，就瘦下来了。
9: 还有呢，好长时间不吃面食了，其实这个面食还是要就主食吧，还是要有，要不然你再次吃的话会胖起来更快的，
0: 其实啊，
9: 胖的
0: 啊，如果大家锻炼量够的话，正常吃饭啊，什么食材都不需要忌口，正常吃就可以了。
9: 还有位朋友说，我是喜欢吃肉的哈，就是咸鱼铺老板，他说基本上每顿我都有肉啊，炒菜里也得有肉啊，三天必须做一顿大餐。
0: 哎呦，那这个就是管理身材就需要上一点强度了啊。好的呢，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因为今天下雨，很多地方这个路还是压力比较大。蓦然回首，对，在微信就问说，淮安路东向西为什么这么堵啊？他说的后来补充了一下，就说东二环进市区方向哈，东向西确实这一段呢，常规流量就大，因为它有几股车流汇聚，不光是淮安路上进市区，它从东二环上下来之后，匝道上也要右转，然后上这个淮安路进市区，所以是上班车流叠加，这一段平时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一些。
9: 我们再来提示一下淮安路路段吧。你看，就是回忆过去说了，淮安路翟英大街的西向东方向，就是进市区方向，对不对？现在是排队车多的情况比较多，好像都不太能够走得动了。
0: 那翟英大街这一段是什么原因？如果有朋友帮我们看到，看看是有特殊情况吗？是对向的西向东，
9: 对，
0: 有没有特殊原因？因为今天啊，淮安路的压力持续到现在快9点了，还是车流比较密集。
9: 对，
0: 下雨，大家本身开的慢，而且上路的车也会比平时多一些。
9: 但这位朋友，你知道吗？西向东，您过了翟英大街之后，再往前面看啊，就比较好走，一直到东二环吧。路面上都是通行顺畅的，都堵在这儿了啊。
0: 总体上这个点，因为出市区嘛，它相对需求比进市区要少一些，如果可能是晚高峰下班的时候这片会多一些哈。
9: 还有呢，就是之前呢，应该是在这个世纪公园附近是有一些修路的路段，车道会突然的变化呀、变窄啊等等的，也会需要大家去有意的避让一下啊。
0: 还有一个热门点位是体育大街跟玉祥街，因为这个从玉祥街转向体育大街弯道这一段，南向北一直到淮安路体育大街这儿哈，世纪公园西侧这一边，队尾一直是持续排队的状态，这个都接近哪了呢？接近南二环玉祥街了啊。
9: 对，这个早上起来因为降雨的原因，早高峰的持续的时间段有点长了，影响大家通行，咱们稍安勿躁哈。如果您看到哪个路况是最新发生的，或者是避让的有效的行车路线，也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告诉我们。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好物啊。很多朋友之前都用过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夏天的时候眼睛容易出现被强光刺激之后晃眼之后啊，出现干涩、疲劳、酸胀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眼睛也容易

0: 疲劳，咱们好视链接帮大家来缓解。眼贴独家配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珍贵的中草药精华，再加上三项国家发明专利的加持，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啊！当时贴完之后，水润透亮又清新。
1: 还有最近啊，火爆的一个好视力26周年的庆典活动，拿出2000万的眼贴来补助听众。凡是通过我们992早高峰节目周期性购买的听友啊，每个人都会补助到78元3包蒸汽眼贴，让您亲自去免费体验咱们的效果。像眼睛这干涩模糊啊，都会有所改善。前100名下单购买的朋友，还会再送您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边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一副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哈，独家的一个周年庆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0: 另外我们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南二环的这个压力点位，也在有两段比较明显，一个是西向东，从西二环一拐过来，因为西二环上啊它是北向南就持续是主路的缓行，一直到转过来左转上南二环之后，往石桐路再往文明大街这边走，还是一个大流量的压力啊，目前缓解并不明显。而另一段就是东半幅的东向西方向，从东二环右转过来，现在主路上东向西方向的南二环一直到建通街也不太好走。
1: 既然说南二环了，咱们转到东二环再看一看哈。目前东二环的南向北行驶方向，堵车的路段主要是在东二环的接近淮安路的位置，再过了淮安路往北边走，东二环都是好走的。那反方向的北向南行驶方向，车多的地点一个是东二环的和玉华路交叉路口和淮安路交叉路口啊，这两个路口附近有车多，除此之外呢全线都是畅通的。
0: 另外就是北二环了，北二环两段，一个是东北二环转弯这个Y字形这儿啊，进市区方向包括新城大街这儿有一段，还有就是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从建华大街一直到胜利大街之间，主路今天早间一直在运河桥这儿啊，都是一个堵点，后方的车流一直有排队。
1: 还有哪些路段有这个进一步的进展的朋友，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啊，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啊就可以了。
0: 好的，早间出行提示朋友们，这会儿呢早高峰依然没有完全过去啊，下雨的早晨总是会延后一些，等大家此时此刻还走在路上，特别是在一些拥堵路段的朋友，咱们也稍安勿躁吧，因为胜利在望啊，车流总体来讲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今天呢因为这个下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呢确实开的都慢了一些。
1: 对，像今天白天再次提示大家，唐山南部、石家庄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的，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好，今天的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河北近日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基层公共服务岗位资源，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的就业服务圈，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近日，河北电网迎峰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足充应，运行安全可靠。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7月15号顺利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正线全长约342公里，在河北设9站，预计到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近日，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河北省保定市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以及沧州市南大岗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邢台市在7月17号，也就是今天起，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有需求的市民请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按需下单理性消费。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接下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受到今天降雨的影响，路上还是有一些车辆在缓行。环线方面呢，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建设大街桥上呢，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那西二环主路北行方向是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有车辆排队。那南北穿行的话，压力主要体现在了中段的像胜利大街以及平安大街，一路往南走过了和平路桥下，现在呢进市区队尾基本都已经过了后方丰收路的位置，包括东半幅平行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同样在和平路交口，一直往后的到后方丰收路这段还有临时的施工围挡，车道较窄，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建设大街棉衣立交桥，整体呢桥上是有压车，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对称的淮安路东行方向在为民大街下桥口有排队，队尾是到后方城角街的位置。那除此之外呢，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省内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唐山辖区的秦滨高速以及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辖区的大部分站口有管控2客EV 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在廊坊、衡水、沧州辖区部分站口有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秦唐高速的唐山段受到降雾的影响，滦州南站、青托营西站双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秦皇岛段受到路面积水的影响，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诸葛庄站双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石家庄东部、苍 当周衡水邢台邯郸亦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邢台邯郸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
3: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具体的政策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打卡留言，我们的通关密语是6个字，上午好大家帮。
4: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5: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6: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7: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4: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6: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8: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4: 九九二大家帮，
6: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3: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3: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0: 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线上一位田先生车亏电了，了解一下什么情况。田先生你好。
9: 你好，
0: 哎，这个车开不动了是吧？打不着火了。
9: 是是，我今天早上就是说早上开的时候没事，就是到这个上江物流园这儿停了一下以后，再打不着火了。
0: 啊，您这油车还是电车？
9: 油车。
0: 油车打不着火了，对吧？几年的车了？
9: 21年的车，就是5年吧。
0: 嗯，换过电瓶吗？
9: 没有。
0: 嗯，那有可能电瓶的问题。没事，您这样，您说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其他朋友过去帮忙对个火的。
9: 具体位置就是那个上江物流园。
3: 嗯，它具体在哪条路哪条街呀？是新华区的哪儿呢？
9: 它是在新华区的上江这个位置，就是在顶上是，这叫什么路啊？古城路吧。
0: 几号仓库的门口？
9: 原先叫什么？那个铝材市场，好德利铝材市场好像是。
0: 啊、说一下几号仓库的门口？
9: 就是二号仓库的门口。
0: 二号仓库的门口是吧？
9: 对
0: 啊，什么车说一下，什么颜色？
9: 是一个白色哈佛
0: 啊，车牌号说一下。
9: EFGA1FZ28，GA1FZ28，
0: 你电话再来重复一遍。
9: 对，
0: 你的手机号码。
9: 对，13315973311。
0: 13315973311。好，我们来看一下附近，看看有没有朋友过去帮忙对会儿的。想问一下，那边现在？

0: 下雨下的还大吗？
1: 好像现在已经不大了，马上停了，好像没。
0: 马上就停了是吧？好嘞，注意安全
1: 对，
0: 好吗？
1: 好
0: 您
1: 的。
0: 的车是在这个辅路上呢，还是在这个便道上，还是在哪儿？
1: 我在就在仓库，就是他那个物流园里边了。
0: 哦，在物流园的里边呢，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外面的车能进去吗？
1: 可以可以，他那个自来了以后自动就可以抬杆了，他这个也不收费。
0: 好的，您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电话13315973311。好，您稍等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好，
1: 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谁在上京中储物流园2号仓库的这个附近，您能不能过去帮忙？这一会儿谢谢了。
2: 我们看了一下哈，它的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渡北街道上京村南立德铝材市场，包括周边的这个道路通行，整体来看是比较畅通的，几乎没有什么堵点。所以如果大家过去帮忙的话，这一路应该还是挺好走的。
0: 好，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奉献自己的爱心，在这儿谢谢您。但凡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哈，比如说对话啊，为别人提供信息啊，提供帮忙呀、帮助啊，都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双重礼物分别是什么呢？一种是我们的九九二大家棒的车贴。很多年了，很多朋友呢在路上都看到过这道流动的美丽的风景。另外呢，还有前期我们推出的992大家帮的文创，就是我们的大家帮的钥匙扣。当然，想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还有一个快捷的途径，那就是参与我们的节目活动。
2: 所以有很多朋友都在即时客户端当中纷纷的留言。你比如说，有朋友在说，他说：“992通关密语商务好大家帮已经留言了，什么时候能得到礼物啊？积极参与就有机会可以得到了。”还有朋友也在说：“说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注册时间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复信息吗？”来自青竹暖回阳，我们来看一下您这注册的时间，2023年9月20号。
0: 在这儿我们要特别的欢迎一下夏天的雪、佛系天蝎，还有一块砖好好爱自己，还有一位朋友叫做 CD 朋克男孩、虫小梅、雕刻时光、那些年华、也许、追梦赤子心、青竹暖回阳，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暂时没改过来，4615307，还有定中奔子手白肠1414361，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天空，很多的朋友，还有风雨同舟先生，风雨同舟你好啊，但愿在这么一个雨天，我们大家一起风雨同舟，彼此取暖。
2: 说到雨天，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送出了很多的福利，比如说积极参与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赞图文转发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了。您得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呢是从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群发的这些信息，您一定要注意，就是一键三连，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
0: 好，祝您好运，祝您好运啊！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好朋友们哈，是不是大餐吃多了有点腻呢？咱们哈调点口味儿。不过呢，依然是和体育有关的，而且也是和世界杯有关的。但是项目呢，我们首先先说这个题，先说这个背景啊。朋友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会在纽约的新泽西球场进行。据最新的消息啊，这一届的这个组委会啊，公布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消息，就是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球队将会获赠定制的冠军戒指，这可是国际足联赛事历史上的开创性的时刻，把这个美国体育界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了全球的足球舞台。我们说到这个冠军戒指吧，小鹿知道吧？比如说 NBA 总冠军的时候总会有这个戒指，对不对？没想到呢，现在从这个篮球移植到了这个足球，这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
2: 那龙哥，这个我们都知道，比如说那个奖杯啊，它是不能自己长时间拿的，是吧？它是一个流动的。那这个戒指如果到手了以后，我就可以长时间的留在自己的手里保存了吗？
0: 当然了，那肯定是要送给这个冠军球员的，对不对哈？戒指哈，我们来看一下，是严格的限量版，仅仅定制2026枚，2026枚，就是契合了今年的这个数字，独立编号的戒指，其中呢30枚授予冠军队员，其余的1996枚将会作为官方授权产品，面向全球的球迷发售。好，到此为止，世界杯先不说了，接下来要问给大家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刚才提到了NBA 的冠军这个戒指，我要问大家的这个问题是，目前你知道吗，有哪几位中国球员曾经获得了 NBA 的冠军的这个戒指，有几位，分别是谁？
2: 赶紧抓紧哈，在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妹里面留言，我们来看看哪些朋友他盲猜的跟我们的正确答案比较像，有机会的话您就可以获得，当然咱们大家帮不是冠军戒指了，我们的送给您的有奖励的冠军钥匙扣和车贴。
0: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赶紧答题，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走在雨中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呢在微信中留言了，有对有错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把刚才问到大家的这个问题呢，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帮个忙？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自动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昨天我想问一下，昨天在节目当中那个滴滴客服回复了吗？这事儿呢咱们简单的再为大家回述一下。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廊坊的出租车司机朱先生打来电话，说到了这么一件事儿，说他呀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啊，连续接到了8个订单，这些订单呢都是到北京的跨市区的订单，但是啊，朱先生他的进京资格已经是完成了，用完了，所以说呢，他就打电话给这个滴滴平台进行了报备。啊，并且哈，就是按照规定取消了这个订单。可是随后呢，朱先生发现他的账号被这个平台限制接单3天时间，原因就是他取消订单。
1: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朱先生是多次联系了滴滴平台客服，但是一直都没有给出解决的办法。在节目当中，我们把朱先生所遇到的问题反映给了滴滴网约车平台的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表示会把核实的情况进行了解，进行解决。在节目之后呢，我们再次回访了求助人朱先生，据他介绍，滴滴平台给他做出答复了，但情况啊没有发生改变。
0: 我们来听一下朱先生怎么说。
2: 来电话了，滴滴解封不了，他说最晚明天晚上。
3: 明天晚上解封意味着什么？
2: 还是昨天一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都反馈的问题，他们想上反应是，也没说为啥，就是最快明天晚上。
0: 那昨天中午的时候呢，滴滴网约车平台的公众沟通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姓卢，卢先生也是联系到了我们的记者，我们来看一下平台这边怎么说。
4: 我是滴滴公众沟通部的，我看到您反馈的那个 case， 也想跟您了解一些更多的信息，以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去查询定位一下。他是出租车司机对吧？
5: 对。
4: 他的这个号码，您看您能跟我们同步一下，这样呢，我们能够快速的去定位查询一下，看究竟是什么。
5: 您所指的号码是什么？
4: 手机号，他应该会用这个手机号去注册这个我们平台吗？
5: 应该是有吧。注册手机号，当时我们跟你们的前台都说了。
4: 要不麻烦您发我一下，因为我这边可能会比那边要更快一点。
5: 好的，那我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发给您。
0: 态度很明朗啊，笑声呢也很浑厚。那昨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们的记者再次回访这个朱先生的时候呢，暂时呢还是没有解封，依然是封号的状态，他特别着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是过了一宿，这个状态是不是有所改变？这是咱们的出租车司机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6: 喂，您好。
0: 哎，怎么样？今天早晨怎么样？
6: 能接单了，就是昨天晚上11点左右接单的，解锁的。
0: 哦，哎，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是你这个号被解封之后的话，是平台给你发了一个提示信息吗？还是说你可以发现他自己可以接单了？
6: 昨天有客服给我联系来的，昨天夜里的。
0: 几点钟联系的？
6: 应该是我看一下通话记录。
0: 也是昨天晚上很晚了是吗？
6: 昨天晚上应该是几点了？应该是。我看一下，你稍等一下，查一下。
0: 因为昨天哈晚些时候，这个下班的时候，我们再跟你。

0: 联系的时候呢，好像还没有解封呢，看来是晚上跟你联系的，对吧？
1: 应该晚上十点多。
0: 晚上十点多啊，跟你联系完了之后，他怎么说呀？这事儿？
1: 他说，夜里十一点左右吧，就过一会儿就能解封。
0: 啊，对，就是说你的这个主张或者你的这个申诉理由，他们采纳了是吗？
1: 啊，对对对。
2: 嗯，他们有没有说，那按照正常来说是像您这种处理方式吗？提前联系平台，然后说我确实最近不能进京，然后进行取消，是这么去做吗？应该
1: 不是，他是我跟他说这情况，那个他们说就是说，我这个损失他是不给的，就是还是就是说就给解封那么等于是。
2: 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像您所说的这样，所做的这样吗？进京资格用完了以后，直接向平台报备，然后依规取消。
0: 对，就是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你这边怎么操作才不算是违规呀？
1: 我就是报备嘛，报备完了事儿，在上面有取消订单之后，直接能报备，报备完了之后就是说明一下，就没有进京证，就是去不了北京，北京交通管制，就这么一个情况，跟他说一下，报备一下。
0: 对，就是以后的话，如果说还按照这个流程走的话，还有可能会封你的号吗？
1: 很有可能还得封。
0: 那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他们再来说一下，解释一下，对吧？看看你这儿是哪一步没做到，还是说从他们那块来讲的话，有一个迟滞的一个原因。
1: 昨天上午跟他们客服，就是滴滴客服也说这个 bug 来的，就是 APP 的 bug。
0: 嗯，
1: 我跟他说来的，我说你们这个应该优化一下这平台这接单这个系统。
0: 嗯。
1: 跟他说来的，我说你离北京那么近，隔着一条河，一进京证北京地区就给12次，你两个多月三个月用完了，现在都7月份了，肯定不够用的。我说你们派单能不能学习一下高德那个这个 APP， 高德他那个接单软件就很人性化。
0: 啊，对，你的这个进京资格的话，这是按次数来说的是吧？
1: 对，按次数。
0: 多少次啊？
1: 一年就12次，
0: 对对对对哈，这是一个常识。另外呢，还有一点哈，那有没有这种可能？一看这个单是跨地区的，要进北京，那干脆咱就不接了，这样行不行？
1: 没有这个开关，我们出租车没有这开关。
2: 都随机派的。
0: 所以说他派给你的话，就是你一看的话还有跨区域，但是呢，我的资格已经用完了，这个时候再向平台报备，但是没成想的被封了。
1: 对对，因为昨天是连前天是连续8单嘛，派了8单北京单。我也报备，显示我是这8单都是无责的，最后他们的处理就是我是连续取消订单。
0: 对，那重点在于就是说你是连续取消，还是说比如说我偶尔的取消这么1-2单就没问题了呀？
1: 原来也连续取消过几单，原来就之前，但是没有说封号的。
0: 那除了取消这个单子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们就是说看看在现有的这个规则或者平台的相关的制度之下的话，怎么样让你尽可能的不被封号，因为你封的话你就不能接单了，你就会产生损失，对不对？
2: 怎么避免？
1: 它 APP 有一个什么，就是抢单模式，有一个清那个派单模式，派单就是平台自动派单，抢单是我们需要手动去抢。
0: 那您考虑一下要不要改成这个抢单模式？
1: 抢单模式是没有活的，
2: 很难。
0: 确实是，对对对，因为现在活也不好干，这个是一个现实。
1: 没有活，另外一是没有活，
0: 没错，
1: 我怀疑平台他们故意就是说，把这个北京单就给我们，就是我们就没有。
0: 这也不至于吧？
1: 北京单没有，
0: 这也应该不至于。好，那这个问题，总之呢，现在是解决了。那其实我们想就是探讨一个今后的一个更为可行的或者更为高效的一个解决的一个办法。是吧？万一以后，
1: 我昨天我跟他们提建议来的。我说你们学习下高德平台，高德平台如跨城单、北京单是需要手动去抢的，他不会直接指派。
2: 他们怎么回复啊？
1: 他们说我们就是说向上反馈
0: 啊，向上反馈参考一下，也许以后可能会优化一下，把这个 bug 哈就是解决了。好吗？好，
1: 对对，
0: 那这个问题咱们就先解决
1: 了。我再跟您说一下，耽误您2分钟。
0: 好嘞，
1: 我今天上午派过2单，还是北京单，也是给取消了。
0: 哎呀妈呀，那不会随后又给你封了吧？不会吧？
1: 没封。今天上午到目前为止啊，就派过2单北京单，本地单没有。
0: 但是刚才又说了，你改成你抢单模式，事实上又没有单可抢，确实挺矛盾的。
1: 对对对。
2: 哎，我们有听众啊发来了一张截图，他也是咱们的网约车司机，说在司机端其实有一个按钮是可以关闭接进京单的这个选项的。
0: 有没有啊？
1: 没有，那个出租车的那个 APP 跟那个网约车 APP 是有区别的。
0: 就是咱们是巡游的制式出租车和普

0: 普通的网约车有区别，对吧？所以说咱们这儿做不到。
1: 我是正经的这个正规的巡游出租车。
0: 明白明白，注册的哈，就是咱们的普通的巡游出租车是吧？在册的。
1: 对对对。嗯，
0: 好的好的，好，那既然就是把这个提议啊，就是给到他们了，也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这个制定
2: 一
0: 下，研究一下，好吗？好，
1: 对，我们自己反馈好几年了这个问题，
0: 是吧？
2: 嗯，
0: 好，那咱们先干活吧，好吗？今天怎么样？咱们当地现在这个雨下的怎么样？现在还？
1: 没下雨，这边阴天。
0: 哦，一直没下吗？
1: 一直没下，一直没下，就是今天。
0: 目前石家庄还是小雨呢。行，啊，好嘞。那您今天，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祝您多拉快跑，注意安全，好吗？有事您说话。
1: 好嘞，好嘞，感谢，感谢。
0: 哎，不客气，有事您说话。嗯，好，再见。
1: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今天多多进单。
0: 嗯，
1: 好嘞，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好，总之呢，这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眼下的这个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了。
2: 嗯，
0: 但是朋友们哈，其他的朋友哈，咱们哈，就是附近的，特别是廊坊这边的的哥的姐们，巡游出租车哈，您遇到过类似情况吗？曾经哈被取消这个单子被封过吗？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
2: 嗯，你看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比如说钢铁汉子啊、老呼啊等等，他都说能不能关闭一下进京单的选项，就接不到进北京的订单了呀？你看刚才咱们这位的哥说了，说像巡游出租车是他是没有这么一个选项的选择，那我们就提醒其他的网约车司机们吧，如果您选择接单的话，那趁着咱们有这个选项一定要注意，如果您进京证是有限制的话，在更多长单接进京单这一节您就不要点击那个对号了，一定要注意一下，以免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
0: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姓韩发来语音说点什么。
3: 是说出租车这个版本，网约车的版本跟这个不一样，好吧？
0: 嗯，
2: 出租车跟网约车的版本不一样，出租车关不了。
0: 啊，是的，是的，是的啊。好，还有哈，后半段。
3: 主要是
2: 滴滴
3: 这个
0: 牌
3: 要放，封就封吧。
2: 啊，
0: 别说封就封吧，是吧哈？咱谁不希望多拉快跑啊，是吧？甭管是巡游的还是普通的网约车，对吧哈？
2: 嗯，所以人家才开这么多的平台嘛，就希望看看通过各个方式能不能多一些进项。既然都已经在路上跑了，那肯定是希望可以多多接单嘛。
0: 嗯，木易他说他这个呢可以打这个客服进行报备，让客服关闭就没有问题了。他说自己关闭肯定要有责任的。
2: 嗯，好嘞，谢谢大家的反馈。但可能你比如说，如果通过打客服电话关闭的话，他会不会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那等的这段时间里，万一人家客户比较着急，是不是也会进行一定的这种时间上的耽搁？
0: 嗯，当然有的朋友呢也是提出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同的感受或者看法啊。有朋友就说了，说出租车都是挑活干的，他们这取消率很高的，是吗朋友们？那我觉得这话一出来的话，咱们这的哥的姐们巡游出租车肯定不同意。现状真的如此吗？
2: 嗯，咱们其他朋友能不能来说一下，经常您使用一些网约车平台进行派单的咱们的的哥的姐们，您觉得实际感受怎么样？或者有哪些您希望他们进行改进的方式地方，咱们也可以集中的来说一下。
0: 特别是廊坊这边的朋友，进京的时候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它是这么一个普遍问题吗？还是个例？
2: 哎，我们来听一下贾丽，好像也是一位司机。
4: 我这个从来没有封过号，前几天也是取消了几单，封了一个礼拜。
2: 哎呦，那重点是取消几单它容易被封呢？你看刚才咱们那位的哥也说，之前也取消过，至少取消两单咱是不会被封的。那几单它可能是一个临界点，一个比较危险的数字，其他朋友有了解过计算过吗？也可以来说一下，以后那我们就在这种临界点数字的时候，尽量比如说那就联系我们的平台客服，千万别自己取消了。
0: 哎，桃花养会他说，滴滴平台光想着抽成呢，强迫派单子，司机取消的话直接封号，得亏着咱们的节目介入。我们的介入呢，其实大家能听得出来好像也没有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还是一个哈，就是顶端设计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好，当然相关的建议啊，包括咱们的的哥在内的话也提给咱们的这个平台了。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啊，那这就平台故意的啊，他何苦呢？他为什么呢？
2: 嗯，就为了封你的号，那也不至于啊，人家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司机为我们这个平台提供服务，让我这个平台有更多的客源呀。
0: 嗯，好，小熊也在说哈，他说应该跟滴滴去探讨这些问题。是，咱们大家形成这个共识了，咱们把大家的意见呢集中提给这个平台。
2: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打开飞行模式，关掉定位，5分钟之后是不是就 OK 了？ 让他定位不到你，
0: 哦，
2: 就不能给你派北京的单子了？
0: 可以吗？
2: 其他朋友了解吗？麻烦你来回忆一下。
0: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有一次和闺蜜一起打高德的出租车，跑的路程也不太远，人家司机说啊，你把单退了吧，把钱啊直接给我。但是呢，我们没退，人家就不高兴了。我想啊，坐在副驾上，人家也不让坐，说坐后面吧。我们也没有理他，也没跟他一样的，也没投诉他。您说的这是咱们的巡游出租车吗？还是
2: 你看说打高德的出租车，那是不是就是巡游的那种啊？
0: 就是每个人的体验不尽相同，
2: 对，我们身为不同的立场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思考的角度，那可能看待这件事的感受也会有所不一样。
0: 对啊，还有一朋友傅，这位朋友想得更远，他说也希望啊，包括咱们的992在内的话，就是能不能反映一下这个进京证的问题。他说交通不同，尤其是廊坊的出租车，这个受限制太大了。是，我们都说12次进京资格，12次确确实实对咱们的出租车来讲的话有点少。
2: 那多少次够呢？24次、36次，还是说对于出租车咱们就有一个更加额外的限制？
0: 因为太近了，是吧？可能就是一河之隔、一路之隔啊，几步路的事儿。
2: 你就感觉如果人家派了单，难道我不干吗？不拉吗？但是拉了以后，确实可能又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任重而道远。
2: 所以乐乐也在建议呢，说能不能滴滴平台加上无法办理进京证这个选项，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5: 上午9:30，
6: 992，半点导航。
2: 怎么处理可以让我们的司机朋友们不要再遇到这种情况，或者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建议献策。那现在这场降雨有没有对高速的通行情况造成影响？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7: 各位上午好，那现在呢，路上北京以南整体还是有降小雨的迹象，雨天路滑，继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先来关注石家庄辖区，那受到降雨影响呢，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京石高速以及青银高速沿线管控两颗 EV， 辖区启渝站口呢管控了危险品车。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青银高速、太行山高速沿线管控两颗 EV， 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沿线管控两颗 EV， 邯郸辖区的青兰高速、京港澳高速和太行山高速同样管控两颗 EV 车辆。那北京以南的沧州、廊坊以及保定辖区受到降雨影响，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唐山辖区的秦滨高速沿线同样管控两颗 EV。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今天一整天呢，很多地方都会陆续出现降雨的天气。我们来关注石家庄天气，倒是不错，阴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再来看一下承德这边，多云天18到30度。
2: 张家口多云20到31度。
0: 秦皇岛阴转晴20到30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阴转晴21到31度。
0: 廊坊果然没下雨啊，是多云转阴22到31度，南风3到5级。
2: 保定多云转阴22到31度。
0: 沧州阴转晴22到30度。
2: 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
0: 邢台雷阵雨转晴21到27度，北风3到5级。
2: 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2到19度，西风3到5级。
0: 北京晴转阴22到32度。
2: 天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
0: 周边的省会城市我们来看一下，太原多云17到29度。
2: 郑州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
0: 济南大雨转多云20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2: 来关注石家庄市9点 PM2.5 的指数是7， PM10 的指数是14，空气上是优的等级。
0: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问到大家的另外一个关于篮球的 NBA 的这个问题。就目前来讲的话，中国球员哪几位曾经获得了 NBA 冠军的总戒指？朋友们，您答对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都提到了姚明，都提到了易建联，还真的没有他们俩。
2: 而且他俩上榜率还特别高，
0: 特别高，特别高啊！什么姚明啊、易建联呀、王治郅啊、周琦呀、跟大家说一下，到目前为止哈，只有两个中国球员获得了 NBA 总冠军的戒指哈，一个是巴特尔，一个是孙悦。巴特尔是先获得的，他是第一位拿到 NBA 总冠军戒指的中国球员。然后呢，就是孙悦。巴特尔是在2002到03赛季，孙悦是08到09赛季。
2: 而且孙悦呢是以替补的身份登场的，总出 出场的时间得 NBA 戒指的中国球员，所以呢也让人觉得很厉害。包括其实之前我们也在查，说这个 NBA 的冠军戒指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资格呢？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就只要在常规赛期间为夺冠球队出场累计满10分钟，无论有没有进入季后赛的名单，都有机会可以获得总冠军的戒指。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要拽回来，拽到世界杯的这话题上来。朋友们，明天凌晨，哎，对吧？明天周六，明天凌晨是
2: 二十号的，
0: 明天19号吧？明天18号，这个季军赛是在后天还是明天呀？
2: 龙哥，你问我一个世界杯差后进班的学生，
0: 不做功课。好，咱们且不说哈，且不说是在明天还是后天，朋友们，季军赛你觉得是哪支球队有可能获得季军？因为我之前看到相关的消息说，法国队现在心气儿

0: 呢有点泄啊，你包括这个姆巴佩在内的话，就感觉好像觉得这个季军踢不踢的吧。反正的话之前啊，前两届的话拿了一届这个冠军，拿了一届亚军，那这一届的话既然没进决赛，那这个季军赛他会上心吗？他会使劲踢吗？他会全力踢吗？朋友们，季军赛我们先来猜一猜，决赛是在后面，先踢季军赛，季军有可能是谁获得？
1: 在前两天就是这个比赛当中，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说那个福德角呢。他说：“我说这两个队怎么那么难踢呀？”结果原来我一直 PK 的是冠亚军，就是在那个7月16号的时候。半决赛阿根廷不是以2-1绝杀了英格兰嘛，然后后来阿根廷又和西班牙争夺冠军，所以后来就是感觉福德角就说我觉得好像压力有点大了，比拼的这个常规的时间踢平本届冠亚军等等这些话题，当时好像在微博热搜上还挺火爆的。
0: 哎呀，那么小的一个国家队哈，已经是创造历史了，不错不错。好，咱们哈中国球员一定要加油了。说到中国球员，咱们再把目光哈拽到眼前来，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石家庄有一场球赛，中甲的球赛啊。石家庄功夫队踢的是延边龙鼎，朋友们，今天晚上7:30，周五，球赛放在周五晚上，这个时间比较少见。您会去石家庄玉童体育中心看球吗？看球的朋友举个手。
1: 哎，今天晚上过去的话，正好天又不下雨，第二天又不上班，感觉还挺适合。你比如说带着全家的老小啊过去一块看看。希望今天的比赛非常的精彩，让大家不要着急，不要为当中我们产生的一些遗憾啊等等。今天晚上再摩拳擦掌气的，第二天就睡不着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季军究竟花落谁家？有人猜英格兰，有的是法国，英法大战是吧哈？好，咱们先猜一猜季军花落谁家？猜对的朋友也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7: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8: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7: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8: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7: 992大家帮，
8: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好，来看一下，从小梅她说哈，英格兰队对法国队 争夺这个季军应该是英格兰获胜。
1: 嗯，哎，是不是每个朋友说的还不太一样？也有朋友在猜法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这时间是确定的哈。提醒大家，是7月19号的凌晨5点，法国和英格兰集体来争夺季军；7月20号的凌晨3点，西班牙、阿根廷决战大。

0: 李沈巍，
1: 之前有消息说，不知道真假哈，说有的公司都给员工放假了，就为了看这个决赛，是吧哈？凌晨看完球的话，就是昏昏欲睡，就是倒头就睡吧。周一哈也上午，然后可以歇半天。
0: 人性化的公司是吧？看来老板是不是也特别喜欢看世界杯？还有很多位也是在纷纷猜呢。各位您觉得，就是咱们压一压是吧？提前平时我们都是压两场比赛的这个胜率，那这次我们来压一压季军，您觉得究竟会是谁能够取得？网上其实对于这个好像也是各说纷纭，比如说有朋友在说感觉法国啊大赛硬仗稳定性很强，近两届大赛多次淘汰了英格兰，感觉心理优势很明显。那英格兰呢有贝林厄姆啊凯恩黄金中轴线啊，复仇的战役感觉也挺拉满的，而且主场周边北美球迷他的基数也很大，有那种场外的氛围加持，所以感觉好像两者他谁都有占上上风的可能。
1: 好，接下来呢预测这个季军花落谁家啊，这是在后天凌晨，北京时间后天凌晨。那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具体的问题，截止到目前为止半决赛已经贴完了，朋友们你来说一说，到目前为止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球最多的三位球员，前三位分别是谁？赶紧的把这个答案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也就是说谁还有机会来争取这个金靴奖。
0: 赶紧猜一猜，把这个名字具体名字打过来哈。但有很多朋友真的是持续的来关注，你比如说帅表哥，他说昨天啊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以后，阿根廷就感觉他们那儿就跟过春节一样，万人大聚会，走向街头放烟花庆祝胜利。
1: 过春节阿根廷人不过春节华人过，
0: 对，就感觉那种热闹的氛围已经拉满了是吧，锣鼓喧天，扁帽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盲猜吧，英格兰可能会是季军。哎，盲猜的原因是什么呀？也可以持续的来猜一下，因为您看您后面还有朋友在留言呢，他说我猜法国。各位届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您猜是谁可以赶紧来留言。
1: 其实也不是盲猜啊，对于很多的专业球迷来讲的话，肯定有他的这个
0: 数据上的分析是吧，
1: 对啊，一家之言哈，有他非常专业的一个见解，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更多的哈咱们的扫盲班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件事哈，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石家庄的听友彭先生打来电话，说到了这么一件事儿。多年前啊，他在大街上一个高速 ETC 的办理点就办了一张 ETC 的卡，后来才知道这个卡呢属于贵州的一家发行公司发行的。当时呢在现场交了300块钱，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这个卡啊期满3年之后，这300块钱押金就可以直接原路退还了。但是啊，他的卡现在已经满3年了，该退回这300块钱了，可是呢不知道在哪里退，目前还没收到。
0: 了解到彭先生遇到的情况之后，我们把全国 ETC 服务监督热线的电话95022提供给了他。节目之后我们回访了求助听众彭先生。
2: 打了电话了，打了那个电话以后他说没有这个，让我加了个企业微信，把那天交那个300块钱截屏发到那个微信上，然后我发了，他说等着，现在也没说什么。
0: 还需要等待，可能后台还需要再调查一下，说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如同彭先生所说已经满了这个时间了，这个退回的账户啊等等是不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就稍微再等等。明天又是周末了，不知道他们来不来得及，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件事的进展。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有位朋友叫做用户 AUV 雪花，他说人不说了吗，亚军垂头丧气回家，季军高高兴兴回家。
0: 因为只有一线之差的时候，可能对于这种擦身而过的遗憾我们就会觉得更加的明显一点。
1: 球鸟说了，好，到目前为止哈，进球最多的分别是谁呢？姆巴佩还有梅西还有哈兰德，应该梅西排得更前头一点哈，他的助攻次数更多。嘉哥说了，说梅西姆巴佩还有哈兰德。还有一朋友哈，严严猜的是哈，季军应该当属这个法国队。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在这儿说的是哦，也猜法国队。之前啊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觉得法国队具有冠军相，最终能够再次捧得这个大力神杯，但是没成想啊，倒在了半决赛上。那第三算不算是一个安慰的名次呢？
0: 所以也有朋友在说那小胖，他说梅西还有姆巴佩哈兰德最有机会获得金球奖的应该是梅西吧，但是他说我感觉姆巴佩会进球的这个数更高，因为他踢英格兰感觉他会比较有优势一点。
1: 也就是说最终是吧哈，因为各胜一场比赛嘛，就看最后这场比赛作为哈各支球队的球星，包括梅西也好，姆巴佩也好，哈兰德也好，因为目前啊我们提到的三个名字是到目前为止啊进球是最多的，梅西是89，然后姆巴佩是也是8个啊，其中有一个点球，然后还有哈兰德是7个，这是目前排前三。

0: 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1: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0: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1: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6: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说现在的朋友圈啊，都是哈大家晒的暑期出游大片，不少观众呢都在计划出门旅行。那我们的主持人浩成还有新源是专程前往瀛台翠的总部，为我们的粉丝们争取到专属新疆游的7月特惠，原价2400元的8天新疆全景线路，7月17号、7月18号直播间平台叠加限量补贴，到手仅需要1600元。相当于哈一晚5星酒店的费用哈，全程啊吃住景点的门票全部包含，性价比超高，难得的捡漏的福利。
7: 而且呢，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出走吧主播首场文旅直播，7月17号、18号，主持人浩成、新源亲临瀛台翠的总部，为您申请到的专属价格2400块钱8天游新疆，直播间里面还有限量的补贴，到手只需要1600块钱，还有超多的福利奖品等您来抢。现在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旅游，赶紧预约我们亲选北疆伊犁8日游，带您逃离河北的闷热，直奔雪山草原。听友专享一口价2400块钱，落地是零次费的。
6: 是的，好，暑期不涨价，7月17号、18号，992首场文旅直播，浩成、新源直播间还有限量的800元的交通补贴，直接到手1600元。记住这个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说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咱们直播间不见不散。
7: 另外呢，河北交通广播就将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了，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没人中呢自动累加，最高5000块钱等您拿。具体的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7月惊喜福利，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7月13号到31号玩法升级，3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的概率是翻倍了。本次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6: 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这是杨先生，他有什么事我们了解一下。杨先生你好。
7: 杨先生，
8: 主持人，主持人你好。那个我说一件事儿，是那个就是农村那个独生子女父母60周岁之后领着一个补贴，要就每个月80块钱吧，领着这个钱。
6: 嗯，
8: 就我这个事儿吧，是这个2024年，我反

0: 我今年就是这个，我是1964年2月13日，也就是说到2024年3月份之后，我都能领这个钱了。但是呢，这个他这个钱啊，必须提前上报才能领。
1: 嗯，那您什么时候上报的呀？
0: 这个2023年是这个9月份啊，俺们村里这儿往来给上报了，往来给上报了。我说往来都算了，到这个2024年上报，2024年9月份上报就行了。到2024年9月份啊，他们给上报了，上报了，也就是说，到2025年就能登堂领取了。但是呢，2025年上半年上，他们一直没给我这钱，到2025年的9月份，才给了我下半年的钱，是480块钱6个月的。
1: 嗯，
0: 到2026年上半年，也就是今年的5月29号，人家别人那个车啊都打到位了，打到卡里了，还是上半年还是没有我的。
1: 嗯，
0: 也一直直到现在，就是我催这个事儿已经催了好几回了。
1: 嗯，
0: 人的原因就是说，哎呀，那个打卡没有成功，都是这个原因，一直拖到现在没有办。
1: 嗯，您那个卡没事吧？没问题吧？正常是吗？
0: 他没有问题，我这卡一直领着钱儿，就是60周岁之后不是农村有那个200多块钱那个养老保险，
1: 嗯，
0: 那个每月往这打卡，我这个卡没有问题。他们发这个卡号啊，和我这卡号我对了对，也没有，也是这个一样，
1: 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问题，卡号也没问题。
0: 哎，他们就是说打卡没有成功，让你等着吧。
1: 嗯，
0: 一直都是让等着。前上个礼拜的时候还说，这个，哎呀，是转账这个跨行转账，咱们别着急，得等几天。我查了一下，跨行转账就是2-3天都能转账了。
1: 嗯，
0: 他是从美国转账来了，这一个多礼拜了，还是
1: 没有。您觉得特别慢是吧？哈，不至于说这么慢。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了。另外，我们想问问您哈，就是除您之外的话，是不是有其他的咱们的老乡跟您情况差不多的，也只是发了半年的呀？有吗？有这种情况吗？
0: 我对这个，他这次这个2025年这个发放这个啥，
1: 嗯，
0: 反正就是我们村里是吧，就剩了我一个人。
1: 哦，只有你一个人。
0: 村好像还有几个人，一共可能有个10来个人。
1: 那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也是打卡不成功吗？
0: 人家都说打卡没有成功。
1: 他是说上面，比如说咱们猜一下啊，是有可能哈、啊、资金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呢，还说有其他的？
0: 他不说，他要说是资金的问题，说这个政府这儿说没有钱儿。说你们等等吧，咱就不问了。他不说这个，他就是打卡没有成功。
1: 嗯，
0: 他不说这原因。
1: 这跟您哈、啊、就是迟了一年，本来应该是2023年就应该报上去的，结果呢给耽误了，跟这个有关系吗？
0: 这个我觉得应该跟这个没关系。本来说就是说原来说报的迟了，我说如果说报的迟了算了，前边钱俺不要了。
1: 嗯、
0: 你把这个从2024年报上来，2025年给正常发放就可以了。
1: 嗯。
0: 咱就这么要求，这么简单。
1: 嗯，那合着就像到目前为止哈，今天呢是7月17号了，您就相当于这个2025年有半年，然后今年2026年也有半年，是吧？两个半年加起来，这是一年的这个钱没到位，12个月，一个月80块钱，是吧？
0: 哎，480块钱。一个月80块钱。
1: 啊，对，是25年有半年还没发下来呢，对吧？
0: 对。
1: 然后今年26年。这半年的也还没发呢吗？对吧？
0: 对，别人发了，我没有我的。
1: 对，所以说嘛，你看今天是7月17号了，按道理来讲的话，今年这上半年的也应该到位了。
0: 对，
2: 嗯，哎，那您有问过邻村的那些和您一样没有领取到全额独生子女补贴的那些人，比如说您跟他的银行卡有什么相似之处，或者是说那个申报的时间迟的那个时间也一样吗？有总结过吗？
0: 那个邻村的那个，咱没有联系，咱没有联系。我只是问俺们村那个管这个的，我问他，他给那儿打电话，他给上庄镇政府那个管这个的打电话说，就是打卡没有成功，说你等等吧。上个礼拜的那个还说已经给你打款了，说你等等吧，那个一个打款了，跨行转账说，跨行转账又一个多礼拜了，还跨行转账。就是反正就是
1: 嗯，好，杨先生，您怎么称呼啊？我们叫说这事儿的话，就是说那个。

0: 您贵姓叫什么？全名叫什么？
1: 我姓梁，梁。
0: 梁，房梁的梁吗？
1: 对，房梁的梁。
0: 啊，叫什么呀？
1: 梁桂山。
0: 哪个桂呀？
1: 富贵的贵。
0: 哦，山山大山的山。
1: 大山的山。
0: 您觉得这事儿是问村里呢，还是问镇里啊？可能更清楚啊。
1: 这个原因应该都在镇里，不在村里。因为这个钱不是村里发放的，
0: 哦，
1: 是镇里那发放的。
0: 哦。啊，镇里的，咱们这工作人员可能更清楚。
1: 原因就在他们那儿。
0: 哦，好嘞，我们看您之前好像留了一个电话，是个固话是吧？
1: 你看，我给你们说一个这个上庄镇政府，是党政综合办一个电话，我给你们个这个电话算了。
0: 啊，是那个管计生的那个电话是吗？
2: 2号3233的，不是这个是吗？
1: 哎，不是这个，你可以通过这个问一下就知道了。
0: 啊，您说一下那个电话。
1: 3211
0: 啊，多少？
1: 3211，82266733。
0: 26733。82226733是吧？
1: 哎，为这个独生子女发放的归哪个部门管就行？
2: 不是您给我们电话的这个部门。
1: 不是，
2: 您一直跟哪个部门沟通的？他给您回复的？
1: 他是党政综合办这个电话是。
2: 啊，您平时跟哪个部门沟通的呀？他们比较了解这事儿。
1: 我没跟我们他没电话，我就跟俺们村里管这个人沟通的。
2: 哦，您从没联系过上庄镇政府啊？
0: 行，没事，我们帮您问一下，行吗？
2: 嗯，
1: 好，谢谢。
0: 啊，您就是说这个鹿泉区上庄镇小李庄村的，对吧？
1: 对。
0: 好的，您这出生年月，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您说一下。
1: 是64年，
0: 2月13日。2月13号，64年的2月13号是吧？就是发放的话，是按照这个时间，年满60周岁之后，是吧？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发放的就应该从这个3月份之后有，对吧？3月份之前没有，对吧？
0: 好的，行，好嘞，您别着急呢，我们帮您问一下，好吗？
1: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好，咱们试一下这个电话啊，来看一看具体要在哪个部门，咱负责这个事儿，更清楚这个相关的政策。
2: 嗯，
0: 我们试一下啊，梁先生留了一个电话哈，822开头的26733，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
2: 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是不是身份证到期换了，银行卡也需要重新激活呀？
0: 嗯哼，
2: 不确定，我们也问一下咱们工作人员。
0: 这是镇里的电话，党政综合办的一个电话。喂，你好，哎，是咱们的上庄镇是吧？你好，我们这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刚才啊，有咱们这个小李庄村的一个村民啊，姓杨，梁啊，房梁的梁，问到一个关于这个独生子女这个补贴发放的问题。您看是您这儿这个了解这个政策吗？还是问哪个部门呢？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儿河北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99大家帮，有这个小李庄的一位梁先生哈，问到一个关于这个独生子女这个补贴的这个问题，然后他说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到这个25年有半年的时间，这不26年，这不已经是这个7月份了吗？这半年就是两个半年的这个他这个补贴啊，还是没有到位，想问看是卡在哪儿了，有什么问题？
3: 哦，好。那个他这个是什么补贴啊？
0: 他这个就是这个独生子女。
3: 独生子女补贴。
0: 对，不是咱们按照政策来讲每个月80块钱吗？
3: 哦。
0: 对，因为他25年啊，这个下半年的发下来了，但是25年就是去年上半年的到现在还没到，然后今年26年这也已经是哈过了半年了，上半年也没到。然后据他了解啊，问到村里的这个干部，村里问到咱们镇里，镇里说是打款不成功，但是据他讲的话，他那个卡呀没问题。因为平常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咱们农村的一些这个款项也打到他那个卡上，卡是没问题，卡号也没错。
3: 哦，
0: 我们这儿，
3: 您说
0: 啊，对，我们第一就是问问您，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类似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问题出在哪儿？
3: 您方便把这个咱们。
0: 你说老乡的这个联系方式是吧？
3: 对，联系方式还有这个信息给我说一下。
0: 没事啊，挺好的，没问题啊，我们可以给到您。另外呢，咱们有过其他的老乡反映过类似的问题吗？
3: 暂时还没有接到，最近没有反映过相关的。
0: 你看，对，也是比较少见，因为据他讲的话，他们村呀，也只有他一个人没到位，说其他人已经到了，说邻村的好像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个他就不太清楚具体原因是不是和他的这个收到的回复一样的了。您再给问问好吗？我们把他的这个名字啊，他姓梁，房梁的梁，叫梁桂山，包括他的手机号我们留给您，您看看能不能尽快跟他联系一下好吗？
3: 好
0: 嘞，稍后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吗？
3: 啊，行，好嘞。
0: 哎，好嘞，谢谢您。您贵姓啊？
3: 啊，我姓王。
0: 姓王是吧？好嘞，好，谢谢您了啊。
3: 好嘞，好嘞，
2: 好嘞，咱们等一下。哎，王先生说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像之前至少没有人反映过。那梁先生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晚点也再了解一下。
0: 嗯，好，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很多朋友也在留言，比如说春晚人间，他说独生子女费领取啊，需要在小程序上一年认证两次，如果过期或者不认证，可能就领取不了了。
2: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了解到的这个独生子女补贴，或者说双女户的补贴发放，一般来讲都是半年或者说一年一发。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要是转账不成功，去年下半年也应该这个打款不成功才对呢。是呢，看来这个卡应该是没问题。飞扬刚才也说了，是不是身份证到期换了？梁先生没有提到，没有提到是不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他说银行卡也需要重新激活啊。是的，如果说哈，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啊，身份证如果到期了，换成了比如说哈长期的了，不限期的这种的哈，一定要注意，或者说去线下银行的柜台，或者说在线上，在他们的那个银行的 APP 上，一定要完成这个新的这个证件上传，这样才可以。
1: 嗯，但如果是银行卡的问题，你看他缺的都是上半年的，那第一年就是15年下半年的，他也25年下半年的，他也不可能收到啊。
2: 所以咱们就拜托哈镇里咱们这位姓王的工作人员，咱们再给这个梁先生好好的沟通一下啊，咱乡里乡亲的有些情况可能哈问得更清楚更明白。
1: 嗯，咱们再等一等这边沟通的进展，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现在压力有没有缓解呢？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呢，市区大部分路段降雨已经停止了，但是路面还是有些湿滑，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环线方面呢，来关注西二环北行方向呢，是在新华路下桥口，车辆交汇在下桥口这块是有缓行的。那南北穿行的话呢，提示西半幅的中华大街一路往南，过了中储桥面，途经华林国际，再到时装路下桥口，桥上是有常态化缓行。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是在长征街交口，再到前方棉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有压车，可以从中华大街下桥绕行辅路。西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围绕着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那平行的胜利大街是在中山路到后方的新华路，这南北双向也需要您多踩刹车。除此之外呢，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相对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亦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邢台、邯郸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
2: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
1: 今天的降雨呢，虽然逐渐退去了，但是明天各位还是得注意一下。18号，承德、保定西北部，还有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
1: 看微信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了，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那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将会有机会获得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992大家帮的车贴，还有我们992大家帮的文创钥匙扣。

0: 您呢，如果说贴和扣都不曾获得，您就直接发送贴加扣，扣加贴。我们来看一下谁如此幸运，祝您好运。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好，接下来呢有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啊，因为在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上呢，就是年龄代差呀差的比较多啊。我们说哈，梅西将近40岁的这个高龄了，但是呢也有非常年轻的球员不到20岁，而且是哈可以说成为当今炙手可热的世界的哈巨星啊。那他们两位将会在我们的2026世界杯的决赛的赛场上一决高低。那两个人差了一代人呀，而且20年前梅西还曾经给这个小家伙，当时不满1岁的那个小家伙洗过澡。他是谁？
1: 哇，这么私密吗？龙哥洗过澡，这个、
0: 这都是旧闻了
1: 啊。那他们肯定就是曾经父辈就认识吗？还是说有一些什么原因，所以从小的时候就已经是相熟的一个状态了？会不会是比赛世家里面的孩子？
0: 好，刚才我们猜完了这个季军赛，是不是季军先踢，后天19号，决赛是在北京时间20号的凌晨。这两个球员不出意外肯定会上场的，展开一场代际对决。我们提到的这个人来自于西班牙球队的当家球星，哎，他是谁？赶紧的啊，3个字打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王哥满了。我们来看一下，你知道他的历史吗？也不算是黑历史啊，非常有趣的一段往事。
1: 抓紧时间留言。说到抓紧时间啊，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最近要加油的话，是真正给车加油哈，一定要尽快加了。因为今天的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时间点。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的幅度呢，远超50元每吨的调整红线调酒，所以呢，大概率这一轮油价要上调了。这也是今年以来的第9次上调。
0: 问题
1: 啊，所以抓紧，你猜会上调多少？提醒大家吧，咱们先来抓紧时间加油，因为如果周末准备外出游玩的话，油价一上调，可能明天您在家成本就要高了。目前涨幅已经超过了2毛。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位严先生，他有什么事了解一下。严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就在大家庄这是吧？
1: 您请讲。
2: 我反映一下事，我是邢台市桥西区李村镇东湖村。我反映一下，就是我们村到国道107这股有一共是2公里，这个原先是水泥路，当时修好以后，这个路面就冬天的时候修的路面就坑了，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路面毁坏特别严重，就是出行太不方便了。看哪个部门能给协调一下，能给铺一层沥青路面。
0: 铺成沥青路面，这样的话就是用的年头更久一点，是吧？
2: 对，现在那个路面裂了，哎呀，那有那坑啊，就10来公分沉啊，那路面整个就没有一点那个光滑，那个路面了，
0: 特别难走。后来
2: 当时就是好几个，就是现在就是6个村他那种大棚了，也从这个道上走。就是2、3个村吧，都是能走这个道，但是现在坏的特别严重，一直给上面反映，一直给解决不了。
0: 您说跟上面反映，比如说跟村里啊，跟镇里啊，还是跟市里反映过呀？
2: 给村里说，村里边6个村一说没车，是东湖村一说没车。给我打市长热线给协调嘞，到最后还是说到村里边这一块还是说正在筹措资金，这十几年了，一直是筹措资金，现在也还没有筹措起来。
0: 那现在如果说一下雨的话，怎么样，会有这个积水吗？
2: 个别路段有积水，现在它不过是就是，积水问题倒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个别路段有积水，就是路面太难走，
0: 咱们这段路的话，应该属于哪个村？属于刘克村是吧？
2: 这一段路一共是原先是个乡来，是我们村乡政府在我们村来，乡政府挪走以后，就是没人给修了，没人给修就是。东湖村这1公里，头几年，那个煤矿支出的时候给铺了， 除了以后，但是一现在也开始坏了。六棵村这一公里就是没人铺。那尤其六棵村这一段，哎呀，那坏了那都没法走了。
0: 六棵村那边更严重一点是吧？
2: 啊，严重的太严重了，就一点这个光滑路面都没有。
0: 那加起来的话，大概有2公里，就是您这边村子哈，就是一节，那边一节是吧？
2: 对，一共就是原先到乡政府到107国道这块，一共就是2公里。
0: 2公里左右是吧？哎，那两头呢？这是2公里之外呢？
2: 2公里之外，那东边就到107国道上边，西边就到我们村里边了。
0: 哦，国道上就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是吧？
2: 啊，国道人家经常就是维护的，这个村里边这个路面。当时修的是冬天来修的，冬天修的一修好以后就上冬，上冬以后那个路面就坑了，一直到现在，这十几年了吧，那路面是越坑越坏，现在越压，路两边都裂拉缝了，那有的地方那掏下去都10来公分沉。
1: 但这又是一个要道是吧？就是必须要通行的一个路。
2: 啊，这东湖村出村的必须
0: 必经之路，
2: 上107国道就这一条道。
0: 行，那这样吧，我们再跟咱们的相关的主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好不好？严先生，您别着急呢。
2: 那多麻烦，多麻烦你们。
0: 不客气，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您本身是信都区李村乡，您是东户村是吧？但是您刚才也说了，咱们村这样有一节，虽然后来修了，但是现在也不行了。另外呢，刘克村那边更严重一点，对吧？加起来差不多有2公里。好的，好，您别着急呢，我们看看能不能稍后联系一下这个邢台市里的交通局，看他们了解这个情况嘛，让他们再来关注一下，好吗？
2: 那更好。
0: 据您了解的话，就是之前啊，咱们修这段路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咱们简单来说啊，通俗点说，谁出的钱？比如说是不是村里啊、镇里啊，或者是这个咱们这市里啊，是各拿了一部分呢？还说是怎么出的这个钱呀？
2: 原先好像是村里边拿的钱，原先好像是村里边，
0: 是吧？
2: 后来那个制度换了。
0: 咱就不说这个事儿了，就是说，我们再接下来就是看看，如果说这个问题症结是在什么地方啊？比如说是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呢，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问题？好，这样吧，我们稍后再问一下这个邢台交通局，好吗？
2: 行，反正村里边现在目前来说都是没事。
0: 是，好，那这稍后您也注意听广播，好不好？
2: 好的，我一直听咱广播，要不我才这给邢台市这好几个部门打电话，解决不了，我再听广播，再给咱这打电话。
0: 好，我们也再帮着再来反映转达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2: 行，
0: 好嘞，也谢谢你长期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好的。
0: 哎，好嘞，好。
1: 再给您问问。还有朋友也在说那个时候好像修的路确实容易这样，就是一上冻它可能就容易冻裂，可能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还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既然它是一个必经之路，而且路面已经呈现这样的状态了，那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现在难点在哪儿，困难点在哪儿，我们稍后也再帮他一并问一下。
0: 好，我们试着哈，再把这个问题向咱们的交通部门反映一下，看他们是不是曾经了解或者关注过，接下来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方案，就是说这个大家伙的这个关心的这个诉求。因为他要往这个国道上走的话，这是村里的一个必经之路，这边呢是咱们杨先生所在的咱们这个严先生所在的东湖村，但是那边的话就是刘克村，但不管怎么着他就出不去啊。
1: 刘克村真把客给留住了，因为出不去了，那这怎么办？让大家在这个路面上通行的时候更安全一点，尤其是下雨天、下雪天，他万一真的比如说有雪迹啊，再看不清楚这个裂缝，担心大家再会有一些其他的安全隐患。
0: 好，我们试一下啊，试一下这个邢台交通局这个电话，目前暂时好像是没人接，没事，咱们再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我们再尝试一下。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呢，刚刚啊也是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这是米兰卡卡，他说世界杯的决赛是西班牙的，都出在同一个青训系统。这有刚才哈小鹿所说到的那个哈，就是两代人之间他的渊源是什么？他都处于同一个青训系统。好，我们来看一下邢台市交通局这边。喂，你好。
1: 我
0: 们再试一下啊，稍后我们再试一下。
1: 正在接通当中。
0: 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喂，你好。这是邢台交通局。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邢台交通局公路管理处是吧？
3: 您是哪？
0: 你好，我们这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有一个关于这个道路哈、维修保养还有这个重修的这个问题，向你这儿来反映一下好吗？
3: 嗯，哪里？
1: 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一档民生帮忙节目。
0: 说的是哈，邢台信都区李村乡。李村乡的东户村和这个刘克村中间啊，大概有2公里的这么一段路。这段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第一呢，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特别难走，而且呢，是这两个村子通往107国道的一个必经之路。
3: 接电话。
1: 啊，正在问其他工作人员。
0: 嗯。
4: 喂。
0: 哎，你好。
4: 喂，哪位啊？
0: 你好，我们这儿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有关于咱们这个李村乡东户村啊，有一个村民反映的这个路特别难走，需要重修的问题啊，向你这儿来反映一下好吗？
4: 哦，你给那工程科那儿打电话吧。
0: 跟哪边？
4: 工程科。
0: 工程科。
4: 啊。
0: 工程科具体的管什么的呀？
4: 你就是管这公路建设和公路养护维护这一块的事
0: 啊。
1: 那比如说路面上现在那一段路能不能修，为什么没修等等这种相关的信息也是他们来掌握吗？
4: 你们具体你咨询他们吧，我们这儿不大了解这方面的事儿，好吧。
0: 公路管理处不太了解这个问题是吗？
4: 公路管，您是找公路管理处是吗？
0: 您这是哪科室啊？
4: 我们这是工程管理，那你给那个公路养护中心那儿打电话。
1: 养护中心电话是多少？
4: 你找养护中心电话。
1: 嗯，问问看。
3: 3898606。
0: 这是哪里电话？
4: 这是那个公路养护建设养护中心。
0: 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4: 啊，对。
0: 比如说村里的这种乡道也归他们吗？
4: 乡道具体你咨询一下他们吧，具体业务我们这儿不大清楚。
0: 咱们这儿不太清楚。
1: 但只要跟修路或者是养护的这种相关的问题都联系他们是吧？
4: 对对，他们比较权威。
0: 好，麻烦您了啊。
4: 好，再见啊。
0: 好，就怕这样啊，直来直去的。
1: 哎，已经复述两遍，我们看看吧，这公路养护中心他们到底了不了解。另外提醒大家哈，如果您走在省会的和平路，有一路段需要您注意了，由东向西中华大街方向，目前发生了2车追尾，占据了最右侧车道。
0: 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啊，刚才留下了。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1: 接通当中。
0: 这是刚才留的另外一个电话啊，3898606。哎，这个电话暂时还没人接。
1: 哎，上班时间呀，再听听。
0: 哎，是个传真电话吗？
1: 我们长安编辑不行，切出去，我们再听一下，看看能不能打通。
0: 好，我们稍后再来试一下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和我们村一样，这路啊属于这个交通管，其他地儿不负责。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

0: 这说的什么呢？
1: 他说只要不超载，路面是不是就压不坏？但当时为什么压坏，这咱们不确定了。现在关键怎么尽快的去维修，让它可以更好走一点，是目前的燃眉之急。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哎，这段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稍后问一下咱们的交通局。
0: 好，我们再试一下啊，试一下另外一个电话。
2: 你好，
0: 喂，你好，哎，邢台交通局这边是吧？
2: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儿河北交通广播992大家帮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有一个关于这个咱们李村乡东户村的村民反映的路特别难走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跟你这儿来是个反映一下？
2: 我们这是那个值班室
0: 啊，您先能不能看看记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转交给咱们的哪个科室？
2: 哦，您稍等一下哈。
1: 对，能不能传达一下？咱们先确定哪个科室能具体的负责了解，帮忙沟通一下。又去找其他的工作人员了。
0: 也许是正在拿纸拿笔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没有回来？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这个村子啊是信都区李村乡，李村乡。
2: 信都区李村。
0: 李村乡东户村，东户村。
2: 东户。村，
0: 对，东户村，我们简单先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然后你等会儿再归纳，好吗？
2: 好，
0: 就是说呀，他这个村子啊，他往那边走，就往外走的话，要走到107国道上，一个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村儿，另外呢还有相邻的那个村儿叫做这个刘克村，但是哈，这两个村子中间大概有2公里的一段路是去往107国道，就是往外走的必经之路，这段路呢修了十几年了，后来曾经翻修过，但是呢。就是现在已经是坑坑洼洼，特别难走啊，几乎是寸步难行了。所以说呢，老乡们啊也是特别着急，就想问一问，问问看这段路，比如说是谁出钱啊，资金的问题啊，还是说哈哪个部门来负责一下？找到咱们的相关的公路的这个建设或者养护部门，能不能尽快的把这段路重修啊也好，或者维护一下？这样的话方便咱们的老乡进出。
2: 好的，
0: 我们这儿有这个咱们这位哈，就是老乡的这个联系方式，或者说您呢，第一看看这个问题交由咱们的哪个部门或者哪个科室来具体的，比如说这个负责解决，或者说您回头的话再跟咱们老乡再来这个联系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2: 好的，没问题。
0: 因为据他讲啊，反反复复也是找到了，比如说村里啊或者镇里啊，镇里，但是呢，貌似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一直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彻底的解决。老乡们哈，就是群众利益无小事嘛，也希望看看能不能，抓紧做这么一个规划，你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您麻烦您把咱们这老乡的电话发我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事，就是说是，紧急给领导汇报一下，然后看看这是归哪个部门，然后归哪个科室，我们马上把这个事落实一下，看看再跟咱这个老乡联系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好的，
2: 好的，
0: 我们建议看看您能不能哈，就是尽快的跟老乡先联系一下，好吧？好嘞，您先别放电话呢，我们把这位老乡哈，他姓严，门三严，把他的这个电话呢留给您，然后具体的比如说什么情况，您再做一个详细了解，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嘞。那比如说稍后的时候或者下午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一下，好吗？
2: 好，
0: 您贵姓啊？
2: 姓张。
0: 姓张，好嘞，谢谢您了。
2: 啊，好嘞，不客气。
0: 好嘞，您别放电话啊。
2: 哦，好的。
1: 我们稍后也再留一下，看看双方沟通一下，这现在究竟卡点是在哪个位置？也有朋友在说我们村啊也有这样的情况，是晋州的小这是哪里？这是田村。他说茂盛路也是十几年了，感觉现在路面也是冻坏了，以后坑坑洼洼的，比较难走。那您反映过吗？那边是怎么给您进行回复的？所以看来其实修路这时间还挺重要的，是吧？如果一旦赶在冬天修路，它就很容易刚修好上冻，那路面上可能后续它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脆弱一些，养护需要一定的成本，或者是就会容易出现这种坑洼的状况。
0: 好，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哈，都答对了，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说哈曾经哈梅西给那个小孩洗过澡的，他现在叫什么呢？已经长大了，而且还有西班牙的主力了，叫亚马尔。
1: 还有朋友在说内马尔的，咋回事？还有朋友在说亚马逊，这名字天差地别哈。所以，但是答对的朋友还有很多，比如说臭臭啊、风起和进啊、计时一刚哥啊、你好992啊、用户 AU 啊、米兰啊等等，很多朋友看来这经常看世界杯是吧？所以对这种相关的球员或者很多的故事了如指掌。
0: 好，说到看世界杯啊，这是武的，是不是哈？再来点文的嘛，朋友们，最近这两天暑期里面有没有带着自己家的孩子看过电影啊？
1: 暑期最近这个电影档好像是不是周星驰新的有一个迪丽热巴的那个电影最近还

0: 挺火爆的
1: 啊，
0: 很多朋友就纷纷过去看了以后说，哎，感觉迪丽热巴在里面好像还挺颠覆的
1: 啊，
0: 嗯，就是摆脱了以往的那种女神形象，在喜剧电影里面好像也是有所突破
1: 啊，不光是火，而且是大热特热，可以说是让这一部电影撑起了整个暑期档啊。功夫女足，朋友们您看了吗？哈，当然啊，就是我们之前尤其上映第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哈一边倒说啊，这个片子拍的有点太烂了，但是随之而来啊，第三天就开始反转了，那几乎现在说，如果说

0: 朋友们，不知道您看了吗？您觉得这个片子拍得怎么样啊？您是成人，是自己一人看的，还是说带着自家的孩子一起去看的呀？孩子的反应如何？朋友们哈，也不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聊周星驰星爷的这部电影，叫做《功夫女足》。
1: 哎，您看的现实的感受怎么样？我们也可以给更多，比如说这个周末准备过去看，之前一直没来得及的朋友们，可以给他们一些参考。还有日月，他说我最近看了另外的一个《全家总动员》，哎，这也是上新了最新的版本是吗？因为它确实好像已经出过很多部了。那您感觉怎么样？适合带着孩子一块看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嗯，好，说到星爷这电影哈，经典电影简直是无数哈，太多了，特别是从小到大一直陪着他成长走过来的哈。那说到这个星爷的片子，你首先会想到哪部电影呢？朋友们哈，远的近的可以想到哪部电影。那接下来呢，我有一首歌特别想分享给大家，这首歌你如果是猜不出他的这个演唱者，我们先说一下吧，罗家英啊。那如果说这部片子来自啊，这个插曲来自于哪部电影，你要是说不上来的话，那看来你绝对不是他的这个影迷，不是他的这个星迷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听听这首歌。

0: 如果说你是作为一个星迷来讲的话，就是星爷的这个影迷来讲，听到这首歌肯定好像画面感一下子就迎面而来。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这部电影当然是大话西游了，很多年前的一部呀，非常经典的电影
1: 啊。甚至甭管您是不是星迷，我觉得这首歌或者这个电影对于很多朋友的这种青春应该也是占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说好好爱自己，他说我首先报名不是星迷，但是我能猜出来这首歌究竟是谁。
0: 大话西游是吧哈，大话西游当中的一首插曲太经典了啊！谁唱的？哪个角色唱的？那部片子当中的哪个角色唱的？朋友们，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1: 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留言，比如说王楠，他说你说演唱者啊，还没听见我就猜是《大话西游》了。包括刘淑霞，他说周星驰电影。

0: 话西游最经典了。对，就是甭管您有没有仔细的看过这个全片，但是我觉得里面很多的经典台词，比如说什么打雷了、下雨了、收衣服了等等这些词语，应该很多朋友在网上多多少少都会听过，都会看过那种卡的片段，应该也都会刷到过。
1: 啊，米兰看看也在说星爷电影经得起时间的沉淀哈。平安健康也说到了哈，说刚才说的这部电影哈，应该是大话西游。好，最新的目前正在热映的这个片子叫做《功夫女足》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那么问题来了，《功夫足球》里面的原女足的国门出演了哪个角色？他是谁？这个有点难度，你只有看过之后你才会注意到他。
0: 嗯，那咱们看过的朋友，你有思考过这个吗？赶紧把答案留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我们等待着各位的留言。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北京以南呢，主要受降雨影响，还是对重点车辆有所管控。像石家庄辖区的青宁高速以及金石高速沿线管控了两颗 EV， 西部山区道路呢管控了危险品车。那保定、廊坊、沧州辖区降雨路段均是管控危险品车。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京港澳高速以及太行山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两颗 EV。邯郸辖区的青兰高速、京港澳高速和太行山高速同样管控两颗 EV 车辆。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暂时没有关闭的站口，小车都可以正常来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来关注，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就是刚才这首歌究竟在那个电影里面是谁唱的？张耀锦城，还有富了时光等等，很多朋友都说是不是唐僧啊？包括还有朋友猜出了这个演员的名字哈，罗家英。罗家英老师，包括他在里面是不是也进行了非常大的一个颠覆的那个形象？通过那种搞怪无厘头的方式，让我们感觉哎，好像跟传统我们记忆当中《西游记》的那个唐僧不太一样，而是变成了一个好像更加有凡人感觉、更加有血有肉的，好像我们生活当中你会比较亲切的、容易碰到的那么一个师傅长辈者唐僧的一个状态。
1: 好，电影嘛是吧，特别好玩。好，说到这个功夫女足，春日醒他说，功夫女足我跟我对象看了怎么样啊？你可以打几分？还有没有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的呀？我们想问问大家啊。有位朋友叫姓张，他说没抱太大希望去看的，哎，就算是还好还好啊。
0: 你不要对他有太过的要求，可能就会有一些惊喜是吧。哎，说到带孩子看，我觉得大家会不会带着孩子会看到了咱们这最近档期当中的另外一部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那个好像是一个动画电影，以东汉末年三国洛阳争夺战作为起点，就重构了一个三国的开篇。包括好像动画电影还挺多的，7月3号上映的那个《小黄人》和《大怪兽》也是票房目前累计已经达到了5.8亿，设定在1920年末片时代，小黄人怀揣电影梦想，悟出魔法术，然后召唤出了巨大怪兽的一个故事。怎么样啊？这几部最近热映的档期的电影当中，您选择了哪一部？看了哪一部？感觉比较推荐哪一个？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分享一下。
1: 我之前啊看到有一个消息哈，好像说是有一部恐怖片哈，就是说之前是在很多的影迷当中哦，对对对，我来看一下，《痴迷》没错哈，来看一下它在咱们内地的这个上映时间是在哪一天？这部片子呢？据说啊，它成本特别低，但是目前它的全球票房已经是突破了好几亿的这个美元了。我们来看一下，7月24号，没错，24号将要上映的所谓的啊，也不能说所谓吧，打上一号，哎不、哎，就目前如果给它归类，可以归到这个所谓的恐怖片，叫做《痴迷》。朋友们喜欢恐怖片的朋友们，到这可以在内地的院线当中，不是在手机上，不是在电脑上，不是在网上，就可以在院线当中看到这部片子了，叫做《痴迷》。我昨天啊看了好多的电影的博主对他的一个解读
0: 啊。恐怖吗，龙哥？是那种哪一种恐怖的感觉呢？氛围感、音乐，还是说那种内心想认真思考了以后来自于人类灵魂？
1: 还真不是，还真不是。以我看来的话，他仅仅是披着一个好恐怖片的一个外壳，其实是他还讲了一个怎么讲，就是情感当中的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男女之间的相亲相爱的一个道理。
0: 哦，1到10分恐怖感打几分呢？
1: 我没看，我只是看了博主的解析。那片子没上映呢，我去哪儿看？
0: 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他容易，比如说对于一些惊悚片有一些其他的担忧和顾虑，所以会提前通过种种做作业等等这些方式先看一下，哎，我能不能接受这个恐怖的感觉。那大家也可以提前去刷一下网上的这种 cut， 看过之后也可以随时来小鱼和分享。
1: 好，你可以在家里哈，就是这个去电影院里面吹着空调看电影，当然呢

0: 也可以来一趟哈，说走就有走的这个远行。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早早做这个计划，好不好？自己也行，和家里人上也可。现在呢，就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浩成啊，还有这个新源呀，专程前往的就是瀛台翠的总部，为我们992的广大的听友们、粉丝们争取到专属于新疆游的七月特惠，原价2400元的8天的新疆全景线路，在17号、18号2天直播间的这个平台叠加限量补贴，到手仅1600元，只相当于一晚上5星酒店的这个费用，全程包吃住，景点的门票都包含，性价比超高，难得的捡漏的福利。
1: 所以提醒大家，确实7号到18号，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话，赶紧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到时候只需要1600块钱，或者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旅游，就可以预约我们亲选的北疆1里8日游了。我们想问问大家，就现在你看，随着暑期的逐渐临近，很多孩子放假了，很多家长呢也开始纷纷的去思考，我今年的年假是不是要用在这个暑期，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外面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了。那如果给您一场选择的话，或者现在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开始买票了，您准备带着孩子去哪儿呢？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规划了？您准备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分享。
0: 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分个片儿啊，让大家选择一下。
1: 比如说北边，北疆，就像我们这种新疆游，
0: 新疆北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哈？当然，新疆北疆南疆都行，是吧哈？这属于这个西藏啊、这个新疆啊、青海啊这一片，是吧哈？就是特别向往高原啊、大草原的，我觉得大有人在。我觉得还有一片，有可能是往东北方向走，因为那边相对来讲凉快
1: 一
0: 点。
1: 凉快
0: 一
1: 些，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纯游玩的那种，比如说我就喜欢那种热闹啊、美食啊，可能就会去到什么四川成都等等这种地方，又有那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同时还可以吃到美食，感受到那种特别巴适的感觉。
0: 对啊，大西北、大东北、大西南，朋友们，你会选择哪一片区域？
1: 抓紧1、2、3是吧？扣1、扣2、扣3，在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留言。
0: 当然，我们首推的就是什么呢？咱们的新疆北疆这边哈，新疆全景的线路。为什么？因为这两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福利，刚才说了哈，就是到手仅需要1600元。你想想啊，太便宜了！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播间里面不见不散。您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另外呢，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了，400-888-7998，400-888-7998，这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联合瀛台翠广电甄选暑假新疆的精品小团，新疆的这个精品小团高端私人定制。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甘青啊、云南等线路都有，400-888-7998，400-888-7998，现在就可以拨打。
1: 首先呢，我们展望未来是吧？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准备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小长假当中去哪游玩。另外呢，我们也得回顾眼下，你比如说马上到来的周末，这个降雨会不会产生持续的影响呢？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阴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20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承德，今天是多云天，18到30度。
1: 张家口多云，20到31度。
0: 秦皇岛阴转晴，20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阴转晴，21到31度。
0: 廊坊多云转阴，22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多云转阴，22到31度。
0: 沧州阴转晴，22到30度。
1: 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
0: 邢台雷阵雨转晴，21到27度，北风3到5级。
1: 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西风3到5级。
0: 北京晴转阴，22到32度。
1: 天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
0: 周边省会城市，我们来看一下啊，山西太原多云，17到29度。
1: 郑州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
0: 再来看一下济南大雨转多云，20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1: 来关注石家庄市十点 PM2.5 的指数是7 ，PM10 的指数是13，空气量是优的等级。
0: 刚才我们听到了新疆，新疆的文旅宣传口号是什么？朋友们，
1: 大北新疆欢迎您。
0: 哪里？
1: 这我可
0: 大错特错。河北是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那新疆文旅口号是什么？一句话特别好记。

0: 新疆是个好地方哈，这是很多的朋友哈特别熟悉的一句话。没错哈，这也是哈主流的经常用到的新疆的文旅宣传口号。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其实哈提到各个省区市的哈不同的这个文旅口号，如果说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省的文旅宣传口号排在第一位的，我估计哈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1: 嗯，
0: 那关键就是2、3、4、5名往后排分别是谁。朋友们，你所记住的不同的省区市他们的文旅宣传口号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山东这边是吧，什么好客山东欢迎
1: 您、
0: 啊，山西省是尽善尽美，对不对
1: 啊？那其他地方您还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这种文旅的宣传口号吗？也可以来回复一下。

0: 啊，有没有跟龙哥同频共振的朋友们？哎，包括现在其实在网上抖音当中也有一个歌特别火，是关于石家庄各个我们比如说原市啊、鹿泉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地区的，把他们整个串成了一首歌。有朋友还记得吗？他具体的歌词是什么？也可以留言到帮个忙吧里面。
1: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所有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大家帮的车贴还有钥匙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省区市的这个文旅宣传口号哈，他就说了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哎，这是辽宁。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哈哈哈，你故意的是吧？你把字儿打错了，是好客山东欢迎您，不是那个好啥山东欢迎您，你有意的你是。
0: 还有朋友这是给人家北疆创造口号那九哥，他说这么甜那么香，吃完南疆吃北疆。
1: 吃货7045439，他说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哎，这是咱们内蒙古官方的一个宣传口号吗？想问问大家。海伟朋友，你看补齐了后半段是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后半段怎么说的？好地方好风光，欢迎来到石家庄。
0: 哦，哎，正能量安仔的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呢。看来龙哥，没想到是真的，我开始真的以为你在骗我。还有很多朋友，这是真的，网上总结了各省的官方文旅宣传口号，我们来听听看，这各省它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内容。
6: 文旅口号纷纷走红，从河北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到云南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些标语已经成为吸引游客和令本地人自豪的流量密码。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官方文旅宣传口号。华北地区，北京，魅力北京，天津，天天乐道，津津有味。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山西，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内蒙古，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北地区，黑龙江，北国好风光。
1: 好，现在咱们先听到这儿哈，一听啊就是 AI 后期给配上的是吧哈，就是断句断的都不对呀。
0: 听得特着急是吧，我们很多替他来说出来，所以怪不得呢 AI 永远无法代替人类，这种语流的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您的家乡啊，其实不光是哈各省区市各市甚至各县各区也有自己的文旅口号响当当的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哈光临您的家乡。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李先生有什么事了解一下。李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1: 哎，请讲。
7: 我这就是6月2号晚上9点半在那个乐城那个几河道路边晚上停车吃了点饭，然后我就给我抓拍了。
1: 嗯，
7: 我要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晚上也不允许停啊，我看停了好多车呀、啊、晚上。
1: 你是觉得停了好多车所以说你也停了是吗？
7: 不是，现在市区不是好多地方就是晚上7点到早晨7点都允许停吗？
0: 那旁边有标志吗？
1: 啊、对
0: 比如说
7: 没有没有禁停的标志，但是
0: 有可以停的标志吗？
7: 也没有，但是也没有禁停的标志。
1: 嗯，所以
7: 他那个就是在那个紫林湾小区的门口，西边一点。
1: 首先第一没有停车位是吧？没有停车入位。
7: 没有，边上没有停车位，但是那个地方 经常马路上。

0: 边上中间都停好多车。
1: 第二，并没有看到说夜间某些时段就是比如说几点到几点之间允许停车。
0: 没有，就是反正就是看着路边停了好多车，我就在路边停车吃了点饭，就是20来分钟吧。
1: 这就够呛了。后来您问过吗？问过咱们的大队吗？交警大队？
0: 没有问过，他我就没那个123上没有找到那个申诉的入口，我也没有问，我说正好打咱们交通广播问一下，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白天晚上都不允许停了。
1: 长安区几河道紫林湾小区是吧？
0: 对，就是那个乐城那块儿。
1: 车牌号你说一下。
0: GAA74123。
1: 好嘞，您这样吧，你等会儿听听大伙儿怎么说，行吗？另外呢，长安大这个电话的话，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等会儿我们可以给您说一下，好吗？
0: 好嘞。
1: 好嘞，您别放电话，让我们场编辑把这个违法搬电话呢也给你说一下，好吧？
0: 好嘞，
1: 好，别放啊，好。大概率这个事儿啊，朋友们。您在这儿停过车吗？或者说这块的的确确像他所言，就好多车经常在这儿停吗？有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法不责众啊，不要以为哈别人停我也停，反正就是罚的话，到时候也不罚我一个人。
2: 但是您看这地儿，如果在这儿停车的话，确实很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这样，我们把那图片已经做好关键词了。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关键词“违章”，就可以看到4张违法图片了。您看看，您觉着如果在这儿停，它到底合不合理？反正我们看这确实，至少最右边车道啊，临近路口的那个位置都被占满了，很难通行了。
1: 其实我觉得哈，但凡是如果说是白天时间的话，那肯定照罚不误。晚上哈9点多钟的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有些这个路段相对来讲，它可能就是比较人性化一点，对不对哈？它可能不排。但是如果说这个路段你的这个停车违停这种现象造成了其他的，甭管是哈开车的还是骑车的寸步难行，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确确实实你如果说于人于己，特别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影响我的通行效率了，造成了安全隐患了，不抓拍你抓拍谁啊？
2: 你要放，如果您是通行的人，看到有车这么停着，您自己生不生气呢？
1: 对，其实啊，在我们这热线当中，或者我们的微信平台、抖音平台，很多太多了，就是反映的什么呢？路本来就窄呢，结果晚上呢停一溜，甚至停两溜。那造成了我正常通行的，我还要有可能会压线，我才能转弯，才能通过，有安全隐患。其实很多的人对此意见也很大。
2: 乱停乱放的，当您自己在通行的时候，您看到前面这车，或者晚上的时候本身可能视线就不好，还停着一溜的车，很容易看不着的，这让人多焦心呢。还有任林松他也说了，他说哎呦，几河道紫林湾小区门口往西上面有一个抓拍的摄像头，甭管几点停，几点停都拍。
1: 对啊，那有人也说了，说你别停到那个摄像头底下就行，还好点。那如果说正好在那儿停着，那肯定属于禁停，肯定要被拍的。
2: 还有九哥他说别人停我也停，管你难行不行，拍我违章就不行。那不能这么说。这倒是挺压上韵了，但您想想，您是自己通行的那辆车，您看到前面有这车，恨不得那我都拿手机再给他抓拍一下，给上传到这种违法处理的平台当中举报他呢。
1: 好，朋友们哈，您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的发送违章这两个字来看一下啊，他的这个违停那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符合。
2: 看他的违停到底行不行。还有 Jack 他说我就是那儿的，那便道上停车场你不停，不拍你拍谁呢？
1: 所以哎，有的时候不好说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嘛。您觉得这块哈，你曾经你也在这儿比如说吃过饭吗？停过车吗？您被抓拍了吗？那有人当然可能会说了，说你停的不是地儿啊，对吧？你停的稍微远一点的话，躲着点是躲着点是躲着，但是严格来讲的话，没有停车入位那就是违停啊。那按照目前石家庄非严管路段来讲的话，那就是罚100不扣分，基本上是这样子。
2: 所以有真的需要停车的时候，咱们就看看，擦亮双眼找一下周边的停车场。说到眼睛啊，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听友已经用上了，怎么样啊？感觉是不是在夏天阳光刺的眼睛生疼，看手机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干涩酸胀，贴上好视力短短几分钟视疲劳的问题就可以缓解，眼睛清晰又透亮。那是因为呢，眼贴的独家配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珍贵的中草药精华，再加3项国家发明的专利加持，效果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最近特别火爆的好视力20周年庆典真的是大手笔，特意拿出了2000万的眼贴补贴听众，凡是通过92大家帮节目周期购买，每人都补贴78块钱3包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像眼睛干涩模糊通通都可以改善，贴完眼睛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购买呢，还可以再送一个20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一副智能的监控手表，还有一套九九二专属的定制抱枕被，周年独家福利，一年就有一次，赶紧拨打

0: 4006986992，4006986992。
1: 嗯，好，我们看一下，时间也不太多了哈，朋友们想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贴加扣，您就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在即时新闻上有一个专门属于大家的互动帖，那就是我们的帮个忙吧，您就发送贴加扣或者是扣加贴，都可以有机会。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几分钟还有谁有机会能够中得我们的礼物。先来看一下前期我们有哪几位幸运听众了？
0: 首先是好运连连，人旺财旺。你看好运连连了吧？今天获得了我们的礼物，9:14参与的节目互动。还有胖勇，说非常想要，已经打卡了很多天了，包括青竹暖回阳，编号9527。最后一位富了时光，恭喜这五位朋友今天获得了我们的扣加贴。
1: 嗯，好，说回这个违停了啊，有位朋友他说罚了轻了，我觉得应该扣5分，罚300，没有这样的。违停扣分罚300，这有点重。
0: 对，明白，大家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些车随意在路面上停的时候，确实让人特别的生气，特别的着急。但是我们就希望大家，首先这样吧，您持续的可以发送一下这个关键词“违章”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再帮他辨别一下，您觉得这到底值不值得处罚，应不应该处罚？那另外，您有在这一路段通行过吗？您有注意过吗？前方这种随意停车的车到底多？不多，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是周五了，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再见。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0: 变成我。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近日呢，教育部组织完成了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的专业。第五轮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37%。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的医保待遇享受达到87.5亿人次。1到6月份，全国的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量总量当中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的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了近百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11点钟呢，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正常选择。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府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是在新华路交口，路与红灯对尾到后方新凯路的位置。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呢，是在中山路交口，这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沧州东部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的多云天气。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邢台、邯郸23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2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2度。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明天夜间到19号，石家庄、沧州及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呢是7月17号星期五，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5和0，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8: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9: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8: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9: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8: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7: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10: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点07分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的关于车的事呢，我们可以在线来交流了，依然是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随时参与节目的内容互动啊。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一下问车吧这三个字啊，就是问车吧，哎，简称问车吧。所以大家呢可以随时啊在互动帖当中留言。还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通过微信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也是可以的啊，尤其是第一次使用即时新闻 APP 的朋友，我们也会从所有的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惊喜的夏日防蚊叮套装。那么大家呢只要留言打个招呼就具备了抽奖资格，稍后希望惊喜属于你。其实近两天的分享，让我们都是聚焦在了燃油车的变化上，还有车市当中的一些结构的分析上。可能很多朋友也能够想到说，现在燃油车确实日子不太好过哈，30%多的一个市场份额，占比很小了，不是主流的趋势。那我们在电动车型当中，它就每一家都很好过吗？虽然是60%多的一个市场占有率，但是不是每一家品牌都卖得很好呢？其实这也不一样，因为现在其实车市它不是一个野蛮增长的一个情况，它进入到了一个残酷的淘汰赛的一个时代。新旧车型啊迭代太快了，很多朋友会发现啊，这是一年能在一款车型当中看到2-3次更新，对吧？车企的技术确实也在全面升级，但是市场的内卷这种态势也没有发生改变。新车型加速布局，集中改款，行业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弱势品牌逐步掉队，实力的头部车企持续突围。所以即便是在新能源领域，那么有的车企卖得好，有的车企即便大势很好，自己却很惨。其实呢，这行业车企之间的竞争啊，它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商业层面的一个较量，它跟普通消费者也息息相关。

升级配置，同款预算你可以买到更高的配置，更强的动力，更智能的车型，选择确实要更加丰富一些。但是与此同时呢，大家也要警惕啊，对吧？你暗藏的风险，比如说一些大量的小众弱势品牌是面临着退市淘汰的，一旦车企退场，那么车辆后续的质保呀、维修啊、官方系统的升级啊、配件的供应啊，都会断层。因为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跟它厂家的稳定运行、资金链的正常供应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旦资金链断了，厂家品牌不存在了，你觉得其他方面给你承诺的终身质保还有吗？给你做到的所谓配件供应啊，这种各种服务还会这个不打折扣的能够服务给你吗？这个基本上都不太可能，所以会极大的影响我们的用车体验。同时退市车型的保值率啊，它会断崖式下跌。也就是说，原来如果它没有退市，那这个车型比如说我一年打个八折，对吧？或者差一点打个七折六折，那至少它还是有一个正常的状态。一旦是退市，那可能就腰斩呢，甚至是烫手的山芋，你想卖都卖不出去。所以为什么说车企的竞争、品牌的这种淘汰跟大家的息息相关。那与此同时呢，其实行业淘汰呢也会加速规范市场啊，然后呢一些劣质的车型、落后的技术会逐步清退。你比如说大家可以想一件事情，在两年之前，如果我们谈到零重力座椅、谈到大屏幕、谈到空气悬架、谈到一些比较炸裂的这个所谓零百加速的数据，你可能还会觉得很新鲜。但是到了2026年，这些东西基本上就算是一个入门的入场券一样，因为大家都有了。所以现在车市进入到一种同质化竞争，你买到车型好像表面看都差不多。那么区分车企与车企实力的，有时候不是聚焦于车本身了，而是它的综合服务体系、它的售后支撑、它的品牌的良性的这种运转，还有它口碑，还有它技术方面的稳定性，以及售后的保险呢、配件呢，这些方面，这才是决定一个品牌是否有强劲竞争力，说在后半程啊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那么消费者也应该从原来的只看新车这一个点上转移出来，你多看几个点，多维度的去衡量一个品牌。所以呢，简单来说呢，当下车市啊出现了两极分化，即便是发展的啊非常强劲的新能源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买车的时候选对品牌、看准车型，你就能够享受行业内卷的红利，能够享受到技术升级的好处。如果你盲目的贪便宜入手一些小众的冷门车，大概率啊会踩坑、会吃亏。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新能源市场，在品牌筛选上，你如何去判断一个品牌好与不好？你的方式是什么？比如说你通过哪些平台看哪些信息，关注哪些指数，然后认为这个品牌可以去选择。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跟观点，我们也为大家呢共同来做参考。大家有任何的选车问题、用车的信息、二手车的评估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帖当中来随时聊一聊哈。找到互动帖呢很简单，通过即时新闻您直接来搜索一下问车吧啊这三个字就可以了，或者说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也可以进入互动帖，随时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抽奖啊，从所有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朋友，送出夏日防蚊叮套装。这个套装的图片已经放到互动帖里边了，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说车哈，大家在选车用车当中呢，有任何信息可以来随时交流一下哈，我们也看看大家在选车当中是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刚才说到了哈，如何去判断一个品牌好与不好，你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认知。

0: 有朋友说了，我啊就看销量排行榜，但凡能够排到前几位的，那肯定是差不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前大家买车就是随大溜嘛，当你不知道自己选什么的时候呢，就去看看别人选什么。甚至听到一种很搞笑的说法，就是到大街上站在路口，站在一个非常繁忙的主干道上去看，说在一段时间之内，你看到哪个品牌跑过的最多，那就证明这车呢比较受欢迎，这个品牌比较健康啊。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直接的方式，也是一种参考。小马哥说了，说我只选传统大厂的，像吉利啊、比亚迪啊、长城啊，这些品牌肯定是差不了的。传统大厂其实在造车方面底蕴深厚啊，尤其是一些基础的这个，比如说硬件呐、生产线呐，包括售后服务网络啊，因为它经过多年的铺设，确实有一定的优势啊，这也是一种方法。大家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继续的交流一下，随时随地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任何问题呢随时交流，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呢及时发送，稍后为大家回答。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2: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1: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2: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1: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啊，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听说日产的 NV200 七月份要出新车了，我是家庭用车，出去旅游，可变简单的床车，选哪一款？纯油的还是混合动力的？现在它目前哈网络当中确实有一些图片，那但是大概率上市应该在下半年，或者说至少在十月份左右啊。这是郑州日产是换代的一个所谓的 NV200， 我们知道原来 NV200 呢就主打一个所谓的工具车啊，很多人用来拉货。那么这次其实它的升级相当于在家用化方面、乘用化方面又做了一些调整啊。它其实呢整个车型呢，这次我们看到前期渗透出的消息来讲呢，就是方盒子这种造型相对变得会更硬朗一些，然后呢还支持一些外放点的功能。所以如果说我们买这样的车型呢，把它当做一个旅游的工具啊，出去旅营露营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它呢主打的实际上是一个插混车型啊，就是目前来看是插混，它的整个续航里程呢也并不是特别长。所以你要是短途旅游我都觉得可以，长途旅游呢你要是比如说开着它是没问题，但是你要想要享受那种类似于电动车的，对吧，我到一个地方可以用它去放电，然后呢这个吃个火锅啊，或者是做些什么晚上灯光照明啊，这个电池的电量呢，这个你就得衡量好了，因为不同地区它的这个服务支撑啊，包括基础设施也不太一样啊。但是整个车型的价格应该会比较便宜，目前来讲的定价应该在10万左右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车吧。但是至少应该现在它出了一些所谓的这种测试照片，但是按照这种节奏，一般情况下都得3-4个月以后才有可能会逐渐的进入到市场。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目录啊，看看有没有它的身影。 Goes like this。欢迎大家继续聊车，有任何选车用车的问题呢，随时发送过来哈，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是说女生平时自己开车上下班，预算20左右，想买纯电车，看上了宝马 i3， 这车怎么样？同级。

牌虽然很高级啊，然后这个车呢设计的颜值倒也不差，但是宝马的新能源，尤其是 i3 这款车型呢，一直都不卖座，也就是说呢，它是靠终端的优惠，然后呢打开的市场。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当一个品牌的车型它把价位降到20万的时候，那么这种品牌的气质它就会受到影响。我们所说的气质就是说豪华品牌带来的一些光环标签，或者说认为它是豪华品牌，但是很多人觉得这车呢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家用车。那如果说它既然已经沦落为一个普通家用车了，我们再去选的时候，你会看到周围有非常非常多的能够跟它去比拼的车，比如说你稍微加点预算买一台特斯拉的 Model 3啊，对吧，均衡省心，相对来讲认可度更高。你比如说你可以买到小鹏，对吧，这样年轻的小鹏 P7 加这样的一些轿跑风格的车型，你甚至可以买到像极氪 X 啊或者精灵系列啊或者是像海豹这个系列啊这些比较成熟的一些纯电车型。所以呢相比之下的 i3 的优势就不是特别足了。但是 i3 有它的一些优点，就是在于虽然品牌方面没有那么多的光环，但是整车的底盘质感，它的整个车型的驾控依然是有宝马的水准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你要是喜欢开车，但女生好像在开车方面一般不会特别的去苛求啊，它操控性有多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一些国产车型的新能源啊，你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因为他们也足够年轻啊，足够有科技感，配置方面也非常的丰富，而且认可度相对比 i3 其实要更高一些。因为 i3 嘛，其实宝马的优势目前来看更多的还是集中在了燃油车方面。欢迎大家继续聊车啊，随时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啊。同时我们互动帖当中的朋友也积极行动起来，在线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是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梅说啊，说现在买新能源车啊，这品牌怎么选呢？当然得看销量，同等价位比销量，哪个销量高我就买哪个，大众的眼睛雪亮的，跟刚才那位朋友的观点是一样的啊。他说大众的选择就是对的，出来的新品牌新能源啊，也是需要时间去考验的。还有一位朋友说啊，这个电车售后尤为关键，还是需要品牌支撑的，说明大家其实都有非常理性的思维啊。明天会更好，说我就是从众心理啊。朋友说啊，说现在好多的新能源车，说连这个 HUD 仪表盘都不给了啊。最近我爱人说要换车呢，看了一些新能源，发现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啊。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整个只有一个大屏，然后一个 HUD， 其他的都没有了。那有的还是有那个副驾小屏的一些电子信息，其实我觉得副驾屏还是蛮重要的。副驾应该是主驾这个小屏幕其实还是非常重要，它能够显示一些非常核心的信息。如果所有东西都省的话呢，主打一个极简化。其实我个人来讲，我不是特别喜欢中间只有一个大屏，白天开其实你还感觉不到，夜晚的时候当那个屏幕亮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对驾驶员的视线真的是会有一种干扰。所以有时候屏幕不是越大越好，尤其是那个是吧，跟彩电一样的，或者是贯穿式那种特别大的屏幕，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来谈一谈，你开过这种车型吗？尤其是晚上，这个大屏会对你的视线产生干扰吗？我们也来做一个小的调查，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没有打卡的朋友啊，积极的来我们的互动帖报个到啊，随时可以在节目当中互动。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直播间啊，我们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服务二手车方面的一些内容，您有任何的车辆的评估、买卖、选择的信息都可以来随时聊，稍后走进正在说车，别忘了进入到互动帖，我们稍后会抽奖。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我们来

0: 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受到前期降雨影响呢，北京以南各辖区主要对重点车辆还是有所管控，像保定、沧州和廊坊辖区的降雨路段均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两颗 EV 车辆，邢台辖区东吕高速、太行山高速以及京港澳高速沿线同样管控两颗 EV， 邯郸辖区的青兰高速以及京港澳高速沿线管控两颗 EV 车辆。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啊！各位在高速出行的途中呢，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可以来随时补充。同时，也欢迎大家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在微信当中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爱商城来为大家精选好物。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商品是来自 Jeep 的冰丝三件套。三件套的话呢，只要119，平均一件30多块钱，有6种颜色，尺码呢是从 L 到 5XL 呢，有多种尺码可以去选择，体重可以，从80斤到200斤啊，有长裤，还有这个两种裤脚可以去选择，直筒的或者竖脚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这个冰丝三件套包含啥呢？短袖、短裤和长裤。就摸上去啊，这手感是凉的、丝滑的那种感觉。我们在选品会当中呢，也都跟大家为大家提前啊体验了啊，放在胳膊上就是有那种什么感觉，出溜一下就滑下去了哈。一整套呢也可以搞定多种场景，居家穿短裤自在放松，出门通勤换长裤防晒得体，短袖百搭又显瘦。这个面料的垂感呢也非常的好，不易起皱。另外呢，夏天热哈。还有一款荣仕达空气循环扇，您可以考虑一下，它是一个遥控语音款。今天下单的话呢，有价格的福利啊，那么只需要129元，深灰色、玫瑰、金粉两款颜色任你选择。需要的朋友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购买。好事链贴的朋友呢，可以来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发送好事链三个字也是可以的。稍后继续走进正在说车，新车、二手车一块聊。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啊，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车型，来关注北京北汽的北汽泰坦700，这个车呢将会在7月份呢也开启一个预售哈、啊，这个车呢是定位于越野全新高端系列，预售价呢是预计30万到40万元之间。它的品牌也是延续了经典的那种无孔格栅的硬派造型。大家可能会想到，原来哦，这个 Jeep 系列好像就是这么做的，确实有点那种意思。这款车的车长达到了5.04米，线条呢更温润豪华，主打城市高端的硬派风格，内饰兼顾了越野和实用和豪华质感，也有大连屏，还有一些实木的饰板车载冰箱，后排的吸顶屏等一些舒适的配置。预计呢会采用一个 1.5T 的增程发动机。再来关注一下长城的 H10， 这个车呢前两天有朋友问到啊，预售价呢是在25到35之间。新车是基于硅圆平台而打造，采用了方正大气的设计风格，车长最高可以达到5299，就是5.299米，提供5座6座两种版本，内饰居家豪华，配备了悬浮大屏、HUD 后排娱乐屏、车载冰箱等一些配置，搭载了 1.5T 的插混系统和 HiFi 的四驱架构。第三款车型来自于阿维塔的 07L 哈，也会在8月份正式跟大家见面。目前这个车的预售价是22万到23万，新车延续了家族的前卫造型，升级为896线的激光雷达和贯穿式的尾灯，尺寸有所加长，轴距接近3米，后排空间舒适性也全面升级了，内饰科技简约，后排新增了多项舒适功能，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而增程版纯电续航最高是

0: 270公里，纯电版顶配0-100加速进入到2秒级。再来关注领克07GT，定于在7月份上市，售价是从16万到20万之间，限量版呢已经是迅速售罄了。作为领克首款中型的插混列装车，新车呢采用一个低趴宽体的造型，配备了原厂的行李架和碳纤维的尾翼，运动气质突出，内饰用料高级，搭载了895芯片，还有多屏交互功能 ，ARHUD 标配了激光雷达与城市的 NOA， 全系插混动力纯电续航200公里，同时综合续航超过1400公里，兼顾了颜值、性能和实用性。威牌的 V9X 呢推出了一个家庭版啊，这个原来我们知道 V9X 其实有点商务风格，但是这次推出了家庭版呢，就是作为一个家用的取向，售价呢有望比现款的34万9800的起售价格的商务版要更低。新车呢依然是延续了原来的设计风格，取消了部分商务的镀铬装饰，风格更加居家沉稳，同时会搭载 1.5T 的插混动力，相较于现款的 2.0T 的版本做了一个针对性的精简，主打亲民定价和家用舒适。最后要说到的是来自于 MG 的07，定档于7月份正式开启预售。这款车的定位是从15万到20万，瞄准的是年轻群体。那么新车呢是一个纯电的智能轿跑，配备了无框车门、可调尾翼、运动姿态饱满。车长呢达到了4米886，内饰采用了一个亲肤材质，搭配了8295的芯片，同时呢激光雷达和高阶支架也有，配备了800伏的高压平台，支持5C 快充，续航最高可以达到540公里，加速5秒级啊。后期还会推出一个插混版本。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车闻快报，我们稍后马上走进正在说车，在线和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欢迎来随时发送。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问题呢，随时发送过来，二手车的评估信息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麻烦说一下极狐的阿尔法 S5 这个车的用料还有续航怎么样。整车的用料呢，怎么说它算不上豪华，因为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家用的一个风格。但是这个车呢，说实话它有一点就是配置非常的高，空间也比较大，实用性是非常强的。所以这款车呢，就是你要说用料怎么样，我们说用料是属于主流的水准，只是呢品牌相对弱势。续航方面的话呢，因为它主打的是一个纯电的一个版本，所以整个车型的续航方面目前啊，根据不同的一个价位，那它有着一个不同的版本。比如说基础版呢是600多公里，入门大概就是630，然后长续航版本呢能够到700公里了。所以呢这个同时也采用了像800伏高压啊，包括这个5C 的快充这种电池。其实它的电池呢，高配的车型用到的是宁德时代的啊，所以就是对于它来讲的话呢，品牌是一个问题啊，整个车型的配置用料还相对都比较可以啊。因为这车我身边有一朋友去选择了，就怎么也没拉住，后来就选择了这个车。不过到现在为止它开着还是不错的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只是前两天听说刮蹭了。越努力越幸运，说啊，这屏幕啊，大晚上晃眼呐、啊，有一次我就关了。乘客说我为了省电，说真搞笑啊，真不是啊。好，有任何的车辆问题呢，可以来随时发送啊。这个时段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1: 阿昌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啊选车用车当中的问题。首先来看一位朋友的车，是一辆宝马三系2023年11月份的325LI 的，说当时也加重了 M 的运动套装，公里数呢30000公里啊，还是。

0: 蛮有优势的，说这车目前值多少钱？白色的。
1: 嗯，白色的23的，里程也不大，然后车型也不错，目前能卖到23年，卖到17左右吧，买个人的话。
0: 啊，个人是17左右。
1: 收车的话，对，收车往下降个几千吧，降个六七千的。
0: 好，还有一辆22款的 40T 的奥迪的 Q5L 啊，黑色的，说右后门因为碰撞钣金过，但是没有换车门，也做好了修复了，22年1月份年初啊上的牌照，目前的公里数是89000公里，问问值多少钱？但这个其实肯定对价格是有影响的。
1: 22年的。如果单纯的只是钣金的话，影响有点影响，但是不大。但是这个里程其实不太小。22年到现在4年，1年2万公里，然后所以说里程其实影响更大一些，对这个车来说的。目前能22的8万公里，也是卖个17左右吧。
0: 也是卖17左右。
1: 往下一点。
0: 啊，17再往下走一点。好嘞，继续来看朋友们的内容啊。这位朋友呢是有一辆啊，今天的车总体还是成色比较好啊。23年12月份，也就是年底买的24款的奔驰 C200L， 说买的是那个大标运动款。问问这车值多少钱？里程跑了25000公里，车况良好。
1: 这个跟刚才那个三系相比的话，车都不错。但是这个 C 的话，它是新车价格比较高。刚才那个三系也是23的，车况里程其实都挺好的，都比较好卖。这个的话能卖到18万多，比刚才那个三系要贵1万5左右的。
0: 还有朋友贵个15000左右是吧？那这个价格大概是在
1: 18万56。
0: 18万56。好，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的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来参与到活动当中啊，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这是一辆，我们今天网络稍微有点慢啊，刷一下就刷没了。看到了一辆元 Plus 冠军版。说买的是510公里的那个版本，23年10月份啊，在10月1的时候买的，当时官方给了一个优惠啊，然后价格还可以，是15万多啊，然后说整个落地下来15万多，2.7万公里，问问这车多少钱？
1: 这个23的15万多，510续航的，三年时间的话，现在卖个人的话，卖个7万大几，上8万有点够呛了。
0: 好嘞，还有朋友呢说啊，这个预算是9万左右，选一个什么品牌燃油车性价比会更高一点？这其实就非常选，对吧？我觉得国产的第一个就是国产车型，你可以重点考虑一下，就10万以里国产车现在可以放心去选的，像吉利的呀、奇瑞的呀、包括长安的呀，都可以去考虑，因为它属于什么配置方面直接给你打到天花板啊。然后呢，大屏啊、气囊啊、天窗啊、质感的用料都还好。那你如果选的合资品牌，你比如说我选德系，其实你像朗逸啊，或者说是你考虑捷达系列，就是图一个底盘，然后呢维修的便利性跟它的一个耐用性。如果在这个级别你去选的日产啊、丰田呢、本田呢，其实他们整体呢就是省心保值啊，然后呢保值率也比较稳定一些。其他的呢就不是特别推荐了，你比如说有法系的啊，或者韩系车啊，这个就基本上不太主流啊，所以这几个大类你可以去选择一下。好，提示大家啊，选择车型的时候呢，一定要具体到你的用车需求，随时发送过来，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二车问题我们随时来为大家发送。您要是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到互动帖里边聊一聊。找到互动帖呢，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你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是我通过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也可以进入互动帖来随时留言，我们将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你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里边选出一位，送出夏日的防蚊钉套装，这里边有防蚊钉的喷雾、手环，还有其他的一些。

0: 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2: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诚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啊！大家抓紧时间到我们的互动点来打招呼啊！稍后我们要抽奖了，会送出夏日的防蚊叮套装。继续来有请燕超老师为大家服务，这是有一个2018年的桑塔纳最低配的白色，里程3600公里。问，没发错吧？应该是36000吧？问问能够卖多少钱？
7: 咱们三万六其实也不多啊。那个
6: 对，36000也不多。
7: 对，还有一个关键信息没说，手动还是自动的？
6: 对，这个确实没说。
7: 咱们就按18的手动吧，手动现在18年的能卖个2万，这个里程小，里程小的话卖个2万多点，要是自动的话能卖到2万大几。
6: 嗯，好。英新说了，自动挡、手动挡、燃油车哪一种更不伤发动机，操作安全系数更高？自动挡啊，果断选择自动挡吧。到现在手动挡都不主流了，而且有时候人的技术都相比于现在的电脑逻辑啊，其实还不如这个电脑逻辑开得好呢。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一个。来看一辆别克 GL8， 2020年3月份的车，豪华型18款28T， 里程啊其实不算少呀，跑了152000公里了，估计是做商务用途的。这车目前的价格，棕色。
7: 28T 那就是那个652，低配的那个，对，不是那个高的，还是老款那个胖头鱼，20年的这个里程也不小。卖到7万左右吧，
6: 7万左右啊。
7: 对，
6: 还有一朋友问的说，速腾这车自动挡、手动啊？速腾，你就选它的这个双离合版本就可以啊，因为现在大众基础版用到的这个双离合都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了，不像是早前频频出一些故障啊。当然，这个平顺性方面自己去感受一下，它要比。我们选择手动挡车就方便多了。手动挡跟自动挡现在的保值率方面差距大不大？然后呢，就是市场认可度，比如说我买手动挡车好卖出去吗？
7: 差太多了现在。
6: 嗯，
7: 而且现在很多新车它根本没有手动挡车型，现在很多车
6: 对基本上就不会再推出手动挡了啊，所以你就不要再盯着说我要买个手动挡，这个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燃油车都要这个，就是都已经是逐渐有些品牌都被边缘化了，你再买个手动挡那就基本上更不入流了，除非你有特殊的情怀啊，执着的追求，否则的话就买一个自动挡是最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这个车型。这个车君威啊，2020年5月份的一个车，也是28T 的 GS 版本，白色，车况良好，85000公里，2020年5月份上的牌照。
7: 20年的君威，当时买的时候还不便宜呢，20年那个时候也得十，二零十十。

0: 6左右吧，估计。但是现在新车10万左右，所以说6年了，现在能卖到5万，5万5左右。
1: 5万5左右。1389这位朋友问到说，21款的理想 ONE， 2021年12月份上的牌照，马上要跑到15万公里了，黑色的，问问这个车还能够卖多少钱？
0: 21的这个理想 ONE 这个其实，对里程要求挺高的，因为理想 ONE 这个很多有个通病，可能10几万公里以后，它这个发动机可能噪音会稍微大了就。所以说，会影响一些价格。21年的现在上不了10万了，在9万5到10万之间吧。
1: 9万5到10万之间。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这是，2018年2月份的一个昂科威 Plus 18款 2.8T 四驱精英版，问问这车大概的价格，跑了有95000公里了，18年2月份的。
0: 18年的，2.8T 那就是那个 2.0T 的，四驱的，目前能卖到18年卖个6万，6万大几，然后车况如果特别好的话，有可能上7万，个人。
1: 好，再来看一个欧拉好猫，21年10月份400公里续航，21款的车型，是一个银色的车，跑了59000公里，问问现在的行情。主要是这样的车型后来它就断层了哈，所以导致保值率也不太稳定。目前的价格大概在多少呢？
0: 对，21的是吧？
1: 对，
0: 21年。对，这个当时这种车不便宜，当时好猫的话，对，新车当时都10好几万，高配的还有14、15万的那种，现在的话，保值稍微差一点吧。现在能卖到车好的话，卖个4万大几5万。
1: 0992的说，23年2月份的一个途胜 L 啊，尊贵版，跑了4万多公里了，过过一次户，问问这车能卖多少钱？
0: 23的途胜 L， 这个车后期的话不是特别多，市场上。卖的话23的卖个7万5左右吧。
1: 7万5左右，
0: 7万5到8万之间。
1: 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车，这还有一辆宝马一系，21年9月份120运动款，车况良好，跑了有75000公里，白色的，问问这车目前的一个情况。
0: 21的，120是 1.5T 的那个，目前能卖到6万5左右吧，上7万肯定是上不了了，买个人。
1: 好，再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信息哈，我们抓紧时间，朋友们也抓紧时间进入到互动帖来留言哈，我们稍后呢会来抽奖20年1月份的帕萨特，2019款的330的精英版，国六排放的标准，里程数还可以，只跑了58000多公里吧。虽然是6年的车，基本上1年就1万左右吧，这样一个情况，车况良好。
0: 20年的，20年精英，低配那个，里程确实不大，对帕萨特来说，20年到现在1年才1万公里，里程确实不是很大，卖的话能卖到8万，8万多，肯定上不了9万了。8万5以上。
1: 好。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抓紧时间通过即时信 app 来搜索问车八，或者是通过微信来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按照步骤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留个言，就具备了抽奖资格。2分钟之后啊，我们来继续抽奖。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有一辆啊，又是一辆啊，这个君越车，2016年7月份的车型，跑了有79000公里，车况还不错。属于那种香槟色啊，问问这个车还能够卖，他自己说还能够卖8万块钱吗？够呛了吧，还能卖吗？16年到现在8万块钱肯定卖不掉。
0: 16年因为是第一代，他说的那个棕色大概率应该是换代以后的，因为16年还有老款的那个，咱们就按新款的吧，换代以后吧。 8万的话肯定是到不了了。
1: 嗯。
0: 而且差距还挺大。
1: 对。
0: 目前卖的话能卖到4万多吧，上5万都上不了，不用考虑。嗯。
1: 瞧一瞧啊，就是这个可能因为他当时买的时候肯定是特别贵的啊，但是你现在。
0: 对，因为刚上市。
1: 对，然后这个时候。2026年，你再去打听一下君越的价格，你可能就觉得怎么这么便宜啊，是吗？这个可能原来赶上你一半的价格就不错了。他当时买这车，我估计要是买高配，也得到接近
0: 20大几
1: 了，
0: 25左右吧。
1: 对，20多了。
0: 因为对，因为第一代刚改款，当时也没有优惠。看它配置吧，配置低的也得22、23万裸车，高配的25、26万都有，27、28万的。落地得小30。
1: 好。
0: 但是现在新车15啊。
1: 对。莫说了，说2024年10月份的一个 Model 3灰色，跑了有35000公里哈、原版原漆，问问这车多少钱。其实 Model 3现在价格基本还属于那种相对透明，对吧？而且价格还比较稳定。
0: 对，这个其实 Model 3、Model Y 价格都一直也挺稳定的，也比较透明，也挺稳定的。这个车目前卖的话17万多。啊，17万里程的话，3万公里，17万5一大关。卖个人的话，收车肯定17以下。
1: 嗯，好，时间关系哈，今天和大家就聊这么多，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最后来抽奖，同时也感谢燕昌老师，燕昌老师再见。
0: 大成老师再见。
1: 嗯，还有很多朋友的二手车问题啊，因为我们没有来得及回答，您有一种方式，直接在线下呢登录我们的。这个问车吧的互动帖，然后燕昌老师呢也会在线下为大家再继续评估啊，继续服务。找到互动帖呢是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问车吧。好，我们来抽取今天获奖的朋友。好，我们来恭喜一下173尾号为1105的朋友啊，获得了今天的夏日防蚊叮套装。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没有中奖的朋友明天继续加油吧。好了，稍后是幸运992，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容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路段，像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中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后方的新市北路路遇红灯，需要年轻踩刹车。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玉华路交口，临近省儿童医院这块还有地铁施工围挡，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也刚刚发布了天气预报，在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沧州的东部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的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如果您打算要出行的话，也要格外留意一下。明天白天，唐山的南部、秦皇岛的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局地还会有中到大雨，出门之前一定要先看天气。今天来到了周五，省内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现行的机动车尾号为5和0，具体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现行两个字来详细查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把我们微信公众号在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锁定关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拍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幸运九九二》，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今天早晨，可能很多朋友一睁眼发现，嘿，下上雨了。在您早高峰上班的路上，没给您造成太大的困扰吧？哎，到了中午下班的时候。现在这个气温体感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虽然有太阳的地方啊还是多少有点晒，但是你但凡走到了阴凉里边，伴随着这个凉

0: 爽的小风，你就觉得天气进入伏天之后，好像也还没有进入到那么难忍的时候，还是挺得劲儿的。如果要乘凉的话，朋友们，我觉得你一定要记得，在凉快的地方虽然有风，但是你务必携带一瓶这个防蚊的喷雾啊。但凡下过雨，空气比较潮湿，夏天的情况，我觉得很多朋友对于蚊子还是有一点，就是哎呀，提起来之后心里就有点哆嗦，记得喷好防蚊喷雾。各位朋友，不知道您现在正在什么位置，哎，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啊？尤其是省内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石家庄至少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玉华路和清源街的附近，我觉得体感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至少它也还在下过雨之后都还没有潮起来，咱们已经内心觉得非常的感动了。其他的朋友您在什么位置啊？这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啦，我们还邀请大家继续的免费看电影。最近啊，从七月一号开始，这持续的有半个来月的时间了，我们这个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也持续的在推进当中。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又有五位朋友获得了我们每人四张的全省通兑电影票。大家此时此刻，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您听听看，今天这首歌我觉得也很好听，听完之后你就感觉倍儿有劲儿。听听看是哪首歌啊？听听看，也应当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歌曲。哎，您听完之后，您看一下底下我们给您留的这个问题。其实今天留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相对来说有点上难度啊，因为之前跟大家这个在设计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同事也考虑到说，咱们得难易穿插着呀，是不是？不能老觉得大家说，不能老让大家觉得说这一扫过去一眼立刻就能够得到答案，所以今天多少上了一点难度，所以需要您听完歌之后啊，您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题目，综合您脑海当中的一些综合知识，看看是不是能够立刻选对。你可以先感受一下这首歌，歌你是非常熟悉的，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给大家留的歌了。如果对于我们留下的问题您也已经准确地找到了答案，就可以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在这个帖子的右下角啊，它会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你点一下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头，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里头，因为即时新闻客户端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有朋友之前一直在咨询，说我前两天啊，其实我中过奖了，获得了四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我后边还有没有可能再中奖？在这儿我坚决而果断地告诉你一个字，就是有，必须的有啊！我们的系统可无私了，它只认当天留言的朋友，即便是您之前已经中过奖了，今天您在留言的时候又足够幸运，哎，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评论区之后，依然是有机会被系统抽选为获奖听友的。所以之前参与过的朋友，你可以每天都参与啊，每天都参与。好嘞，朋友们，回复电影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帖了，赶紧尝试一下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刚才我们问到大家了，说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啊？啊，身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贺霞啊，心如止水，这是直接把我们当大侦探来使了。摔给我一张照片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问了说，猜猜这是哪儿？我在小图的时候啊，我本来感觉它有一点像是希尔顿附近的风情，但是大图点进去之后，我看到它所在的这个位置，除了有一幢大高楼之外，跟石家庄希尔顿周边的风光应该说是两模两样。

心如止水，你真的是把我们当侦探在用啊，甚至都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具体城市信息，哪怕你提示一点呢，你提示一点，让我再来了解观察一下。各位朋友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身边的天气情况啊。我们要为大家刷新的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到的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新鲜事儿。有没有家里小朋友最近正在给小学报名的呢？今天17号啊，是石家庄市民办小学报名的最后一天。各位家长朋友，您可以在今天晚上8点之前继续抓紧为孩子报名。啊，当然如果是公办小学的话，石家庄市公办小学报名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天晚上的8点钟，还没有进行报名的家长朋友也要抓紧时间了。那石家庄市教育局也提醒说，学生家长或者是监护人要真实准确地填写报名信息，确保高效的审核，而且不要相信任何机构或个人为您传达的所谓的录取承诺，不要相信。符合就读于石家庄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报名条件，你报名民办小学的啊，那您也必须要进行公办小学的信息采集，确保孩子不会因为民办学校所谓的摇号落选而耽误入学。再说一下路上的情况，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最新的通知，石家庄修门街从裕华路到淮北路这一段从昨天呢开始围挡施工了。这个道路的两边现在不具备公交车的通行条件，所以公交27路和66路已经进行了临时调整。之前啊，虽然说下雨，但是天呢也是有点潮热啊，所以大家家里边估计开空调的不少，开的时间也不短。最近河北的电网迎风度夏，最大的负荷达到了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了历史新高。就在前两天的一个晚上，石家庄子龙大桥的桥下上演了惊险一幕，两名在桥下浅水区玩水的孩子不小心被急流冲到了深坑当中。关键时刻有一名男子挺身而出，在热心市民的接力帮助下，成功的将两名孩子给救了起来。知道天热，知道大家希望有一个清凉的戏水的好地方，但是一定要跟孩子说，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危险了啊，一定注意安全。那至于说真正凉快的地方在哪儿呢？咱放眼河北省内吧，朋友们，河北省内你去过哪些比较凉快的地方？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最近国家气候中心和中国天气联合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啊，看看哪儿能避暑。咱们河北省保定市的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以及沧州市的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成功的入选了。所以朋友们，这个事儿吧，还是得靠大家日常的生活经验。您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这不也来到伏天了吗，曾经去到过哪些相对来说比较凉快的地方？最好是省内范围之内吧，大家可能趁一个周末也就能去了啊。有没有去到过哪些相对来说比较凉快的地方？咱现在迫切的需要各位分享给我们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刚才还看到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来我往前翻翻啊。哦，天空说的，说我的手机肯定是坏了，都接不到中奖电话。你这样，你再尝试着努力几次，你再试试看，但凡系统把你抽中了之后，我立刻给你拨打过去。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大力给我们拍来了几张图片，我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呢。甩来了一张图片啊，说这个位置往前走是107国道，往左走是景观路，往右走是中山路。
前面堪称是一片坦途啊，我觉得你这个位置拍出来的景观效果特别好，虽然头顶上现在走的这个位置还有一片云，但是越往前走越是蓝天和大道，这真的是通天大道宽又阔。其他的朋友还有在哪个位置的，天气怎么样，也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也问到大家的时候，就是一到夏天吧，有没有真的比较凉快的地方，咱趁个周末短途的携家带口的就能去一趟的地方，非常需要大家来分享分享啊。首先看到了顺风顺水，不知道顺风顺水您确实是承德本地的朋友吗，他说去避暑山庄。避暑山庄现在去还行是吧，现在去还行，但是一到我记得我好像是在伏天的后边，末伏大概那个时候八月中下旬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那个时候我就考虑这个问题，我说康熙乾隆夏天来住的地方他多少也是有点潮啊，他们那会儿也潮吗，他们还有没有什么驱潮避暑的好方法，现在避暑山庄还挺凉快的对吗，顺风顺水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其他的朋友有这个休闲避暑的好位置，也欢迎速速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5: 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让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可爱的朋友。刚才我们问到大家了，说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哪儿啊？天气怎么样啊？呵，大家速速都发来了自己身边的情况。我看一下这个天空啊，天空这个风景，我怎么才能够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拥有呢？他说推荐驼梁，每年夏天呢都去住几天，贼舒服，就住前后村里就行，晚上必须盖厚被子。 OK， 避暑的这个地方咱们知道了，而避暑的这个地方它还这么的美。说真的，我到现在没有去过驼梁，因为内心当中总觉得说离得这么近，三下两下就去了，结果到现在一直没去过。好像你发的这个图片，我就感觉再不去驼梁的话，你都感觉对不住驼梁了。他发来的这张图片，尤其是第一张图片，远处的青山啊，青黛勾勒出青山的模样，然后近处的青山啊，有这个山脊，有山峰，上面还铺满种满了翠绿的这个林木，这个近处的草地上面还点缀着黄色的小花，真的让人想到那句诗叫什么呢？叫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哎呦，这个大自然的美景啊，你走进去之后你才发现诚不欺我。而且站得高望得远啊，他还拍到了很多这个非常漂亮的驼梁云海，好美好美。而且我感觉他这应该都不是同一天拍摄的，不是同一天拍摄的吧，朋友？天空，这位朋友啊，不是同一天拍摄的天空吧？应该是上下来回好几天，在这住好几天吗？每天都能拍到不同的美景。还有去过驼梁的朋友吗？能不能够再来认证一下驼梁是不是真的这么棒？十分感谢天空的分享啊！我再来往前翻翻啊，有一位很可爱的名字，很可爱的朋友说，猜猜这是哪儿？给我发来了一张这个高速公路沿途的照片，前方是一片坦途，一辆车没有，你就看吧，这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自己脚下。然后右手边呢，能够看到大片大片的青青的这个农田。这个场景我感觉喜欢自驾的朋友都会非常非常的享受。那你问我说猜猜这是哪儿，我一看我说这位朋友你自己就叫 Siri， 你还问我猜猜这是哪儿啊？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6: 那我这么打眼看过去哈，我觉得你问到我说猜猜这是哪儿，我觉得可以请刚才我们留言的一位朋友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往前翻翻啊。有一位朋友，这个声音特别可爱，我再往前翻翻，再往哦，来蓝毅这位朋友现在还正在我们的收音机边吗？我觉得你说到的这个地方，回答刚才我们朋友给到的这个前方这个高速公路上一片坦途，仿佛世界就在脚下，旁边还有青青的农田的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很符合你说的这个位置，我们来听蓝毅说的是哪儿。
7: 张家口坝上，
6: 你看看，这应该是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吧？可爱的小朋友，这清脆的声音一出来，你都感觉到不能不信呢。小朋友的感受，我觉得尤其是不会骗人。这小朋友回答问题的含金量还在进一步上升啊！张家口坝上，我相信指定是一个极凉快的地方。像风一样自由还说了，说去过驼梁，住的就是那种家里自己盖的房子的二层，哎，说感觉不咋地，第二天没到时间就开始赶人走了。那是不是这民宿发展起来了之后呢，确实有的个别的这个经营者他的这个制度不太完善，规则不是太好，所以您去选的时候啊，可以在沿途多问几家，是吧？多问几家，感受一下，你走进去亲身看看，跟房主也聊一聊，注意挑一家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再往前翻一翻啊，毒虫小梅也给我发来了一张图片，但是我看完你这图之后，我都怀疑我的近视眼镜是不是又该拍了，又该去配了。这上面的字儿对我来说多少是有点小啊，虽然是有一张很大的这个提示牌，要不你再拍一张我看看。他的这个吧，我感觉比刚才朋友发来的那一张世界就在脚下的图片好像显得稍微进入到人间繁华当中来了，就感觉看到了市区的一些风光，可能再往前开开就能找到饭店了，就能找到落脚点了。但是风光一样的好，两边都是苍翠的绿树，前面这条路上也看不见什么车，就他自己在那儿驰骋呢。而且这蓝天白云一映衬，他就感觉心情特别的愉快。感谢分享啊！当然他也说了，说这个想要避暑，听小贝主持的节目呀，心静自然凉。说小贝的声音真好听，说在节目组声音好听榜绝对排第二名。我不想知道谁是第一啊！不用告诉我，我不想知道谁是第一。刚才 Siri 啊，自己就叫 Siri 问我说：“猜猜这是哪儿？”还有朋友开始跟我玩起了这种侦探游戏。燕也发来了一张照片，来让我看看。哎，你这很明显啊！虽然大字有些隐藏，但是在你的车辆的车头前方，分明就写了四个大字。河北行唐啊，哎，但是咱行唐这个地儿，你具体是在哪儿呢？我还真是得研究研究。非常漂亮，前面是一排青翠的，而且翠绿的颜色深浅不一的这个绿树，还有草甸。然后呢，再往上看，蓝天在朵朵白云的映衬之下，你就感觉这个雨后的天空，就真的是一种非常清凉透彻的感觉。朋友们，你们给我发来的这些清凉的照片，我都感觉到它的凉快和宜人了。我现在迫切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都是具体什么地方。各位，您先发着啊，您所提供的这些好地方究竟都是哪些地方，是否都适合我们去避暑，我们都会进行重要的参考。那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进入到我们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互动帖当中了。听一听歌曲，看看我们给您留的问题，咱这个有啥说啥。今天同事给大家设计的这个问题，它多少是比前几天上了一些难度，需要你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综合。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幸运992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实在是太热闹了，让我来翻一翻。烟说啊，确实是行堂，说行堂南高速口到家了，咱家这风光是真不错呀。很多朋友都分享了自己手机相册里面去过的感觉特别凉爽适宜避暑的地方，好大一棵树，嚯，真的，这位朋友他名字就是叫好大一棵树，嚯。他说这是我的分享，虽然他这几个字发过来听起来很冷静，但是他发来的风光真的令人很震惊。我现在迫切需要你告诉我，你发过来的这几张照片它不是 AI 辅助生成的吧？怎么有这么人间仙境的地方？怎么有天这么蓝的时候呢？这个天真的就是一个湛蓝湛蓝，而且他的照片湛蓝湛蓝的天里面铺的呀，不是那种一朵一朵的云，铺的叫什么呢？流云。你就能够通过他拍的照片感觉到这些白云仿佛都是有流动性的，就感觉很有呼吸感。再掩映上近前的这个绿树和草甸，这个地方5秒钟之内我非常需要知道这是哪儿。还有朋友分享了自己去驼梁的感受，我们来听一下星奇。
3: 去驼梁住我这边后大绿村，在景区里边呢，但是环境好，晚上也特别安静。
2: 嗯，好，这个地方好，我现在立刻要收藏，但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听清楚是哪个村儿。后大地村吗？ Yeah, 什么村儿？我们烦请听清楚的朋友或者是星奇再来给我们明确一下这个位置，既然您说的这么好，那非常值得我们收藏了。让我再往前来翻一翻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出行的这个图片。Siri 再次更新了图片，依然啊，信息增加几乎为零，只是在他的这一篇通天大道宽又阔上面增加了一个骑着小电摩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注意避让骑着小电摩的朋友啊。潘说了，说准备过几天去张家口玉县的茶山村，据说晚上十来度，这放在石家庄应该还没有停暖气呢吧。那您先去，潘这位朋友，烦请您先去帮我们探一探路上的情况，看一看当地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凉快，如果凉快的话咱都去了啊。看到独宠小梅发来的再次更新的这个照片，应该是来到了城市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高楼大厦。来到了城市当中，她发来的这个图片依然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湛蓝的天空当中飘着浅浅的白云。好嘞，终于露出了一些些的这个路标，在石家庄一中东校区。现在还有没有在石家庄一中东校区附近的朋友，来把您头顶上的蓝天拍来让我佐证一下。

0: 白羊也给我们发来了图片，说哪凉快呢？呦呦，他发来的这个图片感觉已经来到了这个山巅之上，看到了大石头，叫险处揽胜，是这个意思吗？这在哪儿？有没有打卡过同款这个大石墩的朋友？如果你也打卡过同款大石墩的话，你就能够立刻和白羊这位朋友形成共鸣了。这在哪？在五岳寨主峰。他随后也发来了他所拍照片的这个位置，厉害啊！我现在一想到爬山，就替自己的半月板感到辛苦不已。但是所有热爱爬山的朋友，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首先，你的体力一定是在日常的生活锻炼当中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而且很热爱运动，热爱户外啊。来，让我再往前翻一翻，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热情地分享自己手机里的图片。还有朋友咨询了问题啊，我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清涛，他说了说我昨天晚上中奖了，怎么领取电影票呢？清涛这位朋友现在还正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吗？您领取电影票的方式非常之简单，你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这个出行，不需要来到我们的台门口，您只需要在最近这一天五个工作日之内观察您的手机短信，您中奖的这四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我们会通过手机短信链接的形式发给您，您只需要打开然后去看就可以了，去几个人核销几张，而且甚至你比如说我获得了四张电影票，我这次只需要两个人去看，我可以核销两张吗？可以。我下次再核销两张可以吗？可以。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既然咱说到清涛了，确实今天早上我跟清涛在连线的时候啊，我发现清涛还是啊非常之开心的。来，我们来听一听吧。
1: 啊，太棒了！好，
2: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1: 我姓刘啊，参与了好几回，终于轮到我了。
2: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1: 就是听广播，因为我平时就是每天都开车，然后经常听广播呗。
2: 参与的时候想到自己有可能会获奖吗？
1: 还真想到了，老想着中奖，老听别人中奖。昨天我参与问题的时候还说了，我说要是咱能中就好了，就中了。
2: 幸运一下子就落到了咱家的身上。那咱家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1: 等小孩他不是放暑假了吗？都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2: 几个宝贝儿啊？
1: 两个，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吧。
2: 我们现在选的这些歌吧，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您在听这些歌的时候，大概听多长时间就能猜到它的歌名了？
1: 嗯，反正最近这三回我参与的，但基本上一听就知道了，都是比较熟悉的歌呀，就是不是特别冷门的。
2: 昨天咱们那首歌是什么歌？还记得吗？
1: 昨天是荡起双桨。
2: 对，让我们荡起双桨。如果借着您这份幸运也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您手机群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1: 小区的业主群。
2: 业主群平常大家聊的也都挺热络的是吗？
1: 嗯，我还有一个保险群，他那边应该人也挺多。
2: 那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刘先生也邀约您的这个小区业主朋友一块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也再次恭喜您，祝您一家四口观影愉快。
1: 好嘞，感谢。
0: 嗯，刘先生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如果在的话，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链接帖您观察了没有啊？有没有进行再次留言？毕竟今天依然有机会，以后的每一天7月31号之前都有机会。感谢刘先生的分享啊，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这个活动帖当中来。今天呢确实我们给大家留的这首歌啊您肯定听过，那问题呢它多少上了一点难度。来，这样我们先把这首歌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好好听啊。哎，就是发以前的时候总觉得父母爱唱这些经典的歌曲好像跟不上我的时代，但是等到我现在再翻回去听这些歌的时候，就感觉立刻和这首歌有了共鸣，真的很好听啊，真的很好听。所以朋友们，对于这首歌我相信各位肯定很熟悉了，肯定很熟悉了。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唱支山歌给党听，对吧？唱支山歌给党听。好，哎，别在这停下，不要停下你的脚步。我们的今天给大家留的这个问题呢，是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曾经作为哪部著名故事片的插曲？第一个选项，一，东方红；二，英雄儿女；三，雷锋。哎，咱们在就是面对考试的时候，一般都看到题目看到选项之后啊，你要分析一下题目和选项。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歌词非常的浅显易懂，深入人心啊，开头上来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那好，这首歌曾经作为哪部故事片的插曲呢？一，东方红。东方红怎么唱啊？朋友们，一般你要想到东方红的时候，是不是脑海当中立刻就弹出来的调是东方红太阳升，是这样的对吧？没好，第二个选项，英雄儿女。英雄儿女很多朋友喜欢看这个抗美援朝时期电影的朋友都非常的熟悉，这首歌大家对于它的主题曲也应该是比较啊在心里边记得很清楚的了。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对吧？感觉好像也还没有涉及到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那么好，问题来了，只剩第三个选项，叫什么呢？雷锋。雷锋的插曲你现在能想到怎么唱吗？好像一时之间想不到，暂时想不到，暂时想不到，暂时想不到。前面那两首都有各自非常清晰的这个你脑海当中的旋律和歌词，第三个选项雷锋你可能暂时想不到与之相匹配的插曲。那么你不妨就啊，那么你不妨就嗯，各位朋友，此时此刻现在啊，你不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把你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刚才有朋友问了，说为什么我打开帖子之后好像留不了言呢？您回复电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回复在电影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就能看到互动帖了，对吧？就能听到歌曲，也能看到问题了。这个时候你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这个选项，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一条帖子当中，您就可以在评论区立刻留言了。立刻留言了。如果之前您没有下载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只需要快速的用5秒钟下载，并且用3秒钟拿手机号注册一下，就可以立刻进行留言。就是这一系列干巴罗丽脆的操作啊，就能够使得您拥有今天晚上我们进行抽奖的这个资格。而且至于说哪个选项，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共同进行了分析啊，共同，这是咱们共同进行的分析。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事不宜迟，赶紧进行上述操作，立刻回复电影两个字，先进入到帖子当中来再说啊。一边赢着电影票，一边很多朋友还在给我们分享着自己啊，这个生活当中曾经去过的一些美景，曾经去过的一些很好的地方。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这位朋友现在还在我们的节目旁边吗？他这个留言啊，非常的有生活的智慧。他说：“我现在真想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当时你可能不理解对方对你说这句话的意思，现在你想到这句话，就感觉它真是一句真挚的祝福啊。或者说，现在呢，把你打入冷宫，你可能也觉得说感谢，感谢支持。
啊，昨天晚上我们的这个获奖听友刘先生啊，清涛，他也给我们发来了好几张这个漂亮的图片啊，漂亮的图片，蓝天白云映衬着旁边道路，哎呦，旁边这是这个农田，农田里边现在这个玉米已经长这么高了，又高又翠绿，一大片看过去，心旷神怡。他说的说这是新乐北边的乡间小路上，因为手机像素的原因，没有办法拍出真正的

0: 你像素不同应该也有关系，大家拍出来的蓝天都那么蓝，虽然各有各不同的蓝，但是都那么蓝。自在客的脑洞世界发来的这个图，哎呦，我觉得你这位朋友啊，你是不是学过一些摄影技巧或者是什么构图影像学这些，拍来的照片既有宏阔的青山苍茫之间，也有目之所及的湖心小岛，好漂亮啊。自在客，我现在就迫切的需要知道一下，您这是在哪儿感受到的这种美景？我感觉像是这个类似于杭州千岛湖附近，它这种清脆，这种湛蓝，这种美丽，这种伴水而居。但是我又怕一下子好像说怎么的，我们河北没有这种好地方吗？自在客，迫切需要你分享位置啊。好大一棵树，或刚才我们问到了，说怎么回事，拍的这图片我看着都像 AI 生成的似的。他说这是五台的南台附近，在山西的忻州。山西这个地儿啊，它果真也是个好去处，虽然说它海拔确实比咱这高一些，就因为它海拔比咱这高一些，应该也是会凉快一些。十分感谢分享。我再往前翻一翻啊，这个天空说再分享几张吧。哟，又去到了驼梁，呵，山间的溪水迸溅着清凉，哎呀，你这个地儿真好啊。刚才我还说了，我说星奇，你说的去驼梁那个特别好的村是什么村来着，我没有听清楚。天空听清楚了，他也非常清晰的给我们锁定了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位置记一下啊，叫驼梁的后大地村。刚才朋友们都分享了，说在景区里边很凉快，可以作为您接下来若干个周末出行的参考。小雷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这是他在路上，我感觉像是神情自得的随手往窗外一拍，拍出了不知道一种类似于青海湖的感觉。为什么大家都能身处在如此心旷神怡的风景当中啊？羡慕你们，真的很羡慕大家啊，羡慕大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大家拍来的美丽风光，当然我们也通过我们的活动希望把这些幸运也能够广而传播。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听音乐回答问题参与活动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互动帖当中来，把您的正确答案一定要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今天晚上坐等抽奖就好了。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

0: 辣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首先要向这个烟草味道致以歉意啊！刚才我在给人家这发来的这个图片底下，我深情的进行留言的时候，不好意思，我选错了留言的词汇，希望你一定不要介意。你继续热情的分享，忽略我给您回的那个消息啊！我其实是想竖大拇指来着，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分享一下您所在位置的这个天气情况，以及您手机里有哪些特别清凉的凉快的地方的照片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刷新我们的身边的消息。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正在进行当中，在昨天结束的男双16分之1决赛当中，老将马龙和许昕组成的组合依旧配合丝滑晋级了16强。赛后马龙也坦言说，这一次参赛纯粹是自己想上场打球了，正好呢有双打项目，就主动叫上了许昕一起搭档。他也表示说，网上有关于所谓的说国家队喊我们回来的说法呀是假的。那在混双方面，孙颖莎和王楚钦也战胜了对手，晋级了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26年世界杯的冠军成员将会获得定制的冠军戒指，戒指还将会面向全球的球迷来进行发售，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公开资料也显示说，颁发冠军戒指是美国体育的一项传统。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最近呢，在浙江义乌的国际商贸城，便携电扇、冷凝风扇、喷雾水汽风扇等等商品的出货量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多款新品甚至脱销了。很多国外的采购商明确表示说，风扇有多少要多少，越快越好。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受访的36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27个国家的民众对于中国的评价是高于美国的。这些国家甚至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等美国的长期盟友。那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多个亚太、中东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很多朋友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留言互动帖当中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来了，回答今天的这个问题。我来翻一翻评论区啊，很多朋友都留言，哎，没毛病，都是正确答案。但是这一位朋友叫做用户7551396，你选的是二，包括随缘也选的是二，强烈建议您重新考虑一下，重新进行作答，以免失去了这一次抽奖的机会。其他选一的、选二的朋友，你重新审慎的再考虑一下啊。好，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扣的这位朋友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于各位开车的朋友来说很重要。他说，今天油价是涨还是跌呢？你回顾一下最近这几天国际形势的变化，油价的情况，其实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通报，所以大概率啊，咱说大概率它是要上涨，大概每升是在1.3到1.5之间。所以今天24点之前，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建议可以先加上点。还有很多朋友分享了自己去过的一些啊很好的地方，很凉快的地方。德龙说了说，赛里木湖拍的，冬天去的，老凉快了。他不凉快那可不行啊，咱都现在都已经在说暖冬暖冬，你冬天去他再暖和的话，那可真不行啊。刚才还有朋友说，你喊那位叫 Siri 的朋友把我手机的 Siri

别给喊醒了，让他支棱起来，该干活干点活，回答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个听音乐回答问题的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已经给大家留好了问题。既然你的 Siri 醒了，快让他干点活啊！小恶魔，哎，小恶魔这位朋友头像哈，您现在这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这是哪个景区啊？这么好看。Siri 也发来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他说你看一下右下角的日期，这是来自于2019年8月2日下午的照片，说都是我存在 QQ 空间相册里的老照片了。那说明您这些年真是没少逛啊！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最近的这个，尤其最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把您的最近或者是近些年游览过来的风光非常好的这些地方的图片都分享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也都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同时也为我们接下来未来几周夏天的这个周末，如果真是太热的话，去别的地方也储备好了这些近途的远途的旅游目的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但凡您在这个夏天又发现了新的好的目的地，欢迎随时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在7月31号之前，我们的这个听音乐猜问题，并且获得通兑电影票的这个活动都会持续的进行，所以强烈建议各位啊，您在每天的时候都点进回复电影两个字，点进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来去看一看啊。如果今天还没有留言回答问题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留下正确答案。这样的话今天晚上就能够确保您获得我们的这个免费的通兑电影票。当然如果说确实到了夏天啊，身还未动，但是身体已经有点这就是说凉快不起来的话，这个时候你可能确实需要入手一个小电扇，这种还是比较能够立刻解决问题的。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应景的好东西，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而且还能够遥控语音控制，特惠价格只需要129块钱。它的这个循环扇啊，风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循环，送到你房间的各个角落，甚至小朋友睡觉也可以用柔风的这种模式。如果说您自己下班回来满头大汗的话，可以开启暴风模式，到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喊他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小荣风小一点等等等等。荣事达这个牌子我觉得也不用给大家多过介绍了啊，非常的熟悉的一个牌子，有品质保证，所以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直接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就可以啦。好嘞，我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幸运992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3: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5: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6: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7: Good music is here.
6: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1:30。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种美事，河北交通广播

0: 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0: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时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近日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基层公共服务岗位的资源，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培育乡村振兴的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近日，河北电网迎峰度下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邢台市今天起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请有需求的市民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按需下单，理性消费。麦克斯研究院公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6435元。2025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从事的主要职业类中，月收入较高的电气电子（不包括计算机）是7625元，计算机与数据处理7582元，互联网开发以及应用7314元，位居前三位。
0: 992，整点导航。

0: 正点时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沧州东部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邢台、邯郸23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2度。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1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19号的夜间到20号，中北部地区和西部山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为号50。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至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也欢迎大家呢在本时段可以点歌，回复阿拉伯数字3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0: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3, 2, 1, go 九九二乐行天下启程啦！
2: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3: 这地方必得去，
1: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4: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2: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3: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1: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4: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2: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记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时此刻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然后回答我们的问题。给各位呢准备了三个选项，将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呢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兑换券的有效期是一直到10月31号。如果说您中奖了，观影券的链接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整个活动呢，我们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每天晚上8点，获奖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将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去公布，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们来关注这位朋友，叫做微凉图谋意啊，他有一个问题，他说呢，我在这个长安区衡东街与东园东路交口，这里呢是不能直行跟左拐，那这个红灯亮的时候我可以右拐吗？他说呢，在正定呢也碰到过类似的这种 T 字形的路口，那有左转箭头灯跟圆形的红灯，那在这边那如果是红灯了我可以右转吗？各位如果说您了解这边的话呢，也帮忙给回复一下，我个人感觉这个右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因为没有明显的禁止右转的一个红灯的标识啊。看看各位点歌的帖子下方啊，这位朋友叫做美美大小跟班，哟，打卡的真早啊，一点多就过来打卡了。他说打卡打卡，我打卡的时间最好了，没错，欢迎你。然后叫做我想骑着萤火虫追太阳，他说我想点一首李玖哲的夏天，没有问题，一会儿呢来给您找一找这首歌曲啊。想点歌的朋友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就行了。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好消息吧。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当中，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了一份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全国一共就推介了45个优质的避暑区域，咱们河北呢一口气就占了3个，他们分别是保定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北戴河度假区，还有沧州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各位看看，从山地到海滨再到湿地，3种清凉啊，一套就全集齐了，真的感觉这个夏天是不是有一个更多的选择了。那今天呢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3个地方到底怎么样。首先来说1号选手吧，保定白石山景区，大家都知道国家5A级旅游度假区啊，世界地质公园啊，拥有国内唯一的大理岩风林地貌，光这名头觉得肯定是不是不会让你失望的。而且它入选的呢是山地避暑场景，海拔1800米以上的夏天经常能看到云海。我记着之前呢去到那边工作旅游采访的时候呢，也是遇到过云海，非常的漂亮。然后在它的半山腰的有一个云端的咖啡厅，在那里欣赏欣赏，给你的感觉更加的豁达。如果说各位去到保定白石山景区了，你会发现哟，那上山的一些路有好几个不同的线路，那到底应该怎么玩最省心呢？包括应该怎么去到那个地方啊，也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吧。如果说你自驾从石家庄出发的话呢，我建议你走京昆高速来源出口下就行了，整个的时间也不会特别长，大概是在3个多小时。如果说你不想自驾，那想坐高铁去的话呢，那可以直接坐到来源站，出门打车大概30到40分钟就可以抵达景区了。因为现在呢是暑期，正是啊景点的旺季的时候，它的门票呢是135块钱。我建议大家直接买门票加往返的索道这个套票，大概每个人是275块钱，会比较省心省力。而且呢这个景区内部呢还有一些飞云口的索道呢是单独收费的，这个单程呢是45块钱，看你要不要去选择了啊。那重点来了，你看白石山呢有3条游览的线路啊，它分别是你看有这个海拔2099米的这个线路，还有海拔1600米的线路，还有海拔1900米的线路，就是分成上中下吧，咱依着这个海拔的高度。如果说你体力一般的朋友啊，那走这个中线我觉得是最舒服的，也就是海拔1900米的这条路线，相对来说呢路比较平坦。如果说您带着老人或者是孩子的话呢，会比较的友好。当然了，如果说你想挑战自己的话呢，可以走下线啊，也就是海拔1600米的这个飞狐峡这边，你可以看看太行大峡谷，打卡一下悬崖的咖啡馆，风景都是非常好的。
当然了，有人会选择我想直冲海拔2099米的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边有佛光顶。相对来说，体力好的朋友可以选择这条线路。如果说孩子啦、小朋友啦，我推荐啊，1900米，不高不低，刚刚好。要说白石山景区呢，必打卡的地方其实还有是很多的啊。着重跟大家说几个吧，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山顶的咖啡厅，在这边啊，你可以看看是吧，云海的奇观，你可以品品这个咖啡，还有呢，可以吃吃甜点。总之来说，随手拍呢都是大片儿。还有一个地方呢，是这个玻璃栈道啊，这个是收费的，每个人是10块钱，也建议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子。我当时体验了，我并没有害怕，只是腿稍微有点软而已。因为呢，这个山的海拔相对来说比较高啊，所以说建议大家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记得呢带一件外套啊，这样的话会比较保暖。好，说完了白石山了，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二号选手吧。就是秦皇岛的北戴河度假区，这两天呢也是多次说到了这个地方。确实啊，每逢这个季节，那秦皇岛的北戴河绝对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旅游必打卡的一个地方了，是吧？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嘛，各位肯定不陌生。那这个夏天呢，北戴河玩的那可不只是看海了，现在有很多的演出、灯光秀、各式各样的一些嘉年华 party 等等等等，很热闹。去到北戴河了，那鸽子窝公园那肯定是要去的，对吧？我记着它晚上的灯光秀，包括那叫什么，水幕电影、水幕秀啊，也是比较精彩的。然后呢，公园呢那边有一个3公里的木栈道，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啊？就是孩子们啊，如果说想去的话呢，可以感受一下，因为退潮之后还能赶海挖螃蟹，这也是很多当地人啊会选择去的。鸽子窝公园是打卡的，包括天下第一关等等等等一些地方。那还有人呢会选择去到阿那亚，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啊，因为这里呢现在确实是文艺青年的乌托邦，像孤独图书馆、海边礼堂，是吧，沙丘美术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但是不得不说，确实人非常多，孤独图书馆并没那么孤独了。而且呢，现在呢也是新增了360度的沉浸式的烟花夜场秀和和这种魔术的一些演出，夜晚比白天肯定是更加精彩的。而且有的时候你时不时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种走秀啦，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展映的活动啦、公映的活动啦、首映式啦，包括艺术节啦、音乐节啦，都会选择到阿那亚去展出、去演出，也是非常精彩的。到北戴河了，那就吃海鲜吧，也不给大家推荐别的东西了。海鲜啊，还有就是海鲜馅的大饺子，我觉得是不是很多男士会比较喜欢鲅鱼馅的饺子，是吧？38块钱20个，我印象中应该是这个价格啊，那绝对是必吃的。如果从石家庄出发呢，开车到秦皇岛北戴河的话呢，大约是在5到6个小时之间的啊，路况还是非常的给力的。另外如果说你觉得啊，我开车时间太长了，我想坐高铁，那从哪下呢？你直接到北戴河站就行了啊。你看比如说从北京吧，你到北戴河这边也才只需要1个小时20分钟。出站之后呢，你坐旅游的专线25分钟就可以直达海边了，非常的方便。好了，简单的说了说啊，前两个地方呢，第三个地方来跟各位继续来说一说，就是沧州南大岗湿地自然保护区了。这个呢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滨海复合型的湿地了。
这次呢入选了海滨避暑场景呢，也觉得是名副其实的。这边的夏天的体感温度绝对会低于周边的一些城区啊，就是自然的空调房啊，咱这不是吹的。你像沧州本地的一些朋友是吧，他自驾出发可能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南达岗湿地自然保护区了，导航就过去非常方便。那边是需要门票的啊，是70块钱，是包含了摆渡车和游船了，但是老人呢和小朋友是半价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景区呢它是会分为北门和南门，建议大家从北门进。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里呢可以坐着摆渡车依次的去逛这个观鸟亭，包括雁荡湖，尤其雁荡湖啊，这边的鸟类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像黑天鹅啦是吧，还有鸿雁啦，包括其他的等等的一些这种鸟类非常的珍贵，甚至有的时候你还能看到青头衔鸭啊。另外呢你可以从这个雁荡湖呢乘船到南门码头，再逛一逛那边的一个风景，也是非常的好的。哦对了，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你去这儿的话呢，线上买票你得提前一个小时下单才能入园，而且呢线上票呢只能是从南门进，所以说各位不要走错了。

你看白石山的云海奇峰，北戴河的百年的海运，还有南大港湿地的湿地鸟鸣啊，三种风格同一种清凉。那河北这三个地方入选的全国避暑地图真的是实至名归。这个夏天呢，不用去远方了，咱们河北呢就能避暑慢冲。各位想去哪个地方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播放这首歌曲，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是我们的，在我们的点歌帖子上方啊，去留言的这位朋友叫做“我想骑着萤火虫追太阳”，这首歌曲送给你了。也欢迎大家呢，想点歌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回弹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0: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1: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0: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1: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

0: 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1: 全场十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3: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992乐行天下。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参与我们的免费啊领取门票的活动当中啊，很多朋友呢都在回复电影两个字。Outside is cold。每天8点钟呢，我们会抽取5位的朋友，每人送出4张免费的电影门票。各位有中奖吗？刘先生呢是昨天的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他的一个采访吧。
4: 手机尾号9887的朋友，恭喜您获得的是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收获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5: 哦，太棒了。啊，
4: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5: 我姓刘啊，参与了好几回，终于听得到我了。
4: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5: 就是听广播，因为我平时就是每天都开车，然后经常听广播呗。
4: 参与的时候想到自己有可能会获奖吗？
5: 还真想到了，老想着中奖，老听别人中奖。昨天我参与问题的时候还说嘞，我说要是咱能中就好了，就中了。
4: 幸运一下子就落到了咱家的身上。那咱家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5: 等小孩他不是放暑假了吗？都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4: 几个宝贝儿啊？
5: 2个，就是我们一家4口吧。
4: 我们现在选的这些歌吧，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您在听这些歌的时候，大概听多长时间就能猜到它的歌名了？
5: 反正最近这3回我参与的，基本上一听就知道了，都是比较熟悉的歌呀，就是不是特别冷门的。
4: 昨天咱们那首歌是什么歌？还记得吗？
5: 昨天是荡起双桨。
4: 对，让我们荡起双桨。如果借着您这份幸运也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您手机群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5: 小区的业主群。
4: 业主群平常大家聊的也都挺热络的是吗？
5: 嗯，我还有一个保险群，他那边应该人也挺多。
4: 那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刘先生也邀约您的这个小区业主朋友一块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也再次恭喜您，祝您一家四口观影愉快。
5: 好的，感谢。
3: 也再次恭喜刘先生啊，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3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猜歌名，收获通兑电影票就可以了。可能此时此刻呢，很多朋友呢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活动，对不对？也有的啊，那可以马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在回弹的帖子点进去之后，哎，今天的歌曲又不一样了。那今天是什么歌曲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下午2:30。
1: 992，半点导航。
2: 听了个开头，各位应该已经听出来是哪首歌曲了吧？没错，歌曲的名字是《唱支山歌给党听》。那问题来了，那这首歌曾作为哪部著名故事片的插曲呢？一，东方红；二，英雄儿女；三，雷锋。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回弹的帖子下方把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可能这首歌各位还意犹未尽是吧，就只放了个开头，没有关系啊，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呢，我们放一个完整的歌曲，各位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版本呢是韩红的版本的，非常好听。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刚才呢微凉他想问一说，说这个有一个丁字路口啊，这边呢红灯啊，这里是不能直行跟左拐的，那这个红灯亮的时候我可以右拐吗？我们来听听陈涛啊他的分析。
3: 如果红灯是圆灯的话是可以右转的啊，除非是那种箭头灯的，然后有明确那个提示的可以右转。
2: 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啊，它如果说是一个圆的灯的话呢，那应该是可以右转的，除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箭头灯啊，是亮着红色的，那您不是不可以右转的啊。8:10，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吧。石家庄阴转晴，20度到29度；承德多云，18度到30度；张家口多云，20度到31度；秦皇岛阴转晴，20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晴，21度到31度；廊坊多云转阴，22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阴，22度到31度；沧州阴转晴，22度到30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邢台雷阵雨转晴，21度到27度；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29度，西风3到5级；北京晴转阴，22度到32度；天津小雨转多云，25度到33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7度到29度；郑州中雨转多云，22度到30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0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石家庄是14点 ，PM2.5 的指数为14 ，PM10 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属于优。各位下午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7: 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乐行快报。
2: 10:10关注一组快报。近日，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河北省保定市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以及沧州市南大岗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在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之际，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将于7月19号晚在唐山大剧院上演。今年北京动物园迎来建园120周年，全方位扩容与提升的大熊猫新馆7月16号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1.3万平方米的新居为国宝大熊猫打造了一座舒适宜居的生态星级新居，更为游客带来舒适安全的游览体验。7月13号，孙颖莎个人蜡像正式亮相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成为首位拥有永久馆藏的现役选手。这一突破打破了杜莎夫人蜡像馆长期以来仅退役传奇运动员可获永久馆藏的惯例。7月16号，河南老君山景区发布最新消息，经综合评定，在3000多份投稿中选出 ID 为小灶的创作者担任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需要7月16号至8月15号在山顶驻守，结束后3日内发放60000元报酬。此前，老君山面向全国网友征集云海观察员，岗位月薪60000元，引发关注。
10: Everybody, hands up!
11: 生活的压力，
10: 说句再见。
11: 工作的重担，
10: 下周再续。
11: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0: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0: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0: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1: 992旅行小作文，
10: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啊，有什么推荐的路线吗？还有就是住到哪儿比较合适呢？这个季节呢，去到草原天路的朋友也是不少的啊，因为那边相对来说比较凉爽一些，视野也比较开阔，风景也不错。那应该您是自驾去的对吧？我又不可能坐着火车过去了，去那儿呢就是自驾游玩的。石家庄的话呢，你走这个京礼张石高速，全程大概是在4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张家口草原天路的野狐岭这边了，这个西入口啊。提醒你的就是天路里边呢是没有加油站的啊，你出发前往的话呢，在石家庄加满油之后呢，在野狐岭的入口这边最后补个油，整个全程就是非常畅行无阻了啊，不用担心油的问题了。那草原天路呢是分东线和西线，如果说你带着孩子的话呢，那肯定是首选的就是东线了，也就是野狐岭到画皮岭这一段了，大概是100多公里吧，不到150公里。你像有梯田、风车，风景也最密集。那西线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众一点了啊，孩子的可玩性比较少一些，所以说呢，我建议你走东线是最合适的。要说住到哪儿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啊，你可以直接导航这个花田草海农场驿站啊。花田草海这个地方，为什么选择这儿呢？因为它是在东线的中段。像附近呢就有这种大片的梯田，而且呢就在草原的路边，推开窗就是风车和草原，比较适合。但是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可能会比较潮湿之类的一种情况出现啊，这看看能不能稍微克服一下。如果说不想住这种就是感觉到这种潮气的，或者说晚上不想这种特别冷的，那你可能就选择张北县的县城里面的酒店了。如果说孩子啊，只是孩子这方面的，家长一般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有一个缺点了，可能就是你需要每天得开车进出天路，来回得走40多分钟，而且呢也看不到草原的星空夜景了。个人建议啊，最好还是住到那里边是比较好的。或者说你可以导航像大坑庄园或者是云隐居民宿啊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的。各位有哪些好的推荐啊，也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好多朋友呢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哦，也感谢各位的参与啊。如果说今天比如说没有中没有关系，我们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呢，还有很长时间呢。刚才呢放的那首歌曲红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啊，是不是非常好听，但是意犹未尽，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播放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朋友。各位呢也可以听着这首歌曲呢一起来回答问题，如果说你答对的话呢，你可以把正确的答案发送到帖子的下方，就算您参与成功了，晚上8点钟会给您去抽奖的。

这首歌曲呢叫做《唱支山歌给党听》。那问题是，这首歌曾作为哪部著名故事片的插曲呢？一、东方红；二、英雄儿女；三、雷锋。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会进行抽奖，8点呢会公布抽奖的名单和抽奖的视频，将在即时新闻推送当中去公布，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

免费电影票，各位直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下半时段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省内游玩的好去处。夏天晚风清凉，山野万物生长，今天呢带大家去一个地方，邯郸的风疯狂区。这里呢不像大城市那样的喧嚣啊，但是呢却藏着能让五感都感觉到舒展开来的夏日的浪漫。

哭，抬头就是澄澈的蓝天白云，远眺就是连绵太行的群山，层峦叠嶂，治愈所有的疲惫。划过长夜的想象，不在路上。在这个盛夏时节呢，走在风风矿区的街头呢，整个的街巷树荫里就可以听到蝉鸣此起彼伏，这也是刻在北方这座小城骨子里的夏天的一个背景音了。如果说你沿着阜阳河漫步的话呢，哎，河水流淌，晚风穿过林间树叶沙沙作响，整个流水与风声相融，会温暖的包裹整个身心的。你走在山野林间啊，这种温润的泥土的气息还有草木清香会扑面而来，尤其是当雨过天晴之后，这种味道会更加的浓郁。傍晚你穿行在老城的街巷，晚风呢裹着花香和淡淡的烟火气，这也是专属于风风夏日的味道，温暖又治愈。傍晚呢，你可以奔赴丰丰的夜市啊，可以吃吃这种滋滋冒油的烧烤，还有冰爽解暑的凉皮儿啦，或者是凉面，或者是手工凉粉儿。在别的地方啊，你可能是吃不到凉粉儿的这种的啊。也特别推荐当地特色的啊，胜利三下锅，炖五花肉加这个酥肉丸子，再配上皮炸豆腐。真的香到你会直跺脚的，但是提醒各位，饭点人超级多，一定要提前去排队。当然了，既然到丰丰了，那就必须不得不多提一提响堂山石窟了。这座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建于东魏北齐时期。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呢，也是上承北魏下启隋唐，被考证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之一。响堂山石窟呢，分为南响堂和北响堂两个地方，那相距呢大约是15公里。那北响堂呢规模会更大，可看性更高，南响堂呢它是不用爬山，逛起来更轻松。如果说想去那儿的话呢，也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北响堂的门票呢是80块钱，它有一个观光车呢全程是20块钱。建议大家呢可以去乘坐，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盘山路将近9公里呢。那南响堂的门票呢相对来说便宜一些，只需要20块钱。希望这个陪伴你。开车过去的话呢也非常的方便，直接导航北响堂山的景区旅游中心就可以了。停车呢也就是通常呢都是10块钱。各位都可以去选择看一看啊。那响堂山的一些风光了、风貌了，包括一些古迹，也等待着各位前去转一转。那要让我推荐呢，可能里边必看的一个点就是大佛洞，还有就是氪金洞了。着重说一说氪金洞吧。这个呢也是被誉为中华第一氪金啊，满墙的北齐的字帖，在手上给我无穷的话，也是堪称石头图书馆了。字体呢从隶到楷过渡期呢特征非常明显，那喜欢这些历史的包括书法爱好者，那一定要近距离的去目睹一番了。可能受伤那也无妨。响堂山呢真的就是看得见皇家石窟的千年震撼，也听得见山峰穿堂的夏日似雨，所以说呢这座小城呢也可以啊去逛一逛看一看。各位去过响堂山吗？有没有被北齐的微笑治愈过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

0: 阳光。
1: 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关注九九二及时好运，今天早上八点的开奖号码跟各位也说一说。那今天早上八点开奖号码呢，正序是642，那倒序呢是246。本时段呢共有5位朋友中奖了，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得到100元的奖金。如果说您这个时段没有中奖也没有关系，今天晚上的18点，奖金500元继续等待着各位。没有参与的朋友赶紧参与，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九九二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视频打

0: 打开即时新闻 APP 或者是搜索九九二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工程赞助支持。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还有视频号，还有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问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哒哒哒哒哒，不怕失败，有我在身旁。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36666，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九九二爱商城里面的好物。那入伏之后呢，高温闷热的天气，真的出门五分钟会汗流两个小时的。那普通面料的衣服呢，会闷汗，而且贴着身体非常的不舒服。而且这种天气开车，车门一开，热浪扑面，座椅一坐，整个真的会把你热得弹起来一样。所以说呢，今天分享一款呢，帮各位扛过这个夏天的必备好货，吉普品牌的冰丝三件套，包含了短袖、短裤加长裤。这个摸上去呢，就是那种凉的丝滑的感觉。价格非常合适啊，三件套只要119元，平均一件才30多块钱，六种颜色啊，供各位去选择，尺码也非常全。而且呢，长裤还有两种裤脚可以选，直筒或者是竖脚的都可以。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啊，如果说喜欢宽松的，建议大家呢可以拍大一码的。第二款产品呢是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语音的遥控款的，现在价格也非常合适，只需要129元。颜色呢有玫瑰金粉的，还有这种深灰色的，两种款式任各位去选择。那现在呢，这款循环扇呢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的啊，无死角的循环，你像凉风呢能送到房间的各个角落。那平时在家呢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吹一天也不会觉得难受呢，噪音也很小，非常安静啊，3档以下都是没有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一点点的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无穷的幻想，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了，节目最后呢，我们看看各位点歌的一个留言。这位朋友用户5015230，他说呢，大茂，我想点一首歌曲，叫做把回忆拼好给你。好的，没有关系，这首歌曲呢我们把这首歌曲作为我们结束歌曲送给各位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沧州东部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邢台、邯郸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7摄氏度，其他地区是18到22摄氏度。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明天夜间到1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9号夜间到20号，中北部地区和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充分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

0: 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周五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又在回复世界杯的情况，今天是周五啊，今天没有比赛啊，周六也没有比赛，要一直等到周日才会有比赛。我们也再次预告一下，在周日的早上的5点将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倒数第二场比赛，就是3-4的决赛，法国对阵英格兰。在周一，下周一的凌晨的3点将是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当然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已经到了7月17了，我们免费送影票，免费请大家看电影的活动现在已经过半多了哈，我们的活动一直持续到7月31，你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即时新闻我们的评论帖，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帖，大家点开之后啊，你要提示大家你要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才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当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其实也已经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除了大家能够听广播看新闻看电视，当然还会有很多这个生活方面的帮助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找到啊能帮助您的这个端口。我们这个活动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气象美好光影祝贺河北省2026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活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电影进入到我们的专题当中，听音乐猜歌名或者猜地名免费送影票。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送上

一首歌曲啊，当然歌曲是固定的啊，但是你会发现每天我们出的这个问题是有变化的，当然每天的歌曲也是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提问的方式，有的是让你猜歌名，有的是让你猜人名，有的是让你猜地名。大家回复电影之后，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能够看到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就是我们7月16号为大家播放的一首歌曲，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当中唱到的，里边有白塔跟绿树红墙啊，是在哪儿？我们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2，北京的北海公园。当然我们在互动帖当中也已经公布了我们获得每人4张电影票的朋友啊，一共是5位朋友，因为每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的影院的兑换券，当然这个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0月31号，时间还是非常非常长的。那大家也很关心说，那今天出什么题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当然今天为大家出的这道题，我看完之后我是觉得有一点点难度啊。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是唱支山歌给党听。那今天的问题是，这首歌曾作为哪部著名故事片的插曲呢？唱支山歌给党听。一共给了大家3个选项，一是东方红，二是英雄儿女，三是雷锋。您需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下留下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只回复一或者二或者三就可以了。也再次提示大家，不要回复一东方红，二英雄儿女，三雷锋，您只回复序号就行了。因为每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筛选，把正确答案筛选出来，是正确答案的序号啊。假如说您可能也答对了，但是您后边就多了几个这个汉字啊，多了几个，比如说选择三，您选择一个三雷锋，那可能就进不到我们的抽奖系统当中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曾作为哪部著名故事片的插曲呢？一是东方红，二是英雄儿女，三是雷锋。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下来开始答题了。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依旧会来进行抽奖，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播放给大家，唱支山歌给党听。你可能听到这首歌曲，你就应该能够回忆起，哦，这是哪部著名故事片的插曲呢？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这就是阳光体育，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呢，世界杯迎来了第35个比赛日啊。我们知道阿根廷是2-1绝杀了英格兰，至此世界杯的决赛的队伍也已经决出了。在7月20号，也就是周一凌晨3点，西班牙将会对阵阿根廷，正式啊开始决出最终的冠军啊。当然了，梅西呢在昨天贡献了2次助攻，目前是以8个进球、4次助攻的数据反超了姆巴佩，重返了射手榜的第一。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这个最新的榜单，排名第一的就是来自阿根廷的梅西，是8球，一共是4次助攻。第二位的是姆巴佩啊，来自法国的姆巴佩，8球，3次助攻。第三名是挪威的哈兰德啊，哈兰最近很火啊，是有进球是7个球，没有助攻啊。另外排在第四位的时候，第四位的是贝林厄姆，是来自英格兰队的，6球，1次助攻。第五位的是凯恩，来自英格兰，是6球，1次助攻。同时呢，梅西也以4次助攻在助攻榜上上升至第二位，仅次于法国的边锋奥里塞。根据非法的规则，假如多名球员进球数相同，将优先比较助攻数，假如没有办法分出高下，则以出场总分钟数更少者胜出，就是每分钟进球率更高者。反正最后呢不能够有双黄蛋，还是必须得有一个啊。目前感觉超越梅西的应该不太大了，我们看看，因为对他有竞争力的，目前应该是英格兰的，英格兰已经这个，到时候看看他在3-4名的时候能不能够上去啊。贝林厄姆。当然我们知道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已经进入到尾声当中了，金球奖的官方也再度更新了一些信息，解读了金球奖得主和世界杯冠军的关系。那赢得世界杯并不能够保证你一定能够拿到金球奖，每逢世界杯年呢，金球奖的得主必定是世界杯的冠军成员吗？当然这个今天金球奖的官方给出了答案，像1995年金球奖的评选的范围扩大至了全球之后，仅有57%的金球奖得主是当年世界杯的冠军得主啊。所以说，即使你是世界杯的冠军，也不一定能够拿到金球奖啊。 当然还有一个消息，在阿根廷战胜了英格兰之后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对阵也出炉，西班牙对阵阿根廷。据了解呢，这场比赛最高的票价已经被炒到了43491美元。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杯决赛门票在二级市场上最高的售价是约合人民币29.4万元，就刚才提到的是43491美元，花将近30万去看这么一场比赛啊！那最低的是8200美元，约合5.5万人民币。当然，英格兰对阵法国的季军争夺战的票价相对较低一点儿。大概达到多少钱呢？目前最低票价是767美元，约合是5200人民币。这一数字呢，相较之前1900美元，约合1.3万人民币是有所下降的。可能越临近这个价位，感觉好像越低啊。当然，关于世界杯的消息，现在还有很多，除了比赛之外啊，就在今天的凌晨，国际足联官方也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将获得定制冠军的戒指啊，戒指还向全球的球迷发售。哎呀，这届世界杯真的是最商业化、最挣钱的一届了。刚才我们说完门票，现在这个戒指也要面向全球的球迷来发售了。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的戒指。本次冠军戒指共制作2026枚，因为2026年嘛，每一枚都有独立的编号，以此来致敬本届赛事。其中30枚将授予冠军队员，包括他的教练组，其余的1996枚将作为官方授权产品面向全球的球迷来发售，让支持者能够拥有一段独特的世界杯的历史记忆。有朋友还在想，哎呀，我能抢到吗？一共1996枚，全球去抢，估计那个价位也低不了。在戒指的设计方面呢，一侧展示的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的图案，另外一侧根据冠军球队身份进行个性化的定制，所以到目前还没有定出来呢，可能准备了两套方案。那每一枚戒指均是量身打造的，并附有真品的证书。决赛结束之后，冠军队长和主教练将率先获得颁发的临时戒指以作为纪念，那全部的30枚正式戒指随后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并进行正式颁发。当然，国际足联表示说，这个举动呢，旨在将北美职业体育当中流传已久的冠军戒指传统带入到世界杯的这种足坛，为世界杯的冠军增添一份全新的荣誉象征。冠军戒指将与大力神杯包括金牌一起成为冠军荣耀的永恒的记忆。当然，公开的资料显示，颁发冠军戒指是美国体育的一项传统。1893年，蒙特利尔冰球队成为北美冰球职业联赛的首届冠军，当时首次定制了这个戒指。从1931年开始，这个做法一直被用于表彰重大赛事的获胜者。另外还有报道说，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的半场秀，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中场休息将延长到24分钟。但是现在这个具体的时间好像还没有定，因为昨天爆出来的消息是30分钟，现在又来了一个24分钟，它肯定是远远超过了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的上限。贾斯汀比伯包括什么夏奇拉呀，都将会来登场啊，防弹少年团啊。来看一下，预计演出由酷儿乐队的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策划。演出的阵容，刚才提到夏奇拉，有人说夏奇拉哪儿的呀？哥伦比亚的流行天后啊，美国乐坛传奇麦当娜啊，但是 Justin Bieber 也有。分析指出，国际足联这一举呢，意图十分明确，就是打造可以与超级碗中场秀来媲美的全球顶级的娱乐盛事。北京时间的7月20号的凌晨3点，就是在下周一的3点钟，世界杯的决赛将在纽约的新泽西球场打响，西班牙与阿根廷争夺大力神杯，不只是大力神杯，当然还会有金牌，还会有戒指啊，那枚闪闪发亮的戒指。

闪闪惹人爱。世界杯的冠军都希望能够有这么一枚闪闪亮亮的戒指啊。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今年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啊，最终获得冠军的球队呢将会每人获得一个冠军的戒指，当然他们也会捧得大力神杯跟金牌啊。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了1996枚，我可以尝试着去看一看啊。确实这个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啊。啊，另外有朋友问他说，哎，这个决赛是在周日吗？啊，决赛当然是在周日就会有，周日的凌晨的5点钟是3、4名的决赛，在周一的时候凌晨3点钟才是真正的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队，就是第一名和第二名啊，第3名和第4名是在周日的上午的5点钟。

0: 中，法国对阵英格兰。哎，有朋友也发过来说，哎，那这个看来射手榜啊、哦，法国队那也有戏啊啊，姆巴佩也有戏。对，姆巴佩，因为目前跟梅西都是八球，但是因为梅西的助攻比姆巴佩多一个，所以他排在第一。所以说，看看最终好像这个射手榜。这个变化要等到周日，当然会有点变化，等到周一的时候看看最终梅西能够有几个进球或者是几次助攻了。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开始回答问题了啊，您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回复电影之后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开链接您要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互动帖下来留言才可以啊。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哪部电影故事片的插曲呢啊，一共给了大家三个选项，您点开之后您感觉哪个正确，您要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下方就可以了。有朋友也说了，这个戒指有什么难抢的呀？啊，说这个，咱们这个找大帽，昨天晚上大帽司机说了，他人脉广，再打个电话，总决赛推迟到早上七点开始，啊，那个戒指对于大帽来说不是事儿，是啊，对对，大帽来说，这大帽这大话也是有点大，说大帽打个电话，一人给咱听众弄一个，这样让大帽先组织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吧啊！乐行天下嘛，我们到世界杯赛场上去看一看，这样这个去肯定我第一个报名，但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门票的费用啊，二级市场现在是30万人民币啊，最低的也得5万多，让大帽给我们报了。好了，稍后我们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欢迎大家。
1: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9:29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晴，20到29度，承德多云18到30度，张家口多云20到31度，秦皇岛阴转晴20到30度，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晴21到31度，廊坊多云转阴22到31度，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阴22度到31度，沧州阴转晴22到30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邢台雷阵雨转晴21到27度，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西风3到5级，北京晴转阴22到32度，天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7到29度，郑州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0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石家庄是15点的 PM2.5 指数为14， PM10 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为优。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我们知道入伏之后呢，天气就非常的闷热啊，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普通面料的衣服闷汗贴身发黏，感觉浑身都非常的不自在。这种天气开车，车门一开，热浪扑面而来，哎呀，座椅一坐烫的直接就弹起来了。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跟感受哈。等到红绿灯的时候，后背就已经湿透了。所以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帮你能够扛过这个夏天的必备好物，就是吉普品牌的冰丝三件套。三件套里面包含了短袖短裤和长裤，摸上去是凉的丝滑的这种感觉，放在胳膊上，哎呀，你就感觉就是那个就出溜一下就滑下去了，非常的丝滑，而且

冰爽的感觉，一整套搞定多种场景，居家穿短裤，非常的自在放松。出门通勤呢，一般换上长裤，防晒得体。短袖呢，当然这个是百搭又显瘦，面料的垂感，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不容易起皱，上身你穿上去非常非常的轻盈啊，是没有任何的感觉负担。哎呀，沉的这个衣服没有，当然一套多穿，性价比是拉满的，轻松解锁我们全天的清爽。爱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套只需要119元，平均一件才30多块钱。三件套只需119元，平均一件才30多块钱。当然颜色呢是6种颜色可选，尺码是从 L 到 5XL， 比如说你的体重是80到200斤都是可以选的啊。当然长裤呢还为大家准备了2种裤脚可以选，它有那种直筒的还有竖脚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也根据自己平时这个穿的鞋子呀袜子呀，你根据这个来选择。如果喜欢宽松的，你要可以拍大一号，怕热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它比平时穿的这种棉质的服装透气性更好，耐脏性更强，当然流汗之后更容易干，舒适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拿起手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0: 现在已经进入伏天了嘛，天气就很闷热。当然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冰丝三件套，大家可以去选择啊。那回到家里呢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家里一回家里就开空调，空调确实能够降温，但是总是有人不敢多吹啊，家里老人怕关节受凉，孩子容易感冒啊，我们自己吹久了也容易这个头晕啊，鼻塞啊，浑身不得劲儿啊。开窗通风吧，外面这个热浪裹着湿气就往里灌啊，屋里面就更潮了，那怎么办呢？今天为您推荐一款特别应景的好东西，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我们之前好像在这个办理好推荐的时候为大家推荐过啊，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都已经下单了。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呢，是遥控语音款的，特惠价格仅需要129元啊，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啊。深灰色跟玫瑰金这个两种颜色可选，它能够让整个屋子里边的空气瞬间那个活跃起来啊，流通起来。关键是它不是对着人硬吹，而是让风在屋子里边去转啊，轻轻柔柔的，舒服又自然，特别适合家里有老人跟孩子的。关键是比空调省电的很多，绝对属于这种超高性价比的啊，噪音非常非常的小，3档以下几乎就没有声音，5档开始有一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啊，最高可以调到8档。从宝宝睡觉的这个柔风到满头大汗回家之后这种暴风的模式啊，都能够满足您。最厉害的就是它可以 AI 语音控制。当然还说哎呀那我不会联网，这个不需要联网，也不需要下载 APP， 直接就喊说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风小一点，就是小荣啊就可以了，它就能够听懂。大热天的往沙发上一躺，动动嘴皮子，这个风就给调好了，非常非常的省心。像家里有老人的，操作复杂的这种遥控器学不会，你就喊一声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去超市商场动辄大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这种空气循环扇，今天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大家真的可以值得安排上啊，花小钱解决一整个夏天的闷热烦恼。赶快拿起手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当中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孔方兄为啥是钱的代称？孔方兄来也，恶睹物快走开。古人给钱起的昵称真不少，最出名的就是孔方兄，这名字听着又文雅又带点调侃，到底啥意思？
4: 首先看长相，从秦朝的半两钱、汉朝的5铢钱开始，一直到清朝，中国最主要的货币就是圆形方孔的铜钱。孔指钱中间的孔，方指这个孔的形状是方的，连起来就是方孔。西晋鲁褒写了篇钱神论，调侃说人们对钱亲之如兄，自曰孔方，意思是大家爱钱如命，亲热的跟兄弟一样，还给钱起了个名字叫孔方。这个幽默犀利的说法一下子就火了，兄字既体现了钱的重要，也暗含了古人对金钱万能腐蚀人心的讽刺。
3: 原来孔方兄是看脸起的，这昵称把古人对钱的又爱又恨说得明明白白。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阳光体育，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很多朋友现在还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继续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标题就是免费看电影，河北百余家影院随心看。假如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就可以在搜索栏直接搜索电影或者是看电影就可以了。那每天呢，我们就会为大家来插入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根据这首歌会给大家一个问题，听音乐猜歌名猜地名，会给大家三个选项，其实我们也降低了大家这个参与互动的这个难度哈，您只需要把您认为正确的序号一二或者三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就可以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也是抽取了5位朋友，每人获得了中联电影票4张啊，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余家影院的兑换券啊，每人4张。昨天的问题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当中，里边歌词唱到了说有白塔，有绿树红墙，他说的是哪儿啊？在哪个地方呢？还是在西湖啊？还是在哪儿呢？还是在这个北京呢？啊？杭州啊啊，最终的答案其实是在北京啊。那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我们获奖的一位朋友刘先生，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来获得这个奖的。那有了这4张电影票之后，他准备带谁去看呢？
1: 手机尾号9887的朋友，恭喜您获得的是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收获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太棒了！好，
1: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刘啊，参与了好几回，终于听得到我了。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就是听广播，因为我平时就是每天都开车，然后经常听广播呗。
1: 参与的时候想到自己有可能会获奖吗？
2: 还真想到了。老想着中奖，我老听别人中奖。昨天我参与问题的时候还说嘞，我说要是咱能中就好了，就中了。
1: 幸运一下子就落到了咱家的身上。那咱家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等小孩他不是放暑假了吗？都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1: 几个宝贝儿啊？
2: 2个，就是我们一家4口吧。
1: 我们现在选的这些歌吧，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您在听这些歌的时候，大概听多长时间就能猜到它的歌名了？
2: 反正最近这3回我参与的，基本上一听就知道了，都是比较熟悉的歌呀，就是不是特别冷门的。
1: 昨天咱们那首歌是什么歌还记得吗？
2: 昨天是荡起双桨。
1: 对，让我们荡起双桨。如果借着您这份幸运也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您手机群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2: 小区的业主群。
1: 业主群平常大家聊的也都挺热络的是吗？
2: 嗯，我还有一个保险群，他那边应该人也是多。
1: 那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刘先生也邀约您的这个小区业主朋友一块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也再次恭喜您，祝您一家四口观影愉快。
2: 好嘞，感谢。
0: 好，我们要恭喜一下刘先生，他确实真的心里边一定要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能中，我一定能中。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那今天我们已经更新了我们的题目啊，在昨天晚上8点已经更新了，在今天晚上8点还将继续来抽取啊，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哪部电影故事片的插曲呢？一共给了大家3个选项啊，1、2、3。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就能够看到这道题的完整的3个选项了。把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就可以了。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九九二阳光体育，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正赛在长沙的中南大学体育馆打响。混双的16分之1决赛当中，奥运冠军组合王楚钦跟孙颖莎3-0啊战胜了周锦泉跟祝启慧，强势晋级到下一轮。其实作为长期配合的混双的搭档，王楚钦跟孙颖莎在本场比赛当中始终是掌握的主动权，两个人在台内球的这个衔接上配合的是非常非常流畅的，整体的节奏也是把控很得当。首局开局阶段呢，沙头组合一度是以4-7落后，但随后迅速调整状态啊，连追关键分扳平比分，在率先以10-8拿到局点之后，虽然被对方挬回了一个局点，但是最终是以11-9有惊无险的拿下了胜利。进入到第二局的比赛当中，二人的状态进一步提升，迅速去理为领先的优势哈，并将比分差保持到了局末，是以11-3轻松再胜一局。第三局比赛当中，沙土组合继续保持稳定的发挥，凭借更为全面的技战术的表现，11-7锁定了胜局，晋级到下一轮。那下一轮呢，沙土组合对手将是林高远和刘伟山组合。那当然赛后呢，王楚钦也坦言说，两个人正在逐步找回混双竞技节奏和这种配合的默契度。他说混双呢，从美国站比赛开始才真正进入到全力以赴的备战的节奏，跟孙颖莎包括这个王浩指导包括肖指导都有很好的沟通，说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混双的赛事将会更加的重视，好好的去打磨配合。孙颖莎也表示说，既然两个人选择出战本站的这个混双的赛事，目标就是始终是一致的。相信大家也都能够看到，其实都是国家队的球员，所以实力的水平真的就是伯仲之间哈。将会继续加油啊，保持更好的一个状态。另外也来关注一下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会在10月24号到29号在唐山市举办，开幕式将分别在10月26号的晚上8点钟跟10月29号的下午，也就是闭幕式在唐山市的新体育中心体育馆来举办。全省15个代表团，将近有1300名残疾人运动员将会同台竞技。来看一下残运会共设置自行车、攀岩，包括轮椅篮球、射箭、飞镖等21个竞技项目和5个大众项目。特奥会也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5个项目，覆盖了肢体、视力、听力和智力残疾人参赛的组别。此前呢，射击自行车2个夏季项目和高山滑雪，包括单板滑雪和越野滑雪，冬季2项冰壶，5个冬季项目作为提前比赛的项目已经顺利完赛了。共有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比赛。可以说，省残特奥会呢是每4年1届，也是我省规模最大、规模最高的残疾人的体育盛会了。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其他的赛场，在昨天上午2026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中，中国男排0-3负于了东道主美国队，遭遇了分站赛的5连败。本站比赛的中国队的主教练海宁做出了人员的调整，将彭世坤改任接应，季道帅包括李磊也是搭档主攻，首局中国队一度咬住了分差，但美国队的高点强攻持续施压，中国男排一传波动，在局末的时候连续丢分，19-25失掉了一局，在第二局中国队开局1-6落后，在最后呢也是单局仅拿下了13分。在第三局呢，中国队也换上了江川作为调整进攻，一度追到了13-14，但是这个最终当时美国队也叫了暂停，随后中国队仍然没有顶住美国队的攻势，20-25输掉了整局的比赛。其实数据上中国男排没有人得分上双，李磊拿到了全队最高的8分。赛后呢，中国队的主教练海宁也表示说，今天启用了新的接应，表现不错，希望在明天的时候将会有很好的一个表现希望他们也再接再厉要及时的调整好状态了。当然调整好状态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球的赛场 WTA 250雅典站第二轮展开争夺，中国金花郑钦文是延续了首轮挑落6号种子的火热的手感，是以6-4、6-1直落两盘横扫澳大利亚的资格赛的选手米西奇，晋级到8强当中，恭喜郑钦文终于找回到这个状态当中了。其实这也是郑钦文本赛季首次闯入到巡回赛的8强当中，凭借这一场的胜利，他收获了54个排名积分，即时排名上升了14位，来到了世界的第121位。这也是郑钦文在去年女王杯之后首次晋级巡回赛的8强。接下来呢，他将静候克里吉兹科娃和莫内之间的胜利者，郑钦文要继续加油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6，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有个朋友问到了，说我们这个猜歌的这个环节怎么评论，评论区在哪找？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不要回复猜歌，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电影会给您跳一个链接，点开链接之后要确保您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它就会跳转到我们的 APP 当中，您在评论区下方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近日我省电网迎风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我省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
2: 雄兴高铁山西段铺轨7月15号顺利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雄兴高铁东起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正线全长342公里，在我省设9站，预计明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近日，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保定市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以及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
2: 邢台市今天起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请有需求的市民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按需下单，理性消费。
1: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
2: 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沧州东部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邢台邯郸27到37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2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2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2度。
1: 我们要订正一下哈，就是没有那么高。你看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这是省的北半部分，河北省北半部分加上邢台和邯郸，它最高是23到27度。
2: 23到27度。
1: 哎，对，它最高也才27度啊。那我们再来看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的。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

0: 天夜间，明天夜间到1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
1: 19号的夜间到20号，中北部地区和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呢是7月17号，周五。我省的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50。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已经在直播了，我们有两个平台，一个是即时，一个是抖音。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
1: 对，我们两个视频直播平台啊，今天请大家做一做我们的监督员，监督什么呢？监督一下我们的画面啊，当还有它的这个流量推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后边的技术我不跟你们叙述了，因为我也不懂。总之呢，就是你大家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画面它的网络是否流畅，然后画面是否清晰，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随时跟我们说。如果说在两个视频直播平台，它都有一些你说我们都看不清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留言。
0: 即时的直播目前已经好了。修复好了，我刚看了，就是我们的即时直播现在已经是没有网络延迟了啊，就是经过我们后台技术人员的这个紧张调试之后啊，这个即时直播，因为我正在看我们的即时直播画面，大家可以到这个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啊，看我们的直播没有问题了已经。
1: 好，现在就是非常清晰的这个直播平台，在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上啊，大家搜河北的那个即时新闻 APP， 点开直播就是我们。
0: 对，
1: 感谢后台一直在关注，在给我们做技术保障的张老师啊，冠老师啊，他说断开杀掉软件重新。试一下，这样就是如果有朋友们在抖音直播间的话看到，你可以跟我们再说一下抖音那边怎么样啊？
0: 对，我们可以在这个即时上面来留个言啊。如果想要获得车贴的朋友啊，也可以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来留言啊。如果您的即时新闻那边显示还有点卡顿的话，您就把这个应用关了，然后重开一次啊。我现在在这个后台看我们的直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已经是恢复了，无论是手机端还是电脑端啊，这个流量都是正常了。
1: 就是技术老师的用词都这么的霸气吗？
0: 啊、
1: 他说杀掉软件、重新试一下，就是那个 Q 那个杀掉、你知道吗？
0: 对，我们现在已经从这个软件后台
1: 看、把他杀死了
0: 是没有问题的，对，所有的这个信号都是正常的、这个在后台就能够看出来。
1: 好的、我们的电话也是96992，就最传统的最保守的也是最稳妥最可靠的96992、想要投诉的话呢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0: 还有我们的听众啊确实遍布全国各地啊，
1: 不是全球吗？
0: 今天我给一位这个获奖的听众回访的时候、那个听众他说他是江西的，对，他是江西的、江西的听众啊，我们给他这个到付过去了。
1: 真的吗？
0: 他真是江西的。
1: 不，他。

0: 他一听我声就知道我是谁，他真是听咱们节目。
1: 他是在、嗯、他是就是河北老乡，去到江西。
0: 没有，我听他口音应该就是当地人，
1: 啊、
0: 可能就是看我们直播。
1: 哦，谢谢、
0: 嗯、多一些。
1: 我要谢谢江西人，因为江西人在石家庄开了好多江西馆子，嗯、我特别爱吃江西菜。
0: 因为我听他口音不像是北方口音
1: 啊、
0: 嗯，我没有具体问人家，我也没有就打探、
1: 啊、唠两句嘛。
0: 对，
1: 都那么熟了，
0: 回访的比较多嘛。还有一位听众说，他说我在广州啊，正这个听节目看节目的直播呢。
1: 哦、
0: 他说我也特别想要一个特报团节目的车贴，
1: 好的呀，
0: 啊、广州的。
1: 啊、
0: 哦，
1: 你那边有车吗？
0: 广州到付过去的话，是不是就不止10块钱了？
1: 哦，你找一个那个便宜一点的那个便宜一点的快递。
0: 对，你要是广州的话，嗯、你看看你那边多少钱是吧？你划算一下、嗯、合不合适啊、
1: 哦？
0: 合适的话，到时候我们就送你一个。
1: 要么就这样吧，啊、就是10块钱以上的我来出
0: 啊。
1: 行吗？就是如果说10块钱可以涵盖，比如说他花了12，然后我掏2块，
0: 嗯，
1: 让他显得又大方又小气，就是掏，要么就全掏了是吗、嗯？要么就别管了，又大方又小气。
0: 就是你补足那个差价、哦、是吧？
1: 就是你们10块钱封顶了啊，剩下无论多少钱、嗯，哪怕是国际快递，那我也出了后边的差价了。
0: 啊、嗯，还有人说他是限量，他说。通知我的怎么不是你啊？你这个还得挑嘛？谁通知不是通知啊？
1: 你再通知他一遍、啊，没有关系，我们在这儿互动，
0: 谁通知都一样，
1: 在这儿互动了都一样哈。
0: 对我们好多同事就是分别都会打电话通知的，就是你可能会接到很多人的电话。
1: 就是你除了我俩之外，再认识多一些朋友，都来自于992，也挺好的。嗯、
0: 啊，大家可以继续啊，就是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1: 嗯、你昨天说我抠，说我生病之后都不舍得买药，
0: 嗯，
1: 我就真的想看一看我这个病一个月到底能不能好。
0: 哦、
1: 我觉得差不多了一个月。还有一些余韵的咳，就咳嗽还有一些余韵、
0: 啊、快好了是吧？
1: 时不时的还有咳两句。
0: 那你这样的话，如果不吃药你能够好的话、嗯、其实你的抵抗力是更强的，
1: 我觉得
0: 就是下次得类似病的概率就会降低了、
1: 哦
0: 嗯、因为你是靠自身的免疫力然后克服的这个病症嘛、
1: 哦、
0: 对吧？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基本上都不用吃药，就是谁都一样、嗯，就小病大家都不用吃药。
0: 对，就是一部分病确实是你有的比较严重，咱该吃药。
1: 对，莫阳，莫阳已经肺炎了，然后所以他去住院了、
0: 啊对对对。
1: 我俩应该是同时得的病。
0: 就是我觉得该就医还是要就医，该吃药还是要吃药，就是也不能说就是讳疾忌医，就是什么都不吃是吧？毕竟都2026年了，不是以前了，现在这个药物也挺多的。挺发达的啊，也有这个很多
1: 比较健康的。你是觉得我这种方式比较愚昧是吗？
0: 也不是，
1: 就生扛。
0: 我也是一般小病的话，我就不吃药了，因为我认为是药三分毒嘛。就是我认为一些小病的话，比如发烧啊、感冒啊，是吧？流个鼻涕啊、
1: 咳嗽
0: 啊，这些我就基本上都不吃药了。
1: 嗯，但是他如果有一个月的病程，你也能接受吗？
0: 如果我特别难受的话，我可能会吃。你比如说我都难受的睡不着觉了，是吧？就整夜整夜流汗，或者是就是特别难受了，那我就该吃还是要吃。
1: 那我的病就很懂事儿，就是他。只要一进直播间就难受，不上班没事儿
0: 啊。只要不上班，这个病就病情减轻很多。
1: 对 对，
0: 嗯，大家可以继续啊，在这个计时直播间里面来跟我们留言啊，互动。还有人问说，昨天那个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和变化？
1: 那个事儿，
0: 就是昨天给咱们打来电话的，通过货拉拉、嗯、
1: 啊，
0: 通过货拉拉
1: 3-4千块钱呢。
0: 对，然后送了一车这个材料吧，
1: 板
0: 材吧、
1: 哦。
0: 对，然后结果呢，突然是下雨了、
1: 嗯、
0: 啊，可能没有扇盖好，导致这个板材有一部分是泡水啊，发胀
1: 了。那一部分就是价值三四千块钱的，
0: 对，
1: 总共是7-8千块钱，等于说一半都损失了、
0: 嗯嗯。当事人他估算了一下，说这个可能货损大概得3000多块钱左右啊，所以说给我们打来了电话。那昨天节目当中呢，
1: 嗯、
0: 我们也是。嗯，帮许先生啊，尝试联系到了拼多多平台的客服。
1: 嗯，
0: 啊，先是一位接电话的客服人员说这个事儿呢，可以转达给他们的客服经理。
1: 哎，
0: 然后这个连线到了他们的一位客服经理，客服经理呢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啊，说线下的时候呢、
1: 嗯、
0: 也会跟这个当事人进行积极的沟通。
1: 对，就连他们真的很积极是吗？就今天已经有结果了。
0: 今天上午的时候，这个许先生给我们回过来电话了，
1: 哦、
0: 说这个事儿有推进，有进展了。
1: 好，那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们先不连，嗯、因为昨天呢，先说一下，回顾一下。昨天我们在联系他们客服的时候，许先生说他打电话就打了20-30遍，
0: 嗯，
1: 然后呢，客服说我们给他回了，但是就回了一遍，刚刚好，许先生还没有接到，
0: 嗯、
1: 而许先生说他压根没有任何电话给他打过、这些不重要，就是我们会形成一个反差，对比来讲的话，作为消费者可能就是。 望眼欲穿，等一个回答。但是那边的话呢，似乎好像有点拿大。但是无论是不是我们的猜测啊，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感性认知。总之上午有结果。
0: 但是这个事儿，我公允的说一句话啊，
1: 我不公允是吗？
0: 不是你公允，但是我给许先生打了几次电话，那个许先生电话确实有的时候打不通。
1: 怎么回事，老许？
0: 他那个电话，我不知道他设置了这种陌生电话勿扰还是什么，反正大概给他打了三四次，他打不通。然后呢，他说他那边也没有来电显示，所以他那个电话确实有点问题。
1: 那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你比。

0: 比他们的客服要好一些、至少我们都打三四次 对吧、
1: 他那个电话确实有点问题、也有可能就是没接到，也有可能那边客服就给他打了一次，这个咱不确定、
0: 确实打一次、他们也承认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打三四次、总之吧，就这个事情到现在有眉目有结果是个好消息啊。
1: 嗯，没错、就是上午的时候我们也是接到了这个许先生给我们打来的电话、他也跟我们说这个事儿呢有推进有进展了，一会儿呢我们也来连线一下这个许先生啊，许先生应该现在就在线上呢。
0: 哦，好，
1: 许先生您好。哎，这个事儿有进展是吧？
2: 有了，昨天有6点吧。
0: 嗯，
2: 那边呼啦啦给我们那个下单人回了一个电话。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拉回来了，就是取证，给他们再上传证据。
0: 哦，通过网络的手段来上传是吧？
2: 对。
0: 然后呢？
2: 然后我们那个下单人给他电话录音了，那边呼啦啦还是把所有责任都甩出去，就是司机的事儿。
0: 那司机也是呼啦啦平台的司机啊？
2: 对。
0: 然后呢？
2: 是现在主要就是他跟司机协商。
0: 哦。
2: 跟我们就是我们不跟司机协商了，是他们跟司机协商。
0: 对
1: 对，
0: 这是对的。
1: 只对平台就可以了，因为毕竟你是通过平台下的单嘛，对吧？
2: 对，
0: 就说到这儿了是吧？
2: 对。
0: 哦，那你就再等等吧，你说呢？
2: 就是再等等，因为毕竟这个事儿已经往前推进了。
0: 是的。
2: 这是很好的。
0: 行，
2: 非常感谢你们。
0: 也不用那么客气，你看一看他们推进到什么程度好吗？
2: 行，
1: 就是呼啦啦那边他也没有给什么具体的承诺是吧，比如说他们会赔付啊什么之类的，也没有往这方面说。
2: 言外之意是他们跟司机协商赔付。
0: 他也没有，新亮的意思是说他们有没有先行赔付是吧，就是你先把钱给了我，然后具体你们跟司机你们再怎么商量，他们压根没有这个态度。
2: 还没有到那一步，还没有到那一步，因为具体的损失还没有出来。
1: 对，他们也得核对这个
0: 上传资料
1: 对吧。
2: 对，一会儿那个东西就拉回来了。
0: 你现在在哪儿呢？那些板材？
2: 板材在路上，现在。
1: 就是正从收货方那边往你们这边拉呢，往回拉呢，是吧？
2: 对。
1: 是都拉回来，还是把那个受损那一部分拉回来？
2: 都拉回来，所有的都拉回来。
1: 然后拍照取证，固定证据传给呼啦啦那边，是吧？
2: 对。
1: 是不是？比如说，进货价格有一些关于价格的这个信息也得给他们传啊？
2: 对。
1: 就是方便人家那边就是核算一下这个货损到底多少钱 是吧？
2: 对对。
0: 好，今天是周五啊，你看一下周六周日，然后下周一的时候无论到什么程度，你呢可以在上午或者是节目之前再给我们来一个电话好吧，让我们心里头至少也跟进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
2: 行好嘞。
0: 好嘞。那许先生，你电话要保持通畅哈。
2: 不，那个我这个因为我是个业务，我这个手机经常打电话。有时候我别的电话打了电话，你们电话是打不进来的。
0: 业务这么繁忙。
2: 对。
1: 反正让你那个叫货的同事，他那个电话保持畅通吧，让他也跟呼啦啦那边沟通着。
2: 畅通的。
1: 好。
0: 好嘞。好，那我们下周一再联络啊。
2: 行，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呼啦啦这边昨天节目之后应该1个小时啊，给这当事人回了个电话。
0: 对对，有进展，至少在往前推进是吧，而且不用许先生去跟司机他们俩之间再交流沟通了。
1: 对，至少不一推四五六了是吧，我先把这个事儿揽过来，你这边该提供证据该提供证据是吧，然后平台这边我该核算我要你这个货损多少钱，然后咱们该核算把这个事儿呢共同推进下去是吧，然后平台这边再找司机沟通这个到底是因为谁的原因是吧，谁的问题然后造成的这个货损。
0: 对，
1: 你总得有人出面来解决这个事儿吧。
0: 对，大家听到这儿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有没有遇到过类似使用过类似的服务啊，有遇到问题的话是怎么来处理的。
1: 对，因为昨天也有一些货车司机说了，货车赚的运费其实挺低的是吧，他承担这么高的这个赔偿是不是合适，这个是有平台兜底呢，因为我毕竟是通过平台下的单，我其实下单人没有必要直接跟这个司机对接，我就找平台负责就行了是吧。
0: 在探讨的其实是两个问题。
1: 对。
0: 就是现在是出问题责任谁来负，当初是怎么来划分的，而不是说我赚的少那我负得起吗，它不是这个概念。
1: 还有一位 朋友啊，他说作为平台和企业都应该积极直面问题，
0: 嗯，
1: 或者逃避啊，不解决任何问题。我其实昨天也在想啊，就是比如说吧，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前两天遇到一个事儿啊，就是我去洗鞋。我洗鞋呢，这个钱肯定不会太多嘛，就是洗一双鞋可能10块钱、20块钱。
0: 哦，多少？哦，我没有，哎，我没有单双
1: 洗
0: 过，洗
1: 过是吧？
0: 不，我是都是拿一堆鞋去洗，
1: 嗯，
0: 所以它一双单价是多少，我还不知道。
1: 然后我那个鞋就洗得特别周折，特别曲折。我是6月22号把这个鞋呢放到的鞋店，到现在7月17号了，这个鞋呢也没有取出来。不是我不去取啊，我取了大概3次还是4次了。
0: 为什么？
1: 这个鞋就是取不出来。然后因为那个
0: 他没洗吗？
1: 他洗了，他洗了。然后那个洗鞋店的老板呢说，因为我送的那个是个皮鞋嘛，他这个皮鞋呢洗完以后比较硬，他们呢要去一个外面的一个店去做软化，然后他就把那个鞋呢放到外面那个店做软化了。结果他老是忘从那个店把这个鞋给拿回到他们的店里面。然后我去了好几次一直取不到嘛，然后我就比较着急，我说你这个也不能遛人玩嘛。然后上一次我去的时候我就态度比较严肃嘛，我说你看我都为这个事儿来了3、4趟了是吧，我
0: 就赔我运费
1: 啊。对，不你这个也不能不讲诚信嘛，虽然你说洗一双鞋确实没多少钱是吧。后来那个老板就说行，那我就给你第二天拿回来吧，他说你第3天过来。然后结果我第3天去了，这个鞋还没有，他又忘了。他又忘了，
0: 真的是一种内心的修炼。
1: 又忘了，忘了，那我就有点生气了，是吧？
0: 你又生气了，你就是
1: 不是你不能老遛人玩吧，对吧？因为我是特意过去的。
0: 你这个时候都不应该生气，你就应该在家嘛，就拍桌子了或者怎么样。
1: 反正我又生气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必须第二天给我拿过来。必须第二天给我拿过来。
0: 就是按照你喜欢和托尼老师做朋友的这种性格。
1: 因为我怕什么？因为我怕他把我那个鞋给我弄丢了。
0: 哦，你没有想着说，哎，我自己去拿吧，你告诉我个地址。
1: 他也说了，他说你给我留一个你们家的地址，然后我给你送过去。我说不用，我说我就自己过来拿，因为我不太想给他留我们家的地址。然后我就说我就自己过来拿就可以了。
0: 后来怎么样？
1: 后来我今天又去了，他们那店关门，也不是关门了吧？他那店中午午休了。
0: 哦，你这个话要说严谨一点，你这个好像就觉得人家为了你这双鞋，为了你这双鞋就卷鞋跑路了。
1: 反正我等了10分钟在那店门口，那人一直，我中午大概2点多过去的嘛。后来我想了想，我估计有可能人家在午休，但是他门口没有贴任何告示，那门
0: 就
1: 是开不开的。
0: 就站在门口生生的等，
1: 对
0: 这双鞋。
1: 因为约好了，我是今天过去拿嘛。后来我就来上班了，结果他刚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那个鞋呢已经不好意思给拿回店里面来了。
0: 你又大喘气说不好意思啊，给你丢了。
1: 他说这个给拿回店里面来了。
0: 也就是
1: 说行吧，我说那我这个下了班过去拿。
0: 你到现在都没有见到那双鞋？
1: 没有没有，快1个月了已经。我去了3、4次了，一直没有取到啊。
0: 哦，你一定很爱那双鞋，因为我所有送的洗的衣服和鞋，一般都是到第2年这个季节穿的时候
1: 才拿，
0: 对，才会想起来。
1: 我是怕就是把鞋放到那儿耽误人家那个鞋位，就是我不想给人家占
0: 着。耽误他会给你打电话的。
1: 哦，就是他觉得你那个时间长了，他会通知你。
0: 当然了呀，当然了。
1: 我一般都是就是因为他说嘛，基本上3到4天可以出，我都是过1星期然后去拿。
0: 我主要是放在那儿，我也就忘了。等到第2年就要穿的时候，发现哎，我就今天想搭这个衣服不见了，然后哦，肯定就在那个就是干
1: 洗
0: 店
1: 是吧？
0: 干洗店就相当于我的就是另外一个衣柜，
1: 就给人家一直放着，也不用交什么寄存费用
0: 啊，不用不用，因为我是他们的 VIP，
1: 反正人家帮您保存就行了。
0: 对，还说哎呀，你们俩都太奢侈了。
1: 不是，那你不？不担忧他把你那个鞋拿出去租吗？你不怕他把你这个鞋拿出去对外出租赚这个租金吗？
0: 他不敢，因为我那鞋超贵的。
1: 对呀，就是因为贵，所以他租金赚的更多呀。这样他租完以后回来再给你洗一洗，反正你又不拿，你拿到以后都是新的。
0: 不可能，不可能，他们不可能那么冒险。你比如说，我说我，因为我拿鞋从来不会打电话，就在楼下，我就进门就去拿了。
1: 但你不是人家摸清你每次都过一年再来拿吗？
0: 哦，他不敢，不敢，
1: 不敢是吧？
0: 以我这种脾气，我得拆了他的店。你看海说你们俩都太奢侈了，我们今天重新立一个人设，就昨天开始就我们俩都是那种抠抠搜搜过日子的，今天就专门在这儿吹个大的。
1: 其实我们都是专门去洗鞋，
0: 就
1: 对，我们都不自己洗，
0: 吹个大的，
1: 衣服都不自己洗，都是往外送是吧？
0: 我今天觉得我今天状态好很多，你跟他应该大家能感受得到，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该咳嗽还是咳嗽，我觉得是因为我今天喝了咖啡了，而且你知道，哎，你看又说回来了，就是富不过3分钟。我之前喝的就是都是那种就是什么就是买的吧，对吧？现在开始买那种就是液体咖啡，真的好难喝呀，特别苦，特别便宜，特别难喝又特别提神儿。它里面那个豆子可能就是那种就是让你喝完之后会亢奋的豆子，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状态还挺好的，
1: 就是多喝咖啡，
0: 多喝便宜的豆子。
1: 嗯，其实我刚才在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是说，他如果真的把我那个鞋弄丢了，因为你看我洗这个鞋就10块20块钱嘛，
0: 嗯，
1: 他如果真把我那个鞋弄丢了，我怎么办？我能让他就是按照我那个鞋的原价赔我吗？
0: 你那个鞋多少钱啊？
1: 嗯，700-800块钱嘛，皮鞋。
0: 他可能会给你折算一下吧，
1: 对吧？就是给
0: 你
1: 一个折旧费，
0: 对呀，你都多少年了？
1: 那就算是二手的吧，折个一半，他能赔
0: 我
1: 吗？我
0: 觉得能赔，对他们来讲，就是人你这个700-800块钱，在人眼里头就不算个什么钱。
1: 但是我只花了10块20块洗鞋啊，他也可以赔我是吧？
0: 哦，
1: 我没有这个底气，所以我昨天没有敢太跟他生气，因为我不知道我花的这个钱能不能就是得到这方面的赔付。如果他真给我弄丢了，
0: 哦，
1: 因为有概率啊。
0: 他这个没有一定之规，就完全看你脾气有多大吧。
1: 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正式的什么协议啊、合同啊，因为你洗个鞋嘛，洗个衣服嘛。
0: 其实啊，我觉得不至于。你看，我们从商业逻辑这个层面来考虑，
1: 嗯，
0: 他但凡是干洗店也好，洗鞋店也好，他赚的是老客户回头客的钱，
1: 嗯，
0: 而且他一般都在小区，对吧？住户附近，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都很熟，他赚的就是这部分钱，
1: 嗯。
0: 所以他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不是刻意给你弄丢的话，按照他基本的工作原则。能够经营这么多年以上的这种老店，在这些事情上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多的差池，就基本上能够保障安全。
1: 嗯
0: 啊，而且你想想，你这个鞋才700-800，人家好多人是穿7000-8000的鞋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应该见惯了，就觉得你们这个鞋也不至于。
1: 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可是真租衣服租鞋的呀，不要大意。
0: 哦，是吗？
1: 他说有那种真的这个往外租衣服啊租鞋的，他说不要大意。
0: 哦，
1: 嗯，没事，反正你就装不知道嘛。你也
0: 不是，
1: 你也真不知道呀。
0: 他租不是得租那种就演出服一类的吗？你像这种的鞋，就大家平常穿的这种鞋，他也会往外租吗？
1: 他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共享的或者租赁平台什么都能租，
0: 哎，
1: 就是万物皆可租。
0: 那我得小心点，
1: 现在很多人就是他，因为也不能说经济下行，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啊，我可能只用那么一次两次，
0: 共享
1: 一下，我花很多钱买不合适，
0: 就是，我懂你说的那个，就好多网红然后他们共享一些就是名牌的衣服
1: 啊
0: 包包啊然后之类的拍照，
1: 他其实真舍不得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些东西，他很多都是租的。
0: 哦，
1: 而且就是现在很多人他特别喜欢就是租东西，因为现在租赁的平台也越来越多了嘛。就大家租东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好，或者陷阱也好？
0: 我今天下了班我就去干洗店把我的衣裳们都拿回来。
1: 因为我经常租赁一些数码设备
0: 啊，
1: 对，就比如说像大疆的一些拍摄设备啊，什么 Pocket 3啊、Action 6啊，就这种。因为你单次买的话根本不合算。而且它推陈出新的特别快，数码设备，你知道现在网上很多手机它都是可以租的，就是你看到有人用的手机，各种各样的手机它都是可以租回来租1个星期半个月然后用。
0: 不是，今天刷新了我的好多认知。你租的话，你比如说你租一年吧，就是一个手机租2-3天两三个月，
1: 有
0: 它是就是
1: 你可以租，你租一天也行。
0: 它的这个消费需求市场是为什么呀？就它的原理是为什么呀？
1: 有一些，比如说啊，举一个例子，开演唱会的时候，它需要一些特摄手机。这个手机我专门拍这个明星的近景，它可能有多少倍的放焦，比如50倍、100倍，它有那种专门的演唱会的手机。这个手机对外出租的市场就很广泛，很多人看演唱会之前就租这个手机租2天。
0: 你看，我不是
1: 演唱会结束了把这个手机就
0: 我不是最近一直琢磨着要去看我男神谢霆锋的演唱会吗？
1: 对，
0: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就是我要配上最好的这些拍摄设备。
1: 拍摄设备，
0: 对，然后一张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加上这么多，我杂七杂八算了算，要花不少钱，所以我就决定不看了，就不是真爱了。
1: 你那些那个拍摄设备，他很多人都是租赁的。
0: 哦，要这么看的话，它确实能省一笔钱。
1: 因为你一个，比如说3000块钱的租赁费，不是3000块钱的一个这个数码拍摄设备吧，它可能一天的租赁费用就几块钱
0: 啊，这么便宜吗？
1: 就是一天的核算下来，比如你租一星期，
0: 那我要弄坏了的话，
1: 可能就几十块钱。
0: 我弄坏了的话，我按什么赔呀？
1: 有保险，就是你可以购买保险，保险也是按梯次的，就是有全险，全险要贵一些，然后也有这个，比如说几百以下免赔的那种保险。就是它有很多档的保险，你可以选，按照个人的这个经济实力跟你觉得你对于这个设备的爱护程度，然后你可以来选这个保险。
0: 因为我看演唱会，我想请朋友和我一起去，那我就要挑选一下了。我既然买门票请，对吧？我就要找一个，
1: 你找一个、那个、
0: 这方面设备比较全的那些朋友，
1: 就是专门开这个摄影工作室的，是吧？他就是专门开这个对外摄影租赁的，更好了。他那设备最全的。
0: 这个市场好繁荣啊，二手市场。
1: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租过东西，是吧？也可以来说一说。像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是经常租东西的。
0: 什么？你租什么呀？
1: 录像带啊 ，CD、DVD 啊，那个时候 因为你很多人都是租的，就是包括我们去租漫画书，你知道吗？我去书店，去书店租书，你有过这个经历吗？
0: 这些确实是租的，
1: 啊，我们那个时候书都是租的。
0: 传统意义上应该要出租的东西，
1: 根本买不起书。
0: 但是你要说鞋也出租，这个事儿我就是。他可能会有这个专门的这种店，但是你要说干洗店偷偷摸摸往外租，我觉得还是不会的，
1: 应该不会，是吧？我就是觉得说你那放一年，你给人家提供了一个人家能对外出租的便利，我不是说人家一定会把你，
0: 我不去找他们也会忘掉，应该
1: 大概率是这样。对，还有人说还有人说这个好多数码产品的这个退货率很高，
0: 对对对，
1: 他说这些产品就是大部分都流向了这些渠道。对，
0: 连九哥说他我初中的时候刚出金庸的书2毛钱一天，哦，那会儿看书应该很快，而且租书之后然后就好多人大家一起看，
1: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会办那个付费的借书证，他有一些图书大厦呀或者有一些这个书城啊，他会专门给学生开这种，比如说99块钱然后一个暑假一个寒假，
0: 没有那么贵吧，
1: 我们那个时候是基本上都100块钱了已经。
0: 哎，现在
1: 我不知道现在
0: 图书馆还会是免费租书的吧？现在
1: 图书馆应该是，但是我说的那些都是商业的书城。就是商业的书城，那个时候他对于学生也有这种就是暑期的借阅租赁卡，他是就是商业的一套销售模式。因为他那儿的书比较全比较多，而且新书会比较多。
0: 哎，你看说回到现在这种消费习惯的一种转变啊，你看过那种就是电子书吗？
1: 看过呀，
0: 电子书它也是需要你付费的，
1: 对，
0: 就是你相对来讲的话，你会买一本纸质书看，还是说看电子书就是付费便宜一点？
1: 我更多的还是买纸质书，因为我有这个收藏纸质书的习惯。
0: 买完之后也不看，放在家头就觉得
1: 大部分是看不了的。对，如果你要是收藏书，你会发现你买的肯定你能看个10%或者1%都很不错。
0: 就是只要买回来就觉得自己已经读过了
1: ，
0: 就觉得
1: 买到就
0: 好丰富
1: ，就是买书的一个好事就是这样。
3: 下午4:30，
4: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0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
1: 承德多云，18到30度。
0: 张家口呢是多云，20到31度。
1: 秦皇岛阴转晴，20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阴转晴，21到31度。
1: 廊坊多云转阴，22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保定呢是多云转阴，22到31度。
1: 沧州阴转晴，22到30度。
0: 衡水是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
1: 邢台雷阵雨转晴，21到27度，北风3到5级。
0: 邯郸是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有西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晴转阴，22到32度。
0: 天津呢是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7到29度。
0: 郑州是中雨转多云，22到30度。
1: 济南大雨转多云，20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4， PM10 的指数呢是23，空气质量呢为优。
1: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即时直播间，打开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点直播就可以了。
0: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还有很多人问啊，说怎么看直播啊？今天呢，我们是在这个即时平台上进行了直播啊。抖音这边呢还正在调试，大家呢目前啊可以通过即时新闻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半点的时候呢，我们又重新调整了一下，目前即时上啊应该是没有卡顿了，大家可以正常的通过即时新闻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嗯，对，抖音直播的话，我们记住我们的抖音号吧，992特报团，就是没有直播的时候呢，也有节目切片会生成。
0: 对，还有位朋友啊也说到了这个租车的经历啊，就是租书的这个经历啊，就是小的时候这个租书的经历啊，就是九哥嘛，他说他们初中的时候租那个金庸的书，2毛钱一天啊，2毛钱确实挺便宜的。
1: 哦，
0: 嗯，2毛一天，2毛一天贵啊。
1: 哦，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少租书，
0: 嗯，
1: 就是我很少买别人用过的东西，无论是书啊、衣服啊，就是二手的吧。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好意思向家里面人要钱买一本新书，因为那个时候新书这么多年几十年吧，价格其实涨得是比较慢的，对吧？像我们小的时候，
1: 我是觉得书不是个贵东西。
0: 那个时候你说，你向家里面人要个10块20块买本书，其实是挺难的。
1: 哎，拉倒吧！
0: 啊，
1: 你都买玩具了，你要跟家长说你要买书，我觉得家长不会不同意的。
0: 不会吗？
1: 你就是省着那个钱买玩具，然后把书都用来租了，要么就都用来蹭了。
0: 嗯，反正就是不太好意思，然后就经常会去租。
1: 哦，那你肯定买的书不是家长认可的书。
0: 嗯，而且那个小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一定要买新书的一个概念。后来慢慢，
1: 那个时候没有吗？
0: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说，就是我一定家里面一定要有多少书。
1: 你看，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弥补童年的遗憾。
0: 嗯，
1: 就是买了书也不看。
0: 对，
1: 使劲买。
0: 对，那个时候看的反正比现在还多呢。
1: 哦，
0: 啊，因为那时间比较充裕嘛，而且那时候你觉得看个闲书，比上学快乐多了。
1: 哦，是的。
0: 对啊，
1: 其实
0: 那个时间
1: 也有用啊，就是只要阅读的话就有用，开卷有益嘛。
0: 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数码设备嘛，那个时候，你看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休闲放松方式了。
1: 对
0: 啊，特别放松了，哪有现在什么刷抖音呐，啊，看短视频呐，啊，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
1: 荼毒了我们的灵魂，再也不能静下心来读书了。
0: 对，就没有那个童年的这个经历了。
1: 哎，来，我们看一看线上哈最新的求助信息，来自于姚先生。
0: 姚先生您好。
2: 哎，喂，你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助的？
2: 就是前天我在那个成安区成安汽车园，然后吉利那儿购了一台车，然后当时说的时候就说有一个那个首购补贴，他可以给我折成现金。
1: 嗯，什么补贴？
2: 首购补贴。
1: 第一次购买吗？这意思？
2: 对对对对对。
1: 哦，他具体怎么个方式啊？
2: 他就说首购补贴那是3000块钱，可以折成那个现金，然后交首付的时候就说少交3000块钱呗，就相当于一个补助呗，是吧？
1: 反正就是有个噱头给你再便宜3000。
2: 对对对对对，当时他是说能可以折现金的，然后我交了钱之后，然后把钱总共交了多少，多交了3000，那3000块钱没有给我折成现金。他说一年半之后，然后返了之后才能给我。昨天我发信息，他又说给我3000的油卡。
1: 就是他这个给的东西是越来越不实用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油卡还好吧？你这是油车吗？
1: 人家是奔着3000现金去的。
2: 电车
1: 啊，人奔3000现金去的，
0: 反正钱现在见不着了。
2: 我在其他的 4S 店都是说这个，有些 4S 店他说顶不了现金，然后他那就是说可以顶现金，我才去他那儿去购车的。
1: 哎呦，
0: 哦，
2: 对，
1: 那你给他钱的时候你没算算账啊？他也没给你便宜，
2: 我当时
1: 你就给
2: 他。我当时说这个事来，他这儿转，去这儿转1000多，那儿转7000多的。我说这个钱是不是咱们那个数啊？因为这个销售是我。也是我一个县城的，我也挺相信他的，是吧？
1: 老乡，
2: 对，
1: 嗯，
2: 对，我也挺相信他的。他说等一会儿咱们办完了之后再算吧，肯定是那个数。
1: 分着转。
2: 然后我都交完钱了，交完车了，然后我去上牌。
1: 嗯。
2: 上牌那个时间我等的时候，然后我一算账，这不对。
1: 嗯。
2: 本来是那个啥，对，那3000块钱没有那个顶了，然后多交了3000。
1: 一共是多少钱？
2: 回头那是18000多。
1: 你是分期买的吗？
2: 对对对对。
1: 你就这18000的首付，你是分了几笔钱转给他？
2: 好几笔，连有其他的，有那个 有保险啥之类的。
1: 就是你一共需要付18000，
2: 一共付了10000，对，本来是15000多、
1: 哦。哎呀，就
2: 是我一看18000多，我说那3000块钱没有折成现金啊，怎么是吧？
1: 我寻思多少钱呢？你这就10000，我18000你都算不清啊。
2: 不是，当时我挺相信你，因为他老是说来这边签字啊，去那儿交钱啊，是吧？咱也没有算那个，挺相信他的，是吧？咱都交了，交完了之后。我说这个钱对不对啊？是那个数吧，是吧？他因为他给我列了个单儿，也是15500多，我拿着那个单子呢。
1: 你转的时候就没留意，主要也是因为老乡
2: 太大意了，对，挺相信老乡。然后我办完之后，他说你赶紧先去那个上牌吧，等一会儿今天上不了了。然后我去了，那有空闲的时间，我就总看这个账了，一总账不对。
1: 你老乡咋说呀？
2: 我回头我找他去了，他说这个之前他不承认说是得现金了，他说这个就是那个得那个1年多1年半之后，返了之后才能给你那啥给你钱，当时他说的还是钱还是现金，返了之后给我转现金。然后昨天下午我发微信给他那个问呢，我说这个钱到底能不能给呀、啊？怎么着呢？他说返了之后到时候给你3000的油卡，又变成油卡了。
1: 你这老乡不实在啊。
0: 你这是买车的时候现任的老乡吧？
2: 对，因为他一看我身份证是那儿的，他说他也是那儿的嘛，是吧？
0: 人先给你套近乎
2: 的。都是一个县城的，对。
0: 嗯，
1: 对，你是哪儿，他是哪儿的。
0: 嗯，
2: 对。
1: 对，你现在反过味儿来了是吗？
2: 太大意了，这个。
0: 他现在是不是就不承认当时给你承诺过，说你买了车以后这3000的这个首补就直接给你了，是吧？
2: 对，他不承认，就是说那个。
0: 人说就没说过这个话，是吧？
2: 对，然后他那个单子我拿着呢，单子上确实写着到最后是15000多。
0: 就是后面补1年半以后，单子上写的是。
2: 总共下来呗，总共下来就是付这个钱。
0: 嗯。
2: 对。
1: 你在其他店里头问的，就差着这3000是吗？
2: 其他店就是说这个补助，人家其他店都说明了，这个钱就返了之后才能给我的。
1: 哦，其他店已经告诉你了，这个钱需要1年以后才到手。
2: 对，因为这件事特别放在心上，其他店是这么认说的，然后去他那儿了，他说可以折现金，咱给咱的想法，这挺好。
1: 你看，唯有套路得人心，他要不这么说，你可能就不在他这儿成交了。
2: 对，不可能跑那么老远。对，
1: 里外里没有得着便宜。
2: 嗯，
0: 就还是1年多以后返呗，是吧？跟其他店政策一模一样。
2: 我问他了，他说我说1年半能返吗？他说具体还是以那个政府补贴什么时候下来什么时候给，1年半他还不敢确定了。
0: 因为他这个所谓的3000补贴，你听其他的4S店一说应该都明白，这是不是他们店里面能决定的，对吧？他这不是说4S店给的这个补贴，他这个补贴
2: 你
0: 要么是一个厂补，要么呢是一个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么一个补贴，对吧？
2: 其他的店就是说让我掏600顶3000，他这个店就是说600块钱也不让掏了，然后3000直接给我顶现金。
0: 那他比其他店还优惠600块钱呗？
2: 对，
0: 按理来说是吧？
2: 对。
0: 哦，那其实你也至少占到了600块钱的便宜，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哦，可以，对，可以。
1: 可以什么呀？你俩越聊，就心里你要去了，你也得让人给糊弄。
2: 3000块钱。
1: 什么叫占到600？
2: 摸不着了。
1: 什么叫占到600块钱便宜？就是说这3000块钱到手，你才叫占到600块钱便宜。
2: 对。
1: 你现在3000块钱，你别老对了，你什么都对啊！你说你最后就15000、18000，你都算不明白。等于说现在3000块钱没到手，600块钱是少付了。对，你要3000块钱到最后他又出什么幺蛾子，你这不就鸡飞蛋打了吗？
2: 这里边套路太多了，真的。
1: 你这个老乡有他电话吗？
2: 哎，刚才刚给我打电话了，他说那个要我那个行车，要那个啥呢？我看一下啊。
1: 你这个等于手续们都还没有办完呢，是吧？
2: 他说给我要那个行车本，然后就说报这个，就是说3000块钱这个呀。
1: 哦，他也还是那意思吗？就是说只能给油卡，只能1年以后给，还是这个意思吗？
2: 1年以后，现在他也不保准。
1: 嗨，来把电话给到。
2: 声音呗，就是
0: 你把
2: 153。
0: 来，我们场外导播接一下这个电话，把他这个老乡销售的电话留一下啊，我们一会儿问问他这个老乡。
1: 嗯，你看奶糖，他说你不要指责打电话来的听众，他说我单纯好奇啊，为什么一听是老乡就要相信呢？
0: 哦，
1: 老乡也不是诚信的保证啊。
0: 嗯，
1: 为啥听到在一个地方长大的就要相信呢？
0: 嗯，
1: 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没遇到过不咋地的人吗？
0: 您这指责的比我们指责厉害多了，是吧？
1: 他说小时候
0: 刀拿这个刀扎人家心啊，这是
1: 后头还有呢。他说小时候遇到了的话，这些不好的人也是老乡啊。那为什么要相信老乡？不是出门在外就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吗？就是一说老乡就感情深吗？
0: 拉近了一点距离，就觉得是自己在一个地方长大的，是吧？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什么样的老乡可信？你比如萍水相逢，我不算计你，你也不算计我，
0: 啊，
1: 大家
0: 没有经济往来，
1: 对，大家没有利益往来，哎，这个叫老乡。他明显的就要赚你的钱了，他认老乡。他又不可能说老乡之后，你比如说我自个儿给你，别人都便宜3000，我给你便宜5000，对吧？这叫老乡。
0: 我们场外导播这是打通了那个销售张女士的电话了。
1: 哎呦，是位女士啊，来，张女士啊。张女士，
3: 你好
1: ，你好，长安吉利，是吧？
3: 啊，
1: 哎，姚先生，你有印象吗？说是你老乡在你这儿买了台银河E5，然后说3000块钱没给他，所以打电话给992了。
3: 啊，
4: 那不是回事。
1: 你认识他有印象是吧？
3: 不是，首先不是3000块钱没有给他，这个是政府补贴，是邯郸的政府补贴，这属于3000的油卡。
1: 你当时
3: 跟他说的也很清楚，3000的油卡。
1: 哦，人家姚先生说你当时以老乡为名告诉人家的是3000块钱的现金直接给到他。
3: 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是3000块钱的现金，他跟无极经销商那边也问过这个车，在新吉经销商那边也问过这个车。
1: 你说的，
3: 因为现在邯郸有一个补贴是3000的油卡，一直跟他说的3000的油卡，然后别的地方无极给他算的，包括新吉给他算的，都是按3000的现金给他减出来的，所以他落地价是算到了10万零5000，10万零5200。他来我这儿的话，大家那个3000的油卡都是给他减出来的，然后我给他推算的是这个价格，是给他减出来的，但是3000一直给他说的是油卡，他自己了解到的也是油卡，那是他自己以为是直接抵的。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人家姚先生也说了，其他的店他问了好几家，就因为你说3000块钱是现金，人家最终才定在你这儿，而且觉得
3: 从来没有。他这个只是跟我这么说的，因为当时这个是有一个过票费的，是6。现在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3000的油卡，我也已经跟他解释过了。
1: 他说，
3: 而且这是邯郸政府的补贴，邯郸政府的补贴。他当时是这么跟我说，他说这个能不能免？我说免不了，你可以抽个奖。我跟他说的很清楚。
1: 来，姚先生啊，
3: 是他自认为，对，是他自己认为，是他自己认为说是这个是值底的。
1: 哎呦，张女士，
3: 从来没有人
1: 啊！既然都是老乡啊，就是
3: 而且你听我说，而且我们都是对接好的，所以他才交的这个钱。而且他牌都已经上了，他的铁牌、他的绿本、他什么的，他都上了，是他认可这个东西，我们才给他办的手续。如果他不认可，我们不会给他办这个手续的。
1: 哎呦，
3: 而且我干销售这么多年了，政府类的补贴我肯定会给他说清楚，他了解到的也是政府类的补贴。你也知道，政府类的补贴是给到客户本人的，我怎么能给他说是值底的呢？
1: 你讲了这些呀，就是每一句话都说得过去，都特别在理儿。但是你看啊，姚先生说的是什么呀？说你就告诉他了啊，就是把这个3000块钱抵到现金，本来只用给15000，因为你呢拆分了好几笔让人家掏钱，掏了18000，人没算清，最后问你的时候你说突然改口。
3: 他最后掏了18000，他问我来的，我说3000块钱油卡是后返的，我给他说的很清楚，他说哦好，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一会儿又回来就不行了。
1: 哦，你们老乡来，你们当面鼓对面锣吧。来，姚先生，你说。
5: 喂。
1: 啊、哦。
5: 当时他确这3000块钱折成现金特别明，说的特别明。为啥呢？如果不是现金，我何必跑那么老远去那提车呀？对吧？
1: 原话是怎么说的呀？
5: 我就问他，
3: 我从来没有说过
5: 3000块钱你能折成3000。

0: 3000，便宜3000块钱，真金白银。现在说啊，3000块钱变油卡，而且不是当下给，是一年以后。据说后来又反口说，一年以后都不一定给这3000块钱油卡了。
1: 嗯，我们是双方都认可，所以才交的这个钱，提的这个车。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再有必要解释的，一直说的都是后返油卡。要是没事的话，我这儿接这个客户，别的时候咱们再说，行吧？
0: 哟，事儿还没说完呢，你这客户还没有接待清楚呢，姚先生这边。
1: 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我也给客户打过电话了。
0: 那他现在说的是，即便是油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也没准了，是吗？
1: 油卡以当地政府为准，人家既然出了这个政策，就跟咱们河北的省补跟国补它是一样有效的。大概时间，据我了解到的是一年半左右。当时我也跟姚先生说过这个事情。
0: 也就是说，比较确定的信息是一年半以后给3000块钱的油卡。
1: 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具体的可以看看邯郸政府补贴的文件是不是这样的。当时有很多种类的补贴，有现金类的补贴，有油卡类的补贴。当时列了很多，现金类的是比较远的，新疆的那种，它的补贴额度也比较高一点。就是，但是呢，他不同意，只有这个是最合适的。当时
0: 哦，也就是说，每一种补贴是哪里的，什么样子，你都跟姚先生讲清楚了，是吗？
2: 他这个事情，我是这个店里销售总监，我就说一下，这个事情都已经
0: 换人了是吧？哦，吉利银河这边换销售总监啊，销售总监贵姓啊？
2: 我姓马。
0: 马经理。
2: 可以去找相关部门去咨询，因为都解释清了，我们才去交的款，交完款以后才有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0: 就是说。好，马经理，我来确认一下啊，就是交钱之前，其实已经完完全全。都告诉姚先生具体是怎么回事，怎么折，怎么给，是吗？
2: 来了我们公司大概有3-4次，而且在我们周边的店里边也去了有好几次，他都很清楚。到最后了，我不知道他又出现什么问题了，我也不知道是同行攻击了，还是说他自己又算不清账。反正最终给他还上这个油卡是这么多钱，都说清了。他自己手里还有两张单子，都拿着呢。
0: 那两张单子是什么？
3: 我那个单子就是他列的那个，到最后。就是说我总共出钱出15500，
2: 如果这个事儿他应该很清楚，因为刚才也在打电话了，问人家那个政府上提供资料了，提供资料又问他提供不提供，因为这个政府人现在催嘛，要到闭环，他说他提供，已经从主观意义上他认可了，但是他只认为我就要拿现金，他从来没有给我提过说来了以后说我必须是要现返的补贴，他没提过这事儿，他以为是现返的，我们也给他解释了，他自己来。他说他因为这个没通知东北，他这个事儿都在后边说，买完这个之后才。
0: 马经理，你们的这个解释是在他交了钱之后的解释，还是说交钱之前的解释？
2: 交钱之前就已经说好了，算清账。
3: 交钱之前，他说的就是兑现金。
2: 这个款是后返的，
3: 那样的
2: 你如果后返的交款的时候就会交的多吧？你后返的正好对上他的数吧？如果当时他不算清楚，他也不可能在我财务交款。
0: 你看姚先生啊，哎，咱们心平气和啊，以及你看，尤其是说张女士还自称是老乡啊，就是做人嘛，对吧？做人留一线之后好相见。马经理，你听我讲完。马经理，你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之前也质疑过姚先生，说你一共就交了18000，为什么当时没有算清？他说这个钱分了好几笔，等到他最后落起来的时候，都交完了之后，才发现你们多收了3000。
2: 这个在交款之前都已经告知了，我们不可能不告知才有交款。他只是个贷款，交了个首付，他不。
3: 中途我问过他，我说，这一会儿一笔，一会儿一笔，这钱一会儿对不凑够不够这数，还是超的啊？
2: 我们单位现在我
3: 他说等一会儿咱们交了之后，咱们再
2: 说。有什么问题让姚先生直接找我们。
3: 当时挺相信他的，你知道吧？
2: 我们都给他解释清了，行吧？
4: 应该是4S店这边把电话挂了。刚才这个销售经理。
0: 因为我们刚才问那个问题的时候。姚先生说，说就怕多交，然后问他们了，结果这个经理就说我们现在是吧挂电话了
4: 说他们那边现在比较忙是吧？
0: 长安汽车园、吉利银河，
3: 今天应该是不太忙，因为上午我过去来没人。
0: 嗨，这他就是不想接电话了嘛，对吧？他
3: 对，
4: 你这个呀，他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他你是在石家庄买的车对吧？
3: 对。
4: 然后呢，他让你办的是这个邯郸这边的政府补贴对吧？
3: 他这个钱肯定我 他这个他老是推，你知道吧？他老是说他没说这个，他确实说了，因为我明确特别明确问过他好几次，我说这个钱能不能折现。

0: 也能折现金，我从你们这儿买，因为我问过好多的，不是说吉利啊，比亚迪我也问了，比亚迪那儿也说他直接给你首补，直接补多少钱，直接给你折现金。然后我看的是吉利这一块嘛，是吧？其他的 4S 店他折不了现金，就他这儿说能折。
1: 也就是说，这个品牌只有他们这个店告诉你的是可以折现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啊，因为当时的话呢，你们应该在相应的这些方面也没有什么合同的约定吧，是吧？具体交多少钱啊？是给油卡还是给什么？这些是不是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第一啊，对方一称老乡，就有一些放松警惕，是吧？觉得我当然，我现在说这些话呢，是在双方我们都不确定事实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啊，即便不知道谁说的是实话，可能于这一点呢，也有一些放松警惕，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目前事已至此，可能对于这家店，在你心里头啊，如果按照你这种说辞的话，认为这家店它不诚实，长安汽车源、吉利银河，对吧？买的是吉利银河 E5。
0: 对对对。
1: 我不知道后期你们是怎么沟通的，目前来看，你手上也没有十足的证据，而且车呢也已经买了。但是具体说回来，18000还是15000，其实当时只要自己算一算，这个事儿不难。你不能说，因为他说是我的老乡，所以我信任他，我不算。常听节目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听节目啊？常听节目、常看直播的朋友，我觉得在这方面警惕性都是有的。所以这一点可能，即便这个销售巧舌如簧也好啊，还是怎么样，还是自己应该把控的这些东西有一些松动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把该提交的东西提交给他们，盯准了啊，问他到底这个油卡什么时候能到，能不能以其他的方式，如果有问题的话，再给我们打电话来。
0: 他昨天晚上说的油卡，刚才说的，因为下午他们那总部给我打电话，我说什么，那他也是说的现金，你知道吗？他说一到账了就给你转过去。他们总部那给我打电话，就说
1: 这个不是政府的补贴吗？政府的补贴，你的总部
2: 是
1: 指哪里啊？
2: 邯郸市政府的油卡补贴啊，他这跟 4S 店跟厂家都没关系啊。
1: 所以你问的是不是一回事儿？
0: 对，有的时候。刚才也，他们那里边又说是现金，然后
1: 你这样啊，
0: 他又说是油卡。
1: 你这样，姚先生，我觉得你的理解上，在这一刻为止，你的钱都已经交了，也就是他们这单已经落听了，他们没有必要再哄你骗你了。所以说，你把这个信息呢问清楚，我现在到底是什么，以什么形式给我，大概多长时间，就这三个问题。该提交资料提交资料，如果这三个问题还问不清楚，你跟对方觉得还有很大的分歧，周一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0: 行，好嘞，好嘞，
1: 好，
2: 你线下再跟他们沟通吧，
0: 谢谢，
2: 好吧，
1: 再见，
0: 好嘞，再见啊，
2: 好嘞，好多人说都是打嘴仗了，说不清了，是吧？都没有证据，
1: 还是刚才那朋友说的对啊，一说是老乡，你怎么就被忽悠了？
2: 确实，这些都是口头的承诺，是吧？人家现在根本就说你当时没这么说过，你现在谁也无法求证或者证伪了，你到底是姚先生当时这么说的，是吧？还是人家4S店当时就跟他解释清楚了？
1: 而且我觉得啊，我这话说出来可能特别得罪人，但是我觉得就在钱这个事儿上，不清不楚、稀里糊涂的人都是伪善人，就是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别以为自己拿着钱不当回事，好像我自己多么仁义一样，根本不是，压根儿就是属于那种伪君子。
2: 那我们单纯数学不好呢？
1: 单纯数学不好，那你活该呀。
2: 对呀，那我不能说我单纯数学不好，我就是这个伪善吧？
1: 我没有碰见过单纯数学不好，哎，被蒙也
2: 有
1: 是吗？你是不是碰到过？就对于你这种单纯数学不好的人，
2: 反正我没有碰到过。
1: 你不觉得在咱们节目当中遇到都是，哎呀，我特别相信他。啊，什么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就好搞笑啊！这种观点，
2: 对，就是你倒是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反正你相信人家，人家也没有那么相信你啊。还有人说都是跟前两天奥迪那老哥一样，先忽悠你买车啊，孩子怎么上，他说你怎么找也没用。你人家当时有没有忽悠姚先生？我觉得这个事儿打一个问号。
1: 哎，我都忘了这个线索是咋回事了。
2: 对啊，就是你得打一个问号，人家到底有没有忽悠这个姚先生？你有可能是当时跟他解释清楚了，他自己没理解；也有可能是当时就没给他解释清楚，是吧？他们都没有录音嘛？有人说问问有录音吗？那当时谁有录音呢？
1: 再说了，15000、18000，这个其实要一算就出来了。
2: 对，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法、
6: 食品。
7: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8: 992晚高峰，
9: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傍晚5点，
9: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点二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快乐的回家。你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目前的省会市区路况还算顺畅，只有和平路的老堵点在平安大街下桥处到绵祥的上方稍微西向东的方向有所压车。再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现在首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蓉高速徐水至涞源段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去往山西方向在营二岭隧道内的978公里处目前是车多缓慢通行的状态。京藏高速京张段的话，去往张家口方向在官厅服务区附近的话也是受到车多的影响，后方有一个缓慢通行的情况。京雄高速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往天津方向在崔庄服务区附近的121公里处目前后方也是有一个缓慢通行的情况。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临近周末，一场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又要上线。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我省东部地区多云，其他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19号，降水范围会扩大到我省大部地区，是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需要注意的是，这两天呢，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正值主汛期，降水频繁，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预警预报信息，外出携带好雨具，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那受到降水的影响，气温有所回落。明天呢，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出头，后天中南部有些地方又会接近高温线，防暑工作需要持续重视。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通过气象主播的提示，才猛地看一下这个日历啊，今天星期五，一眨眼又到了周五了。预计稍后的晚高峰，交通流量的压力会稍微大一点，但是周六周日呢，会有降雨天气的出现，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1: 同时呢，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我们的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帖上来参与互动。每天呢，我们会在我们的打卡墙上为大家来放出一些趣味问答题，也会选出一位参与互动的朋友送出玻璃水一组。如果说呢您想要玻璃水，或者说呢想要参与答题的话，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啊。如果想要玻璃水的话，现在也可以来刷一波啊，玻璃水。
0: 今天的第一道生活题目是不锈钢锅如果出现了黄褐色的水垢之后怎么来轻松的去除呢？ A 洗洁精， B 白醋， C 食盐干擦， D 洗衣液来进行擦拭。这四个选项到底拿哪个能够去除不锈钢锅锅沿上的那个黄褐色的那样的污渍啊？如果你有这样的好的生活的小妙招，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同时你也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来到我们的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目前的七月份呢，我们正反都能中奖，抽出了三位幸运数字，正着 ABC 三个数，反着 CBA、也能够中奖。今天18点钟即将开奖500元的奖金，欢迎各位参与。您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了解活动详情。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1: 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在5月25号上线试运营。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您有啥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来进行回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也可以提前预约。稍后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喽！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下班了，九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回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目前的省会市区呢，并没有特别的拥堵路段。和平路的西向东的老堵点，在过了中华台之后，您需要现在是在过了铁道桥的上方，也就是胜利西街的上方，公里街开始有些缓慢通行，然后往东过了平安大街的上下桥口之后，然后再往东接近了建设大街桥面，就能够恢复畅通了。大家走和平路西向东需要多些耐心。如果您不愿意在这多等一会儿的话呢，现在北二环东西双向是更加畅通一些的。
1: 那此时此刻呢，大家行驶在路上啊，现在路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的，但是由于今天呢是周五，大家这个明天都休息了，所以稍后呢可能到了六点多的时候，路面上的车流可能会急剧增加。如果说您能早点下班的话，尽量早点下班。
0: 张听众说，在京港高速的石家庄到北京方向224公里处的标志处，现在在高速上看着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跑到了高速上，这个情况我们迅速反映给了高管局指挥中心，将会呢高速交警迅速看看有没有附近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劝离。另外呢，还有听众在问，石家庄早晚高峰限行吗？石家庄没有针对于外地客车的早晚高峰的限行，也没有针对于小型客车的早晚高峰限行，只有针对于货车的早晚高峰限行规定。具体呢，您发送通告两个字，查看货车的具体限行通告。
1: 同时呢，还有朋友提了一条交通建议，他说新华区高中街和丁字路口的这个红绿灯能不能和东西边的红绿灯形成绿波带，您说一下具体的是哪个路口，它东西两侧的红绿灯是哪两个路口，把这个地点啊说明，或者说您在地图上画个圈标示一下也可以。
0: 稍后呢，最新路况贴心服务，在您回家路上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资讯当中，首先我们就来关注今晚油价要上调的消息。今晚的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的容量计算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块钱。
1: 未来3天，河北多地有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伴随着强对流天气。
0: 从7月20号起，铁路试点火车票提前60天展开预约购票。
1: 雄心高铁河北设9站，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石家庄市公办小学7月18号截止报名。
1: 邢台增发4万张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资格券。
0: 全球最大参数开源 AI 模型 Kimi K3 2.8万亿参数正式发布。
1: 重庆彭水发生山体崩塌，多人被困，救援已开展。
0: 漯河通报 NFC 果汁造假事件，两家企业被立案查处。
1: 世界表情包日来袭，微信上线自制并发布专属表情功能。
0: 九点网络热搜点击关注2026世界杯首突冠军戒指限量2026枚，全球范围发售。
1: LV 老板被责令补缴1.74亿元税款，已提出上诉。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九九二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2: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1: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2: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1: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4: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5: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星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6: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帖上的留言信息。有听众说，南三环辅路在西向，就是往西走，季香祥物流园的附近逆行的车特别多。这块呢是具体的物流园的位置是从什么街开始出现了这个逆行的车？大家如果走南三环辅路，看到了有逆行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或图片，帮助我们也来提供一下。
7: 同时呢，大家有更多的信息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互动留言。您可以呢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弹给您的链接，打开之后呢，选择右下角的打开App， 然后呢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回复了。
6: 那您这个留言应该是多了个字啊，地图上只有季祥物流园，没有季香啊，季香物流园，然后您多了一个吉祥的祥字，是在南三环龙凤大桥附近建设大街西侧这一块，是不是往这个物流园走，这些大车想超过禁套，他就不想在这个南三环顺向的这个辅路上通行，在辅路的逆向车道上在逆行去往物流园，就像他是走的，这些逆行的车辆主要是去往物流园的车吗？还是有其 他的这个通行的路径，大家详细的确认一下这些逆行车辆的去向。
7: 还有曾经的你这位朋友说呢，在淮安路辅路和维民大街交叉口西南角路边绿化带啊，说有个人躺在那儿了，他还动呢，看着好像是喝多了，请过往的司机和行人们啊注意一下啊，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交管部门。
6: 这位反映的说，机场啊，他送乘客的时候，发现呢出租车站着第一车道等活。

0: 而私家车只能在外边的第二、第三车道能停车，这通行效率大受影响。说每次去机场送人的时候，总觉得平台秩序有点乱啊。但是呢，他那块是有限时抓拍的呀，他那个出租车不可能在那长时间的排在等着拉客。如果是过了一定的时间，这个机场的这个二层落客平台，它是要按照违停处理的。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我去机场的时候并没有遇到有这个出租车在二层的落客平台这儿违规在那儿趴活的这个情况。大家近期去机场送人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嗯，同时呢，大家有其他的信息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来发送。有朋友说我啊今天跑到浙江了，宁波这边温度特别热，44度。说石家庄今天咋样啊？其实今天早上啊下了一场雨，早上的时候石家庄的温度还是非常凉爽的，甚至呢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还有点冷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您此时此刻啊在路上行驶，在路上看到了特殊的路况，或者您在路上需要我们的帮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6992，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给我们发送信息，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打卡。
0: 这是下班第一件事跟您说一下，油价要涨了，如果您油箱里的油恰巧也没了，抓紧时间到附近的加油站去加油。但是呢，这个涨2毛多，您看一下这个去加油路上耗油的这个成本。如果您油箱里的这个空缺的油并不是空的特别多，而且呢，您这个专门跑一趟加油站比较远的话，您就自己啊估摸一下，要不要在24点之前去加油？按照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最新油价调整的通知，今晚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平均来看，92号汽油一升涨2.4毛，95号。汽油一升涨2.5毛，0号柴油每升涨2.5毛。如果按照上调价格之后的价格来算，您过了晚上24点之后再去加，私家车加满1箱50升的9号汽油将会多花12块钱。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2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其中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
0: 记者最新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6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按照您的需求来填报预约订单。铁路1236系统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您的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火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
1: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可预约日期范围内为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的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0: 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方式，选择精准预约时，系统会参考当前的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的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供旅客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当你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
1: 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间需要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
0: 7月15日，雄心高铁山西段完成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铺设，全线山西段铺轨工程顺利收官，为近期开通筑牢基础。该高铁东起雄安新区，西至山西的忻州，正线全长约342公里，是山西首条350公里时速的高铁，也是国家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线路河北段共设9座站点，项目自2022年的10月开工，施工采用了国产新型智能铺轨设备，攻克大坡道等施工难题，高效推进建设。按照规划，雄心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通车后将会完善高铁路网，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沿线经济升级。
0: 家里有孩子要 上小学的，请您注意，石家庄的教育局发布了最新的通知，2026年石家庄市继续全面推行招生平台一站式招生，实现网上报名、材料审核和招生录取一网通办全覆盖。目前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报名正在进行当中，报名时间持续至7月18日，就是明天就要截止了。网上的信息采集时间为每天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20点，还没有给孩子进行报名的家长们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
1: 7月16号，邢台市商务局发布关于以旧换新资格券的增发公告，为了满足暑期市场对家电数码更新换代需求，拟于7月17日起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电脑产品请领取家电以旧换新资格券，手机、平板产品请领取数码购新资格券。补贴资格券仍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方式，当日有效，用完即止。请有需求的市民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来领取，按需下单，理性消费。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市开幕，北京月之暗面科技发布公司发布了新一代大模型 Kimi K3， 该模型的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这也标志着我国的 AI 模型研发取得了重要突破。
1: 据介绍，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拥有100万次元的超大上下文窗口，适配软件工程、深度研究、多模态创作等复杂场景。评测显示，其综合能力位居全球前列，逼近进阶闭源模型，相较上代产品，模型扩展效率提升了2.5倍，完整权重及技术细节将会陆续开源公布。
0: 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里面并没有水果出现，近日河南的多家企业 NFC 果汁涉嫌勾兑造假事件引发了舆论热议。根据媒体的暗访曝光，部分的果汁代工厂生产车间里面没有新鲜水果，也没有鲜榨设备，标榜着鲜果冷榨的 NFC 果汁实则是用水和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涉嫌虚假宣传。近日河南当地的多部门迅速介入涉事的5家企业进行核查，
1: 目前初步结果已经出炉。河南赞漾饮品、洛河深农生物科技2家企业因标签虚假标注被立案查处，涉事产品已被要求下架召回。基于3家涉事企业仍在深入调查当中，后续一经查实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依法从严处置。
0: 今天是世界表情包日，该节日是2014年由海外博主发起，因苹果早期的日历表情定格在7月17号而得名。从1999年首批表情符号诞生以来，表情包已经成为了很多网民在网络当中情绪的表达。值此世界表情包之日，微信呢也特别推出了创意表情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专属的小程序自制专属的表情，既可以一键添加自用，也能够上架发布供全球网友下载使用。
1: 北京时间7月17日凌晨，国际足联官方官宣了全新举措，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首次为冠军队伍颁发定制冠军戒指，同时开放部分款式面向全球球迷发售，开创世界杯赛事全新荣耀传统。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19日在纽约新泽西球场打响，由西班牙对阵阿根廷争夺最终冠军。
0: 据官方公告，本次的世界杯冠军戒指总计限量制作2026枚，每枚均配有独立的编号，致敬本届世界杯赛事。其中30枚专属戒指将赠予冠军球队的球员及教练组，剩余的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赠品，面向全球球迷公开发售，让普通球迷也能够留存专属世界杯赛事期间的记忆。
1: 戒指采用了专属定制设计，一侧镌刻世界杯奖杯图案，另一侧结合了夺冠球队的特色个性化打造，每一枚均附带专属真品证书。决赛现场将率先颁发临时纪念戒指，后续完成全部正式戒指的定制与颁发。此外，本届世界杯决赛还首次增设了中场秀，中场休息时间将由15分钟延长至24分钟。

0: 5: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5:30，目前的省会市区的南二环东向西也出现了拥堵的路段。走南二环的东向西的朋友，请您注意，在建华大街南二环的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一段拥堵，然后往西玉祥街的下坡的位置，在富强大街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一段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但是南二环的西向东目前还没有堵起来。华安路呢，最先堵起来的也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南二环的东向西在世纪公园对面，也就是万达广场这块的上下桥口的位置，现在出现了一些拥堵。如果在这呢，您是不出主路的，天天靠内侧车道通行，会稍微的顺畅一些。在华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在塘沽大街的桥面后方出现了压车，后方的队尾呢是马上要接近了翟营南大街的位置了。
3: 同时呢，大家呢刚刚反映呢说，机场在送客平台说是不是经常有出租车等客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出租车司机说，你看错了，是不是看的这个门不对？出租车呢有的等活是在3号门，但是一般送人呢是送到2号门，那可能是有一部分的咱们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师傅们是送到这个门的。但是呢有其他的朋友说，最近呢发现了一些车啊，就是在上桥口那儿转盘的位置就会等着大巴车或者是大一点的车紧跟着人家上桥，贴得特别近。那这样的话呢，上桥口就抓拍不到这个车牌号了，也没有上桥的时间，说这个没有办法定位8分钟啊。具体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稍后呢也来咨询一下交管部门。
2: 大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交通意见和建议，也都可以随时发送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互动留言帖。振东在咨询随手拍举报的问题，目前石家庄的随手拍举报平台正在进行系统的更新，还没有办法进行举报。如果呢你有相关的视频或者是相关的问题想要向交警反映，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收到之后会进行整理，向辖区的交警一对一的进行反映。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省会石家庄有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
2: 继续来关注承德，明天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
3: 张家口雷阵雨转晴，18度到30度。
2: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1度到30度。
3: 唐山雷阵雨21度到31度。
2: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1度。
3: 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2度。
2: 沧州多云，24到32度。
3: 衡水多云，24度到31度。
2: 邢台中雨转多云，23度到30度。
3: 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2度。
2: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晴，21度到30度。
3: 天津雷阵雨25度到34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16到29度。
3: 河南郑州多云，25度到33度。
2: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3度到32度。
3: 石家庄市17点的 PM2.5 指数6， PM10 的指数43，空气质量属于优。
2: 上道题目我们说，不锈钢如果有一些黄褐色的这些污渍啊，或者是水垢之后，用哪种我们厨房里常见的物品能够轻松的去除呢？正确的选项是 B， 白醋。因为白醋的酸性可以中和水垢的矿物质，加水煮沸腾之后再擦这个不锈钢的一些锅具就可光亮如新了，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下面我们的互动连帖上也会为您刷新下一道题目，要来研究一下眼镜的事儿。很多人的眼镜啊，用的时间长了之后会发现镜片上布满了细小的划痕，这是怎么产生的呢？ A， 平时用衣角或纸巾干擦镜片导致的。 B， 拿清水冲洗导致的。 C， 紫外线照射导致了镜片的损伤。 D， 风吹的一些灰尘刮伤了这个眼镜的镜片。这四个选项到底是哪个，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有一位听众将会在18:30的时候获得我们的安生城给您送出的玻璃水2瓶，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另外大家发送好运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猜数字赢奖金。7月份的中奖几率翻倍啊！就无论您是正序猜的还是倒序猜的，和我们的抽出数字只要是能对得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要送给您的奖金。工作日的上午8点和下午18点各有一轮抽奖。本活动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3: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4: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5: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4: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5: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4: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啦！对对
9: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们先来关注有听众朋友传递的一个信号灯故障的路口，来听一下这个路口的具体的位置。这位听众说，
1: 永春永春中华大街新市北路红绿灯坏了，不亮了。
0: 呵，然后中华大街新市北路这儿也是晚高峰比较繁忙的一个路段啊，现在信号灯有故障，已经抓紧时间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先看远程能不能恢复，如果恢复不了，看能不能有交警到现场去支援，临时的疏导一下。稍后呢，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好的交通意见建议，或者说您发现了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自己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车下管业务的问题，或者是交通违法的查询，都可以随时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登记您的问题。
2: 同时呢，大家在提出自己的交通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用文字啊准确的描述清楚这个路段或者方向，您也可以在地图上来进行一个截图，然后呢用这个画个圈啊，或者是用这个红线来标示一下啊您想要提出的这个建议，比如说路口的这个行驶的方向啊或者是路线。
0: 我们接下来马上就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大家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继续的留言评论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或者是我们的电话平台。刚才编辑尝试拨打了一下张华警官的办公电话，应该是目前有工作正忙没有接听，一会儿呢能接听了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回复。同时大家咨询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您来进行解答。这一说呢，驾驶本要换本了，如果呢您在省会石家庄特别方便，石家庄市区的各交警大队都有自助的体检机，您可以自助体检加换本，包括车管一所也有，可以车管一所自助。

0: 体检完了之后再到窗口换本，这样呢您免去了跑医院去进行体检，而且呢不用在网上申请换本，这样还有一个邮寄费，这样呢体检在家换本在窗口立等可取，还是比较方便的方法。
1: 嗯，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咨询啊货车限行的路段和时间，您可以发送通告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我们马上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如果您有任何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以及在992晚高峰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我马上接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张华警官的电话。张华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0: 首先呢，有听众啊刚刚跟我们反映了说石家庄机场二层落客平台近期出现了问题，说近期呢有很多的出租车跑到二层落客平台去长时间的占据那个二层落客平台最内侧的这个车道，在那儿停车等着拉客。但是呢我们说之前这块都有现实抓拍的，他们是怎么上去又不担心被处罚呢？有听众说有的出租车是故意遮挡着号牌上去的，还有朋友说呢有些出租车是在那个上这个二层的那个转盘的位置，他们等机场的大巴车，他们紧贴着机场大巴车躲避抓拍，上这个二层的这个平台去，在那儿等着趴活。
3: 嗯，你这样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一直反映给机场同志。
0: 嗯，
3: 二一个，嗯，我再问一下这情况吧。因为什么呢？机场交警大队归机场公安局。
0: 哦，
3: 机场公安局隶属于河北省公安厅。
0: 好嘞，看怎么跟他们能反映一下，就近期出现的这个情况。
3: 但是我们是有联系的。
0: 好嘞，
1: 好的啊。还有昨天有一位朋友，他遗留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和朋友合伙买车，然后呢，朋友把这个车登记在他名下，但是把这个车给卖了。卖了以后，这朋友还进看守所了，现在他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办。
3: 嗯，这个事儿啊，我昨天我帮您查了一下啊，您这个我不敢确认您和您这个朋友当时买这个车之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纠纷。
1: 嗯。
3: 啊，但是呢，具体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这个车还在用，
1: 还在使用当中，
3: 而且这个车还相对比较新，
1: 嗯，就买了没多
3: 久，所以呢，您这个您还没有别的办法这个处理，两个渠道，一向人民法院诉讼，
1: 嗯，
3: 因为你不是说你们二人共有吗？
0: 就是合伙买的，
3: 对啊，你一起诉，就是维护您的这个权利。再一个，嗯，他如果说是私自卖了，但是你有证据啊，你也可以去报案。
0: 嗯，
3: 但是你必须有证据。那如果说是单纯的这个经济，就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的话，这个是公安机关不受理。
0: 但是不管就是当时买车他们的这个钱是怎么分的，但是那个车只在他一个人的名下吧？就您看他那个车主是一个人啊、嗯。
3: 按照咱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所有人为两人以上的，可申请登记为共有。
0: 哦，但是他这个没登记共有，只是在他自己的名下。
3: 对，他当时没有登记共有，嗯、可以是两个人买的。我说，在我登记的时候，我注册一个人的名字，但是我可以注册两人共有。
0: 嗯，按照目前监管部门登记，还是在你一个人的这个名下、
3: 啊。对，如果说在你一个人名下的话，那这个事情。您考虑吧。
0: 嗯，还刚才交警官也给您提供了两个这个处理的路径，您可以尝试一下。
3: 啊，对，
0: 还有一位听众他反映说，石家庄的新华区丰收西路上高东街高中高中街中间的中高中街，这是个丁字路口，然后呢它和东西边，东边是高东街，就是东南西北的东、
3: 啊、我知道，
0: 然后西边是文苑街，然后呢说这三个口啊特别近，说呢文苑街高东街本身就挺近的，现在中间又插了个高中街的丁字路口，就导致了这三个路口的信号灯刚起步就得停车等灯，刚起步就得停车等灯，能不能形成一个绿波带，或者是再调研一下这三个路口的信号灯怎么配合的更好一些？
3: 高中街不是丁字路口、
0: 啊、他说
3: 高中街
0: 是歪着的吗？
3: 不是歪着的。
0: 哎，他发来的，他说高中街是丁字路口。
3: 不是，丰收路，以南叫高中街，
0: 不是一个名儿。
3: 丰收路以北叫高筑中街。
0: 哦，
3: 所以说他不是您说的丁字路口啊。
0: 哎，
3: 为什么呢？这个高筑中街、高筑中街这个地方，就是丰收西路往北走一点点，那有一个水源街的起源校区。
0: 啊、哦，有个小学，嗯，
3: 哎，对，那有个小学，
0: 嗯，对，确实地图上确实丰收路南北，它名儿不一样，就是跟您说的俩名儿。
3: 高筑中 街，这边叫高中街。
0: 而且高筑中街东西向还有一个高筑中街，就是它那个小区里边那边还有一个地图人也叫。
3: 它是通到那个高筑路，就是高中街高筑路那个位置。
0: 啊，不是一个名，一个是叫南北向叫高筑中街，东西向的叫高筑中路。
3: 中路，
0: 哎，啊，叫路了。好嘞。
3: 那个我跟大的同学反映那个问题吧。
0: 看一下这三个信号灯怎么把它们调的再配合的好一些，要不然就说现在这三个信号灯啊，咱俩走丰收路的时候，经常走一会儿拉一会儿停一下，走一会儿停一下。嗯
3: 嗯。另外，昨天那个有一个695尾号的车主是违停的那个。
0: 嗯，对。然后他说没有收到信息，
3: 没有收到信息。那个我给您查了啊，系统里没有您7月5号在赵博路上的违停。
0: 哦，就是光贴了条了，等于没上传呢，这个信息是吗？
3: 对，因为7月5号嘛，如果说是录入的话，肯定是系统里是有的。
0: 不对啊，他那个有截图啊，他有个违停的截图。
3: 没有，没有，我确认系统里没有，
0: 系统里没有，没有这个信息。好嘞，啊，那让他再看一下，是不是123上的一个系统的这个情况？
3: 对，因为他这个，他最后一个交通违法记录是在，7月14号。和4月6号，但是没有7月5号。
0: 我们再看一下他昨天记录，他发的这个113录入了。您要不您再查一下他这个现在显示这个吧。
1: 我们稍后。
0: GA9B6G5， GA9B6G5。
1: 要不我们把他这
3: 个五啊？
0: 对
1: 对，
0: 6G5。
1: 我们一会儿把他这个截图发给您。
3: 他是那个，他那个。他发过来的那个是个艺术体的字，
0: 嘿、hey, ，然后就没有识别好那个车号 ，GA9B6G5 六哥五，在赵浦街7月5号，赵浦街南二环方切路7月5号的一个违停，说没有说、
3: 啊、这个录了，
0: 这个有是吧？那这个能查到系统有没有给他发提示短信吗？
3: 我看一下啊，
0: 是不是还得换个系统再查询？因为他那个车牌发过来的字体，可能在传输的过程当中，召察警官那会儿一查就识别的不准确。
3: 发了
0: 。那个能看到这个短信是几点发的吗？
3: 您查一下那个短信吧，我这看不到短信是几点发出去的。
0: 哦，
1: 但是给系统显示是给您发送过
3: 了。对，发送过。
1: 有是不是有可能被拦截了，或者说没注意到？
0: 他这个是短信息，手机短信息啊，还是咱1213上那个提示信息？
3: 应该手机短信
0: 发送了，
3: 但是从1213上发出去的。
0: 好嘞，发送了短信提示。
3: 对，这21分钟之后才给你录的啊。
1: 好的，还有有几位朋友呢，最近反映一些标线不清的问题。首先呢是长征街南向北，他说的应该是到乐泰这儿的这个停止线，不清楚了。他说好多车呀、晚上走到这儿的时候看不清，他就直接越过停止线了，就影响了从乐泰地下停车场出来向南左转的车辆。
3: 行，我跟大家同学反映一下，让这个因为还是
1: 最近下雨啊，
3: 下雨它不好换。
1: 可能还是要等这个雨季稍微过去。
0: 那就回头能划线之前，我们集中把大家说的标线不清晰的这些信息再给您整理一遍。
3: 好嘞。
0: 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记得以前说过这个路口，当时您分析了一下，今天能不能再给他解读一下？他说南二环西苑的玉泉路东向西到盛庄大街，南面叫顺同大街，这个路口东向西，说左转的需求量特别大，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左转车道，左转车道等很长时间。之前我记得您分析过这个路口，就是它的直行也是有需求的。说着，他说建议增加两个左转的车道，就是变成两个左转。
3: 玉泉路
0: 和上庄大街，也就是往南叫顺同大街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左转，说现在不够。
3: 他这个地方有施工，好像是，这有施工。
0: 是在上庄大街上施工吗？还是在玉泉路？
3: 上庄大街上，
0: 我记得您之前说过啊，说是可能是两个左转就一下子进上庄大街上车就特别多了，然后呢上庄大街它有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然后现在是一个左转车道，然后建议大家如果左转堵车，您可以直行过了上庄大街之后，前面不远就一个掉头的口，从那掉头之后然后再翻回来也是一个绕行的路线，也能够解决这个左转车等的时间长的问题。
3: 到那个国家检察院巡院河北分院门口，
0: 要不您再确认一下这块儿，反正他说现在是左转堵得厉害，直行他觉得没有什么车，他觉得现在这个车流变化是不是调成两个左转会更加合适一些？
3: 这样吧，我让那个上庄中队同志实地看一下吧。
0: 再看一下左转车是不是他说的？他说得等2到3个等时才能过这个路口。
3: 为什么呢？您说这个左转的需求大，可以理解，但是您说直行的没什么车，这个 恐怕是不是实际情况。
0: 对，因为这车道有限，你要是变成了两个左转，那直行的车道就少了。
3: 嗯，对，因为这一带呢，那个单位比较多。
0: 嗯，
3: 你比方说是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0: 跟您问一下大队啊，我还真是不太了解，他们现在是准备怎么样这个执行？
1: 那您停车的时候您要注意，如果是停车线已经是喷涂了，那就不是车位了，你就不能在那再停车了。如果是回头它画成收费的停车线，以现场的这个车位标线为准，就是没有画车位线之前，你就别在那儿停车了。还有听众反映说是有逆行的情况，说南三环辅路，然后呢在蓟乡物流园附近有很多逆行的车。南三环辅路蓟乡物流园附近，我们是看是和那个互通立交桥是挨着的，蓟乡物流园龙凤大桥的东边东南角。
0: 凤桥的东边，
1: 对，东南角。这按道理说它在南三环南边，它的辅路只能西向东走，但是有很多的车是不是要进那个物流园或者那个农贸市场啊，它在东向西的逆行，他们可能是从建设是不是怎么过来了之后就抄近道，他如果是走辅路的话他得兜一大圈才能到这物流园，然后于是呢现在就出现了很多在这个蓟乡物流园附近逆行的车流，就导致这辅路通行很危险。
0: 哎呀，那这应该是去那个农贸市场的，那儿有个挺大的农贸市场。
1: 嗯，可能就是想抄近道这么来通行，是不是？那有没有一个更好，他们如果绕的话是不是就得在三环上这辅路绕挺远，是不是得往西绕到龙凤大桥那边，在那个桥底下才能掉个头？
0: 应该是从那个盘桥过来，他这么直接是过不来。这样吧，我跟陆权同志反映一下吧。
1: 嗯，看周二这个
0: 这个区域归陆权平北。
1: 嗯，看怎么加强一下对这些逆行车辆的这个处罚，可能大家知道以后有处罚了之后也就不敢逆行了。
2: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啊，他说维民大街淮安路南北向现在不是加了左转的向位灯吗？他觉得呀，加了左转向位灯以后反而直行的方向就拥堵更严重了。他说有没有可能这儿再优化一下，因为加了向位灯以后直行肯定等时的时间要长一些了。北明大街淮安路，
0: 确实是原来不加这个不加向位灯的时候，特别是从南边过来往西边左转的车，一过停止线就开始左转了，这些人都有点走逆行的那种感觉，结果就导致北边过来的自行车走不了。
1: 嗯，
0: 现在加上这个向位灯之后，它加上向位灯之后，它整个周期它必定要加长。
2: 嗯，这肯定的、啊。
0: 也就相当于直行的车，我得多等40秒或者30秒。我再跟大队同志反映吧，让他们在实地看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1: 另外，有位听众朋友说，张华警官分析的对，在玉泉路上城大街这个路口，左转需求确实大，但是直行的车流也不小。然后呢，有听众朋友就建议，那把这个左边的第二车道加一个直行加左转，现不现实？这块是有左转的向位灯的吗？它要直行加左转的话，前面有个左转车一挡，或者说有个直行车一挡，它另外一个方向也等于也浪费了。
0: 嗯，行，我跟这个时候我跟大队那个商庄中队同志反映一下吧，
1: 再调研一下看怎么来疏导一下。就目前没改之前，我们给您一个就是绕行路线，就是很多路口都是这样，如果你发现左转的那个位置堵车了，你就先直行到下一个路口，您掉头翻过来，其实能节省很多的时间。就是这也是之前经常走这个玉泉路和这个上庄大街这个路口左转堵车的时候，很多人出的这个主意啊，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啊。
0: 您可以到东边的检察官学院门口掉头去，您
1: 也行
0: 往南走走到那个小宋楼那儿，
1: 对，再掉头，对，或者你在这个路口你右转顺着上庄大街往北，然后到它有一个网格线的位置，在那块也能掉头，在那掉头再翻过来也是好的。嗯，
0: 往北不，那是往东。
1: 哦，好嘞，
0: 那是往
2: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淮安路城角街交叉口路北路口两侧呢，他说经常会有违停的车辆占据自行车道、非机动车道。天佑家园小区门口两侧，违停的车辆比较多，说这儿能不能加强一下治理？因为这两边有停车场，但是还是有车辆停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
0: 淮安路吗？
2: 淮安路城角街交叉口在天佑家园小区门口的两侧，路北。我们看一下具体位置。
0: 天佑家园，
2: 对，他说的是
0: 路北。
2: 我们定位，
0: 路北那不是乐泰吗？
2: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定位。
1: 嗯，
2: 他说的天佑家园是在淮安路的北侧，

0: 这个位置。
1: 城角庄街吗？
0: 城角街。
2: 城角街环安路。
0: 他如果是这样的，这样算的话，这违停的车是在环安路辅路的非机动车道上。
1: 对呀，我在琢磨这个是天佑家园，天佑家园在里边了吧？
0: 对，要往里走，它里边有小道吗？看着也不像有。
2: 那要估计是说的城角街上，说是天佑家园小区的门口。
1: 那就是在城角街那儿。
2: 在城角街上。
0: 城角街上，他说的是，我看路口交叉口，他写了个路北，应该他说的是北侧，北侧那就应该是城角街天佑家园门口的这一段了。
2: 在城角街上的违停，
1: 那就是在城角庄街，城角街上呢，他没有在这个路口，路口这边是乐泰，
2: 嗯，
1: 建国路那儿，
0: 主要是占了非机动车道，影响这个非机动车辆的通行了。
2: 那就是这块是居民的车还是去乐泰的车呀？这是不是都有啊？都停到城角街上了？
1: 应该都有。嗯，我跟那个大学同志，们这桥西同志反映，咱们都出去看一下吧。他那边那边好像也有点门店，就是那小门脸什么的。
0: 有，嗯。
1: 好像有，啊，也餐饮也有。
2: 嗯，
1: 那边行，我跟那个大学同事反映一下吧。
2: 还有刚才那个违停短信的事儿，您那查到系统给他发了，然后他说他是查了自己的短信提示没有收到，那他这个是怎么来举证呢？他说他能到电信营业厅，这个打印一下自己的短信收发记录吗？这能作为自己没有收到短信提示的证据吗？这个他说他没有收到。
1: 您这样吧，您要是还有疑义的话，您去玉华交警大队。
2: 嗯，
1: 亚青街。
2: 玉华交警队现场咨询一下。
1: 啊，对对对，
2: 嗯
0: 嗯，好的。还有一位朋友反映，藁城区的莲华街与连州路交叉口，北向南，莲华街右转，老有车辆违停，把这个右转车道都给占了，然后导致右转车呢就只能压线，从压左侧的车道通行。
1: 莲花街。
0: 莲华街和连州路交口，北向南。右转，北向南，右转那就是转到西边。
1: 莲花街。
0: 嗯，我们看一下这个小街，在地图上看一下它的位置，连州路与莲华街交叉口。
1: 它就在那个藁城城区里呢。
0: 嗯，北向南右转，那就是转到藁城区。
1: 往西呗。
0: 对，往西转到，像应该是转到藁城区人民法院这块儿。他说经常就有车站到这个右转车道了，站到以后，右转的时候就容易压线。
1: 行，我跟那个大队同志反映吧，他这几个地方啊，那个路都不宽。
0: 嗯，这两侧都是家属院，估计可能是居民的车。
1: 应该是吧。行，我跟大家同时反映一下，就是这个连州路这一带吧，因为这一带那个路都不是很宽。
2: 嗯，还有一位听众反映的是上庄东街，这应该也是鹿泉辖区吗？他说上庄东街的中山路到玉华路中间有一个小区叫山水康城小区。
1: 山水康城。
2: 对，然后说这个小区的车主啊，就每天都把这个路上，把这个上庄东街都给停满了，说是特别是早高峰，公交车和行人还有非机动车都过不去，说是违停是不是对他们不处罚，能不能加强一下对这个小区口违停车辆的处罚，每次过这个小区口的时候都特别的费劲。
1: 他这个小区在玉华路的北边路西。
2: 嗯，然后说导致了这一块就违停特别严重。
1: 华柴的
2: 西边。对，华北柴油机销售公司。对。
0: 嗯，
2: 那就再反映一下这个小区口违停的这个情况。
1: 行，我跟陆泉同志反映一下吧，这个地方。
2: 好嘞。
0: 还有刚才天佑家园这个，好多附近的居民也说了，说的就是天佑家园西门正对着桥西乐泰，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位置，都是违停的车辆都是集中在这儿了，那可能是有去向商场就停在路边的，有这样的情况。
2: 另外有听众反映说，胜利北大街和北三环路口它的信号灯没有启用，说这个信号灯什么时候能启用修好，是不是现在三环下边的这些辅路路口还都没有完全交工呢，还是施工单位还在施工？
1: 没交呢，都没交呢， 那个行，一会儿我跟大队同志反映，让他们抓紧时间找那个施工单位，看能尽快启用吗？
2: 对，能不能催一催？就是说，可能设备是装好了，但是现在它是没亮着，可能是胜利北大街北三环。说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桥下还都是挺危险的，而且大车也比较多。
1: 大队那个王长安同志反映，不，就抓过桥西，不，抓过新华。
2: 新华啊，
0: 好的。还有一位朋友想查一下车辆过户的信息，齐听众，他的车号是 GA0F5，然后字母 L9， 0F5L9。
1: L9。
0: 对。这位听众应该是姓齐。是姓齐吗？他没有写他自己名字啊，看他这个微信的 ID 应该是姓齐。您看他这个有过户的记录吗？
1: 应该过了。
0: 啊，已经过了，那没有问题了啊。还有其他朋友啊，关于的剩下的问题，我们来不及再进行一一查询了，也非常感谢陈华警官，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再见。
1: 好嘞，
0: 辛苦了哈。那么大家还没有咨询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会进行一一的登记汇总，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九二及时好运在18点钟的开讲。
3: 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接下来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路况。先来看一下三条平行的主干道，和平路现在以免疫立交桥啊为中心点，左右的两侧现在从平安大街西向东向下桥的车辆呢，后方排起了长队，已经到了中华大街桥上。而从免疫立交桥这个点想要往西走的朋友，从免疫桥开始一直往后排队，已经到了接近建华大街的位置。那么两个方向呢，各自都是要过了免疫立交桥才能更通畅一些。而平行的主干道淮安路现在也是非常的繁忙，从市区弯道一直到潭固大街桥上的双向，现在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状态。而且呢，现在淮安路向东通行还有一段不太好走，那就是在友谊大街桥上的这个位置，大家呢再往前走一段，接近在友谊大街桥上接近友谊大街的时候就基本上走不动了。整体来说呢，淮安路这会儿特别的不好走。而在平行的南二环，除了在石通路上桥这个位置大家会稍作拥堵之外，走到平安大街桥上再往前一点啊，您在接近火车站的位置建通街桥上，后方车辆也是排起了长队。而在另外的方向，从东二环转向南二环的朋友，您转弯过来之后啊，一拐过弯来到潭固东街这个位置，南二环呢这儿就开始堵车了。那么这是横向的主干道，纵向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西二环。西二环呢现在有两个堵点，一个呢是向北通行的朋友从淮安路匝道这个位置转过来之后，现在呢要过了玉华路才能好走一些。向南通行的朋友也是在淮安路辅路的这个位置上来之后呢，稍微的要等候一下，往前过了新市北路车辆呢才能稍微的冲出拥堵的路段，但是前方的车流密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您需要再等候一会儿。
2: 哎，大家呢也等了我一会儿啊，我出去给大家摇奖去了，18点钟的幸运数字已经出来了，而且我今天摇出来这个数，我相信很多人都大概率的会猜这三位数啊，因为都是吉利数啊。第一位数字是6，第二位数字是8，第三位数字是9。那今天呢按照我们7月份的这个正反都中奖，正序是689，倒序呢是986。您从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18点钟之间，如果在我们的好运帖当中评论了689或者是986的，都有机会获得我们500元的现金奖励。帮主庞牙正在核实最终的得奖人数有多少，每人能够分得多少的奖金。如果您确认自己是发送了正确的幸运数字，就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的方式联系帮主庞牙确认领奖。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查看帮主庞牙的联系方式。再次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1: 更多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稍后即将播出的992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也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

0: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9: 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地图的截图，您这说是玉泉路的这个路段有违停的这个情况，但是您这个截图啊，应该是您一个随着车驶行驶方向的那个截图，有一个明路园，我们一会儿搜一下明路园这个位置，明确一下您这个具体反映有逆行的车辆的具体的位置。大家呢给我们发地图截图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把那个方向啊随着您行驶的方向那么来设置，就正南正北的地图截一下，我们来明确一下具体的这个位置在哪儿，好像辖区的交警反映。另外你也分析一下这些逆行的车是从哪块出来的，他们要去哪儿，是怎么一个逆行的轨迹，我们在向辖区交警反映的时候能更加准确的说明这一问题。
10: 还有朋友呢反映说中华大街华兴路还有新市北路的路口现在呢信号灯坏了，一直在

0: 黄陕，现在新市北路路口是有交警在指挥的，大家听从指挥。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在省会市区周五晚高峰的交通流量压力。确实呢，进入到18点钟之后呢，今天的晚高峰最为拥堵的一段时间即将到来。大家呢，稍后18点到18点半之间，也是最难走的这一段时间，大家多一些的耐心，别着急。目前呢，看起来二环上这个拥堵的路段都不是特别长啊，您缓慢的路过一些拥堵路段之后，就能够稍微的走开了，也不太影响大家今天啊去往自己的约会目的地或者是回家的这整个的一个通行的一个效率。大家在路上通行，安全第一位。
0: 还有朋友呢反映说，中华大街过了玉华路向北行驶的方向，在左侧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大家注意避让。
1: 其他朋友，如果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交通意见和建议，或者说您的出行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些交通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络我们。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
0: 还有呢，大家也在继续发啊，这位朋友，您是沿着这个中华大街可能是一直走呢啊，中华大街新市北路啊，北行方向过了天桥。过街天桥这个位置有两车追尾，占了最左侧的第三条车道，也请大家注意避让。
1: 刘听众反映的说，复兴大街辅路北向南过台北路路口，觉得直行压力比较大，每次好多车直行车排队，能不能把这个直行的信号灯的这个配置比调一下？它这个路口是南北向直行和左转是分开的吗？如果是直行时间长，那左转是不是就时间短了一些？或者东西向就受到了影响？经常走复兴大街北向南台北路的，也帮我们确认一下，如果北向南的这个直行的绿灯时间增长，其他方向的这个绿灯时间减短，在高峰时段其他方向会不会堵车？
0: 高速交警传来的最新消息，目前城尾高速的围场方向8公里处车辆发生了故障，现在呢占用了慢车道，是在大庙隧道内占用了慢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拉大车距，注意避让。
1: 我们的奖金呢已经是产生了幸运数字，大家再核对一下，如果中奖的话抓紧时间联系帮主胖丫。同时呢，我们的玻璃水的奖品还在征集当中，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在互动留言帖上只要有您的留言记录，稍后18点半的时候就可以参与抽奖，一位朋友可以获得爱山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2瓶。刚刚呢我们一道生活题目是，很多人的眼镜啊戴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哎，眼睛片上怎么有一些细小的划痕，怎么擦也擦不掉，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正确的这个选项，但是不正确的这个做法，就是大家平时的时候没有眼镜布，很多人就会拽起衣角，或者是到饭店吃饭拿个纸巾就那么干擦，就在那个眼镜的这个玻璃表面就来回的干拉，这样的一个干擦的过程当中就会磨损眼睛的镀膜。正确的咱们清洗眼睛的方式呢，是拿清水冲洗，然后拿专业的眼镜布来擦拭啊。您注意别这个随意的瞪个这个纸巾就擦，因为纸巾呢它上面还是有一些这个纤维的，很容易是把镜片给破坏。有听众就说了，这怪不得配眼镜的时候送我一块这个眼镜布呢，原来是让我拿眼镜布擦啊。
0: 但是我怎么记得说眼镜布不是用来让你擦眼镜的，
1: 那是干啥的？
0: 眼镜布好像就是你把它包起来放到眼镜盒里
1: 保护它，
0: 保护它避免磨损。
1: 那你不拿眼镜布擦眼镜，你拿啥擦眼镜？
0: 我现在其实也特别想知道，因为我觉得就是眼镜布嘛，好多材质，就是包括后来有一些什么这个皮质的呀什么的，我觉得眼镜布确实擦的，确实擦的比这个衣服擦的干净，对吧？
1: 那你眼镜布总比拿这个衣服角擦强啊！我曾经跟何妍一起上节目的时候，何妍她为了担心把她的衣服弄脏，她是瞪起了我的衣角擦了擦她的眼镜，我就特别佩服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茶叶的事啊，接下来到生活题目是，茶叶渣可以直接倒到下水道里吗？ A， 这个茶叶渣如果是倒到下水道里，不是问你这个可以不可以啊，说倒到下水道之后会产生什么结果，这四个选项啊。然后 A， 能够疏通管道，茶叶渣具有疏通管道的作用吗？你想想啊。 B， 长期堆积到管道里面容易堵塞水管。 C， 茶叶渣倒到下水道里能够帮助去除下水道的异味。 D， 茶叶渣倒到下水道里能够软化下水管里的水垢。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靠谱的啊？这四个选项就是有好处有不好的这个效果，你到底能还是不能，茶叶渣能不能直接倒到下水道里。如果你有答案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我们将会在18点半的时候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
0: 还有宝哥啊发来信息，他说体育大街古城路四个方向红绿灯都不亮了，而且呢好多车也不减速，好几位朋友都跟我们说到了这个情况了。那么体育大街古城路这儿啊本来就容易拥堵，这会儿 没有红绿灯之后更难走了。大家呢也别着急啊，咱们互相礼让一下，要不然一会儿堵起来的话，大家真的是都难受。
1: 此外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看到有些车主。

0: 是在路口的时候啊，他就在那儿玩手机，哎，然后就等着红灯的时候，他也不注意看前面信号灯的一个变化，都变了灯了，或者说这个前面车都走出很远了，他才慢慢的这个起步。提示大家啊，在路上行车全程手机勿夹，这个手机咱就放到车里安全的位置，咱回到家之后咱们再看手机，或者说再接一些重要的电话，行车过程当中不要分神啊。
1: 还有王先说，和平路建华大街左转呀，哪个方向左转？他说超级堵，10分钟我就动了20米。哎，我们看看哪个方向啊？到了周五啊，想过周末的话，多少得堵一会儿。那今天其实整体来看，整体的通行的话，最难走的还是集中在了淮安路的高架桥上。来看一下和平路建华大街的这个位置，目前我们看着就还好啊，您在哪个方向左转？目前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拥堵，但是肯定是在红灯等时，这个后边排队的车不少。如果说您要转弯的话，反正就得稍微的耐心等候一会儿，但是没有到那种堵得很严重的程度啊。
0: 你之所以之前有个印象说眼睛不直接不能擦眼镜，这个原因是人家是说附赠的廉价的眼镜布不建议直接干擦眼镜，就是
1: 喷那个，
0: 对，你得
1: 清洗剂，
0: 配人家不还给你配了一瓶那个擦眼镜那个喷雾吗？您得配着那个喷雾，你湿着擦，你不能干着擦。为什么呢？因为赠送给您廉价的眼镜布呢，多为涤纶材质，纤维粗硬，使用之后啊，可能你的眼镜布里边就长时间里边它还有一些沙粒什么的，干擦眼镜的话也容易划伤。所以说你得拿那个喷雾喷一下，而且您的眼镜布啊，你时不时的也得清洗，然后擦完了之后把它放到眼镜盒里，别在这个露天的环境当中有过多的沙。这样呢它会让您这个擦眼镜过程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教了大家正确擦眼镜的方法了啊，所以说人家你配眼镜，人家不光赠你眼镜布，现在还都赠您那个眼镜清洗剂啊，
1: 喷的那个，但是喷的那个清洗剂啊，其实每次去换眼镜人家都会赠我一瓶，我拿了3瓶，可能几年换一次眼镜，我第一瓶还没使完呢，就可见用的少啊。
0: 对，然后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关于生活当中您遇到的一些小问题，或者说你有一些生活的小妙招，也都可以继续一起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还有机会获得我们要送给您的玻璃水2瓶，而且未来几天还有阴雨天气，大家随时关注周末的天气变化，周末还会下雨哦。这位说我周末打算出去玩，那您得看您的旅游目的地那块周末的天气情况。

0: 们来关注一下，有两个路口的信号灯目前是有故障，我们的值班编辑已经迅速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大家在路口的时候得多些耐心。有听众说，友谊大街南二环路口的信号灯有问题，说南北方向绿灯只有15秒，红灯但是100多秒，确实应该有问题。除了您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反映说，在这附近啊，南北向已经特别堵车了。友谊大街南二环，如果呢大家在这儿走的话，能绕开这个路口，赶快选择其他的路口。这个路口的信号灯现在南北向给的绿灯时间太短，我们已经反映给指挥中心，不确定稍后能不能远程先恢复一下。
1: 还有呢，有朋友反映说，在京港澳高速定州段221公里处往北，有一位拾荒的老人在快车道上呢，提醒在京港澳高速上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啊。那么稍后我们进两条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4: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3: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4: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3: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0: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1, 2, 1, 2, go！ 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
11: 992这边想咨询一下，就是昨天公布的那个严管街，如果车辆发生违停的话，是直接退条不再发短信提示了吗？
0: 是的，公告里已经写了。
11: 再跟你说一声吗？
0: 昨天张华警官也给大家解读了这个严管街的相关的公告啊，是如果您在这个违停的严管路段有违停行为存在，直接提违法停车告知单，然后不会再有短信提示了。所以说在这些路段也都有明确的禁停标志，包括道阿市也都是黄色的，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禁停的标线，您注意查看一下，不要在这些严管的这个违停行为的这个路段来违停。如果您要开车到附近去办事的话，一定要搜索一下附近正规的停车场，把车辆停到正规的停车场里面，咱再踏踏实实的去吃饭去办事，这才能够更放心啊！您别有侥幸心理，说我就停一会儿，我就马上就走。在有这个明确的禁停路段的标志的路段，严管路段是不能临时停车，也不能长期停车的。
1: 还有很多朋友呢说今天路上确实是堵啊。李峰呢说在中华大街南向北，在中楚桥这儿已经堵死了20分钟了，一动不动。
0: 另外，刚看这语音有一会儿，我们来听听您是刚才说的啥。
11: 省会西二环主路，
0: 西二
11: 往南方向，华安路下桥的位置，中间车道两辆车发生了剐蹭。
0: 后
11: 方造成了压车，请过往车辆注意文明礼让通行。
0: 好嘞，好久没听你报路况了啊！这现在路况越报越好了。西二环的北向南，怪不得环路这堵了，是之前有这个追尾事故，现在已经过去了10分钟左右了。大家路过的时候再看一下那块那事故还在不在啊？后边还有一条。
11: 省会南二环主路由西往东方向又有一起事故，刚从西二环转过来之后，
12: 南二环的最右侧车道，两辆车也发生了剐蹭。
0: 嘿，西二环转到南二环，怪不得这石东路这儿也堵着呢，这块也是有剐蹭事故。您这一路遇到俩事故了，但是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您走到南二环西向东，过了石东路之后，前面有一大街，然后就能够稍微走开了。然后呢，前面这个南二环就是按照晚高峰的这个大流量的一个情况，断断续续的，在火车站那个尖通街下坡那块再堵一截，然后再往前再断断续续的好走一点，玉祥街那块再堵一截，然后呢，您就能顺着南二环接着往东走了。反正您南二环前方还有几个缓慢通行的路段，遇到车多咱就好慢慢开，遇到车少的地儿咱就这个稍微加点速啊。
1: 那这会儿呢，淮安路是非常不建议大家选择了，就我也不报说它哪儿好走了，其实就好走的只有一小段啊。红旗大街往红旗大街以西啊，就是你沿着淮安路往西走的话，过了红旗大街才能一路畅行的，其他的路段这会儿都不太好走。目前表现最好的是北二环，北二环呢只有两个堵点，一个呢是在体育大街桥上往西走不好走，另外一个呢是在运河桥往东走，这儿得稍微堵一会儿车，那其他的路段基本上都是比较顺畅的。
0: 还有之前反映说啊，这块这个辅路进出主路的时候经常有车逆行，我终于明确了这个路段，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这些车为什么逆行呢？说在玉泉路的南渡村出入口还有西凉乡出入口，说东西两边都有逆行的车，他说他曾经见过后八轮直接骑着隔离带就跑上主路了，他是错过了那个进主路的那个入口了吗？他为什么要在这逆行呢？还是那个进出主路那个入口他是设计的不太合理，就是他如果从南渡村或西凉乡他要上玉泉路的这个南二环西线的主路的话，他那个有隔离带挡着，他就必须要逆行一段才能上去。经常走这的朋友帮忙说一下这些这个逆行车辆他们怎么样的一个行驶轨迹，是为什么在这儿会出现这个逆行的情况。也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了这块逆行的具体的位置啊，经过了这个多轮的沟通，在微信得聊了好几遍，终于明确了这个逆行的具体的位置了。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这些逆行车辆他们具体的这个轨迹是怎么回事。
1: 那今天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啊，有朋友说我想跟着九九二一起出去旅行，那么大家呢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这次呢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出走吧，主播我们的首场文旅直播来了，7月17号到18号，主持人浩成和新源会亲临瀛台翠总部，为大家申请到了专属的价格2400元8天游新疆，直播间呢还会有限量补贴，如果说您领到补贴的话，到手仅需要1600元，还有超多的福利奖品等您来抢。现在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旅游"就可以来预约我们的这一次的行程了。
0: 哎，为什么给你挑选了北疆伊犁八日游的这个线路呢？一呢，就是现在去凉快；二呢，就是现在这个旅游线路啊是比较实惠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您可以报这个团，带您逃离河北的闷热，直奔雪山草原。而且新疆的景色也美啊，听友专享的一口价福利只要2400元，而且落地零次费，暑期不涨价。7月17号到18号在我们的文旅直播，今天已经开了一场了啊，同时呢明天还有一场，在我们的文旅直播当中呢，主持人浩成和新源的视频直播间，您在视频直播间里边还能再抢一个800元的交通补贴的优惠券，那这个2400再减800，您如果抢到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需要1600元就能够享受到北疆伊犁的八日游的旅行线路了，福利仅限视频直播间，但是您可以提前打电话来详细咨询一下，或者是您先把那个2400的那个旅游的席位先抢上，然后回头在视频直播间啊，你再抢那个优惠券。然后呢，马上的这个打电话的这个号码，你就怎么来抢呢？号码是4008887998，4008887998。您说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然后呢说听到了交通广播的这个新疆有的这个特价的线路，要抢这个名额，先预约上，然后您再问一下明天18号的时候视频直播的具体的时间，然后您在微信上您可以把那个视频直播啊，您如果

0: 怕错过抢这个优惠券的时间，您可以在微信上先预约一下视频直播，到时候我们视频直播一开，这个微信里边就给您发布一个开播提示，这样赶快进去抢，抢到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预约我们明天的视频直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另外呢，河北交通广播联合银台翠广电甄选暑期的新疆精品小团高端私人定制，还有甘青云南等线路全都有，现在呢拨打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旅游，我们在直播间不见不散。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晚上的24点油价要上涨了，所以说您下班路上如果油箱恰巧没有油，而且路过加油站的话，抓紧时间去加油。为什么说了这两点呢？因为这轮啊涨的幅度呢不是特别大啊，一升的涨2毛多。我们详细给您介绍一下，今晚的24点，9号汽油一升涨2毛4，9号汽油一升涨2毛5，0号柴油每升涨2毛5。而上涨之后也帮您查了一下咱们河北省发改委发布的河北省的成品油的最高零售价格的一个指导价的一个最新的通报，按照目前的咱们河北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发布的价格，9号汽油涨价之后是7.41块，9号汽油涨价之后是7.83块，0号柴油涨价之后是7.07块。这是咱们河北发布的最新24点之后执行的最新的油价的这个价格。所以说如果您油箱里面没有油，又听到了我们节目里边跟您说的消息，就抓紧时间路过加油站去加油啊，把这个油箱加满。
1: 还有呢朋友呢也在关注天气，说明天又下雨啊，到底能不能洗车了啊。明天呢省会石家庄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我们也来稍后呢详细的关注一下。那么大家呢这会儿呢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我们的99爱商城来逛一逛啊。我们今天有哪些好物推荐，我们也继续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这个天气啊，你要是不吹空调就会觉得非常的热，但是一直吹呢也受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需要一台荣仕达大品牌的空气循环扇，它这个是遥控语音款的，只要129块钱，就是还不到一顿火锅钱啊。颜色两种颜色，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循环，凉风就能够送到房间的各个角落。这样的理论上啊，您这个在家里就是打空调吹着它都可以稍微的这么升高1-2度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噪音很小。最厉害的是它的 AI 语音控制，不用联网，不用下 APP， 直接你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风小一点，它都能听懂。大热天的您往沙发上一躺，动动嘴皮子就把风给调了，多省心啊。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有孩子的，操作复杂的遥控器学不会，不会安那个 APP， 都不用那个智能手机的，这喊一声就行，特别的方便啊。这个呢荣仕达是中国的驰名商标，它是语音遥控双控系统，8D 立体循环风，安全防护，台立两用。今天爱商城啊，只要129块钱，平时官方旗舰店是要399块钱的。另外呢这个天气啊，出门还是要穿冰丝的衣服特别舒服。今天给您推荐的是吉普品牌的冰丝3件套，它包含的是短袖、短裤和长裤，摸上去是凉凉的，放在胳膊上出溜一下就滑下去了。3件套呢只要119块钱，平均一套才30多，6种颜色，从 L 码到 5XL 码都是可以选起来的。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同时呢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呢也会给您提供玻璃水2瓶送给我们气时新闻端的幸运听众，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当中抽选一位幸运听众了，这样再给大家一段留言的这个时间啊，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再刷一波评论，哪怕您就是想要玻璃水只发玻璃水，只要有留言记录就可以参与到稍后的抽奖。我们说完天气预报之后回来之后再给您公布中奖的幸运听众的名单。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度。
1: 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度到30度。
0: 张家口雷阵雨转晴，18到30度。
1: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1度到30度。
0: 唐山雷阵雨21度到31度。
1: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1度。
0: 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2度。
1: 沧州多云，24度到32度。
0: 衡水多云，24度到31度。
1: 邢台中雨转多云，23度到30度。
0: 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0度。
1: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晴，21度到30度。
0: 天津雷阵雨25到3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16度到29度。
0: 河南郑州多云，25到33度。
1: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3度到32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7， PM10 的指数41，空气质量属于优。咱们河北的这个天气都是又热然后又会有雷阵雨这样的三大天三伏天，那到哪儿去旅游会稍微凉爽一些呢？出走吧主播首场文旅直播，7月17号18号 号，主持人号称新人，亲临瀛台翠旅行社的总部，为您申请到专属的优惠旅游价格，2400元可以享受到8天的新疆游，直播间还有专属的限量补贴，到时候仅需1600元，还有超多福利奖品等您来抢。现在拨打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您赶快问一下，在电话里边能不能预约这样的优惠的这个旅行线路。同时呢，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边回复旅游，可以预约视频直播。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视频直播间主播的连线，一会儿来了解一下视频直播间那边的情况啊。
1: 同时呢，我们这次选择的北疆伊犁8日游，带您逃离河北的闷热，直奔雪山草原。听友专享一口价2400元，落地零自费，暑期不涨价。7月17号、18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九九二的首场文旅直播，我们的主持人浩成和新源直播间有这个限量的啊800元的交通补贴。如果说你抢到了，那这个线路呢，到手价就是1600元，而且呢，福利仅限直播间。拨打我们的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预约直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嗯，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把这样的福利名额先抢到啊！您先报个名儿，400-888-7998，400-888-7998。除了这个北疆伊犁的8日游的线路之外，现在河北交通广播联合瀛台翠旅行社也给您带来了广电甄选旅游线路，有暑期新疆精品小团游。比如说您对于北疆伊犁的这个线路之前去过了，你想到新疆的南边的这个旅行线路去游玩，可以给您私人定制。还有呢，甘青大环线、云南游等很多的旅行线路都可以供您来选择，保证让您暑期啊过得既精彩又舒适。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微信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在视频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同时呢，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幸运的听众已经产生了，我们来公布一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网名叫做陈旅，早晨的陈，一缕阳光的旅。陈旅这位听众，你的手机号码是153尾号，是6787的朋友，获得了爱生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2瓶。怎么来领奖呢？5分钟的时间内，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就能够确认领奖了。超过5分钟，我们将会转发给其他的朋友了。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4: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4: 我们来了。
6: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3: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7: 7月6日7:51，河南郑州一居民住宅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居民住宅隐患多，火灾荷载大，一旦发生火灾，人员疏散和火灾扑救面临很多的挑战，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重大事故。今年5月12日凌晨3点多，湖南衡阳市雁峰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4月25日0:49，成都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双流区东升街道一居民小区发生火灾，1:09，现场明火被扑灭，火灾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存在侥幸心理，觉得火灾都是意外，离自己的家很远。但大量火灾案例证实，摧毁居民家庭的火灾大多都源于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懈怠和一时疏忽。国家消防救援局火灾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居民住宅火灾一发高发，截至6月中旬，全国发生的20起较大火灾事故中，居民住宅占了14起，占比高达70%。在火灾事故中，多数火灾人员伤亡都是因吸入有毒烟气造成的。火灾烟气具有高温、剧毒、避光、流动速度快等特点，人在垂直方向逃生时跑不过它，一般情况下吸入三口就会失去行动能力，晕倒后再吸2口就可能致命。所以我们提倡家中结合实际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能够在火灾初起时第一时间发出高分贝警报，为及时处置火灾和疏散逃生争取时间。那么我们要怎么选择合格的感烟报警器呢？感烟报警器一定要符合 3C 认证，具有 3C 证书及检验报告。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微信扫一扫扫描机身表面 S 码上的二维码进行辨别。在每件消防产品上都有一张身份证，它的全称是消防产品身份体系标志，也就是俗称的 S 码。只需要用手机扫一下标志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进入消防产品流向信息查询系统，查询到消防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时间、产品流向、真伪等情况。然后咱们再来说说感烟报警器的安装。感烟报警器既可以用螺丝固定安装，也可以用双面胶安装。双面胶安装是用于光滑的木板、漆面完好无脱落的墙面。安装前先将墙面或者木板清理干净，确保墙面保持干燥。安装于平的房顶时，感烟报警器要安装在天花板的中心位置，周围水平距离50厘米内不应该有遮挡物，同时远离灯源。如果无法安装在中心位置，离墙壁两边的水平距离不应该小于50厘米。安装于倾斜或菱形的房顶时，倾斜角不应大于45度，感烟报警器和房顶的距离要大于0.5米。火灾中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逃生，就可以最大限度降低火灾损失和人员伤亡。而这个小白盒能率先捕捉危险信号， 为逃生和火灾扑救争取时间。通过这几天的介绍呢，大家应该对独立式感应火灾探测报警器是越来越了解了，所以你家里安装了吗？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9: 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晚高峰，有听众说东二环他看见堵车了，咋回事？
10: 东二环由北向南，我看着淮安路，但好像撞车了还是咋了？
9: 哦。
10: 都堵起来
9: 了。对，目前东二环的北向南环路这儿确实是堵住了，应该是有事故发生，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还有听众提示大家注意一个避让骑自行车的，高先生说复兴大街南向北快接近北三环的位置有个骑自行车的上了复兴大街上了，大家走这儿的时候加小心。还有听众帮我们分析啊，就是那个村附近那块玉泉路上怎么会有逆行的车呢？他们不是有进出主路的口吗？他说是要抄近道还是咋回事？来听听小黑咋说。
11: 这个说的那个南渡村逆行上玉泉路主路的，因为他那个上主路的口是在南渡村稍微靠东一点，所以说从那个南渡村出来的车，他为了出方便，他只能是往东逆行一段，然后再掉头上那个玉泉路主路，然后再往西走。正常的路线是。往东，是从村里出来的车往东走，然后掉头掉到路南，从路南再掉回来掉到路北，然后再通过那个上道口去上玉泉路的路。
9: 明白了。刚才有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在这儿画了一个地图，然后莫阳在整理的时候看这个地图说，这车走的这走成麻花了，这是什么方向？乱七八糟的。
12: 就是他画那箭头，因为我正在整理问题，然后我就一看旁边屏幕上有一个巨大的像毛线团，就像被猫挠过的毛线团一样。哎呀，我说怎么走的这么乱啊？然后发现大家关于这个路口啊，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感触。
9: 还有一位的语音我们来听听啊，这块这个逆行确实挺严重的。
1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南渡村的这个桥的这个位置。说咱就以西梁乡这儿为例吧。从西梁这儿出来，这是一条南北路。南北路它的北头是西岩市。西岩市你如果进市区的话，你就得往东拐。往东拐它的上桥口在哪呢？在这个路出来的西侧呢，大概距离100多米200米。所以说这个路呢，辅路你只能由西向东走。你如果想上这个西岩县主路，要不得往西逆行100-200米，要不就往东走，顺着辅路往东走到三环桥，
9: 那绕得挺远。那这么绕一下，后边还有一条鱼，它是绕过去
10: 到那个三环桥底下，绕到南渡，再从南渡村那儿，再绕到南渡村的这个等于是西岩县北侧，
9: 它的这个口
10: 过地道桥，再绕到西岩县南侧，才能上这个。
9: 明白了，其实你设计的时候啊，最好就是村口东边西边都有进出口，但是呢其实这个玉泉路人家给这两个村留了出入口呢，也是方便了这个村的居民的出行，但是呢你现在只留了一个口，留了一个口呢，就你往其他一个方向走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一个逆行的一个情况，但是你不能抄近道逆行，哪怕你得到另外一个口再掉头翻回来呢，一定要按照准确的这个行车的方向来通行。

0: 为提示大家，如果呢您暑期还不知道要去哪玩，可以和河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因为我们给您争取到了邢台翠旅行社的一个非常福利的一个新疆游的旅行线路，8天的新疆游的线路，到手呢2400元，然后呢还有这个直播间的视频直播间的一个补贴，您在领了这个800元的交通补贴之后呢，2400再减800，最低的到手价是1600元，但是这个补贴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您没抢到，那就是没有优惠，如果是抢到了，就能享受到最低的这个优惠了。没想到2400也挺实惠的。现在呢，您可以打电话详细咨询，号码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旅游两个字，预约视频直播。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那边呢，我们的小伙伴们应该都准备好了。一旦这个视频直播开启的话呢，在微信平台会给您一个视频直播的一个提示。
1: 那我们这次选的这个线路呢，是北疆伊犁的8日游，也带大家逃离河北的闷热，直奔雪山草原。听众专享一口价2400元，落地零自费，暑期不涨价。7月17号、18号9-2的首场文旅直播，我们的主持人浩成和星源的直播间，还有这个限量800元的交通补贴，到手是1600元，福利呢也仅限直播间。拨打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旅游来看直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9-2特派主持人浩成和星源也为今天和明天2天的新疆云南旅游的专场来给大家带来视频直播，他们也是特意啊飞到了邢台翠的总部，据说呢有超划算的线路推荐，而且呢在视频直播间呢还有特别的惊喜，都有哪些惊喜，今天的视频直播怎么样，明天的视频直播什么时候开启，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主持人浩成，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也来分享一下他到邢台翠旅行社整个的考察的一个体验怎么样。浩成你好。
2: 鲁军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成。就像鲁军刚才说的啊，我现在呢是在邢台翠的总部，是在四川成都。为什么要来到这儿呢？因为要给大家推荐很多的一些福利啊，很多的惊喜。那来到这个邢台翠总部之后，第一件事儿干什么呢？见他们的领导，跟他们来谈，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是从6:30开始，将会持续到晚上的9:30左右，三个小时会不断的给大家惊喜福利。什么惊喜福利呢？就是新疆伊犁的8天7晚的这样一个行程，价格是多少？2400块钱。而且这还不算完，直播间会立减800，就是有一个800的交通补贴，然后会返给您。所以说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全网对比一下，是非常非常的实惠和优惠的。然后呢，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呢是您拍完之后全年都可以用，只要您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您想什么时候去玩就什么时候去玩，这是一个价格。如果说您我这个最近特别忙，或者是有别的事儿取消了这个行程，我不想去了，不想玩了，没关系，全额给大家秒退，不含任何的费用。所以说这一趟行程真的是非常的优惠。那价格优惠了，但是品质不会优惠。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趟行程呢就是所有的8天7晚7个晚上，我们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而且还特别升级了1晚的5钻酒店，还有1晚的这个那拉提草原的特色民宿，就是你推开窗户之后就可以看到那拉提草原的美景，这是品质升级。然后呢吃的都是新疆的特色的一些美食，当然景点你包括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等等，就是一些经典的在伊犁的一些景点都会给大家逛到。所以说这次的行程真的是给大家安排的，第一非常的精彩，第二非常的实惠。但是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福利名额是有限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要保证出行的质量，就是一个团就是18到20人，然后我们3到5天出一个团，然后过了这个暑期之后啊，这个可能这个团就没有了，所以说名额有限，如果大家想要的话赶紧来到直播间。
0: 同时呢大家还有个疑问啊，这个说8天2400，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报价，而且呢现在这个全年在年底之前都可以来进行预约，是问包不包含这个交通的费用，这个往返新疆的这个大交通的费用应该是不包含的吧，因为这个价格已经在这了。
2: 如果说告诉您包含了这个大交通的费用还是2400，您心里可能就打鼓了，是不是诈骗呢？
0: 那就千万不能去了。
2: 对，确实就是像鲁军说的，就是大交通是不含的。什么叫大交通呢？就是您去到乌鲁木齐的价格是不包含。

0: 范围内的，不管您是走着去乌鲁木齐，坐飞机、坐火车啊，不管您怎么去，到乌鲁木齐集合。乌鲁木齐之后，在新疆的这个八天是2400块钱全含，然后回去的话也是从乌鲁木齐您往回走，也就是说往返的交通费用从你家到乌鲁木齐这个是不包含的。
1: 嗯，因为这个大交通大家都知道，飞机票啊它是浮动比较大，如果是包含飞机票的这个价格，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这个统一的跟旅行社谈下一个特别低的价格，所以说您自己订机票，您自己看你什么时候机票便宜，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去了，年底之前您买好机票之后就赶快来预约，跟银台翠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来使用这样一个专属优惠就可以了。
2: 嗯，还有呢，
0: 没错，另外再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福利名额是有限的，而且今天晚上这个直播结束之后，这趟行程这个价格就会立马取消，所以说就是今天只有这三个多不到三个小时，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抢了。要去到哪儿呢？要去到银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怎么去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到直播间来享受福利了。
2: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浩成啊，希望你俩啊就是不要辜负大家对你们的期待，多给我们河北的听众来抢一点福利。那我们也再次重复一下啊，
0: 嗯，
2: 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就可以到达直播间了。谢谢浩成，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嗯，大家怎么看这个视频直播，而且到视频直播间这个额外的800元的交通补贴怎么抢呢？您发送旅游两个字，有个视频直播间的一个链接，直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新源和浩成正在视频直播间帮助大家抢旅游福利。
2: 嗯，那此时此刻呢，虽然已经到了晚高峰节目结束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交通的晚高峰还在持续当中，目前的路面上的车流现在还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淮安路、和平路以及南二环的通行压力呢都不小。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如果说路一堵车的话，我们心平气和保持安全的车距。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2: 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在身上。
1: 晨间导航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应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部21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4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明天夜间到19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的夜间到20号，全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看微信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了。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时间的19:03，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鹿来啦。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欢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锁定收听 FM 九加二河北交通广播《谁谁来了》的节目。今天是小鹿来啦！我现在已经想到一个更好的方式了，以后咱们这节目就开盲盒，怎么开呢？就是全程前十分钟我就不说话，就硬猜。你看，有朋友就在留言呢，有朋友说月色来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想问一下哈，陆姐，咱那嘴不是租的，咱语速能慢点，老弟啊，生怕你把嘴皮子给磨秃噜皮儿了。今天咱们就是全程主打一个慢一点，好吧？啊，十分钟说三个字儿的那种。还有一家，他说小鹿又骑着青蛙来了。现在这小跳蛙上真的是坐的人太多了，小跳蛙有点不堪重负了。每天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当中留言哈，参与节目互动话题的方式呢，一共是有两种。首先，您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或者呢，可以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先抛出去哈，各位，就是跟遗憾有关。但今天呢，咱这种遗憾不能太 emo， 就是那种快乐的遗憾。哎，虽然我也不知道这遗憾有啥快乐的，但是先别管，先快乐。周五 KTV 的欢唱时刻，一首跟遗憾有关的歌曲，你会想到哪首歌呢？我的遗憾可能就是今天又被骗了吧，这个点不然怎么会又出现呢？但我确实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吧，你深入一行之后，你就难以再抽离出来了。你比如说是吧，这一进这节目以后，你想再往前出出，那就有点困难了。但你要往前追溯的话吧，我干这行呢，是我6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上课特别喜欢说脱口秀。从我不懂事儿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热爱的行业，就是说话逗我后桌那个长得特别帅的男生笑。或许你们听过一个课文叫做伤仲永吗？我的智商巅峰呢，可能就出现在我幼年的时候。那时候很聪明啊，老师开始讲我就开始讲，这样的声音不就能叠起来吗？但是我发现呢，美貌和智慧确实难以并存，因为我讲完以后，我后桌那个特别帅的男生哈哈哈就开始笑了，非常明显显得突兀又不聪明。这是我在男人身上吃的第一个亏，是吧？他笑了，老师后来呢就开始邀请我妈过来打我，打了2次就老实了，咱再也不敢说脱口秀了，就开始走文静的路线，认真学习了。但是呢，确实就是咱这智商吧也还行，因为之前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走廊嘛，就没怎么进过课堂，不是听不懂，主要是听不清。后来痛定思痛，努力学习，去了湖大啊，然后读研，结果现在兜兜转转又做回主持人说脱口秀了。我妈那天还感慨呢，说都多余送你去读研，又让鹦鹉学会了一种语言。可能这就是我妈的人生哲学吧，就是努力是努力，选择是选择，后悔是后悔，选择不耽误努力，努力也不耽误后悔。

但是我发现吧，其实人生值得后悔和遗憾的事儿还挺多的。人生没有撤回键，该后悔就去后悔。这个感慨呢，来自于我姥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从小陪姥姥姥爷去公园下棋的经历哈？虽然棋没看懂，但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只要可以毁棋，就没有打不败的对手。约瑟前两天回来，是不是跟你们讲他没有来的原因？研究挣钱了，是吧？讲了一大堆经济学原理，我认真听了。然后我就发现啊，现在我的同事们真的太卷了，不仅要做精神寄托，还得使用经济诱惑。那咱们不甘示弱，是吧？今天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一讲遗憾和后悔。你们有没有那种时刻呢？就是明知道已经亏了，但就是不甘心啊，硬着头皮继续，结果亏得连亲妈都不认的事儿。我先自曝一个啊，我最近干的有点蠢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止我一个人吧，就是有一次奶茶第二杯半价，我一个人就买了两杯，然后想着喝不完就放冰箱吧，结果当天晚上两杯全干了，一宿没睡着，睁着眼数羊，数到4000多只的时候，我就突然悟了，我省了8块钱，丢了一整晚的睡眠，这不是沉没成本，这是脑子进水的成本。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遗憾的经历，如果用一首歌来代表遗憾，你会想到哪首歌曲呢？还有朋友说，如果想到一首跟遗憾有关的歌，那就是那就这样吧。怎么就是纯放弃了吗？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如果想到跟遗憾有关的，就是我觉得人生可以有后悔，但是不能有遗憾。这是一句鸡汤，努力的鸡汤。还有朋友说，我每天遗憾的事是什么呢？每天遗憾的事就是没有猜中992幸运992的数字。你以为这事儿我不遗憾吗？我今天来了以后，我就盯着我们那个帮帮团帮主胖丫，也就是嘉玲姐的手，是吧？我就仔细的看，我说究竟是怎样的一双手啊，能完美的永远错过我心仪的数字呢？太遗憾了。还有朋友说非常遗憾，上学的时候没有坐小路的后边听脱口秀，是吧？没事，晚上听也不耽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你的遗憾，你会想到哪首歌曲呢？直接唱出来哈，发送语音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但我想，如果跟遗憾有关的歌曲的话，这首歌它应该榜上有名吧，因为它名字就叫遗憾，而且里面呢也确实是感觉还挺遗憾的。我们来听听看啊，如果想到一首跟遗憾有关的歌曲，你会不会想到这首呢？这来自许美静的遗憾。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8: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王宙，欢迎回来啊！今天的互动话题，一首跟遗憾有关的歌曲，或者你有哪些遗憾的经历呢？都可以来留言分享。大周五的，我来看看怎么个事儿。好多朋友在这点歌哈，十点播，哎，十点猫，哎，我遗憾就是今天晚上眼神不好。他说那必须是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每到周五就开始 emo 吗？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跟遗憾有关的歌曲，第一个就想到了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还有朋友在说，我想到的遗憾有关的歌曲是孙燕姿的《半句再见》。咱听听这个主题呢，这个主题不是唱两句跟一个遗憾有关的歌吗？大家在这光点歌名，这是让我唱呢？我不得不说实话，如果我要唱你们就真遗憾了，因为确实不怎么好听，马上就想撤回你们的这留言了。安全加高兴，他说遗憾的歌曲就是十年。喂，他说用一首歌代表遗憾，那就是我有一年在外地有很多回忆。嗯，什么回忆？来听听看哈，很多朋友想到的跟遗憾有关的歌究竟会是什么歌呢？自由如风。

0: 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1: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那就别等后来了，现在吧，赶紧锁定收听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不听的话今天真遗憾。还有 speak
2: 遗憾当然就是爱情吃的亏喽。
1: 哎呦，
2: 然后配一首我们房玉宁的歌曲，与我一个理由忘记
1: 那么爱我的你。你这确实该遗憾呢，你这听起来你对不起别人啊，下回可不能这样了。蟑螂恶霸，
3: 你听说过听说那个歌吗？那个歌听说就很遗憾。
1: 我以为下一句要给我唱上呢，结果问我听说这首歌了吗？那如果没听说呢？你也听说不出来呀，王可派。啊，张远的嘉宾是吧？您这唱的还是粤语版的《广东王》啊？哎，说到遗憾，我确实张远这歌手是吧，经常让人感觉还挺遗憾的。挺多歌不火，包括之前在歌手当中也是参加了比赛，但是被有一些音乐人也在点评是吧，当时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就说努力跟天赋到底哪个东西更重要。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那问题是故事是什么呢？谁呢？还有无畏，他说点首歌挺可以，但唱不好也不敢唱，万一被媳妇听见了还得挨收拾。那你现在就反思反思吧，你究竟要唱什么歌啊？跟谁的遗憾呢？怎么这段感情没报备吗？还有阿丽，
4: 我怕我没有机会
1: 对你说一声再见，
4: 因为我
1: 快醒醒，怎么感觉唱到后面跟说梦话似的呢？大周五的睡这么早吗？那多遗憾。还有一路长虹。

0: 躲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躲在谁左右了？后面的故事又是什么呢？是吧，大家的故事现在连起来，那不就是虐恋情深恨海情天的网剧吗？如世间惊鸿，
1: 五号嘛，来发展的配这首歌了。这次我怎可认输，情歌退出，放手，换词儿。
0: 我觉得是这样的，遗憾就是最大在于，要不咱先练练歌吧。虽然我唱歌不好，但是跑不跑调我确实有点听出来了。畅通无阻。
2: 曾是你陪我度过艰难的那么多天，是你对我说还有真爱，而我却不懂如何呵护你，爱你却伤了你的心，就在我的心刚要融化的时候，而你却悄悄地离去。我多希望你，希望你会心转意，因为我将会把你珍惜。还有什么话要说，还有多少泪要流，难道你不知道我对你的爱。 Please baby be
0: mine Angelina。 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总是听这个唱歌感觉就更不敢唱了，更带跑偏了。但确实啊，通过大家很多朋友唱出来的跟遗憾有关的歌，我感觉好像那种很扎心的一种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好像都说过的那句，当初我要是选另一个就好了。什么这句话感觉20多岁到60多岁能说40年。哎，知识点来了。经济学当中呢，其实也有一个词叫做机会成本。什么叫机会成本呢？听着高大上，其实还挺简单的，就是你选了 A， 那 B 就是你的成本。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今天晚上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听我的节目，第二是出去约会。那你选择听我的节目，那约会就是你的机会成本。当然了，能选择听我节目不出去约会的朋友，大概率也没什么约会的机会。如果有的话，当我没说。或者我们再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你毕业找工作是吧，稳定工作8000，不稳定的15000，你选择了稳定，那15000就是你的机会成本。那我选15000的行不行呢？行啊，但朝九晚五啊，周末双休啊等等，稳定那就是你的机会成本了。所以你发现没有呢，只要有选择就一定会有遗憾的，因为你不可能同时走两条路，甘蔗没有两头甜，两头甜的呢是甘蔗精。所以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遗憾哈，你在生活当中有过哪些遗憾的经历吗？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你的遗憾时刻，到底会是什么呢？恒星他说，你好小鹿，能不能放一首林俊杰的江南啊，那是遗憾不？如果我从我们刚才这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如果我没放，你一晚上没听着又守候了一晚上，那确实叫遗憾。但如果你现在让我硬放，但是我没放的话，那就霸王硬上弓。来听一下德中小梅。

0: 爱你的好像还在山谷回荡。
1: 哎呀妈呀，调门真高啊！都在山谷回荡了，最近有什么？

0: 遗憾在山谷回荡，各位可以持续的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
1: 晚上7: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阿丽发来语音。
1: 铁门啊，铁窗，铁锁链，守护的铁窗往外边。
0: 还有人在这 push 我呢，在后台里面说我又唱了一首，放一放吧，哈哈。这已经放了，但是重点是遗憾在哪儿呢？这是什么遗憾呢？我现在遗憾就是有点放这首歌了，现在我感觉好像在做那个脑筋急转弯。格子多。

0: 林芝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是吧，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毕业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遗憾是吧，比如说没表白呀，或者是借的钱忘了要呀，哎，净想点金钱的。今天互动话题哈，有哪些关于遗憾有关的歌曲，直接唱到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最好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您唱的时候您用文字咱来说两句解释一下，就是这到底是什么遗憾。我刚才最大的遗憾就是忘了让你们解释了，导致很多内容有点听不懂是吧，尽量让大家吃瓜吃的明白一点。两种方式，第一是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或者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此时此刻很多朋友依然出行在路上哈，还有朋友在跟我们报告路况。有朋友说在108国道衡水济州这边超限站这儿也是堵车啦。还有朋友说在万象城这边现在好像发生了一起事故。能具体说一下吗？比如说在哪条车道，那事故车现在有没有清澈，麻烦各位来回复一下。今天夜间呢，很多地方依然是会有降雨的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未来24小时呢，石家庄都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转晴，18到30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唐山雷阵雨，21到31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沧州多云，24到32度。衡水多云，24到31度。邢台中雨转多云，23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天津雷阵雨，25到34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6到29度。郑州多云，25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2度。来自高速交警的消息，目前长深高速承德方向818+666米处，也就是五道岭隧道内发生了车辆故障，占用了第三条车道，提醒过往的车辆拉大车距，注意避让。再来听朋友们的语音。
1: 当初都是我的错，让你伤心头也不回，现在我整夜后悔，多盼望你能回，未来没有你作陪，我该怎样面对。
0: 思念像杯苦咖啡，实在不行要不别喝美式了，喝个拿铁吧。还有朋友语音，
2: 遗憾的歌就是后来吧。
0: 嗯，
2: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0: 是吧？现在感觉怎么成大家的年轻都是跟青春的那种爱情的回忆有关的，是吧？这挺遗憾的，成年人的遗憾呢？来听一下《吉祥平安》。
1: 我擦地铁之中去喊你，大东北这里这里走，我妈妈这个地方哇，你说我这地不是这边，我就是在打上了，老板真的。
0: 我明白了，小朋友的遗憾是听不清的，年纪太轻了，嘴皮子太溜了。感谢。
2: 这是我们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唱的一首歌。
0: 嗯。
2: 时光的河如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再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卓先天下提醒各位说，邢台的信都区中兴西大街六中门口自东向西方向人行横道处，一辆机动车和电动车发生了事故，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变道。好嘞，谢谢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跟遗憾有关，想问问大家最近有过什么遗憾的事吗？哎，我觉得如果我的遗憾吧，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经济眼光啊出现的太早了，也以至于到现在就是逐渐的衰败了。但不得不说，我其实我从小就还挺有经济眼光的，我从小就开始帮我妈买零食，比如说雪糕。一般呢，他会给我10块钱，让我买3根，我就能挣4块钱。为了挣更多的钱呢，我从小就会想尽办法提高我妈的雪糕消耗量。我妈一回家，我就开始给她递雪糕，我说妈，你辛苦了，要不吃根雪糕。她要去洗手间，我说会不会无聊呢，妈妈，要不拿根雪糕去洗手间。到后来我已经丧心病狂的开始不需要理由了，我说妈，刚吃完雪糕，要不吃根雪糕。从小就可以看出是吧，我有那种经济学的头脑，懂得市场调控。我这双无形的小手呢，调控着我妈的经济需求，实现了我的经济增长。这个就叫什么呢，这就叫成本降本增效。因为到后来我就开始做假账了，甚至我就去门口的那个小卖部去问那些老板，我说能不能是这样的，有没有那种雪糕你看起来好像跟正常的雪糕一个样，但是实际上没有呢。太可惜了，老板说没有办法，我们是诚信经营。小时候最大的遗憾哈，各位有没有什么跟遗憾有关的故事和遗憾有关的歌曲，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有朋友在说，说小鹿，我昨天遗憾了 emo 了一天一夜，好不容易中奖了没接着电话，把奖给别人了，今天参加互动又把遗憾给弥补了，又让我中奖了。那这次可好好留存吧，千万别要给别人了，或者玉华东路63号送给我也可以是吧，如果一定拿不到的话，那不然就让我来拥有吧。和遗憾有关的歌曲你会想到哪首呢，我们来听一下《醉看红尘冷》。

0: 偷走，所有无眠的夜想你够不够。
1: 后台有朋友在留言，星星星，他是好年轻，以前以为错了，以前以为年挺大的是吗？我的年纪大不大不知道，但是当你唱起不是因为想你才寂寞就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年纪可能不小了。心如止水，
0: 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生命在蓝天，生命藏我土。
1: 我没明白这遗憾在哪儿呢？遗憾没有环保。心森，
0: 分别总是在久远，回忆是思念的舟，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
1: 那你再等等，现在应该不遗憾的，因为现在才七月，你再等两个月，两个月之后才该遗憾的，分别到九月了吗？静心。

0: 这遗憾在哪儿呢？遗憾在接受了。各位哈，能不能一两句话来讲解一下这遗憾到底是什么呢？我现在真的就是每次上这个小鹿 KTV 的环节吧，就是确实挺遗憾的，就是感觉一大堆的瓜在我的面前，但是怎么也吃不明白。你们懂吗？就是感觉全世界的八卦从我身边穿身而过了，我却与他擦肩而过，一个都没有了解到最后。这每天晚上都开始失眠呢，上完这节目我就认真的开始回想啊，今天晚上他怎么了，他跟他又是谁了。哎，太遗憾了。听一下疯子
1: 想唱这首啊。
0: 嗯，
1: 草原那肩上肩，柳叶就遮满了天，在西北的那个明啊东，细听我来言啊，小妞喂天长
0: 弹清水河是吧？小流星。
1: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幸福，让我见不。

0: 突然想到了张信哲的这个信仰。
1: 张信哲的信仰是吧？你看，其实发现很多朋友他的这个遗憾当中啊，就藏着很多知识。啊，其实主要是月色那天聊了个经济学原理是吧？咱主要不甘示弱，啊，聊聊人生的遗憾，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到底亏在哪儿了？第一part呢，咱们来看看，就是很多朋友啊，其实啊，不管在感情当中，在生活当中，是吧？遇到了一些问题，就会觉得我不能这么算了。这种心态叫什么呢？在经济学当中叫做沉没成本谬误。什么叫沉没成本呢？就是你已经泼出去的水，花出去的钱，啊，分了手的人。当你分手的那一刻，收不回来了，这就叫做沉没成本。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吧，总有一种那种后悔，就叫做我不能白吃亏的那种综合症，你就觉得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讨个说法，我得出口气，结果呢，是吧，分了手就为了争那一口气，你得再和好一遍，那搭进去又好长时间，越追亏的越多。我跟你说呢，这叫什么，这就叫我不能白吃亏啊，沉没成本。包括有的时候你说是吧，像电影当中我们总是会看到一些不太好的片子，电影开场半小时你就知道这片子它其实实在不怎么看，演员演的都不如我们家楼下的保安自然，走不走呢？不走你就感觉票都买了，70多块钱，70多块钱就是沉没成本啊，朋友们，你硬着头皮再看一个半小时，等于又亏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还多遭一个半小时的罪。所以现在呢，我看电影就有一个规矩，就20分钟不好看马上撤。上次我撤的时候，旁边那大哥就问我，就说妹子好不好看呢？我说还是行吧，那我也走。然后我们那一排走了7个。那天电影院老板看我的眼神就感觉跟拆台了似的。沉没成本跟遗憾有关哈，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跟遗憾有关的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刚才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张远的这首歌是吧，来自他所演唱的嘉宾啊，曾经的那些青春，曾经的那些回忆，不知道你听到他的歌还会想到吗？

来关注韩鑫提醒大家说，在南三环西行的方向转复兴大街匝道的位置西行，大概100米处内侧车道中间绿化带掉下来的小松柏树，请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鹿，别人的遗憾我不太清楚，但你的遗憾我知道，你的遗憾就是得不到我这个石家庄第一的美男子。哎，这个问题终于找着了，因为在你之后呢，又有一位朋友叫做爱心永恒留言，他昨天大帽主持的时候，有听众说最近忙着准备婚礼呢，但是新娘还没确认下来，他说是策策和小鹿当中的一个。我想问问小鹿，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推测策策可能是新娘。你看现在新郎找着了。以他刚才留言的那个方式，我感觉那个听友可能多半就是他了，那看来新娘策策。今天讲了很多跟遗憾有关的内容哈，包括也用了很多的经济学概念跟大家来一起讲。其实也有人在问呢，说讲了这么多，到底如何才能不遗憾？实话实说，我觉得人的一辈子没有可以不遗憾的事儿，只要你选择就有机会成本，你要有过去就会有沉没成本，只要你是个人就逃不过损失厌恶。遗憾好像就是人生标配一样，跟手机套餐似的，你办不办它都在那儿，还不能取消。但是今天我们通过经济学来教大家的，就是不是怎么去消除遗憾，而是怎么和好好遗憾一块儿去共处。所以损失厌恶呢，其实是人生的本能，我们天生对失去会更加的敏感一些。人生不是比谁的遗憾少，而是比谁带着遗憾还能把日子去过得更好。也希望听完今天的节目，大家都可以放过一两个小遗憾，因为人生嘛，其实有遗憾才会更加的真实。那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交给雅琪继续陪伴您在周五的路上。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降水和强对流的天气。18号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19到20号中北部地区和西部山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再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部21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4度。明天夜间到19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夜间到20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未来几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呢也依然是处在降雨当中啊，提示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也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啊，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最近啊，不知道有没有想趁着这个假期出去玩一玩的朋友们，如果您有这个打算，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当中正在直播的啊旅游特别的活动。那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您想去的目的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了解下单的话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优惠啊，让我们一起畅行中国。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锁定。那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很多父母非常关心。暑假来了，孩子们的安全健康是我们最关注的事情。暑期安全健康当中有一项就是我们的暑期常见疾病如何预防，比如说腹泻、手足口病等等啊，这些，那我们如何发现或者是如何提前预防？今天我们会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的专业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马上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 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5: 自然方来，一乐；
2: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2: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每到七八月份啊，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病毒极易滋生传播，加上孩子假期作息不规律啊，我发现最近只要走进商超啊，孩子的身影实在是太多见了。所以呢，脱离了校园，我们的户外活动增多，饮食随性自由，就非常容易引发各类季节性的常见疾病，让快乐的假期呢平添诸多的困扰。为了筑牢青少年暑期健康安全防线，解答家长们最关心的健康防护难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发热门诊主治医师田方成医生做客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992教育时间栏目，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暑期常见疾病如何预防。首先让我们来欢迎田医生。田医生你好。
1: 你好雅琪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田方成。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个关乎每个小朋友健康与安全的话题，那么就是夏季常见疾病及意外伤害的预防。那随着气温升高和湿度增大，夏季呢成为多种传染病和意外伤害的高发季节。今天呢，我就来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疾病以及意外伤害的类型，并且呢分享一些科学实用的预防方法。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平安健康的度过炎炎夏日。
0: 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把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的医生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知道平时要是这个去医院啊排队挂号等等，基本上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者是困惑的话，也可以咨询我们的田医生，把问题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请田医生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啊，我和田医生在聊，说这个夏季啊有哪些常见疾病我们家长真的要特别重视的。那第一个田医生就特别说到啊，一定是手足口病啊。为什么呢田医生？
1: 对，因为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大名鼎鼎的手足口病。这个手足口病呢，本来它是一个老病毒，在大概是可能2009年201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它引起了一波非常大的这个广泛的一个流行，而且那个时候呢，这个病的致死率啊非常高。那么这个病呢，它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一个传染病，最新流行的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高峰期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最新流行的一个叫什么呢？叫肠道病毒，新型肠道病毒。这里面呢有一个最重的类型叫做 EV71。啊，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血清型，你比如说像这个科萨奇啊，它也是这个肠道病毒。这个病毒呢喜欢湿热的环境，夏秋季节比较高发。最主要呢是五岁以下的小朋友会得这个病。典型的症状呢包括发烧，手啊脚啊屁股呀还有口腔呀这些部位会出现皮疹或者疱疹。这个病的传播呢是通过感染者的粪便、咽喉部的分泌物啊，还有唾液以及疱疹液进行传播。那密切接触呢是手足口病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方式。那人们呢就是小朋友们通过接触被病毒污染的手、毛巾、手绢啊、牙具、玩具、吃的用品以及奶具还有床上用品啊，包括我们的内衣这些引起一个感染。那同时呢还可以通过饮用或者吃进去被病毒污染的水和食物从而出现感染，也可以经过呼吸道飞沫传播。
0: 一说到这个手足口病啊，大名鼎鼎，真的就是很多家长都担心孩子得这个手足口。那我们接下来啊，就针对它的这个传播途径，我们重点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预防。咱们先重预防啊。那接下来田医生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来进行预防。
1: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疾病呢预防一定永远是大于治疗的。那么首先我们说根据它的这个传播途径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首先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对吧？那我们要养成勤洗手的习惯，尤其是吃饭之前、排便之后，尤其是接触小朋友前后。那我们怎么注意个人就是勤洗手呢？要用这个肥皂和流动水按七步洗手法进行清洁。这个七步洗手法想必大家经过这个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锻炼，现在都已经很熟悉了。
0: 对，这个第一个啊，就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因为我们的孩子们尤其是暑期的时候，我发现 大家都爱去，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外面特别特别的热啊。今天早上还好，之前都是特别的热，可能早晚的温度也能够达到34-35度。所以家长们就往往喜欢带孩子什么呢？去到比如说这种商场或者是室内的游乐园。那我们去玩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孩子比如说在就餐前或者回家之后啊，第一事情就是洗手。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到哪些来进行预防呢？
1: 最主要的呢，还是一个环境的消毒。那我们家里这些儿童的玩具啊、餐具，还有这些门把手，这些高频的需要接触到的物品啊，一定要注意定期消毒。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手足口病这个病毒呢，它喜欢湿热的环境啊，所以说我们居家要注意通风，每天呢建议是2次，每次超过30分钟。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勤晒衣被。啊，我们也可以进行用这种中效或者高效的消毒剂，比如像这种含氯的消毒剂进行消毒。那么含氯消毒剂一般常见什么呢？比如说像84啊，就是次氯酸钠啊、次氯酸钙，这些都可以啊，要浸泡30分钟左右。那要注意一点啊，这个75%的酒精和来苏对肠道病毒呢是没有效果的，这不建议使用这些来进行消毒。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物理性的消杀方法，比如说煮沸啊，比如说蒸汽消毒啊。那我们怎么计时呢？要计这个水沸腾之后计时15到20分钟。啊，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就是用紫外线消杀啊，就相当于就是这个晒衣被，其实也是用紫外线消杀啊。房间里也可以用紫外线灯来照射，照射30分钟。
0: 通过您的讲解我才知道原来酒精没有用啊。
1: 对。
0: 我自己还觉得我平时挺注意这个卫生的，我就经常拿那个纸巾蘸了酒精，然后比如说擦擦手机呀、啊、然后擦擦我的这个日常摸到的一些东西。
1: 对。
0: 但今天您说完之后我发现它好像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效果。
1: 也不是说就是酒精它对大多数的这个病原还是效果还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针对、就是你主要需要预防哪一个，我们要针对它来进行消毒。
0: 手足口病这个是不太行的啊。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呢？
1: 当然就是避免聚集，大家放暑假了嘛，对吧？现在这个手足口病流行期，这个放暑假了以后，小朋友们都爱去哪儿？去游乐园儿啊，是吧？有的家长给报班了，去了早教机构了啊，这些地方呢，不是说不让去啊，就是还是要避免太多、太拥挤的公共场所。
0: 对，就是你看我们家长啊，如果周六日你带孩子去一些商超，你会发现真的是人挤人啊。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您这个闲暇空余的时间带孩子去。我们更建议什么呢？周末的时候可以带孩子去到户外来进行活动锻炼。而且啊，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说没事儿，我们出去注意卫生，你根本看不住5岁以下的孩子啊，就是不管摸什么手都会往嘴里再放的，所以真的很难去这个解决掉这个相应的问题。所以一个是避免聚集，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就是比较好的方式能够来进行预防呢？比较高效的方式？
1: 当然有。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大力推行的这个 EV71 的疫苗，这个疫苗为什么叫 EV71 疫苗啊？它不叫手足口病疫苗，因为它只预防 EV71 这一种型号。那刚才我们说了，手足口病它的病原呢是肠道病毒，这肠道病毒呢有很多很多种，为什么要专门针对它来出？是因为 EV71 是最容易引起重症的一类血清型。啊，我们这个临床上的这个感受也是非常的强，就是自从我们国家推行了这个 EV7 疫苗以后，重症的病例是一年比一年在减少。啊，那这个疫苗的话呢，我们是推荐6-5岁的小朋友啊去接种，它能够有效的预防重症病例。一般呢，这个它基础免疫程序呢是2次，间隔1个月。我们建议是1岁以前打完是最好的。
0: 对，因为我也是这个刚刚生完孩子，然后我孩子马上就1岁了嘛，我们也是接种了这个2次的这个手足口的疫苗，所以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因为我们这个疫苗它可以预防这个重症病例。就是重症病例它有多么的凶险，今天我们不给大家制造恐慌，我们不在节目当中来说了。但是刚才我跟这个田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真的啊，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如果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提前接种疫苗预防重症病例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家长可以去这个来进行接种。除此之外啊，就是可能我们比如说回到学校啊， 或者是有的小朋友他可能暑期这个幼儿园也不放假呀，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该怎么来进行解决这个预防的问题呢？
1: 这个预防呢，不是说只是咱们家庭的一个问题，它也包括到一个社会层面。你比如说像学校了，幼托机构了，它的这些防控它要落实晨五检啊，那我们发现疑似病例呢要立即隔离，要及时报告，并且呢及时消毒环境啊，这样才能做到一个有效的预防。
0: 嗯，而且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刚才聊的是手足口，如果暑期有其他比如说常见的疾病，或者是您家的孩子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我们的田医生，也都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看到有一位家长就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发过来了啊，他的这个困惑的点呢是孩子咳嗽总是反反复复啊，这是什么情况？怎么治疗预防？主要是孩子呢一点药都不喝，两周半了。
1: 哦，两岁半确实是比较不配合的一个年纪。这咳嗽如果说时间很长的话，咳嗽的原因啊是有很多的，一般呢最常见的是感染性质的，但是现在这个季节说实话它不是一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个高发季节。那如果说不考虑感染的话呢，时间很长的这个咳嗽大概率是什么？是过敏。过敏的话呢又分很多种，有的孩子呢可能比如说像鼻炎啊，鼻炎了以后他这个出现一个鼻后滴漏，这个鼻涕呢老是流下来刺激到气道，出现一个咳嗽。也有可能呢就是气道过敏，比如说吸入了什么小花粉呀，或者对尘螨过敏，或者对真菌过敏，吸入了这些东西出现了一个咳嗽。那具体是哪一种呢，还是建议你带着孩子去检查一下。如果说是过敏的话，我们要剔除过敏源，这个咳嗽才能见好。不是说每种咳嗽都必须得要吃药。
0: 对，就是咱们来判断是什么病因啊引起的这个咳嗽。你比如说像发烧也有很多种哈，有这种着凉了，还有这种热伤风啊等等啊，所以建议我们的这个家长啊，您一定要搞清楚病因。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手足口病的预防啊，希望家长能够重视起来。接下来我们说的啊，这可不单单是我们小朋友会遇到的，就是我们成年人在夏天啊也难免会遇到，那就是腹泻啊。说到腹泻的话，这个啊就是很多朋友他其实不太重视啊，没事拉肚子嘛，这个感觉好像还能排排毒啊，可真不是这样。那关于这个腹泻以及如何预防这方面，田医生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首先我跟大家说啊，大家不要小看拉肚子这个问题啊，拉肚子是真的会有危险的情况。那么咱们夏天的腹泻呢，最常见的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肠道感染，另一个呢是食物中毒。那夏季呢高温高湿的环境，它是非常利于病原的繁殖的，从而引发一个食物变质。那么其中呢肠道感染呢主要是分为病毒感染和细菌性感染两种。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细菌性的感染呢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肚子疼啊，主要是肚脐周围啦、下腹部啦、侧腹部啦这些地方啊，同时可以伴有发烧、呕吐、恶心。那这个细菌性感染性腹泻，它的大便是比较有特点的，一般呢都是粘液便，可以有血丝儿，而且会有一些里脊厚重的症状。什么是里脊厚重呢？里脊就是指的肚子一阵一阵的绞痛，同时伴有强烈的排便的意愿。那厚重呢就是说拉完了吧，总觉得大便堵在肛门，有下坠感，但是呢想拉又拉不出来多少，那每次蹲厕所呢就要蹲很久。那这个症状呢是我们结直肠受到了刺激，导致这个肠道黏膜肿胀导致的这个症状。那么小一点的孩子呢他就不会说了啊，那表现为什么呢？就是便前哭闹，还有一个大便淋漓不尽。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病毒性腹泻。那我们目前我们国家最常见的病毒感染性的肠炎就包括诺如和轮状病毒这两种，这两个症状也是肚子疼、拉肚子、恶心吐啊，也有的小朋友会发烧，但是呢它跟这个细菌性肠炎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大便的性质不一样。这个病毒性肠炎呢大便一般都是稀水样或者稀便啊，不会有粘液和血丝，尤其是轮状病毒。轮状病毒可能大家知道，就是秋季腹泻，那它非常典型的大便就是蛋花汤样便，同时 大便，一天大便次数非常多，那孩子呢又拉又吐又发烧，吃不下东西，很快呢就可能会出现脱水的症状，啊，包括皮肤干燥啦，一摸干刺刺的，是吧？起干皮儿，嘴唇起干皮儿，啊，眼窝啦、囟门啦、凹陷啊，尿量减少。平时我可能一段时间我尿三泡，我现在只尿一泡了，啊，不精神，啊，哭的时候没有眼泪，那么这些就是脱水的症状。
0: 这个其实还分为细菌性的腹泻和病毒性的腹泻啊，因为我们今天说的都是常见症状，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肯定还是要第一时间的来去医院进行解决。不过我们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夏季，也就是我们暑期常见的疾病以及如何预防，预防这个是重点啊，稍后我们会跟大家说。那除了这种病毒感染、细菌感染之外啊，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夏天吃东西真的一定要注意。
1: 对对，这个夏天实在是太容易出现食物中毒了。这个食物中毒呢，咱们国家最常见的就是，我就做一个类举啊，没有说得很全。你像比如说沙门菌啊、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芽孢啊，还有这个李斯特，大名鼎鼎的李斯特，可能大家都知道，还有这个菌痢、痢疾，
0: 那其实说到这些菌啊，就是我们一般会在哪些食物当中遇到，您可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也能够做一个这个预防。
1: 其实这些菌呢大多数有一个共性啊，就是比较容易在生鲜里面见到。你像比如说沙门菌啊，鸡肉、鸡蛋、生鲜、奶还有奶制品，那像副溶血性弧菌，这个是比较有特点的啊，它一般在虾蟹了、贝类了、海产品了这些里面比较常见。那金葡菌呢，一般它是污染熟的东西啊，熟肉啦、奶油啦、蛋糕啦、剩饭剩菜啦这些啊，一般污染这些。那李斯特呢，就是长期放在冰箱里的东西啊，容易感染李斯特。不光是这些细菌性的食物中毒，还有一些其他性质的中毒，比如说植物性的啊，比如说没有煮熟的这种四季

0: 豆啊，还有这种发芽啦或者青皮啦，这个土豆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还有呢就是亚硝酸盐成分的中毒啊，这个成分呢普遍存在于腐烂变质的蔬菜里啊，比如说这个啊，还有一个就是黄曲霉，黄曲霉毒素在霉变的这个花生啊、玉米呀、坚果里呀，比较常见啊。这个黄曲霉呢，它是有非常强烈的肝毒性。
1: 对，嗯，说到这儿啊，这个因为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而且我们夏季的这个腹泻呢，大部分都是这个食物中毒啊，其实就是吃坏肚子了。我们用这个普通话来给大家进行介绍啊，所以呢，很多家长您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尤其是家中有老人的，可能真的特别舍不得扔东西，比如说一盘菜做好了。冰箱里连放了好几天，你就反反复复热，这个对孩子的健康真的是有
0: 非常的不好，这个习惯。
1: 而且啊，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也有家长来咨询啊，有的家长问说，孩子一吃放在冰箱里拿出来的奶油蛋糕就容易拉肚子，这是什么原因？
0: 哎呦，这个原因挺多的。你看咱们刚才就提到了，像比如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就比较容易出现在这个奶油蛋糕上面、
1: 哦、
0: 啊。但是呢，这个咱们现在我这也没看见您这个大便的性质，我不太好说。您最好是怎么样呢，就是带一点大便，就是尤其是它在有腹泻症状的时候啊，我们记一下一天大便有几次啊，带一点大便去，然后呢整个这个大便我们拍一个照片，这样呢我们给大夫一看，基本上他能判断的比较准确
1: 哦、所以这位家长啊，就是如果孩子就是经常伴有这样的问题，真的建议您去医院去看一看啊。上面我们说的这些呢，都是病从口入啊，就是这个孩子们吃了比如说不干净的东西、啊、等等啊这些。那我们该怎么来进行预防呢？
0: 这个最主要的呀，还是要做好手口卫生，尤其是饮食卫生。首先呢，这个生鲜的产品它在生产运输还有保存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加强管理。那至于我们个人怎么来做啊，我们首先第一个绝对不要喝生水啊，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不要吃生冷或者没有煮熟的食物。你像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夏天愿意吃点那个生腌啊，这个不推荐啊，不推荐啊。
1: 是，就是很多朋友啊，你看现在这个时间吧，还专门比如说飞到南方深圳啊、广东啊、福建啊那边啊，去吃这种生腌啊，潮汕的这个，你想都被誉为潮汕毒药了。所以很多朋友真的，你要是肠胃稍微弱一点的，吃这些东西它也容易引起腹泻、所以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这些啊、包括一些凉拌菜，我发现这个大家中招了也很多，就是你不知道这个菜它放了多长的时间。
0: 对对，夏天这个因为饭菜变质的时间真的是太短了。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啊，这菜板呀，切生和切熟一定要分开啊，一定要分开。如果说我切了这个生的东西，有可能这细菌呀或者病毒呀就带到我这个菜刀上了，我再去切熟的，直接就端上桌了，它没有经过这种充分的烹煮啊，有可能就吃坏了。还有呢就是蔬菜瓜果一定要彻底的洗净啊，动物呢尤其是它的头啊、蹄子呀、内脏呀，这些地方它是比较容易藏污纳垢的，褶子比较多嘛，皮褶比较多，这些地方一定要充分清洗。那再一个，我们刚才说剩饭剩菜呀，就长时间放在冰箱里的东西呀，它这个上面细菌也是很多的，我们吃之前呀一定要充分加热。再一个，剩太久的反复热的那种就别吃了，那种就倒掉。
1: 所以啊，就是在我们的暑期，如果想要预防孩子产生腹泻这个问题的话，还是第一个啊，管住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不太建议吃或者是不能吃的啊，咱们一定家长要注意。除此之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在家的话，如何做好一些防护，能够保证我们的孩子远离腹泻这个问题呢？
0: 在家的话呢，如果说我们家里头有腹泻的患者已经出现了，那我们最好是做一个及时的隔离治疗，一定不要共用餐具啊。小朋友的餐具呢，我们最好是单独使用一套。再一个呢，就是还是强调手的卫生，还是要坚持七不洗手法，尤其是我们家长啊，在处理食物的前后啊，接触小朋友前后，还有呢就是去厕所了以后啊，一定要注意七不洗手法。那刚才我们说家庭防护，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家里面有腹泻的患者，那患者的排泄物，要尽快处理。

0: 如果说不能尽快处理呢，我们最好是用含氯消毒剂，要彻底消毒。啊，还有当然就是老生常谈了，要增强体质，是吧？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那避免过度劳累啊，避免免疫力的下降。
1: 除此之外啊，我们彻底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已经出现腹泻了，或者是出现这种脱水的情况了，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吧，什么情孩子出现什么情况就属于已经腹泻脱水了呢？
0: 腹泻的次数比较多，同时呢吃不进去东西或者喝不下去水，因为它光丢失它没有摄入，它的水分丢失一定是非常快的。那怎么判断这个脱水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个就是皮肤干燥啊，摸着不像平时那样潮乎乎的这个皮肤，还有就是嘴唇起皮啊，眼窝扣扣啦，扣扣进去了凹陷啦，囟门凹陷啦，还有就是尿的减少啦，这个就提示可能已经出现脱水的症状了。那如果我们要判断原因啊，如果说你考虑它是食物中毒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是不建议在家里自己处理的。食物中毒呢进展往往是比较快的啊，还是建议尽快就医。那如果说啊是少量的呕吐和少量的腹泻，次数不多，那孩子呢一般状况也挺好，精神呀、食欲呀、睡眠呀都不很受影响，那我们呢可以先在家吃一点益生菌啦，多喝水，观察一下，不要吃强力的止泻药，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那有的家长就问说，这个我孩子脱水了以后，我能不能用运动饮料代替口服补液盐呢？啊，建议是不要。口服补液盐三呢，它是一个等渗或者低渗的配方，应该是个低渗配方。它的肠道吸收率呢是比较高的，而且它的这个配比呢是比较符合这个补液治疗的，就是静脉补液治疗的啊。这个口服补液盐溶解之后呢，它每百毫升含糖应该是1.5克左右。那运动饮料呢，相对来讲啊，它的含糖量要高一些，一般是3到8克。啊，这个我也是查了一些资料。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运动饮料呢，普遍呀渗透压偏高，它的吸收效率呀不如口服补液盐。对于这种腹胀啦、吐啦这种小朋友，它的耐受性呢可能不那么好。那再一个呢，就是不同运动饮料产品呀，它的这个电解质配比差异也比较大。那口服补液盐呢，它含的这个钠呀、钾呀这些成分，它的配比它是严格符合腹泻患者的补充需求的啊。比如说呢，这个比如说以钠为例，每百毫升补液盐它含钠大概是260毫克，那根据我们国家运动饮料的标准呢，应该是每百毫升大概是5到120毫克，它是低于这个补钠这个钠的浓度的啊。当然你说我就是喝不进去这个口服补液盐，我喝一点这个运动饮料应急行不行，这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呢它确实是替代不了口服补液盐。
1: 对，所以呢啊，你看我们通过这种非常科学的科普给大家来就是说了一下腹泻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以及我们如何来进行预防。所以我们的家长啊，你看我们说到了暑期常见疾病的预防，第一个啊是我们的手足口病，这个可能重点的是5岁以下的小朋友需要关注。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腹泻的问题啊，这个它就基本上覆盖全年龄段了，因为今天我们主要针对的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如果今后我们的节目啊，比如说请到这个其他方面的医生，我们的成年人有问题也是可以咨询，但是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的啊，感染科也是发热门诊的田方成田医生。所以家长朋友啊，因为你看平时我们要去这个河北省儿童医院挂号啊，就诊呢，这个还是非常花费时间的，因为这个人真的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家长有任何比如说尤其是疾病预防方面的想要咨询我们的田医生，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啊，继续跟大家分享暑期常见疾病预防这个话题。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招

0: 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栏目啊，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系列节目，会陆续邀请消防、公益救援、医生以及我们的这个公安民警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暑期防溺水、暑期消防以及暑期常见疾病预防和暑期防欺诈等相关话题。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节目，跟大家聊的是暑期常见疾病预防。那其实提到这个夏天啊，很多小朋友们呢都会面临着比如说拉肚子啊或者是感冒啊发烧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发热门诊主治医师田方成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重点的聊一聊如何来进行预防。田医生您好。
1: 你好雅琪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一位朋友他问到说，一岁的宝宝感冒流清鼻涕怎么办？
1: 一岁的宝宝感冒流清鼻涕，首先说啊，这个一岁呢这个年龄段小朋友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生病的年龄。那为什么呢？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啊一般他都会走了，他的活动范围呢会增大啊，他就比较容易得病啊，包括呢这个时候他的免疫力啊还不是很成熟，你比如说家里大人感冒啦就非常容易招上。那如果是流清鼻涕，一般状况非常好，吃啊睡啊玩啊精神状态呢都不受影响，我们可以先观察，多喝水多代谢其实就完全可以了啊，不用说非得要加什么药。那如果说这个流鼻涕堵得特别厉害啊，影响到呼吸了，影响到睡眠了，或者说呢后边鼻涕逐渐粘稠了，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改善过敏症状的，比如说抗过敏的这种药物啊。我的建议呢就是能不用还是不用，一般像这种流清鼻涕啊证明就是一个比较轻微的病毒感染，病毒感染的大多数情况呢它是可以自愈的啊，症状呢一般是在7天左右啊就缓解了。
0: 对，那如果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后续这个问题加重了，我们去医院的话应该挂哪个科呢？呼吸科。
1: 呼吸科，对，呼吸科这些包括我们这个发热门诊感染科也都可以。
0: 好，
1: 耳鼻喉其实也可以。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啊真的就是比如说出了问题之后去到医院特别发愁，我不知道该挂哪个科。
1: 对，
0: 所以呢您比如说有这方面的困惑啊，因为我们不能不负责任的就是您只简单说一句我们就说哎你去吃什么什么药吧可能能好，这个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田医生呢就是多种解决方案，就是有什么原因可能导致的会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呢有助于您从哪个方面着手去解决孩子的问题，然后呢比如说挂哪个科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啊这个呢也是我们暑期常见的一个问题之一，而且我不知道田医生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好像现在的这个整个天啊越来越热了。
1: 对，我也是觉得越来越热了。
0: 我感觉小的时候呢你如果气温达到40度以上好像是可以放假的啊，就不上课了。
1: 是吗？我好像没有印象的。
0: 我好像有印象。
1: 好像我一直在上班。
0: 然后这个小的时候啊，然后而且呢你就会出现40度以上的天气你就会觉得特别罕见，但是现在呢你就觉得40度天气夏天特别常见了。
1: 对 对, 对确实是。
0: 所以整个这个感觉好像天气啊不单单是咱们国家啊，就是包括你像这个印度啊今年也是这个热上了热搜等等，所以那个欧洲啊已经开始

0: 出现了这种空调危机，
1: 空调抢购热潮，这个我也听说了。
0: 所以呢，中暑成为影响我们青少年暑期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中暑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以及我们如何避免？田医生，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那么中暑呢，也是咱们夏季非常常见的一个急症。那夏天呢，太阳直射是增加的，同时呢，环境温度它是高于我们的体表温度的。那这种时候呢，我们人体啊就没有办法通过辐射散热，那除非就是晚上的时候可能气温降下来了啊，这个时候可能散热会增加一些。那白天特别热的时候呢，只能是通过出汗啊进行一个蒸发散热。那小朋友呢，天性好动，本身呀他这个活动就多，一活动呢，这个肌肉收缩它就会产热。那么小朋友的产热呢，就比成人要更多一些。再加上夏天呢，它是一个高湿度的环境，那高湿度呢，就会影响汗水的蒸发。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导致一个产热和散热的失衡，热量呢蓄积在我们体内，导致中暑。那中暑呢，最主要的症状是头晕啊，大量的出汗，体温的升高，有的人呢可能会有一些呕吐啦、腹痛啦等等这些胃肠道的症状。那重的病例呢，就会出现热射病，表现的就是一个高热，40度的高热，昏迷、抽搐啊，严重的时候是能够危及生命的。
0: 所以我们建议啊，尤其是现在啊，真的是早晚的时间，如果我们孩子能够外出游玩，这个是可以的，尤其是中午。反正我看我们小区啊，中午这楼下空无一人，因为真的是太热了，一定要咱们警惕啊，小朋友们暑期中暑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微信当中有位朋友张啊，他问呢，他说田医生，我家孩子7周了，最近呢老是眨眼睛，该怎么控制，或者是做哪方面的检查？眨眼睛，
1: 哎呦，这位家长这么一说，让我突然想起一个病，就是抽动。眨眼睛的话，一般啊，就是可能大家都倾向于看眼睛眼科，就是感觉是眼睛的症状啊，可能就是眼科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是。你像一般的这种结膜炎，这个眼睛受到异物的刺激，这种可能没个几天啊，可能它就症状就缓解了。那如果是突然出现的，逐渐增多的、频繁发作的这种眼部的抽动，或者说呢，伴有一些清嗓子啦、耸肩啦这些症状，我们一定要警惕什么呢？要警惕抽动症。
0: 那抽动症我们要挂什么科？
1: 抽动症的话，像一般的这种神经内科、儿保科、心理行为科，就我们医院啊，都是可以看的。都是可以看的。但是呢，我们首先要确诊。而且抽动的话呢，这个病有的药物治疗效果还是不错，大多数的孩子可能是更需要一个行为的纠正。所以说还是要具体行为具体分析啊，要看一看再说。
0: 就是家长啊，您首先我们建议可以去医院来检查一下是不是疾病原因导致，如果不是啊，反正就是孩子7岁8岁讨人嫌。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啊，有一部电视剧叫《肥猫正传》，我小的时候老模仿里面那个肥猫说话，然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有点结巴了啊。所以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小朋友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啊，就会去模仿，或者呢形成一种心理上的这种习惯之后呢，他就会不停的这个重复啊。所以呢，我们家长当然最主要的是您先带孩子去医院啊，来排查是不是疾病因素导致的。如果不是啊，那我们看是不是行为方面，比如说出现了这种心理的强迫化呀等等啊，这个我们来再进行解决。那接下来说完的这个中暑之后啊，其实中暑的这个预防与急救，我们家长一定要了解。田医生，您给我们重点来分享一下。
1: 首先我说啊，这个中暑的话呢，也是咱们刚才强调过，一定是预防大于治疗。首先呢，就是太阳直晒的时间段，我们就尽量不要出去了，尤其是什么，就是上午10点左右吧，到下午可能大概4点左右啊，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那如果一定要外出呢，尽量是要做好物理性的防晒。物理性的防晒包括遮阳帽啦，太阳镜啦，包括我们要穿浅色的长袖的长裤的这种衣服啦，这些避免阳光直晒。再一个呢，就是避免一次性的大量出汗之后呢，水分可能补充不足了，然后我们这个汗液就不好产生呢，我们就不好散热，容易中暑。所以我们要科学的少量的补水 啊，少量多次的饮用白开水、绿豆汤啦，或者是含有电解质的这个饮品啦，啊，这些，要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水。那么我们中国运动医学杂志推荐的高温出汗啊、中暑日常运动啊，推荐补充一个淡盐水，浓度呢大概就是0.1%到0.2%。那我们怎么掌握呢？我们可以记500毫升水配一克盐啊，这一克盐是大概多少呢？就是家里这个小勺，就是这个舀这个盐的这个小勺，大概呢一瓶勺呢可能是2克左右啊，那么半勺差不多就是1克。啊，配上500毫升的水，啊，这是一个补水的一个浓度。还有呢，就是一定要避免高温时段的外出，啊，我们要尽量让室内的这个温度呢保持在一个比较适宜的环境，啊，也不能太高了，也不能太低。还有一个就是强调一下，千万千万不要把小朋友留在阳光直晒的地方，或者停在高温环境的车里。这个有的可能家长就觉得啊，我就去个超市啊，我这个小朋友就在车上待个十分二十分钟的，可能不当什么事儿。这大家千万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啊。那我查了一下资料，根据我们国内的一些统计数据来源啊，从2013年到2018年，这个是新京报的一个报道，一共大概有141起，就是车内。就是这个小朋友被留在了高温的车内，然后其中呢有40名小朋友啊、是死亡了。那么再一个就是美国也有相关的报道，这个是我看它是统计的1990年到2024年，大概应该是1100多例啊、也是这个儿童车内高温死亡。
0: 所以呢，就是我们提示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啊，你想夏天这么热的天，我们不要单独的把孩子留在车内。这个我们其实重申过很多遍，
1: 对，
0: 包括我最早在做汽车节目的时候啊，我们也曾经做过实验啊，就是我们甚至都不建议你，比如说车停放在外边，像类似于打火机啊、香水啊等等这些，尤其是这种杀虫喷雾剂等等这些东西。易燃易爆品放在你的这个车内，它都有可能造成问题，那更何况是我们活生生的小朋友们呢？所以啊，建议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注意，不要单独的把孩子留在车内。其实，不仅仅是暑期啊，我们平时也不建议、啊。
1: 对，平时也不建议，因为车内这个环境它升温是非常非常快的。
0: 对，就是大冬天，你看它这个，如果太阳直射着你的车的话，过一会儿你这车里温度也挺高的啊。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家长一定要注意这方面。那当然，如果我们发现孩子已经出现这个中暑症状啊，真的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家长也是来都来了，我们总不能在这个宾馆里边、酒店里边待着吧。我们还是得出去玩，可是玩着玩着呢，比如说尤其是像去爬山呐、或者是等等啊一些这种人群聚集处，真的是太热了，而你出也出不去，动也动不了的时候，发现孩子中暑了，我们立刻该怎么办？
1: 那首先我们说啊，这个中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热量蓄积、产热和散热失衡导致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减少产热，第二是增加散热。那散热呢，有这么几种方式，对流啦、辐射啦、传导啦、还有蒸发啦，有这么几种方式。首先呢，我们可以就是发现有中暑的人呢，我们要给他转移到阴凉的通风的地方。阴凉什么意思？没有阳光直晒，热量呢不再继续产生。通风什么意思呢？就是增加对流，让空气流动，带走多余的热量。同时我们要避免人多聚集，人一多，热量自然也就多了。那再一个呢，就是要保证让中暑的人呢平躺休息，保持安静，这个呢也是让他减少产热的一种方法。同时我们可以用湿毛巾啦，或者这个擦，这个湿毛巾冷敷也行啊，然后擦拭也可以啊，也可以扇风降温，这个呢用的就是传导散热啊，就是用冷的物体贴在我们的皮肤上啊，这个就是传导散热啊。扇风呢属于是一个对流散热。那如果这个中暑的人呢是清醒的，那我们可以少量多次让他补充一些电解质水啊，这个呢是为了避免脱水，因为中暑的人呢普遍他会出现一个大汗的症状啊，如果说一直出汗，很容易他有可能造成脱水。避免脱水，减少他的蒸发散热，你要保证他让他有汗可以出啊，这才行。那如果说发现重症的人，那什么是重症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高热超过40度了， 或者抽搐了、昏迷了，或者有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了，那我们一定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这个我们自己处理呢，就已经处理不过来了。
0: 嗯嗯。

0: 什么刺激，或者说呢他是不是心理压力比较大啊，这个可能也跟我们的家庭氛围有关系。具体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你去咨询一下这种或者你可以专门看一看心理行为科。
1: 哦，
0: 可以去这样的科室看一看。
1: 医院就有心理行为科。
0: 对，我们就有心理行为科。看看是不是这种环境呀、心理呀这方面压力的一些因素啊导致的。
1: 对，就是我们特别提示啊，很多家长呢现在会遇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孩子老说自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比如说啊出现这种腹泻或者是肚子疼啊，或者是头疼等等，但是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问题，有一些呢可能是心因性的躯体化症状，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情绪压力焦虑导致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排除完其他的这个身体方面疾病方面的因素，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心理科啊，看看是不是一些心因性的问题。那最后啊，因为我们说的这个暑期防溺水呢，上一周我们请到这个石家庄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来跟我们分享过了，接下来我们就不重点聊这个防溺水了。最后啊，我们的节目马上结束，田医生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夏季的健康提示您重点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夏季要说到最后的话，还有一个要提醒的就是这种蚊虫叮咬和传染病这些啊，你比如说像登革热啦、蚁脑啦、蜱虫病啦、恙虫病啦，这些蚊虫媒介的一些传染病。那这些呢普遍它的症状是发烧、出疹、恶心、呕吐还有头痛，那重症呢可能会有一些精神意识的改变，我们就推荐呢使用一些蚊帐呀、还有驱蚊液呀进行驱蚊。那我们要建议孩子避免在茂盛的高草丛还有积水处逗留。那儿童能用的这种安全的避蚊成分有哪些呢？我们可以考虑浓度在10%以下的派卡瑞丁啊、避蚊胺啊，还有一些还有比如说这个柠檬桉叶油啊，这个也是可以用的。但是要注意啊，我们涂的时候呢只涂四肢，外露皮肤啊，要尽量避开手口眼睛啊，还有破损的出了湿疹的地方。那回家以后呢要及时用肥皂水清洗掉啊。当然我再提醒啊，2个月以内的新生儿呢，我们不建议使用任何的驱蚊液啊，还是要以这个物理防蚊为主。
1: 就是现在很多这种有专门售卖的婴儿车蚊帐啊，我们家长如果你一定要带孩子出去外出，因为确实小朋友需要外出啊，他需要这个有远视储备，包括呢也需要呼吸一些新鲜空气，那我们就可以给孩子用上这种物理防蚊的啊，有这种专门用的婴儿车蚊帐啊，您在这个购物网站上面一搜索就有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提醒吗？
0: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反复强调的这个注意手口卫生啊，对吧？勤洗手，然后这个饮食这方面呢，要注意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蔬菜瓜果，肉食一定要充分的清洗干净啊。这个长期放在冰箱里的，长期放在冰箱里的这种食品呢，干脆我们就不要吃了啊。如果说是放一对两对的，这个拿出来呢，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加热。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可能出去玩了以后，你像云南这个有这个菌子的这个火锅，我们尽量不要自己采食野生蘑菇啊，要去有正规的，去这个正规的饭店里面啊，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就是你看啊，这个有朋友去云南旅游回来，把他那个经历写出来，感觉跟段子似的，特别适合在上一个月色来了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就是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出现问题了呢？啊，这朋友正吃饭呢，突然他们家的狗进来问你，兄弟你怎么了？然后就发现哦，其实自己出现问题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啊，就是当一定比如说这个饮食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时候，我们尽量交给专业的人士啊，比如说当地人，你要真的想吃，你让当地人啊来进行这个处理加工啊，可能安全性会更高一些。所以最后呢啊，我们总结吧，就是还是跟大家说，夏季这个疾病和意外伤害呢，真的预防比治疗更重要。那最后有哪些牢记的点，田医生您再跟我们说一下。
0: 第一个呢就是勤洗手，喝煮开过的水啊，吃熟食啊，当然切生切熟我们要分开，这个菜板切生切熟要分开。再一个呢，如果能接种疫苗的话，尽量还是接种啊，远离密集的场所，要注意通风啊，家里要注意通风。再一个呢就是科学的避暑啊，避免高温时段的出行，如果一定要出行的话呢，一定要做好防晒，要合理的运动啊，及时补水。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看管好孩子，要警惕水域

0: 不要去到陌生的水域去玩耍。
1: 嗯嗯，所以啊，你看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暑期常见的疾病以及预防的方式，希望能给我们所有的家长提一个醒。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医生的做客，谢谢您的分享，再见。
0: 再见，雅琪老师，再见，各位大家。
1: 那最后啊，我们特别提示2026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系列节目呢，我们还在持续更新当中，后续呢我们还会请到啊石家庄的这个专业的民警以及我们的这种消防人员做客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暑期消防安全以及暑期防欺诈的相关话题，让我们一起携手守护全省广大青少年平安充实健康快乐的度过整个暑期。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日常过的生活无非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浪漫一点的再加上琴棋书画诗酒花。因此在我们日常人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体验到的最强烈的激情，大概就是两情相悦的婚恋所带给我们脑海中的惊涛骇浪了。所以不管是冯梦蓉还是林萌初，都不愿意放弃这样一块大有可为的土壤。因此三言二拍里面的名篇十之八九都是关于婚恋这个话题的，比如说闹樊楼多情周圣仙，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等。然而在三言二拍中，很多美好浪漫的婚恋故事都具有一种悲情色彩，尤其是女性主动追求婚姻幸福的，往往带给他们的是悲剧命运。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女子主动追求美好的爱情难道不对吗？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九集，理性与激情。
11: 在三言两拍这两部作品集当中啊，婚恋类的作品应该说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至于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原因非常简单。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一句话，叫做哪个少年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少年女子不善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真至纯。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至真至纯要完全把它变成现实，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因为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绝大多数女子都处在幽禁或半幽禁的状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正像林语堂所说的那个样子，把女性禁锢起来，教给她们以各种各样的理性的知识，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她们产生感情。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恰恰相反，外在的约束越严，有的时候内心就变得越加的狂热，变得越发的狂野。对那些 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情倾向性的那些女孩子而言，她们常常会不满于礼教的约束，常常会对礼教采取一种比较激烈的对抗态度，她们要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这样呢，她们就很容易把自己处在一个与礼教对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悲情的这样的境地，啊，那么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境遇会如何呢？我们今天就来讲述一下。我们首先讲述这个故事呢，是《闹樊楼多情周圣仙》。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当然就叫周圣仙了。今年她已经18岁，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聪明伶俐的这样的姑娘。她的父亲呢，是一个做出海生意的商人，叫做周大郎，家里面比较富有。那我们说了，这个女孩子长得又漂亮，家境又比较富有，那么她应该很早就应该被定出去了。在古代来说，18岁的话就应该说差不多进入一种大龄女青年的行列了。她为什么没有嫁出去？原因就是因为她太完美了，她的父亲对她也很自负，总想给她找一个非常好的婆家，但是毕竟她是商人家出身，那些高门大姓不怎么愿意来求她，所以一直耽搁到18岁还没有结婚。这个时候呢，她的心中也还是有一些青春的苦闷在里面的。那这一天啊，这是一个叫做春末夏初，也可以勉勉强强说是一个春天的故事吧。这天呢，她带着这个一个小丫鬟，然后就到了东京城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处大酒楼樊楼里面，去在里面散散心，是吧？踏踏春。当他坐定的时候，忽然他看到了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啊，我想这个位置他可能是坐在楼上，他坐在楼上喝茶的时候啊，他就注意到在湖梯之上，哎，一个人渐渐地走了上来。那一刻，在他心中的感觉，那种绚烂的程度，大概不亚于在海面上一轮明月在升起。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暗淡失色，他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大概也觉得有一束灼热的目光总在自己身前身后啊。他回过头来一看，也看到了周圣仙。我们刚才说了，周圣仙长得也非常漂亮。这样一来呢，当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就像那首歌唱的，相对的时候我才发现什么是缘，是吧？这个时候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彼此的缘分。那么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周圣仙紧跟着他就想了，这么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啊，他也对我有情有义，如果现在不抓住这个机会，错过了到什么时候再去寻找啊？可是怎么能认识呢？啊，总不能直接的走到面前说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周圣仙吧。周圣仙不愧是一个非常聪明伶俐的姑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个时候正好在旁边看见有卖水的，啊，我们今天过惯了现在的生活，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古代人有没有这些呀？我们出门到夏天的时候什么的，看见有卖可口可乐的，是吧？有卖各种饮料的，古代也有，有一些专门卖水的，啊，卖什么酸梅汤啊，卖蜜水啊等等。这个周圣仙正好就看见有一个卖蜜水的，啊，于是他马上就灵机一动，灵感就来了。然后他就说呀，那个卖水的，你给我倒一碗甜蜜蜜的糖水来。啊，这个卖水的就过来了。卖水的过来以后，给他斟上以后，只见这个圣仙小娘子只喝了一口，就把这个盏儿往后一丢。啊，这个举动就很怪异了。然后就指这个卖水的人就说道，啊，卖水的，你怎么敢害我？啊，卖水的一听，我怎么会害你呢？你若不害我时，为何我这碗里有一条草？你可知道我是谁？你就敢害我？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叫周圣仙，啊，我今年18岁，我尚未婚配，啊，这个情况说完之后，当然这个话说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看着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怎么能够不明白这片心意？于是马上也说道：“个卖水的，你给我也倒一碗甜蜜蜜的糖水来。”水到了这儿以后，他的动作与圣仙小娘子是如出一辙，哎，他把这个杯子也往后一丢，然后就说道：“卖水的，你怎么敢暗算我？” 说我怎么会暗算你呢？说你若不暗算我时，为何我这碗里也有一条草？你知道我是谁，你就敢暗算我？我是这樊楼里开酒店的樊大郎的弟弟，我叫做樊二郎，今年我也还没有婚配，啊，很聪明吧？啊，这是在隔空喊话。周胜先啊，把这话说完之后，然后他就离开酒店，啊，然后这个樊二郎就一直尾随着他，来到周胜先的住处，啊，但是也不得其门而入，啊，彷徨半天，然后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就对周胜先陷入了刻骨的相思之中，当然周胜先也很相思，于是两个人就生病了。就这样，周胜先凭着自己的美丽和聪明，很轻易的就俘获了这个樊二郎的一颗心。我们说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啊？这个容易也是有道理的。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叫做男追女如隔山，女追男如隔沙。既然是一句俗话，就证明这一定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流行？原因主要是两个。那第一个呢，因为我们日常所受的传统的教育就是说，男人应当勇敢，女人应当谨慎。在这样的一种教育情况下呢，那么非常主动的去追求男人的这样的女人就显得非常的稀有啊。过去常常说物以稀为贵，大概是一个原因啊。第二个也是很重要的，是因为为什么女人接受起男人来要比较的难一些，是因为在两情相悦的过程中，在男女两性交往的这个过程中，女人所要负担的东西远较男子为多。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一件对他的生活可能不发生太大影响的事情啊。就像过去常常说的，往往感情生活对男人来说只是他的一部分，而对女人来说很可能是她的全部，她要结婚要生子等等等等，她要承受的压力很大。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么女人如果要主动追求一个男人，往往要走过更远的心路历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一般来讲，女人主动的向一个男人示好的话，无异于告诉对方你是非常富有魅力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当然就很自然了。这种现象并非只发生在三言两拍这样作品当中，我们看从中国古代开始，那么宋玉在他的《登徒子好色赋》里面，他怎样说自己有魅力？他不用说我真太有魅力了，不用这样说，他只是说我们的邻居有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长得太完美了，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失珠则太赤，复粉则太白。总而言之，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个女孩子说的是无可挑剔。就是这样一个无可挑剔的女孩子，在墙头上看了我三年，她不用说自己怎么有魅力，这个魅力就出来了。再往后，我们这个文学历史长河的发展到清代的时候，蒲松龄仍然是怎样表达对那些有非常明显的自我寄托色彩的书生的肯定呢？他常常也是说，当这个书生一个人在读书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跳墙或者推门进来，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的肯定。啊，这个现象是非常可以这样说，这个对于很多很多的男子来说，被一个女孩子，特别是聪明美丽的女孩子死去活来的追求，这是很多男性的梦想。这不仅仅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边所描述的那个书生的白日梦，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正因如此，那么三言两拍既然是一部男性书写的，又是一部写给男性的书，那么体现这种的状态，心理状态自然也就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好，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说闹樊楼多情周胜先。樊二郎回家生病以后啊，那病的是很严重，而周胜先回家也病得很严重。周胜先的母亲在了解到这个事情的原委之后啊，他就非常同情女儿啊，大概他也讲，我当年也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是吧，问你看上谁了。到最后的时候，反正是他的母亲知道了，他现在喜欢上了一个叫樊二郎的这样的年轻男子。那彼此的信息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隔空喊话的时候都已经喊明白了，然后就请媒人到樊二郎家去求亲。樊二郎的哥哥 正在为自己的弟弟生病而发愁，一听到来求亲的这个消息，马上非常高兴，就答应了。过了几个月，大概到11月份左右啊，周大郎出海回来了。回来之后，他一听说周妈妈自作主张，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小商小贩儿，啊，他自己是一个出海的大商人了，觉得门不当户不对，非常反对。对周妈妈的自作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什么也不答应这回婚事。正在说的时候，只听见这个外边传来咚的一声响，啊，原来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周圣仙一直就在门外偷听。了解到这个事情以后，一口气没有上来，昏死在地上。啊，这个当然了，周大郎还有周妈妈一看这个情况，马上慌了，两个人就开始陷入了激烈的争吵。这个周妈妈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大还不把女儿嫁出去，原因就是你舍不得那点陪嫁。那周大郎就说，根本就不是如此，你不是说我舍不得这些陪嫁吗？那么好，我现在就把以前准备给他的陪嫁全部用来做他的陪葬。于是当天呢，草草的周圣贤就被埋葬，带着非常可观的这样一笔，原来是准备做陪嫁，现在是陪葬。这个非常丰厚的陪葬就引起了一些人在这里边，主要是一个盗墓贼的他这种探险之心，他就生出了这个觊觎之心，他就想去偷这些东西。当天晚上他就挖了一个墓道，就挖进去了，挖进去之后，然后就把值钱的收拾收拾，看看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好以后呢，然后又看周圣贤穿的衣服也很漂亮。我们古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有各种花鲜等等，衣服料子很多。古代的时候，这个衣服也是很珍贵的。我们看到《红楼梦》里边有一些非常珍贵的衣服，还是要改过了以后，要或者是给这些丫鬟穿，或者是给孩子穿。就即使是像那富豪之家，像一些珍贵的衣料也还是很珍贵的，啊。于是他就想怎么能把它脱下来。那么古代的盗墓贼他们很巧妙这个方法。他怎么脱死人的衣服呢？就是用一个绳子啊，做成一个圈，一头套自己脖子上，一头套在对方脖子，这样一起来，对方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以后再开始脱他的衣服。我们刚才说到了，周圣仙并不是真的死了，他不过是休克。经过这个墓道打开了以后，透下来一些气，再加上他在脱他的衣服一活动，是吧？这下周圣仙醒了。周圣贤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子，醒了以后一看四周，她也明白是发生了什么情况，然后就对她说，这些东西全都给你，我的陪葬。盗墓贼说，那是必然的啊。然后她紧接着又说，求求你带我去范二郎家里好不好。这个盗墓贼假意应允，他实际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把他骗回自己的家，当了自己的老婆，每天白天把他锁在家里，晚上再这样回来。但是周圣仙的一颗心啊，自始至终还是在这个范二郎的身上。终于在这个正月15放灯的时候，这个盗墓贼的邻居家失火了。失火之后，然后他就借着这个失火忙乱之中，然后一路跑出来，逢人就打听范二郎的住在哪里。别人告诉他以后，他就找到那儿，范二郎正在酒店里。这个时候一看见周圣仙来了，非常吃惊，他说，你怎么会来这里？是吧？你是人是鬼？你肯定是鬼，因为你已经死了。慌乱之中拿出一个酒桶来，一下就扔在了周圣仙的脑袋上，正砸在太阳穴上。这回周圣仙是真的死了。周圣仙一死啊，这个故事还没完啊。周圣仙死了以后，范二郎被捉进监狱了。这个时候周圣仙又托梦给那些审判的官员，然后说呀，他不是故意杀人，情有可原，请求你们把他放过，啊，当然，这个审判的官员也知道，然后就没有怎么责罚范二郎，就把他放回家里。范二郎非常感念周圣贤对自己的这一腔情谊，以后在每年的清明时分，都要来到周圣贤的坟前去为他扫墓祭奠。
1: 在三言二拍当中，《闹翻楼多情周圣仙》是非常有名的一篇，
10: 因为这个故事在描写周胜坚寻求爱情、婚姻自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热烈，在我国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那么《闹樊楼多情周胜坚》这个故事吸引人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呢？
11: 我们看他的情节起伏跌宕，是吧？两个年轻人一开始的时候呢，冒冒失失的对话，让人一下就想起来这是年轻人的事情啊，非常美好，正好是一个春天的故事。两个人因为两情相悦，后来告诉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兄长，因为父母兄长的开明，所以他们的婚事被得到了允许。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浪漫的故事很可能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随着周大郎的出现，他的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毁掉了女儿的幸福，甚至毁掉了女儿的生命。紧接着我们以为周胜先死了，这个故事还怎么讲？紧接着又发生了盗墓的事情，盗墓贼的出现使得情节为之陡变，以后又发生了这个在樊家酒楼里边的这个非常激烈的这一幕。到最后我们看整个这个故事，除了最后的死魂灵托梦这个故事以外，其他所有的部分都可以说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故事。而大家尤其称赞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们看起来好像似乎很平淡，他每年去到周胜先的坟上去扫墓拜祭，但是很多人都指出过这是他的最为出色之处。为什么？在一切文学作品中，小说是应该最像生活的。如果这个作品的结尾为了追求一种更特别的效果，比如说写成樊二郎一看周胜先死了啊，觉得自己把心上人打死了很不应该，端起酒桶把自己也打死了啊，那是戏剧，因为戏剧追求的是激烈的情节冲突。如果他最后写到一看这个周胜先死了，樊二郎非常伤心，过了一两年以后由于思念最后也死了，他们死了以后两家求合葬啊，大概是埋到一个山之旁，哎，然后在坟上长出了两棵树，这两棵树纠缠在一起，哎，这就叫连理树啊。不知道哪天忽然又飞来一对鸟，这对鸟是比翼鸟，每天双进双出，经常在这个树上停留的时候就哀鸣。如果要讲成这个样子，这就成了诗歌，因为诗歌追求的是那种绵渺不尽的情愫。但是闹翻了多情周胜先没有处理成这个样子，他把它处理的最合乎我们日常人对待感情的态度。我们日常人对待感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既不是情种，不是情圣，同时我们也非木石。我们大多数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大概就是不能完全忘怀，但是也很难去为了过去这段感情牺牲自己全部的未来，这大概就是我们日常对感情的态度。所以闹樊楼多情周胜先在整个三言二拍的故事里面这么有名是有他的道理的。
10: 在冯梦龙的笔下，周胜先无疑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她美丽聪明，家境富有，而且对爱情执着，但是这样一个灿烂的女孩最终得到的却是惨遭凌辱，死于非命的悲剧命运。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三言二拍中还写到了很多类似的女性。那么在这类女性主动追求爱情却结局悲惨的故事背后，冯梦龙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11: 我们要说最深刻的闹翻了多情周胜先最好的部分还不在于他的这个故事讲的如何，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如何，他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是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思想的意识。那这个意识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为什么赋予周胜先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孩子以如此的命运。我们看到作者在写到这个周胜先的时候啊，应该说他的笔墨是饱含激情的，这个女孩子被塑造的聪明美丽，即使这个女孩子做出很多疯疯癫癫的举动的时候，我们也只是觉得她可爱，因为作者是这样塑造这个人物的。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女孩子却有着如此坎坷的命运？她喜欢上一个人，也为这个人所喜欢， 但是为什么就不能成功呢？他后来被自己的父亲等于是给葬送了，埋葬以后虽然被盗墓贼救起来，勉强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一个十几岁的妙龄女孩子啊，过着这样的被一个这个盗墓贼这样每天凌辱的日子和幽禁的日子，也可以就是说生不如死了。当他找了个机会终于逃出来去见自己心上人的时候，却正好被自己的心上人一酒桶砸在太阳穴上，居然就这么活生生地被砸死了。为什么这样一个非常美丽的、非常漂亮的、非常聪明的女孩子却只配得到这样的命运？在这个非常饱含激情的笔墨和这个她的非常悲情的命运之间，我们难道不是觉得这很纠结吗？
7: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和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9: 这是三言二拍中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位美丽富有激情的可爱女子，然而这个可爱的女子在主动追求爱情之后，却走上了一个一波三折的悲剧人生。那么冯梦龙究竟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九集，理性与激情。
10: 为什么会有这样纠结的笔墨？这样纠结的笔墨背后是一种怎样纠结的这样的思想？这是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的。因为我们说什么呢？文学作品不是历史，历史是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只能按照它这个样子去来写。但是文学作品不是，文学作品当中作家就是他的那个世界的上帝，他可以生天生地生鬼生人，他为什么不可以大笔一挥给这个周圣贤也非常幸福的这样的命运？这个纠结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一个男子啊，他可以在感情上，在这个层面上认同一个女孩子的热情和主动，但是当他回归到自己的社会角色的时候，他不会这样想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是男权社会，男性是这个社会的主宰，男性掌握着女人，他们对那些非常勇敢的这些女性实际上是心怀忌惮。那么三言两拍，我们说尤其这个三言的名字是什么？警世通言、喻世名言、醒世恒言，它有着非常强烈的这个道德训诫在其中。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就不得不考虑这个社会世俗礼教对一个女子的这样态度和看法。这种态度和看法表现在文学作品当中，就是这样一个纠结的态度。所以说呀，周圣贤就必须遭受他应该遭受的那些遭遇。我们看，实际上这种种坎坷的设置都是有他很深的这个寄托在里边的。周大郎对亲事的否定，那直接导致了这段感情的这个最不好的这个结局，这是有深意的。为什么？他是在告诉你们年轻人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如果没有父母之命，如果没有媒妁之言，你们两个人就是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你们没有得到家族的保证。周大郎的这个人物的设置的目的在这个地方。那么周圣贤被盗墓贼欺骗，被盗墓贼凌辱，也是有他的深意的。这个深意在什么地方？他就在恫吓和惊吓那些女孩子，你们不要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现在我告诉你，外面的世界不但很无奈，而且可能很残酷。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似乎就可以知道，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尤其是长得又漂亮又聪明的女孩子，你一迈出家门口之外，这个社会到处是对你有着非分之想的男人， 你走出这个家门之后，失去了家长的保护，你的处境就好比一头羔羊走进了一群狼之中。而最后，实际上周圣先经历了种种的坎坷，终于找到范二郎，却最后被范二郎打死的这个事情，更是富有深意的。为什么？此时的周圣先，尽管完全的是出自于不得已，但是他毕竟已经和这个非常龌龊的这个盗墓贼已经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之久，无论如何他也不能够再说自己是清白的了。当他找到这个范二郎的时候，如果他活下去了，范二郎能不能真的接受他，对他的往事丝毫不加追究，这个很难说。再说就算他真的接受了，能不能在以后的婚姻生活当中完全心无芥蒂，完全是不在乎的，这个事情也是很难说的。实际上我注意到刚才我讲这个故事讲到最后的时候，周圣先就这么轻易的死了，很多人都觉得啊，就这样死了，死的也太虎头蛇尾了吧。实际上这个看似虎头蛇尾的处理是非常富有深意的，他避免了以后两个人共同生活的尴尬，所以只能给周圣先这样一个命运。总而言之啊，在周圣先的故事里充满了对女性的这种恐吓之词，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千万不要在你的婚姻或者恋爱这个问题上太过冲动，你一定要保持冷静，你一定要保持理智，否则你可能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周圣先的故事呢，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啊，闹樊楼多情周圣先并不是在三言两拍里边唯一的一个在自己的感情上采取主动和追求的态度，还有许多其他别的。而且这些故事也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结局都很悲惨啊。我们可以随便再提几个，比如说崔代昭生死冤家。崔代昭是一个王爷家里面啊，所以代昭是过去对手艺人的尊称啊。这个崔代昭非常善于这个碾玉啊。这个时候他在王爷家里面啊，那么还有一个另外年轻的女孩子叫做瞿秀秀啊。这个瞿秀秀是一个我们一听叫秀秀肯定就知道她刺绣绣得非常好啊，她这个手艺可以说是飞针走线啊，这个织女在世手艺非常的好。哎，这个瞿秀秀啊就非常喜欢这个崔代昭啊，他几次三番的向他表达好感。那么后来有一次趁着这个王府失火，然后他就偷了一手帕的金珠宝贝，然后要和崔代昭一起远走高飞，过着两个人的生活啊。崔代昭尽管非常害怕，但是这个瞿秀秀就威胁他说，现在我们俩反正是在一块儿，你如果要是不同意咱们两个的事情，我就告你强暴我啊。这下把这个崔代昭吓坏了，是吧，那我就跟你远走高飞吧，这个地方反正是待不下去了。等他们走过之后啊，最后还是被王府的势力给追着了。追着之后这个崔代昭没事，因为他是被动的啊。这个瞿秀秀呢被活活打死，这个被活活打死之后，这个瞿秀秀还是觉得不能够放弃崔代昭，终于自己的鬼魂在找到了崔代昭之后，然后拉着他一起到阴间作伴。我们生不能够永永远远做夫妻，死了以后我们永远远可以做夫妻。再比如说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写的是一个这个绒线铺的老板，现在已经60多岁，娶了一个20来岁的一个年轻的女性作为自己的夫人。当然这个20多岁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就很不喜欢他。他喜欢的是谁呢？是铺上的一个年轻的主管张主管，他非常喜欢他，屡次三番的表达自己的好意，又给他钱又给什么，但是这个张主管不为所动。张老板找的这个小夫人原来是王府的人，这个小夫人在临走之前曾经偷了王府上的很多东西 主要是偷了108颗非常大的珍珠所穿成的一挂树珠。他偷了这个树珠之后，后来终于事发，事发后他就死了。死了之后呢，鬼魂仍然惦记着这个张主管，然后来找他。这个张主管不同意，这个鬼魂最后只好扑地而灭，含恨而去。再比如说，还有一个叫陶家翁大雨刘斌的，这也是一个女孩子主动追求自己感情的故事。她喜欢一个年轻人，约好半夜私奔，于是她在这个里边的时候，她就扔出来一片瓦片，上面写着半夜在此地相见，结果这个瓦片没有被自己希望捡到的人捡到，被一个心术不正的人捡到。捡到之后，他就在这个瓦片上也写下了几个字儿：“半夜三更来见。”结果把瓦片扔回去了。在半夜三更的时候，果然一个女孩子慌慌张张的从门里边出来，见到他以后觉得非常慌张，因为不是自己所约的人。然后这个心术不正的人就威胁他说：“你要是不跟我走，我就把你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你们的家长。”这个女孩子出于被恫吓之下，只好跟他走了。跟他走之后，我们也可以想到不会有什么幸福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人然后很不负责任就走了，剩下这个女孩子一个人在这儿，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辗转飘零，最后到青楼之中度过了她的余生。我们看这些故事里面，凡是主动追求自己感情的女孩子，没有一个是好结果的，就是这个样子。至于为什么会如此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所说到的，三言两拍，它有很强的这种道德的训诫作用，它表达了那个时候的很多男子的心目当中的观念。女人，你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你还是要表现得更加理智，你应该是那个被选择的一方，而不是那个主动去选择的那一方。当然，尤其是在崔代昭生死缘简当中，这些主动追求自己婚姻幸福的女性甚至被做了妖魔化的处理。这个故事简直在说，这个女人一旦要是激情上来，她们就会几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们看到白居易啊，他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做《井底饮银瓶》，里面有几句非常有名的话是这样说的：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既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那这首诗它主要写的是一个私奔的女孩子的非常惨痛的这种经历。那么在古代社会当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等等，为什么在两性交往的过程当中，对女性提出的道德要求远较男子为严格呢？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个社会是男性社会，进入私有制之后，尤其是男性掌握着这个社会资源，掌握着这个财产，他就要保证自己的这个私有财产一定被传到一个非常可靠的这个继承人的手里。正因为出于这个考虑，所以对女性的贞洁啊各个方面要求都非常的严格。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男女两性实际上要想实现在交往上的平等，必须是以这个社会已经实现了男女实际意义上的平等为它的前提的。关于理性与激情的话题啊，我们就讲到这里。
9: 小人物卖油郎与王美娘之间有天壤之别，为什么会有情人终成眷属？李甲与杜十娘郎才女貌，为什么最终酿成了怒沉百宝箱的千古悲剧？这两个结局截然不同的故事，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十集《爱情与金钱》。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1: 大家好啊，想问问您，还记得您小时候的理想吗？ 您当年的理想如今实现了吗？当年啊，有个孩子曾经说出了他的理想，不仅他的老师不相信，连他的父亲都不相信。可最终呢，这个孩子说到做到，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今天咱们就来听听这个少年励志的故事。这个孩子当时叫王守仁，后来有个更有名的名字叫王阳明。在王阳明11、12岁的时候，有一天上课，他突然站起来问了老师一个问题：何为第一等事？意思是说啊，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老师立刻回答他说：为读书登第耳。人生最重要的事当然就是好好读书了，然后考中科举当大官啊。老师问道：难道你还有什么不同意见？王阳明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意思是说，考中科举当官那可不是最重要的，人生的第一等事是读书做圣贤，当圣人。很快，少年王阳明要当圣人的说法就传到了他爹王华的耳朵里。王华就问儿子：听说你小子想当圣人啊，你知道什么是圣人吗？王阳明回答说：圣人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北宋张载的四位说。父亲王华说：这是圣人的标准，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当真呢？没想到王阳明立刻反驳：孔子不就是这样的圣人吗？孔子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圣人，我凭什么不能做圣人？多么掷地有声的回答啊！少年王阳明确立了做圣人的志向，他一生都执着于这个目标，即便是后来遭受迫害，他也没有放弃，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阳明心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学说之一。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今天我们说不忘初心，其实这个从小立下的志向就是初心啊。在青春时树立一生的志向，让这颗初心扎下根来，才能在今后的人生路上全力以赴。

钓鱼执法是对执法者诱惑举证的一个形象比喻，在我国是明文禁止的。其实这钓鱼执法并非今天才有，早在唐代就有人这么干过。那这人是谁呀？竟然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皇帝要钓鱼执法，那被钓的人还活得了吗？听我给您讲一下今天的故事。唐太宗在位时非常注重整顿吏治。有一次，唐太宗听到有人报告说尚书省令史一类的低级官吏有受贿的行为，唐太宗追问具体有谁，报告的人又说不出。唐太宗很生气，就想查个水落石出。可是举报的人没有真凭实据，怎么抓呢？平白无故把人抓起来审讯也不合理呀。想来想去，唐太宗想了个自以为高明的主意，就是偷偷地派遣自己身边的人去给这些小吏行贿。在唐太宗看来，如果谁能够抵抗住诱惑，不接受贿赂，谁就是好官，抵抗不了的当然就是受贿的官吏了。果然有个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这下子可算真抓着了。现在人赃俱获，唐太宗决定杀一儆百，他要把这个受贿的小吏杀掉，以整顿吏治。有个大臣叫裴矩，他听说了此事，就来劝谏太宗：您用钓鱼执法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来取证，怎么可以服众呢？一语点醒梦中人，唐太宗听完裴矩的话，顿时觉得自己的做法的确欠妥当，最终赦免了这个令史。随后他还特意把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都召集来，把这件事儿告诉他们，并且大大的表扬了裴矩，说裴矩能公开规劝，据理力争，而不是趋炎附势，随声附和。如果官员们对待每件事的态度都像他一样，天下何愁治理不好呢？维护吏治清廉，杜绝贪污受贿，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只风闻了一些传言，就故意拿着东西去试探，利用人性的弱点引人犯罪，这就是错误的。即使贵为皇帝，也得遵守法律程序。裴矩坚持原则，敢于阻止皇帝，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0: 两国交界处有一块土地，多年来一直未定归属，他们都千方百计想要证明这块土地应属于自己。后来听人说，周国的国君西伯侯姬昌为人贤德，处事公允，于芮两国的国君就商定去找西伯侯给评评理。两位国君来到周国，可是刚进周国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这里两块农田之间为什么都留着那么宽的田埂呢？二人不约而同地感叹，留这么宽的田埂也太浪费了吧。后来得知这里的耕田之人都会主动在自己的田地边界留出一些土地让给相邻的人家，每家都这样做，田埂自然就变宽了许多。说白了，在人家这儿，邻居之间都不是在争土地，而是在让土地。进了城以后，更是感到周国的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路上行人彼此相让，男女自觉分开行走，年轻人帮助老年人提重物，街坊邻居人人以礼相待，一片和谐。进入周国朝堂，他们见到的官员也是人人彬彬有礼，个个温良俭让。见到此番情景，两位国君终于醒悟，自己二人身为国君，为了十里土地争个没完，实在是太丢人了，连周国的老百姓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们自觉羞愧，哪还好意思再去找西伯侯评理，赶紧悄悄打道回府吧。两位国君回去之后，这片十里沃土两个国家谁也没有再争，成为一块野花盛开蜂飞蝶舞的闲田。现在我们常说舍即是得，于芮两国让出这十里土地，得到的不仅仅是两个邻邦之间的和平与安宁，更是流芳千古的美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您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黄蓉正要出门，猛听得头顶风响，身前一件巨物从空而堕，他侧身闪避，只怕给这件大东西压住了。但见空中落下来的，竟是坐在太师椅的那个高大藏僧。他身穿红袍，坐在椅子上竟还比他高出半个头。他连人带椅纵跃而至，椅子像似乎粘在他身上一般。黄蓉正要开言，忽见这藏僧从僧袍下边取出一对铜钹，双手合处，当的一声震耳欲聋。正自诧异，突然眼前一花，那对铜钹一上一下急飞过来，只见钹边闪闪生光，锋利异常。这一打中，身子只怕要被双钹切成三截。大惊之下，铜钹离身已近，哪里还来得及闪避，立即蹿起反向前冲，右掌从上面铜钹底下一拖，左足在下面铜钹上边一顿，径自在两钹之间冲了过去。这一下凶险异常，双钹固然逃过，但是也已跃进灵智身旁。灵智巨掌起处，大手印向他拍去，黄蓉便似收足不住，仍是向前猛冲，直扑向敌人怀里。众人同声惊呼，这样花儿一般的少女眼见就要被灵智的巨掌震得金蛇骨断，五脏碎裂。欧阳克大叫：“手下留情！”哪还来得及？眼见灵智的巨掌已击在黄蓉背上，却见他手掌立即收转，大声怪叫。黄蓉已趁着他这一掌之势飞出厅外，远远的听得黄蓉清脆的笑声不绝，似乎全未受伤。料想灵智这一掌击出时力道虽巨，但是不知如何，他手掌抚及对方身子，立即迅速异常的回缩，掌力竟然来不及发出。众人一凝神间，但听得灵智怒吼连连，右手掌中鲜血淋漓。他举起掌来，只见掌中竟被刺破了十多个小孔，蓦地响起叫道：“软背甲，软背甲！”叫声中又是惊又是怒，又有痛楚。彭连虎惊道：“啊，这丫头身上穿了软背甲，那是东海桃花岛的镇岛之宝。”沙通天奇道：“她小小年纪怎么能弄到这副软背甲？”欧阳克挂念着黄蓉，跃出门外， 黑暗中不见人影，不知他已逃到何处。一声呼哨，领了众妻妾追寻，心中却感喜慰。他既逃走，想来并未受伤，哼，好歹我要把他抱在手里。侯通海问道：“
2: 师哥，什么叫软猬甲呀？”
7: 彭连虎抢着说：“
2: 刺猬你见过吗？”
7: 侯通海说：“
2: 当然见过。”
7: 彭连虎说：“他那外衣内贴身穿着一套软甲，这软甲不但刀枪不入，而且生满了倒刺儿，就同刺猬一般，谁打他一拳，踢他一脚，那就够谁受的。”
2: 侯通海伸了伸舌头说：“亏得我从来没打中过这臭小子。”
7: 沙通天说：“
2: 我去追他回来。”侯通海说：“师哥，他身子可碰不得。”
7: 沙通天说：“
2: 还用你说呀，我抓住他头发拖回来。”
7: 侯通海说：“
2: 对对对，怎么我便想不到？哎，师哥你当真聪明。”
7: 师兄弟俩和彭连虎一起追了出去。这时候赵王完颜洪烈已得儿子急报，得悉王妃被掳，惊怒焦急之下，父子两人点起亲兵出府追赶。同时汤祖德率领了卫队大呼小叫搜捕刺客，王府里里外外闹得天翻地覆。话说郭靖又在墙边遇到梁子翁，怎肯乖乖的将头颈伸过去让他吸血呀？大骇之下转头狂奔，不辨东西南北，尽往最暗处钻去。梁子翁一心要喝他的鲜血，半步不肯放松。幸好郭靖的轻功了得，又在黑夜，否则已为所擒。奔了好一阵儿，四下里已然灯烛无光，也不知到了何处，忽觉遍地都是荆棘，乱石嶙峋，有如无数石剑倒插。王府之中何来荆棘乱石啊？郭靖哪有余暇寻思，只觉得小腿儿被荆棘刺得甚是疼痛。他一想到那白发老头咬向自己咽喉的牙齿，别说是小小荆棘，就是刀山剑林也是毫不犹豫地钻进去了。突然间脚下一软，叫声不好，身子已经凭空下坠，似乎跌了四五丈，这才到底儿，竟是一个极深的洞穴。他身在半空，已然运劲儿，只待着地的时候站定，以免跌伤。哪知双足所处之处都是一个个圆球，立足不稳，仰天一跤跌倒，撑持着坐起身来时，手触圆球吓了一跳，摸得几下，变出这些大圆球都是死人的骷髅头。看来这深洞是赵王府杀了人之后抛弃尸体的所在。只听梁子翁在上面洞口叫道：“
2: 小子，快上来！”
7: 郭靖心想：“我可没那么笨，上来送死啊！”伸手四下摸索，身后空洞无物，于是向后退了几步，以防梁子翁越下追杀。梁子翁叫骂了几声，料想郭靖绝技不会上来，喝道：“
2: 你逃到阎王殿上，老子也会追到你。”
7: 永身一跃跳了下来。郭靖大惊，又向后退了几步，居然仍有容身之处。他转过身来，双手伸出探路，一步步前行，原来是个地道。接着梁子翁也发现了是地道，他艺高人胆大，虽然眼前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但也不怕郭靖暗算，发足追上去，心中反而喜欢。
2: 嘿嘿嘿，瓮中捉鳖，你小子再也逃不了了，这一下还不喝干了你身上的鲜血。
7: 郭靖暗暗叫苦： 哎呀，这地道总有尽头啊，我命休矣。梁子翁哈哈大笑，双手张开，摸着地道的两臂，也不性急，慢慢的一步步紧迫。郭靖又逃了数丈，陡觉前面一空，地道已完，到了一个土势。梁子翁转眼追到，笑道：臭小子，你再逃到哪儿去？忽然左边角落里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谁在这撒野？两个人万料不到，这地底黑洞之中竟会有人居住。陡然间听到这声音，雨声虽轻，在两个人耳中却直是轰轰焦雷一般。郭靖固然吓得心中突突乱跳，梁子翁也不禁毛骨悚然。只听得那声音又阴森森地说：进我洞来，有死无生，你们活得不耐烦了吗？话声似是女子，

0: 说话时不住的急喘，像是身患重病。俩人听话声不像是鬼怪，惊惧稍减。郭靖听他出言怪责，忙说：“我是不小心掉进来的，有人追我。”一言未毕，梁子翁已听清楚了他的所在，抢上数步伸手来拿。郭靖听到他手掌风声，急忙避开。梁子翁一拿不中，连施擒拿，郭靖是左躲右闪。一团漆黑之中，一个乱抓，一个瞎躲。突然嗤的一声响，梁子翁撕裂了郭靖左手的衣袖。那女子怒道：“谁敢到这儿捉人？”梁子翁骂道：“你装神扮鬼，你吓得倒我呀！”那女人气喘喘地说：“少年人躲到我这儿来。”郭靖身处绝境，危急万状，听了他这话，不加思索的便纵身过去，突觉五根冰凉的手指头伸过来，一把抓住了自己手腕，尽力打得异乎寻常，被他一拉之下，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扑出，撞在一团干草之上。那女人喘着气向梁子翁说：“你这几下擒拿手劲倒不小啊，你是关外来的吧？”梁子翁大吃一惊，心想：“我瞧不见他半根汗毛，怎么他连我的武功家术都认出来了啊？难道他竟能黑中识物？这个女人可古怪得很了。”当下不敢轻呼，朗声说：“在下是关东深客，姓梁，这小子偷了我的药物，在下非追还不可，请尊驾勿以拦阻。”那女子说：“哦，是神仙梁子翁罔顾，别人不知，无意中闯进我洞来，已是罪不可赦。梁老怪，你是一派宗师，难道武林中的规矩你也不懂吗？”梁子翁欲觉惊奇，问道：“
1: 请教尊驾的腕儿。”
0: 那女人说：“我。”郭靖突然觉得拿住自己手腕的那只手剧烈的颤抖，慢慢的松开了手指，又听他强抑呻吟，似觉十分痛苦，问道：“你有病吗？”梁子翁自负武功了得，又听到他的呻吟，心想这人就算是身负绝技，也是非病即伤，不足为患。当下运劲儿余臂，双手齐出，急向郭靖胸口抓去。刚碰到他衣服，正待手指抓紧，突然手腕上遇到一股大力向左粘去。梁子翁吃了一惊，左手回转反拿敌臂。那女人喝道：“去吧！”一掌拍在梁子翁背上，腾的一声把他打得倒退三步。幸而他内功了得，未曾受伤。梁子翁骂道：“好妖婆，你过来！”那女子只是喘气，丝毫不动。梁子翁知她果真下身不能移动，惊惧之心立时减了七分，慢慢逼近，正要纵身上前袭击，突然间脚踝上有物卷到，似是一条软鞭。这一下无声无息，鞭来如电，更是大吃一惊。他应变奇速，就在这一瞬间，身随鞭起，右腿向那女子踢去，扑的一下，头顶已经撞上了土壁。梁子翁腿上功夫原是武林一绝，在关外享大名于20年，这一腿当者利弊，端的是厉害无比。哪知他脚尖将到未到之际，忽觉冲阳穴上一麻。

听之下立即闪回。这冲阳穴位于足踝上五寸，被人拿正了穴道，这条腿便麻木不仁。幸好他缩脚缩得快，才没给拿中，但是急踢急缩，自己扭得膝腕中一阵疼痛。梁子翁心念一闪，这人在暗中如处白昼，拿穴如是之准，岂非妖魅？危急中翻了半个跟头避开，反手挥掌要震开他拿来的这一招。他知道对手厉害，这一掌使上十成之力，心想此人这般气喘，绝无内力抵挡。突然听得嘎嘎一响，敌人手臂暴涨，指尖已经搭上了他肩头。梁子翁左手立格，只觉敌人手腕冰凉，似非血肉之躯，哪敢再行拆招，就地翻滚急奔而出，手足并用爬出地洞，嘘了一口长气，心想，哎呦，我活了几十年啊，从未遇过这般怪事，不知到底是女人还是女鬼呀、啊、想来王爷必知其中蹊跷。忙奔回香雪厅去，一路上只是想，这臭小子落入了那不知是女鬼还是女妖的手里，一身宝血当然给他吸得干干净净，难道还会跟我客气吗？哎，采阴补阳遇上了臭叫花的，养蛇炼血却又遇上女鬼，两次都是险些性命不保，难道修炼长生果真是逆天行事，鬼神所忌，以致功败垂成吗？郭靖听他走远，心中大喜，跪下向那女人磕头说道，弟子拜谢前辈救命之恩。那女人适才和梁子翁拆了这几招，累得气喘更剧，咳嗽了一阵，嘶哑着嗓子说，那老怪干嘛要杀你啊？郭靖说，王道长受了伤，要药治伤，弟子便到王府来。忽然想到，此人住在赵王府内，不知是否完颜洪烈一党，当下住口不说了。那女人说，你是偷了老怪的药，听说他金言药性，想来你偷到的必是灵丹妙药了。郭靖说，我拿了他一些治内伤的药，他大大生气，非杀了我不可。哎，前辈可是受了伤啊，弟子这儿有很多药，其中四味是田七、雪洁、熊胆、墨药，王道长也不需用这许多，前辈要是……那女人怒道，我受什么伤，谁要你掏耳？郭靖碰了个钉子，忙说，啊，是是。隔了片刻，听他不住喘气，心中不忍，又说，啊，前辈要是行走不便，晚辈扶你老人家出去。那女人骂道，谁老了？你这混小子，怎知我是老人家？郭靖微微不敢作声，要想舍他而去，总感不安，当下硬起头皮又问，那您可要什么应用物品，我去给您拿来。那女人冷笑着说，哼哼，你婆婆妈妈的倒真好心。左手伸出搭在他肩头，向里一拉，郭靖只觉肩上剧痛，身不由主的到了他面前，忽然镜中一阵冰凉，那女人的右臂已扼住他头颈，只听他喝道，背我出去。郭靖心想，我本来要背你出去啊，于是转身弯腰慢慢的走出地道。那女人说，是我逼着你背的，我可不受人家卖好。郭靖这才明白，这女人骄傲得很，不肯受后辈的恩惠。走到洞口，举头上望，看到了天上的星星，不由得吁了口长气，心想，
刚才真是死里逃生，这黑洞之中竟有人等着救我性命，我要去说给蓉儿听，只怕他还不肯信。他跟着马玉行走悬崖惯了的，那洞虽如深井，却也毫不费力地攀援了上去。出得洞来，那女子问道：你这轻功是谁教的啊？快说。手臂忽紧，郭靖喉头被扼，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心中惊慌，忙运内力抵御。那女人故意要试他功力，扼得更加紧了。过了一阵才渐渐地放松，喝道：嘿，看你不出混小子还会玄门正宗的内功，你说王道长受了伤，王道长叫什么名字？郭靖心想：你救了我性命，要问什么我自然不会瞒你，何必动瞒？当下答道：啊，王道长名叫王处一，人家称他为玉阳子。突觉背上的女人身子一震，又听他气喘喘地说：你是全真门下的弟子，那好得很。语音中竟流露出情不自禁的欢愉之意，又问：王楚义是你什么人？干嘛你叫他道长，不称他师父、师叔、师伯呢？郭靖说：啊，弟子不是全真门下，不过丹阳子马玉马道长传过我一些呼吸吐纳的功夫。那女人说：你学过全真派内功，很好。隔了一会儿问道：那么你师父是谁？郭靖说：啊，弟子共有七位师尊，人称江南七侠，大师父飞天蝙蝠姓柯。那女人剧烈地咳嗽了几下，声音甚是苦涩，说道：那是柯镇恶。郭靖说：是。那女人说：你从蒙古来？郭靖又说：是。心下奇怪，他怎么知道我从蒙古来呢？那女人缓缓地说：你叫杨康是不是啊？语音之中阴森之气更甚。郭靖说：啊，不是，弟子姓郭。那女人沉吟了片刻，说道：你坐在地下。郭靖依言坐倒，那女人伸手从怀中摸出一卷物事放在地下，卷开外面包着的一块布。

0: 甚是眼熟，拿起一看，那匕首寒光闪闪，柄上刻着杨康两字，正是那晚自己用以刺死同师陈玄峰的利刃。当年郭啸天与杨铁心得长春子丘处机各赠匕首一柄，两人曾有约言，妻子他日生下孩子，如君是男皆为兄弟，如各为女皆为姐妹，要是一男一女那就是夫妻了。两人互换匕首作为信物，因此刻有杨康字样的匕首后来却在郭靖手中。其实年幼不识杨康两字，但匕首的形状却是从小便见惯了的，心想杨康，杨康，一时想不起这名字，刚才便曾听王妃说过。他正字沉音，那女人以家手夺过匕首喝道，你认得这匕首是不是？郭靖若是机灵的半分啊，听得他声音如此凄厉，也必先回头向他瞥上一眼，但他念着人家救命之恩，想来救我性命之人当然是大大的好人，是以更无丝毫疑忌，立即照实回答，是啊，晚辈幼时曾用这匕首杀死一个恶人，那恶人突然不见了，连匕首都……刚说到这儿，突然觉得颈中一紧，顿时窒息，危急中弯臂向后推出，手腕立被那女人伸左手擒住，那女人右臂放松，身子滑落，坐在地下喝道，你瞧我是谁？郭靖被他饿得眼前金星直冒，定神看去时，只见他长发披肩，脸白如纸，正是黑风双煞中的铁尸梅超风。这一下吓得魂飞魄散，左手出力挣扎，但是他五爪已经入肉，哪还挣得脱呀？脑海中一片混乱，哎呦，怎么是他呀？他救了我的性命，绝不能够，但他却是梅超风。梅超风坐在地下，右手扼在郭靖的颈中，左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十余年来遍找不见的杀夫仇人忽然自行送上门来，是贼汉子地下有灵，将杀了他的仇人引到我手中吗？一霎时心中喜不自胜，却又悲不自胜，一生的往事陡然间纷至沓来，一幕幕在心头闪过。我本来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整天戏耍，父母当作心肝宝贝的爱莲，那时候我名字叫做梅若华，不幸父母相继去世，我受着恶人的欺负折磨，师父黄药师救我到了桃花岛，教我学艺，给我改名叫梅超风。他门下弟子个个名字中都有个风字。在桃树之下，一个粗眉大眼的年轻人站在我面前，摘了一个鲜红的大桃子给我吃，那是师兄陈玄峰。在师父门下他排行第二，我是第三，我们一起习练武功，他时常教我，待我很好，有时也骂我不用功，但我知道是为了我好。慢慢的大家年纪长大了，我心中有了他，他心中有了我。一个春天的晚上，桃花正开得红艳艳的，在桃树底下，他忽然紧紧抱住了我，一阵红潮涌上梅超风的脸。郭靖听着他喘气加剧，又轻轻叹了口气，叹。
1: 晚上十点三十分，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

0: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梅超风回忆道，陈玄风和自己偷偷结了夫妻，怎样惧怕师父责罚，离岛逃走。丈夫告诉他道到了半部九阴真经，以后是在深山的苦练，可是只练了半年，丈夫便说经上所写的话他再也看不懂了，就是想破了头也难以明白。梅超风心里想，丈夫当年这么说，贼婆娘，九阴真经只道到了下半部，上半部经中扎根基练内功的秘诀丝毫不知，经上武功属于道家，跟师父所教的完全不同，咱们再也练不下去了，你说怎么办？我说那有什么法子呀？他说再去桃花岛，我怎敢再去？我们俩人本领再大十倍，也敌不过师父的两根指头，我那贼汉子也是怕得很的。可是眼看着经上各种奇妙的功夫不能练，死了也不能甘心，他决意去道经，说道，要就咱夫妇天下无敌，要就你这贼婆娘做寡妇，我可不做寡妇，要死也死在一块儿，我们俩人甩出了性命再去。我们打听到师父为了我们逃走而大发脾气，把众徒弟都挑断了脚筋赶走了，岛上就指他夫妇二人和几个童仆，我二人心惊胆战的上了桃花岛。就在那时候，师父的大对头正好找上门来，他二人说的就是九阴真经的事儿，争吵了一会儿就动上了手。这人是全真教的，说话傻里傻气的，可是武功可也真高，高到了我从来想不到的地步，但师父还是比他胜了一筹。这场比武只瞧得我们俩魂飞魄散，我悄悄说，贼汉子，咱们不成，快逃走吧。可是他不肯，我们看着师父把那个对头擒住，要他立下毒誓，不得自行离岛逃走。我想起师母待我的恩情，想在窗户外边瞧瞧他，哪知看到的只是一座灵堂，原来师母过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师父师母向来待我很好，师母死了，师父一个人寂寞孤零，我实在对不起他。那时候我忍不住哭了，忽然之间看见灵堂旁边有个一岁大的小女孩坐在椅子上向着我直笑，这女孩真像师母，定是她的女儿，难道她是难产死的吗？我正这么想，师父发觉了我们，从灵堂旁飞步出来，我当时吓得手酸脚软，动弹不得。我听着那女孩笑着在叫爸爸抱，她笑得像一朵花，张开了双手扑向师父。这女孩救了我们的性命，师父怕她跌下来，伸手抱住了她。贼汉子拉着我飞奔，抢到了船里，海水溅进船舱，我的心还在突突急跳，好像要从嘴里冲出来。我那贼汉子看了师父这场大战，从此死了心。他说，不但师父的本事咱们没学到一成，就是那个全真教的高手咱俩又哪儿及得上。我说，你后悔了吗？若是跟着师父，总有一天能学到他的本事。他说，你不后悔我也不后悔。于是他用自己想出来的法子练功，叫我跟着也这么练。他说这法子一定不对，然而也能练成厉害武功。我们夫妇俩神功出城，横行江湖，得了黑风双煞的魂名。那飞天神龙柯辟邪是贼汉子杀的还是我杀的呢？可是记不清楚了，反正谁杀的都是一样。有一天我们在一座破庙里练催心掌，突然四面八方的给数十名好手围住了，领头的是师弟陆成峰，他恼恨为了

我们而给师傅打断双腿，大举约人想请我们去献给师傅。这小子定是想重入师门，哼，要擒住黑风双煞可也没那么容易。我们杀了七八名敌人突围逃走，可是我也受伤不轻。过不了几个月，忽然发觉全真教的道士也在暗中追踪我们，斗是斗他们不过的。我们接下的冤家实在太多，于是离开了中原，走得远远的，直到了蒙古的大草原。我那贼汉子成天担心他那部真经给人盗去，他不许我看，我也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好吧，贼汉子，我不看就是了。贼婆娘，我是为了你好，你看了一定要练，可是不会道家内功一定练坏身体。行了行了，你还啰嗦些什么呀。于是我们继续练九阴白骨爪和催心掌，他说这两项是外门神功，不会内功也不要紧。忽然间那天夜里在荒山之上，江南七怪围住了我。我的眼睛啊，我的眼睛，我又是疼痛又是麻痒，我运气抵御毒药，趴在地下难受的几乎要晕过去。我没死，可是眼睛瞎了。丈夫死了，但是报应，这磕瞎子，我们曾杀死了他的兄长，弄瞎了他的眼睛。梅超风想到这件痛事，双手自然而然的一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郭靖左手腕骨如遇断蛇呀，暗暗叫苦，完了完了完了，这次一定活不

这一生中受过多少苦，也记不起杀过多少人，但荒山之夜的情景却记得清清楚楚。眼前突然就黑了，瞧不见半点星星的光。我那贼汉子说，活不成了，真经的密钥是在胸。这是他最后的话。忽然间大雨倾倒下来，江南七怪猛力向我进攻，我背上中了一掌，这人内劲儿好大，打得我痛到了骨头里。我抱起了贼汉子的尸体逃下山去，我看不见，可是他们没有追来，真奇怪啊，雨下得这么大，四下里一定是漆黑一团，他们看不见我。我在雨里狂奔，贼汉子的身子起初还是热的，后来渐渐冷了下来，我的心也在跟着他一分一分的冷，我全身发抖，冷得很。贼汉子，你真的死了吗？啊，你这么厉害的武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吗？是谁杀了你的？我拔出了他肚脐中的匕首，鲜血跟着喷出来。那有什么奇怪？杀了人一定有血，我不知杀过多少人。算了，我也该和贼汉子一起死了，没人叫他贼汉子，他在阴间可有多冷清啊。匕首的尖儿抵到舌头底下，那是我的炼门所在。忽然间我摸到了匕首柄上有字，细细的摸是杨康两字。杀死他的人叫做杨康，此仇怎能不报，不先杀了这杨康，我怎么能死呢？于是我在贼汉子的胸口掏摸那部真经的密钥，但是搜遍了全身也没摸到一点东西，我非找到不可。我从他头发开始不漏过一个地方，忽然之间摸到他胸膛上的皮肉有点古怪。梅超风想到这里，喉头不禁发出几下干枯苦涩的笑声，他似乎又回到了荒漠之中。大雨淋得他全身早就湿透了，但他身子忽然火热起来。我仔细地摸索，原来他胸口用针刺着细字和图形，原来这就是九阴真经的密钥。你怕宝被人盗去，于是刺在身上，将元经烧毁了。是啊，像师父这么大的本事，真经也会给咱们偷来，谁又保得定没人来偷咱们的呢？你这主意是人在经在，人亡经亡。我用匕首把你胸口的皮肉割下来，我要把这块皮好好的烧制了，别让它腐烂，我永远带在身边，你就永远陪着我。那时候我不伤心了，忽然之间我听到有人在哈哈大笑，不过笑得很可怕，原来是我自己在笑。我用双手在地下挖了个坑，把你埋在里边。你教了我九阴白骨爪的功夫，我就用这功夫来挖坑埋你。我躲在山洞里，只怕给江南七怪找到，现今不是他们对手，等我功夫练成之后，每个人头顶心抓一把，不会道家内功而练这些功夫要伤身子，伤就伤了，死也不怕，还怕什么伤不伤的呢？总之我要练成最厉害的武功。冥冥中真是有天意的，倘若贼汉子不把真经刺在皮肉上，我瞎了眼睛捧着一部笔墨写的真经又有什么用？这些年来他跟我风流快活之时，从来不脱上身的衣衫，原来是为了这个。想到这儿，梅超风的脸上又火热起来，长长的叹了口气，唉，什么都完了，贼汉子，你在阴世也这般念着我吗？你若是娶了个女鬼做老婆，咱们可是永远没完没了。过了两天，我肚子很饿，忽然听到大队人马从洞旁经过，说的是大金国的女真话，我出去向他们讨东西。

东西吃。带队的王爷见我可怜，就收留了我，带我到中都王府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位王爷是大金国的六皇子赵王爷。我在后花园给他们扫地，晚上偷偷的练功夫，这么样练了几年，谁也没瞧出来，只当我是个可怜的瞎眼婆子。那天晚上，哎，那顽皮的小王爷半夜里到后花园找鸟蛋，他一声不响，我瞧不见他，他却见到了我练银鞭，于是缠着我非教不行。我教了他三招，他一学就会，真是聪明。我教他高兴起来，什么功夫也传了他，九阴白骨爪也教，催心掌也教，只是要他发了重誓，对谁都不许说，连王爷王妃也不能说，只要泄露一句，我一爪就抓破他的天灵盖。小王爷练过别的武功，还着实不低。他说：“师父，我另外还有一个男师父，这个人不好，我不喜欢他，我只喜欢你师父。我在他面前绝不显露你教我的功夫，他比你差得远，教的功夫都不管用。”哼，小王爷说话就叫人听着高兴。他那个男师父绝非无能之辈，只不过我既不许他向人说跟我学武功，我也就不去查问他旁的师父。又过了几年，小王爷说王爷又要去蒙古，我求王爷带我同去，好祭一祭我丈夫的坟。小王爷给我说了，王爷当然答应，王爷宠爱他得很，什么事情都依从他。哎，贼汉子埋骨的所在当然找不到了，他胸口肚子上的肌肤日日夜夜都贴着我的肌肤，又何必去祭他的坟呢？我是要找江南七怪报仇，运气真是不好，全真教的妻子居然都在蒙古，我眼睛瞧不见，怎么能敌他们七人呢？那丹阳子马玉的内功实在了不起，他说话一点不使力，声音却送得那么远。去蒙古总算没白走，那马玉被我劈头一问，糊里糊涂的传了我一句内功真诀。回到王府之后，我打了地洞，再练苦功，哎，这内功没人指点真是不成。两天之前我强修猛练，凭着一股刚劲儿急冲，突然间一股气到了丹田之后再也回不上来，下半身就此动弹不得了。我不许小王爷来找我，他又怎么知道我练功走了火呢？要不是这姓郭的小子闯进来，我准要饿死在这地洞里了。哼，那是贼汉子的鬼魂勾他来的，叫他来救我，叫我杀了他，给贼汉子报仇啊！梅超风大声狂笑，身子乱颤，右手突然使劲儿在郭靖头颈中扼了下去。郭靖到了生死关头，反手顶住他的手腕，用力向外撑持。他得了马玉玄门正宗的真传，数年修习内力已是不弱。梅超风猛饿不入，右手反被他撑了开去，吃了一惊，这小子功夫不坏呀、连击三抓都被郭靖以掌力化开。梅超风长笑一声，举掌往他顶门拍下，这是他催心掌中的绝招。郭靖功力毕竟和他相差太远，左手又被他牢牢抓住，这一招如何化解得开？只得奋起平生之力，举起右手便挡。梅超风与他举手相交，只敢闭上一阵，心念一动，立时收势，寻思：我修习内功无人指点，以致走火入魔，落了个半身不遂。刚才我听他说跟马玉学过全真派内功，便想到要逼他说内功的秘诀，怎么后来
只是要杀他为贼汉子报仇，竟把这件大事抛在脑后了呢。哎呀，幸好这小子还没死。当下回首又插住郭靖的头颈说，你杀我丈夫那是不用指望活命的了，不过你如果听我的话，我让你痛痛快快的死了，要是倔强，我要折磨的你受尽苦楚，先将你一根手指都咬下来，慢慢的一根一根嚼来吃了。他行宫走火，下身瘫痪以后，已然饿了几日，真的便想吃郭靖的手指头，倒也不是空言动下。郭靖打了个寒战，瞧着他张口露出白森森的牙齿，不敢言语。梅超风问道，马玉叫你打坐姿势是什么样？郭靖心中明白，哦，原来他想让我传他内功，他日后必须害我六位师父，我死就死吧，怎么能让这恶妇再增功力害我师父呀？当下闭目不答。梅超风左手使劲儿，郭靖腕上奇痛彻骨，但是他早横了心，说道，你想得内功真传，趁早死了这条心。梅超风见他倔强不屈，只得放松了手，柔声说，我答应你啊，拿药去交给王处一，救他性命。郭靖心中一凛，哎，这是大事，好在他下半身不会动的，我六位师父也不会怕他。于是说，好，你立一个重誓，我就把马道长传我的法门对你说。梅超风大喜，说道，姓郭的，姓郭的臭小子说了全真教内功法门，我梅超风如果不将药物送交王处一，叫我全身动弹不得，永远受苦。这两句话刚说完，忽然左前方十余丈处有人喝骂，臭小子快钻出来受死。郭靖听声音，正是三头蛟侯通海。另一个人说，这小丫头必定就在左近，放心，她逃不了。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远。郭靖大惊，哎呀，原来蓉儿尚未离去，又给他们发现了踪迹。心念一动，对梅超风说，你还需答应我一件事，否则任你怎么样折磨我都不说秘诀。梅超风怒道，还有什么事？我不答应。梅超风说，我有个好朋友，是个小姑娘，王府中的一群高手正在追她，你必须救她脱险。梅超风哼了一声说，我怎么知道她在哪儿啊，别啰嗦了，快说内功秘诀。随即手臂加劲儿，郭靖喉头被饿，气闷异常，却丝毫不屈，说道，救不救在你，说不说在我。梅超风无可奈

呼嚓一声，黄蓉从他身旁玫瑰花丛中钻了出来，说道：“我早就在这儿了。”国靖大喜道：“哎，蓉儿，快来！他答应救你，别人绝不能难为你。”黄蓉在花丛当中，听郭靖与梅超风对打已经有好一阵子，听他不顾自己的性命，却念念不忘于他的安危，心中感激，两滴热泪从脸颊上滚了下来，向梅超风喝道：“梅若华，快放手！”梅若华是梅超风投师之前的本名，江湖上无人知晓，这仨字儿已经有数十年没听人叫过，陡然间被人呼了出来，这一惊直是非同小可，颤声问道：“你是谁？”黄蓉朗声说：“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暗玉箫，我姓黄。”梅超风更加吃惊，只说：“你。”黄蓉叫道：“你怎样？东海桃花岛的弹指峰、青音洞、绿竹林、试剑亭，你还记得吗？”这些地方都是梅超风学艺时的旧游之地，此时听来恍若隔世，颤声问道：“桃花岛的黄师傅是你什么人？”黄蓉说：“好啊，你倒还没忘记我爹爹，他老人家也还没忘记你，他亲自瞧你来了。”梅超风一听之下，只想立时转身飞奔而逃，可是脚下哪动得分毫，只吓得魂飞天外，牙齿相击，咯咯作声，不知如何是好。黄蓉叫道：“快放开他！”梅超风忽然想起来，师父立誓不离桃花岛，怎么能到这儿来呢？只因如此，我和贼汉子盗了他的九阴真经，他才只有干生气，不能出岛追赶，我可莫被人混骗了。黄蓉见他迟疑，左足一点，跃起丈余，在半空连转两个圈子，凌空挥掌，向梅超风当头击到，正是落英神剑掌中的一招江城飞化，叫道：“这一招我爹爹教过你的，你还没忘记吧？”梅超风听到他空中转身的风声，哪里还有半点疑心啊，举手轻轻隔开，叫道：“师妹有话好说，师父呢？”黄蓉落下身子，顺手一扯，已经把郭靖拉了过来。原来黄蓉便是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独生爱女，他母亲于生他之时适逢一世，心力交瘁，以致难产而死。黄药师又已将所有弟子逐出岛去，岛上就是他父女二人相依为命。黄药师有东邪之号，行事怪癖，常说世上礼法规矩都是狗屁，对女儿又碍于性命，自然从不稍加管束，以致把这个女儿惯得骄纵异常。她人虽聪明，学武却不肯专心，父亲所经的什么阴阳五行、算经术数，她竟是样样要学。加以年龄尚幼，是以尽管父亲是一代宗主，武功已经出神入化，她却只不过是初窥桃花岛武学的门径而已。这一天他在岛上游玩，来到父亲囚禁敌人的山洞门口，寂寞之中和那个人说起话来，谈了半天，但觉那人言语有趣之极，以后时时去找他说话解闷，不久便给黄药师知道了，狠狠地责备了一顿。黄蓉从没给父亲这般严厉地责骂过，心中气苦，刁蛮脾气发作，竟乘了小船逃出桃花岛，自怜无人爱惜，便刻意扮成个贫苦少年四处浪荡，心中其实是在跟父亲斗气儿。你既不爱我，我便做个天下最可怜的小叫花子罢了。不料在张家口无意间遇到郭靖，

0: 初时他在酒楼胡乱花钱，原是将心中对父亲的怨气出在郭靖头上，哪知郭靖魂不在意，言谈投机一见如故，竟然便解衣赠马，关切备至。他正凄苦寂寞，蒙他如此坦诚相待，自是心中感激，两人皆为之交。黄蓉曾听父亲详细说起陈玄风、梅超风的往事，因此知道梅超风的闺名。至于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暗玉箫两句，是他桃花岛事件亭中的一副对联，其中包含着黄药师的两门得意武功，凡桃花岛的弟子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他自知武功远不是梅超风的敌手，是以谎称父亲到来。梅超风果然在一下之下放了郭靖。梅超风心想，师父竟然到此，不知他要如何处死我。想起黄药师生性之酷，手段之辣，不禁脸如土色，全身是簌簌而抖，似乎见到黄药师脸色严峻，已站在身前，不由得全身酸软，似已武功全失。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刘琮母子身边只有一个人，就是那王威呀，跟着他们母子上路，走出不多远来，忽听后面人喊马嘶，跑在前边有一员大将喊刘琮如此，站住。蔡氏母子回头这么一看，感情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于禁干什么来了，奉丞相将令来取他们母子的人头。哎呦，蔡氏啊，抱住刘琮是放声大哭啊！你说他这后悔哟，他一悔啊，不该我不听李圭的劝告，二悔不该废长立幼哦，三悔王威献计不纳，四悔不应该不收留刘备呀，这五悔我太信任娘家人了。他千回万回追悔南极都没用了。王威一看，公子夫人休得惊慌，我与来将一战，你们赶快逃走，哪儿走得了啊，蔡氏母子都吓成一滩泥了。王威过去迎战于禁，他哪是于禁的对手啊，没走上三个回合就被于禁给杀死了。然后于禁杀了蔡氏母子，把人头献与曹丞相，丞相大喜呀，他重赏了于禁。然后曹丞相派200精兵，让他手下的卑贱官夏侯恩率领到隆中去取孔明的家小。曹操吩咐得很清楚啊，说是你们到了卧龙岗下呀，孔明家里就把他全家老幼是带气儿的鸡鸭鹅狗一个也别留下，都给我绑到襄阳来，我要亲眼看着把孔明的亲属斩尽杀绝。卑贱官夏侯恩领令带着人连夜就走了，呵，去的烽火，就是快吧，回来的麻利也很迅速。回来见丞相交令，说是卧龙岗下孔明的茅庐啊就剩那小院了，前门上栓，后门上锁，什么什么都没有，甚至于连一件农具都没剩，你想找个锄头镰刀都休想啊。曹操一下子就愣住了，哎呀，这么说孔明是早有安排呀，你们快给我去打听打听他的家搬哪儿去了，如果探听着了下落，或者把他给我捉来，我是必有重赏。可把曹操恨坏了，他恨这诸葛亮，这诸葛亮确实像徐庶说的那样比徐元直高上10倍，我诓徐庶的时候没费吹灰之力， 因为徐庶是个大孝子啊，我先把他母亲诓来，然后徐庶就到了。我听说这诸葛亮啊，对他妻子黄氏月英是非常恩爱，我要是把他夫人黄月英捉来，也就等于是把诸葛亮给捉来了，纵然我捉不到这诸葛村夫啊，我也扰乱了他的方寸。我听说在隆中他还有个兄弟呢，我就连他兄弟一块杀。可现在呢，什么也没找着啊，那么到底儿这诸葛亮这家搬哪儿去了？早已搬到了三江。孔明这夫妻呀，可与众不同啊，人家不单是夫唱妇随，而且是志同道合。孔明出山辅佐玄德，火烧博望坡，这第一把火刚点起来，隆中的夫人黄月英啊就告诉兄弟诸葛瑾，老三呢，咱们收拾东西。诸葛瑾奇怪呀，嫂子过着好好的，怎么收拾东西？咱不能在这儿住了，你就赶快收拾吧，地里粮食打不下来的咱也不要了。从此啊，叔嫂就大包小流的收拾开了。黄月英告诉诸葛瑾，过不了几天你哥哥就来信了，咱们就得搬家。诸葛瑾还半信半疑的呢，真是没过几天，孔明先生就派人来了，

给月英夫人拿来了一封信，其中也嘱咐三弟诸葛瑾赶快收拾东西离开隆中，说不定某一天曹操就要派人去捉你们去了。月英夫人带着三弟诸葛均从此是隐居到了三江，别说一个曹丞相，六个你也找不着月英夫人的下落了。曹操派出去的人到处搜寻了半天，也是一无所得，全都向曹操回了令。曹操这个气，这诸葛亮，哎呀，他越想越后怕。第一，他就怕刘备，说是表面上没把刘备搁在心上放在眼里，实际他觉得刘备这个人非常厉害，这个韬晦计，青梅煮酒论英雄，他愣把我给糊弄了，然后从我手里要了那么多的人拿走了，你说他厉害不厉害？现在再有这位诸葛亮辅佐，可真如猛虎添翼了，将来他必定与老夫匹敌，这怎么得了啊？正在这时候，荀攸进来了。丞相，您怎么还在襄阳这按兵不动啊？您知道不知道刘备上哪儿去了？嗯，他上哪儿去了？他已经带着人马和那些难民奔了江陵了。丞相啊，这江陵可是荆襄的要地呀，大部分钱粮都囤积在江陵一带，如果刘备要占了那个地方，他背城和咱们一战，他是以逸待劳啊，就能跟咱们打几年，他都断不了吃的，我们这寄养得一点一点往上运，那得多困难，说什么江陵这要地也不能落在刘备手里，您得赶快派兵追他呀。哎呀，荀先生，不劳你嘱咐，我早就想过了，我非把刘备捉住不可。今日不管怎么说呀，我也不能让刘备再从我眼皮子底下飞走了。荀先生，我还派兵啊，我要亲自统兵去追。我今日要誓杀刘备与诸葛村夫啊，我得亲眼看着把他们弄死。不过有一样，咱们新来乍到于此地，缺乏一个向导官，就是得有个领路的。我现在已经接到了探报，说是刘备走出去才300余里，他走得不远，因为他带着那么多难民走不动，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我要派一支轻骑就能把他赶上，但是得有个带路的。我听说襄阳这会儿降将之中有一个姓文的叫文聘，可是这人我只在花名册上见到了，还没见着本人呢。荀先生，你能不能把他给我请来？荀攸一听，那好办呢，我听说了这文聘在家里藏着呢，他不想着保您，把他请来问问他。荀攸去把文聘给找来了，曹操一问他，文聘掉泪了，说我身为武将，不能据土守城，我没有脸面再出事了，所以我想在家隐遁。哦，嗨，文将军，如此留从难成大器。你别看刘表活着的时候，他以重贤得名，他喜交贤士名人，不过那是个虚伪之词，实际刘表不会用人呢。如果他要重用将军你和那些谋士们，嘿，我孟德怎么能就这样轻易的进驻到襄阳呢？文聘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嘿，文将军，你就跟着我一起辅佐汉使吧。当时曹操封文聘为关内侯啊，并且拨了5000人马归文聘率领，你去给我做前导官追杀刘玄德。曹操派曹仁率领着部将淳于导和自己的卑贱官夏侯恩为第二队，曹洪率领着燕宁、马延、张乙、焦楚、张南为第

三队，夏侯惇率部将中进、中申为第四队，老夫我要亲自带领着李典、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于禁、徐儒亲自追杀。曹操又追了一道将令，不管是哪一路人马，必须在这一天一夜之功给我追上刘备，这可够急的呀。也就是说，一天一夜要跑完300多里路，正好追上刘备。刘备出去了多少日子了？日子可不少了，但是他走不动啊。自从在襄阳城前，孔明先生让他进襄阳废刘琮，占居此城好拒曹操，玄德呢不忍这么做，说我为的是黎民百姓。你看如今倒好，进不了襄阳城，这些百姓倒死了不少，我于心不忍，干脆咱们走吧。孔明先生没办法，这才告诉玄德，主公，咱们得找一个落脚安身之处，光是这么走不行，咱们上江陵吧。江陵这地方钱粮很多，如果咱们到了那会儿，就是万不得已背城一战，也能和曹操打个年半载的，这时候就缓开手脚了。玄德一听，正合我意，他领着这些难民呐、和这些人马就奔江陵来了。孔明先生还不放心，他让玄德写封书信，叫云长带些人呐、到江夏求刘琦发一发救兵，唯恐曹操由后边追赶上来。玄德就在马鞍桥上给刘琦公子写了一封信，然后云长带着孙乾先生领着500人马到江夏求救去了。这时候玄德就领着这些难民往江陵那儿奔，哎呦，这个可怜呐，根本走不起来呀，一天最多能走10里路。这些黎民百姓扶老携幼，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又走不动，他怎么能行军呢？玄德让把一部分军粮拿出来给百姓吃，那能到哪儿啊？难民太多了，是越饿越冷，越走不动啊。所以说最多走10里。当人马路过刘表坟墓的时候，玄德下来祭奠，他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惊声仁兄，小弟对不住您呢，我辜负了您的重托，没有能保护公子守住荆襄，现在荆襄被曹操给夺了去了，是小弟我无能，不但父兄之托呀，也失民之望哦。如今这么多的黎民百姓跟着我逃难，多可怜，我兄有在天之灵，救一救他们吧。玄德这番话，所有的这些难民呢都落了泪了。其实这事儿他不怪玄德呀，玄德倒想辅佐刘琮呢，那蔡氏蔡瑁不要他呀，给他来了个闭门不纳。如果玄德要听了孔明先生的话，也不至于有今天，把襄阳夺也夺过来了，现在在墓前这儿哭又有什么用啊？孔明先生劝说了他几句，玄德这才止住悲声，继续赶路。又走了好几天，还没见云长由江夏回来，孔明先生有点不放心了。主公啊，二军侯去了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见江夏的动静啊？玄德一听，哎呀，先生，我也正在想这个事儿呢，要不这么着吧，先生您亲自去一趟得了，先生对刘琦有活命之恩呢，看在先生的份上，他不能不发兵。孔明一想，我去一趟倒是可以，但是我不放心主公啊，我走了这儿怎么办呢？玄德看了看，先生您只管放心去吧，这儿有翼德和子龙在，不会有什么闪失。虽是这么说，孔明先生也放心不下呀。他临走的时候派简雍、糜竺、糜芳保护玄德，让三将军张飞断后，让子龙保护着玄德的家。

0: 小全都安排妥当了，孔明这才带着刘封奔江夏催救兵去。玄德呀，领着这些难民继续往前赶路，这一天到晚十里也是他，八里也是他，能走几里算几里呀。好不容易走出300多里路来了，前边快到当阳县了。在当阳县境内有一座山叫景山，走到这儿啊，这些百姓实在走不动，肚子里没食儿，身上又没衣服，天是越来越凉啊。哎呦，不知冻病了多少老人和小孩啊。你就听那哭声吧，哭的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这哭声是百里相闻呐、啊、100里地以外都能听见。玄德一看别走了，今天就在景山脚下住宿一宵吧。他想在这儿歇一晚上，夜至三更，忽听一声炮响，有人来禀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曹兵追来了啊！玄德一听，赶快迎敌。他说迎敌这功夫，张飞已经跟曹兵交上手了。这曹兵上来可真凶啊，因为有曹丞相的将令啊，限制他们一天一夜必须赶上刘备。其实他们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可是他们一看见刘备呀、啊、嘿，这一下子就把那疲乏劲儿全都忘了，哇大喊一声杀呀，就冲上来了，像掘开口子的洪水一样，就这一下子把玄德带的这些难民呢、啊、就给切成了十几段啊。玄德那些人马呢都在难民一块儿呢，所以这就打起来，一下子就打乱了套了。玄德奋力死战呢，也杀不出重围去。正在危急时刻，三将军张飞赶到了，他大叫一声：“兄长，随我来！”张飞杀开一条血路，把玄德由重围之中给救出来了。刚杀出重围来，前边有一将拦路：“刘使君，慢走。”玄德一看呢，是刘表手下的旧将文聘，哈哈，呸！我把你这背主求荣的逆贼，你还有脸挡住我的去路？刘景升有何对不住你之处？你今天降了曹操，还拦住我的去路，你那廉耻何在？让玄德这几句话把文聘给骂的是满脸通红啊。文聘害臊了，一带马跑一边去了，把道给让出来了。张飞一看这倒不错，他保着大哥就杀出去了，一下子杀出老远去，这才找了一片树林子，暂且在这会喘口气儿吧。手下的军兵啊没多少了，黎民百姓也找不着了。玄德刚下马，只见由远处跑来一人，满脸是血呀、啊、谁呀、啊、是糜芳。主公，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那赵云赵子龙他投奔曹营去了。一代曾讲子龙投了曹操了，是我亲眼目睹，一派胡言，可把玄德气坏了。子龙啊，那是我四弟，那是铁石心肠辅佐我的上将，他怎么能够在我这危难之时去投奔曹操呢？你是满口胡言。哎呀，主公，是我亲眼所见，绝无此事。哎呦，旁边的张飞受不了了，急得他一跺脚：“哥哥，您快别这么说了。常言说得好啊，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你我兄弟正在这落难之时，说不定那赵子龙就许变换了心肠。”哎，三弟，我不许你乱讲。 子龙在跟随我的时候，我也正在难中啊。子龙啊，是真金不换的英雄汉，富贵难动其心呐，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也打动不了他。他是我的四弟，与你呀、啊、和你家二哥云长一样啊，乃是我手足之将，他怎么能背我呢？三弟，你忘了，你二哥被困曹营的时候，怎么斩的颜良，诛的文丑呢？哎，他这个，张飞点了点头，哥哥说的也有理。哎呀，不管怎么说呀，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今天小弟我要亲自去看看，而且我得问问子龙，如果他真要是反了您哥哥，我可就对不过您了。俺就这一枪挑子龙于马下，你们随我来。说了他飞身上马了，提起丈八矛，率领二十几个军校就杀回去了。可把玄德急坏，三弟不许妄为呀。他想拦住张飞，那哪拦得住啊。张飞一口气儿带着这二十几个军校跑到了长板桥前，三将军勒住马，挺身一看，哎呦，对面这乱哦，杀声喊声哭叫声都混沌了。三将军再回头一瞅，哎呦，自己身边带的这些人可太可怜了，一共啊是23名。张飞一想，这曹兵要杀上来怎么办呢？我得用一计。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1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三将军再回头一瞅，哎呦，自己身边带的这些人可太可怜了，一共啊是23名。张飞一想，这曹兵要杀上来怎么办呢？我得用一计。您看三将军这样，粗中有细，他想使个计策，是个什么计呀？三将军拍着额角想了半天，有了。他看前面有一片树林，三将军立刻吩咐自己亲随小校：你们赶快到那树林子里边去，把那树枝先砍下来，绑在马尾巴上。你们这不是20几个人吗？分两队，10来个人算一波啊，是一波由东往西跑，一波由西往东跑，只能在这树林子里边跑，可千万别出来，可别让人家曹兵看见，听见没有？按令而行。这些小校都差点乐了，心说三将军今天要使智谋了，这能行吗？这个不敢不遵令啊，全跑树林子里边去赛马去了。这儿就剩下三将军一个人了，他立马横枪拔住了长板桥头，等着赵子龙。子龙真的去投曹操去了，哪是冤枉死了赵云喽？他不是奉令保护玄德的家小吗？就是甘夫人、糜夫人和幼主阿斗。阿斗乃甘夫人所生，现在还怀抱着呢。曹兵这一上来就把车仗给冲散了。两位夫人一看呢，不能在他车里坐着了，那太显眼了，再说这车仗也走不起来了，只得下车。一下车，两位夫人就掺杂在老百姓里边去了，子龙就找不着了。可把子龙急坏了，他心想，我怎么这么无能啊？当年二军侯关云长被困曹营，保护着两位皇嫂10几年呢，后来听说兄长的下落，云长将军披马单刀保护两位皇嫂过五关斩6将，千里走单骑， 人家没有半点差错，把两位夫人送到主公的跟前。您看看我，奉军师之令，保护着主公的家小，这还和主公在一起，还有这么多的人马，一下子把两位夫人和幼主保丢了，我有何面目再见主公啊？我得找去呀！子龙催马摇枪，带着身边三四十个军校，他就杀进了重围。这通找，黑灯瞎火的上哪儿找去啊？正在往前找着呢，忽听有人叫他：“子龙将军！”啊！子龙扭向一看，是简雍。简雍腿上中了一枪，被人家给挑下马来了，差点把命饶上。现在刚苏醒过来，他看见子龙，子龙赶忙过去把他给扶起来了。简雍先生，你看见夫人没有？我看见了，在哪里？简雍哆了哆嗦，抬起手来东西南北指了一圈。子龙一看，这到底是在哪边啊？刚才还在这儿来着，我只见夫人在百姓之中，可能就在前面吧。哎呀，子龙一跺脚，这话跟没说一样啊。他赶忙让一个小校腾出匹马来，让简雍先生骑上，赶快去追主公。你回禀主公，说我子龙去寻找二位夫人与幼主，不管是上天入地也得寻到。如果我寻不到夫人与幼主的下落，我是绝不生还，死了我也不回去了。简雍上马走了，子龙继续找。找着找着，子龙突然发现呢，一个推车的小校，正是推二位夫人车站的那小校啊。子龙过去一把把他抓住，你可曾看见两位夫人？这小校一看，哎呦，是子龙将军呐、啊！将军好可怜呐、啊，我只看到了甘夫人了。我见甘夫人披发显足，混杂在百姓之中，就是头发也散开了，光着两只脚啊，大概就在前面。子龙顺小校手指的方向，催马就追上来了。他看前面这有几百名难民哦，是东冲西撞，也不知道往哪边跑了，都让曹兵给杀懵了。子龙低低的声音问：“甘夫人可在里面？甘夫人可在其中？”只听有人搭话了：“子龙将军，妾身在此。”子龙勒住战马，大瞪双睛一看，果然是甘夫人。他甩蹬离鞍，下了坐骑，俯身在地，向夫人请罪，使夫人受惊，乃子龙之罪呀！请夫人上马，我保您去见主公。这话还没说完呢，大一声炮响，对面闪出一哨曹兵来，为首的一员大将手提三挺大刀，在他身边马上捆着一个人，正是糜竺。这员将是谁呀？曹仁手下的部将淳于导。淳于导把糜竺给抓住了，他押着糜竺啊，也在找两位夫人。这个淳于导还不知道糜竺啊跟玄德是亲戚呢，反正他看着糜竺先生这个着装和举止啊，起码也是刘备手下的一个幕僚，他准能认识这两位夫人。所以淳于导压着糜竺啊，已经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淳于导心里头啊，简直乐得忘乎所以了。他心想啊，我今儿个要把刘备两个夫人捉住啊，那我可在曹丞相的跟前立了大功了。不仅是捉住刘备两个夫人，我听说刘备还有一个独苗苗叫阿斗，我再把这孩子捉住，那我在曹将之中可称得起是鹤立鸡群了。曹丞相起码得封我为上将军，何出于岛这美呀、啊、所以他是威风不可一世。他一个劲儿的逼问糜竺， 用那大铁刀在糜竺的眼前是晃来晃去，你再要认不出来这两位夫人，我就杀了你了。正在这危急时刻，糜竺举目一看，一眼看见子龙将军了。糜竺这高兴，心说淳于导啊，你不让我认吗？我看出来了，你这纯粹是死催的啊。淳于将军，我认出来了啊，在哪儿？两位夫人在哪儿？那夫人可抱着一个娃儿。可淳于导啊，急得现在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娘儿三个都给捉住。唉，糜竺看了看他，我没办法指给你呀，就在面前，哪一个是？我这捆着，我怎么能告诉你啊？哦，对，我可以给你暂且松绑。说着，淳于导扑隆的一下子把糜竺绑绳给松开。糜竺用手这么一指，那不是。他指的是谁呀？指的是子龙。淳于导顺他指的那方向这么一看，哎呀，把淳于导吓一哆嗦。这哪是夫人？银盔银甲白龙马，是一员大将。当他看见子龙的时候，子龙不是早就看见糜竺了吗？他已经飞身上马了，俩腿一颗飞虎颤，马往前一长腰，就到了淳于导的跟前了。哦，不好！淳于导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还没等把这个刀托起来呢，子龙的枪就到了，就顺着他右边那肋巴骨那儿，给攮进去了，本儿！由打他的鞍桥上把淳于导给挑起来了，滴溜，在半空转了个圈，啪！死尸摔那儿。淳于导手下的那些军校这么一看，我的天哪，这位大将怎么这么厉害，拿我们将军当风车耍呀？哇，跑了有多一半。子龙杀退了曹兵，救了糜竺，得过了一匹战马。他请甘夫人赶快上马，自己亲自保护着夫人和糜竺先生，哇，杀出了重围，到了长板桥前，三将军张飞正在桥头这儿站着呢，老远就看见了，啊，夫人回来了，还有糜竺先生。嘿，张飞看见子龙了，催马就过来，他把丈八蛇矛往身后一背，抬手指了指子龙，嘿嘿嘿，子龙，你为何背叛我家兄长？呵，子龙心里头这难过呀，这句话跟刀子扎心一样。三将军，此话从何说起呀？我去寻找两位夫人，嘿嘿，别说了，四弟耶，刚才简雍回来都告诉我了，不然我见着你还把枪背到后边去啊，我就跟你拼命了。刚才大哥拦我都没拦住，我带着人来就跟你拼命来的，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反了我大哥，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在万马军中去寻找两位夫人与我家侄儿阿斗，子龙啊，你真不愧是我哥哥的股肱之将。子龙摆了摆手，三将军，你快别夸奖我了，你赶快把甘夫人与糜竺先生送到主公的面前，我还要回去在乱军中寻找糜夫人与幼竹。说完了一拨马，子龙就杀回去了。嘿，张飞一看急了，子龙，你等等我呀，我跟你一块儿去找。他刚往前一催乌追，嗯，以德将军转念一想，不行，我不能跟着子龙去，子龙要找到糜夫人与幼主，必然还从这条道回来，那曹兵要从背后追赶他怎么办呢？我呀就站在桥头这儿吧，等曹兵来了，我替子龙抵挡一阵，给他来个以逸待劳。哎， 这就是翼德的急中生智，他没动。子龙再一次杀回重围的时候，他往两边这么一看，哎呦，自己带的那几十名小校啊，一个都没了。如今只是子龙一个人，是单枪匹马。子龙横了心了，今儿就是上天入地，我也得把糜夫人和幼主找着。子龙刚杀进重围来，对面闪出一哨人马来，为首一员曹将，金盔金甲紫战袍，手里头倒提着一把开山钺。嗯，子龙一愣，看见什么了？使子龙一愣啊，他就见这员曹将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这剑剑长七尺，那么老长啊，古代的尺寸呢，七寸算一尺。这剑是白纱鱼皮鞘，银通口，银兽面，银饰甲，雪霜白的灯笼穗三尺多长，随风直摆。这口剑可太不一般了，子龙见好宝剑见多了，还没看见过像这把剑这么惊人。这绝对不是一口普通的宝剑。那么这员曹将是谁呢？子龙不认识他。这谁呀？曹操手下的背剑官夏侯恩。这夏侯恩呢，他应该说一步也不离开曹操，背剑官嘛。曹丞相有两口心爱的宝剑，据说是价值连城啊。这两把剑，一口剑叫倚天，一口剑叫清宫。两把宝剑都是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切木头就像切豆腐似的。它和历史上的名剑相比美呀、啊，你像什么干将莫邪呀、欧冶子，不是造剑五口吗？三大两小。三口大宝剑有湛卢、纯钧、圣邪，两口小宝剑是鱼肠、巨阙。据说曹操这两把剑呢，和这些名剑是不相上下。那倚天宝剑曹操带着，这清宫剑就交给夏侯恩背着。夏侯恩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想着发笔横财，不单夏侯恩，曹操今天手下这些员大将啊，都有点晕了。您想啊，平定了北方之后，他们就有点忘乎所以。这次取荆襄又不费一兵一卒，追刘备是一溃千里，把刘备追的，简直连提鞋的功夫都没了。哎呦，曹兵曹将这个得意哟！所以夏侯恩呐，今儿想学么点门。他学不来学不去，一眼看见子龙了。夏侯恩一想，这人要是大运亨通，可也没办法。你别看我得的财物并不多，我要拿住刘备几员将送到丞相的跟前，不也是奇功一件？那于禁杀死了刘琮，曹操还赏了他那么些东西，何况我捉住刘备的大将，来将休走。一下子他把子龙给挡住了。子龙这时候心如火焚呢、啊、他光惦记着找糜夫人和阿斗了，他无心恋战。夏侯恩说着，这开山钺就举起来了，力劈华山朝子龙劈下来。子龙用枪往上这么一挑，哒，就这一下啊，夏侯恩就觉得虎口有点发麻，胳膊根有点发酸。夏侯恩在马上这么一摘了，差点让子龙这一枪油马上把他给扑了下去。两马这么一错蹬，子龙一抬手，砰，把夏侯恩背后那宝剑呢、啊、给摘了去了。咔嚓下子，判甲套也拽断了，宝剑到人子龙手里了。哎呦，夏侯恩一想，这不行，这人怎么抢我宝剑呢？我是想得别人东西的主啊。 再说这宝剑不是我的，那是我们丞相的，回去找我要怎么办呢？你得给他，仿佛那意思，你给我，给你。子龙还真给他，他把这剑已经抽出匣外来了，给他来了一个薄草寻蛇，吓唬那脑袋噌噔咕噜噜噜噜噜嘣，掉坑里了，啪叽一下失手由打杆桥上灌下去了。我让你得外财，曹兵一看，呜，四散奔逃啊！子龙很高兴，得了一把轻功宝剑。如果不是今天寻找夫人与阿斗这种急切心情的话，他真得好好端详端详这把剑。现在他把这宝剑就带到身上，然后他还像找甘夫人那样。见着人群他就问，糜夫人可在其中？糜夫人可在这里？声音也不能太高，你把曹兵喊来这不是麻烦吗？要说子龙怕，他倒并不怕，惹那麻烦干什么呀？我找着糜夫人和幼主，我给送出去就得了。现在他在心里头都着了火了，子龙连喊了几声啊。其中有一个老者住家在新野县，他常常见到关云长和张飞以及子龙，他都认识。
12: 哎呀，这不是子龙将军吗？
11: 哦，老张，你可曾看见糜夫人？
12: 子龙将军，糜夫人就在前面呢。
11: 这老者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他怕别人听见，用手这么一指，可把子龙给乐坏了，多谢老丈。说完了，子龙一拍马就奔前边冲下来了。他跑了一段路，看道旁这儿有几户人家，房子已

0: 就投井一死了，现在他是舍不得阿斗啊。你说不死，这要遇上曹兵，被人家抓了去也活不成。现在糜夫人倒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她最最担心的就是怀里的阿斗啊。因为玄德漂泊半生，只有这么一颗根苗，阿斗虽然不是糜夫人所生，那也如同自己亲生子一样。如今在这旷空野外，叫天不应，叫地不语呀，战将也看不着了，亲人也找不见了，到处都是曹兵，你让糜夫人怎么办呢？把阿斗交个谁，交个谁也不放心呢，出点意外那还得了啊，自己走吧还走不动了，死吧阿斗怎么办？这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正在这时候，飞来一匹战马，正是赵子龙。子龙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呦，是糜夫人。他赶快甩灯离鞍，下了坐骑，腾把枪往地绳那儿一戳，把缰绳拴好，啪一撩战裙，单腿就跪在地上。夫人在上，子龙这厢有礼，是夫人与幼主受惊，乃子龙之罪也，请您赶快上马，我将夫人送出重围。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4: 嗯，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雍正即位之初，面临极其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局面，他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同逆水行舟，阻碍重重，这就决定了雍正必然要启用非常之人才能有效地推行他的新政。在雍正急需用人的非常时刻，没有功名，没有资历，已经61岁的田文镜和大字不识几个，奏章都要别人代写的李卫被破格启用，一文一武成为雍正的左膀右臂。那么雍正为何不拘一格重用他们？在人才选拔机制上，他有何考虑？作为一个帝王，雍正的用人之道究竟有何独到之处？铁腕雍正第七集，破格用人。
2: 上一集我们讲到，雍正皇帝大力整顿吏治，淘汰了大批庸庸碌碌混日子的官员。雍正朝涌现了大批有才干、有胆识、愿意改革的官员，但他在用人的标准问题上却是愿意放宽的，不受限于传统的官员选拔机制。他非常器重的两位能臣田文镜和李卫都不是科举出身的，按照常规，这两个人本来不可能成为国家的高级干部。那么雍正是怎么发现他们的呢？他们在雍正朝屡遭科举出身的官员排挤，又是怎样克服障碍创造政绩的呢？田文镜在康熙朝是国子监的监生，国子监是国家的最高学府，监生还没有考中殿试，没有进士功名。田文镜因为没有进士学历，在官场起初都是做些地方小官，后来调到中央政府也是做些小官，默默无闻熬了20多年。雍正启用他的时候，田文镜已经61岁了，没学历，没资历，年纪又大，雍正为什么要重用田文镜呢？雍正元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雍正发现了田文镜的才能，从此他的命运彻底改变。这一年年成不好，山西发生饥荒，山西巡抚德英满灾不报，人民卖儿卖女流离失所。田文镜以前曾在山西做过地方官，比较了解当地的情况，恰好这时他奉朝廷之命到华山祭奠，路过此地，看到了人民流亡饿死的惨状。中国古代的官场，一个地方发生了弄虚作假，那各级官员都是串通一气的。田文镜不是这个地方的官员，也没有职责插手这个事情，但他对山西的瞒报灾情十分义愤，回京以后就写了奏章，如实反映了情况。在官场的人看来，这是越权管事，这样的人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假如他的奏章没有被皇帝看到，或者皇帝看了也不为所动，以后他在官场就很难混了。雍正继位之初，正需要这样不怕捅马蜂窝、敢说真话的人。他读了田文镜的奏章，很受震动，马上下令让田文镜火速到山西赈灾。田文镜果然没有让雍正失望，到了山西雷厉风行，调动官粮，组织救灾，获救的灾民达70-80万人。雍正非常欣赏他的

0: 胆识和效率。在他完成任务后，任命他做山西布政使，第二年初又调任河南布政使。就这样，田文镜终于遇到了他的伯乐雍正。这时他已经是一个61岁的老人了，他在垂暮之年开始了他全新的事业，怀着对雍正皇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他马上就大刀阔斧开始改革。
1: 田文镜被雍正破格启用之时，已是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没有出身，没有资历，一直默默无闻的他，能担起雍正交付的重任吗？在推行雍正清理亏空、号线归公等新政上，田文镜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田文镜积极执行雍正皇帝清理亏空、号线归公的政策，打击贪官污吏，强化地方治安，保证国家府库充盈。他在地方做过多年小官，很了解基层政府的情况，地方官员和胥吏欺上瞒下的那些把戏啊，他也都掌握得很清楚。你想糊弄他是很难过关的。雍正这个时候要清查亏空，需要的正好是这样一个行政经验丰富又有胆识的人。田文镜一到河南，就开始严厉清查亏空，先是彻查账目，凡是查出亏欠钱粮的官员，全部汇集到开封，挨个审查，在任地和老家有什么财产，都查得清清楚楚，再派专人专门去各地清查核实，变卖赔补。已经离任的，也不能宽免，一律追查到底。田文镜在河南清理亏空，也非常有效率。他在雍正二年初到任河南布政使，当年就把河南的亏空全部补足了，河南财政根本好转。前面我们讲过，雍正继位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清理亏空，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效率。田文镜很快就被雍正树立为模范督抚。雍正四年12月，雍正在上谕中高度称赞田文镜，即为巡抚后三年以来，整治河工堤岸坚固，河汛安南，连岁丰任，身经未法，政己率属，地方宁密，而每事秉公节己，谢绝私交，实为巡抚中之第一。
1: 雍正之所以在田文镜花甲之年启用了他，是因为看中他不怕捅马蜂窝、敢说真话的为官作风。但田文镜虽然政绩卓著，却落下了酷吏的名声，经常有官员向雍正弹劾他，甚至引发了很多科举出身的官员对他的敌对。面对种种对田文镜的质疑，雍正又是什么态度？科举出身的官员们为何如此排挤田文镜呢？
0: 在雍正朝的改革中，田文镜是以勇于创新和不畏强权而闻名的。从明代以来，封建王朝都给予申金以免服丁役的特权，丁役就是官府要办事需要的人力，申金是有功名的特权阶层，申就是绅士，指退休官员，金是生员的礼服，指考中了科举但还没有做官的生员。田文镜任河南布政使，上任之初就敢于触动申金的特权。黄河的水患关系河南民生的命脉，历朝历代都很重视黄河的堤防。田文镜上任之前，河南连年灾害，人民流离失所，他决心首先办好黄河堤防的大事。但是申金户不出人力，一来加重平民负担，二来也影响工程效率。田文镜下令向各州县征募民夫，工钱由政府统一支付，但申金也必须一体当差。于是开封府封丘县申金 聚众到巡抚衙门闹事，反对一体当差，后来还发起罢考，气焰十分嚣张。历来改革一旦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都很容易带来阻力。身经特权由来已久，他们不顾国家大局闹了起来，很多守旧官员都等着看田文镜的笑话。雍正得知消息后，坚决支持田文镜的改革，下谕依法查办闹事人员。田文镜不畏权势，马上督办，很快就平息了事态，保障河堤工程顺利进行。他在河南让市民一体当差的试验很成功，雍正后来决意推广这个制度，在全国实行市民一体当差。田文镜因为不畏强权，又不入科举出身官员的派系，因此得罪了很多人，落下了酷吏的名声。经常有人向雍正弹劾他。
1: 田文镜因为不畏强权，一心推行雍正的新政，得罪了很多人。但为什么他遭到了如此多科举出身官员们的敌对呢？仅仅因为是他得到了雍正的格外重用吗？雍正大胆启用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除了对他能力品行的认可之外，是否还有另外的考虑呢？
0: 中国古代自隋唐以来，一直是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经过1000多年的实践，科举制度到明清时候达到了最成熟的时代，但是它也造成很多弊端，主要是体制僵化和科甲朋党。什么是科甲朋党呢？就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他一进入官场，就不得不陷入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由师生关系、同年同盟组成的关系网。他在官场的升降进退都和这个关系网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朋党的私利很多时候也都会跟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形成冲突。科甲朋党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党同伐异，所以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受到雍正的如此重用，遭到排挤也不奇怪。雍正对科举制度的这些问题啊，也是了然于胸的。他继位不久，就决意破除常规，对于非科举出身的人才也要大胆选用，就是希望通过官员选拔的多样化来打击科甲朋党，克服官僚系统的僵化。其他的官员对于田文镜的弹劾，雍正经常置之不理。他坚信田文镜的能力和品行，一直重用信任他。有一次田文镜遭到高级官员的弹劾，自己觉得很委屈，雍正在奏章上朱批安慰他说，经历如是境遇，正乃上天所欲成如鱼也，无需愤欲。意思就是要做大事就要受挫折，这是上天给你的考验，不要郁闷。我们看着雍正皇帝遇到真正忠诚廉洁能干的官员，是很有人情味的。田文镜对于雍正的处处维护和知遇之恩也十分感激，更是发愤图强，不顾身体多病，在河南山东锐意整顿，让吏治为之一新。可惜他年事已高，雍正九年就不得不告病退休，不久就辞世了。在他死后，还有很多被触动利益的保守官员丑化他、诋毁他，但雍正一直坚持对他的好评，表示对他的怀念。
1: 雍正选择田文镜已经是破格录用，民间对于他重用的另外一位宠臣李卫更是有种种传说，甚至形容李卫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市井混混。那么真实的李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何得到雍正的重用？雍正不拘一格启用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和李卫，反映了他怎样的用人观念？对于革除当时的官场陋习，打击科甲朋党，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0: 再说到雍正另一位得力的干将李卫， 这人更具传奇。

0: 色彩。他出身浙江富户，后来移居江苏铜山，祖上在明朝做过军官，应该是世代以武传家的。他没读过多少书，那字都不识多少，第一次做官是花钱买的。但是这个人很聪明，他的奏章经常都得别人写，他把大意一说让幕僚去写，写出来念给他听，他听了觉得什么地方不合适就让人改，让改的地方总能击中要害。所以和他共事的儒生文书啊都非常佩服他，觉得这人是个天才。雍正元年，雍正在云贵总督高齐卓的奏章上朱批写道，李卫是一出色好员，尔等亦极加爱惜而委用之。第二年，雍正就大胆提拔李卫做云南布政使，和田文镜一样，也是省长一级的官员。雍正三年，又升任浙江巡抚；雍正五年，升任浙江总督。升迁速度之快，在雍正朝是比较罕见的。
1: 以李卫的出身背景，能够被雍正启用已经是意外，而他的升迁速度之快更是令人惊讶。雍正如此大胆提拔李卫，虽然是皇帝，也要冒着被人诟病的风险。但是雍正看人的眼光的确非常独到，李卫在任内的作为再一次验证了雍正的判断。
0: 李卫最擅长的事情是缉捕盗贼，他在浙江任内，江浙一带私盐泛滥，上海是当时新兴的商埠，商业繁荣，税收关乎江浙命脉，可是这里基本上全部用的是私盐，私盐泛滥，公盐销路就大受影响，国家的盐税收入就会少很多。当时浙江的私盐卖到江苏，地方官员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有时候地方官做做样子出去抓私盐贩子，也都是抓几个小贩回来，真正的大盐销都有严密组织，武力强大，地方官根本都不敢惹，也打不过。当时苏州一带有一个大盐销沈氏，精通武艺，部下有好几百人，好几艘大船，在苏州一带横行，成为江浙盐政最大的威胁。李卫面临这样的形势毫不畏惧，他任用了一个很有经验的镖头韩景琦做捕快，组织武装，严密布置，终于设计抓住了沈氏。消息传到京城，雍正十分振奋，从此更是放手任用李卫去做大事。李卫学过武艺，为人有江湖气，看似粗疏放纵，但忠诚勤敏，他熟悉江湖规矩，也很会使用计谋，抓捕盗贼的时候往往能使用巧妙的招数，而且为公事不怕得罪人。为什么他在康熙年间就被雍正知道了呢？那个时候他在户部做郎中，是个不入流的小官，但是他就敢惹王公贵族。当时他在户部负责收税，有一个亲王的亲信在户部替这个亲王打秋风，国家每收一千两，他就从中抽取十两。户部的官员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谁敢惹这个亲王啊？大家都装作不知道。李卫很看不惯，就来了一招狠的。有一天晚上，他从仓库悄悄拿出一个橱柜，放到户部东面的走廊下，在上面贴了个条子，写上某亲王盈余。第二天，这亲王的亲信就看到了这个柜子，吓坏了，就把这个消息报告了亲王。这亲王非常震惊，心里想，这什么人在抓我的问题啊，马上就下令亲信以后不要再弄这个事情了。李卫居官时很尊重读书人，体恤人民，所以深得当地儒生和人民的爱戴，但他为人比较张扬，对于官场上的官僚，他就没有对真正的读书人那么客气了，说话又心直口快，做派不像个文化人。他每次出巡都穿得花团锦绣， 坐着8个座位的高。

0: 包车，不装帘子，前面弄一个身高一丈的大汉，持大刀开道，护卫提着香炉焚香跟在后面，乐队骑在马上吹吹打打，一出来就跟来了戏班子一样，三四里地的人都能听见鼓乐声，所过之地百姓争相来看热闹，鼓乐声和香味儿缭绕了很久，走过了还让人眼花缭乱。看这个人的性格，是个很爱热闹排场的人，但他有自己的基本原则，尊重文化，爱惜百姓，相比之下张扬招摇都是小毛病。
1: 雍正对待官员以严厉著称，而李卫是一个粗人，难免会有人抓住他的缺点向雍正告状。雍正对此的态度又是什么呢？从雍正的做法上又能体现出他怎样独到的人才观呢？
0: 李卫出身低微，做人做事又是这种做派，说话不讲究，也经常得罪人，经常有人向雍正皇帝告他的状，雍正皇帝一直竭力保护他，并且经常教导他，你要低调，要谦虚待人。雍正很清楚，人才不仅要慧眼能识，也要保护和培养。国家需要大批人才的时候，人才的选拔机制就需要经受考验。任何时代，人才的选拔机制总是依据某种标准的，这些标准是硬性的，但是优秀的统治者都会很清楚，有些有特殊才能的人才，他达不到这些标准。如果你不给他们机会，受损失的是国家。我们看看雍正用的这些能人，能发现他用人确实很有一套，什么来路的各种特长的人才他都能用，他既善于发现不同的人的长处，也能容得人才的缺点。雍正喜欢观察臣下，并且注重长期表现。他曾经说啊，官人必以其素，不以一事之偶差而掩其众善，亦不以一端之偶善而盖其众谦。就是说看人要看他通常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一贯不错，一件事做错了，不能就把过去的好处都给掩盖了，也不能因为一件事做得不错就把过去的错处都赦免了。田文镜和李卫都是有缺点的，也出过办事不利的时候，但是雍正很了解他们的忠诚和能力，都不会因为一两件事情就否定他们。事实证明，这两个人他确实用对了，他们没有科举出身，敢于挑战腐朽的科甲朋党，他们不仅个人政绩出色，也帮助雍正整顿了政府风气，破除了科甲朋党的陋习。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啊，雍正一朝很多最初他肯定的人，后来也都被他否定了。这其中最有戏剧性的就是年羹尧。最初雍正对年羹尧的宠幸几乎超出了君臣的范畴，而是把年羹尧当成知己了。可是雍正三年以后忽然急转直下，雍正对年羹尧的厌恶达到了极致，不久年羹尧就被查办杀掉了。到底年羹尧犯了什么大错，由宠臣变成了大罪人呢？在用人识人上很有自己一套的雍正，又为什么会看错了年羹尧呢？
1: 雍正即位之初迫切需要用人，但是很多最初得到他肯定的人后来却被他否定了。这其中最有戏剧性的就是曾被雍正引为知己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雍正曾用千古君臣知遇榜样来形容他们的关系，两个人一度超越了普通的君臣关系。然而在雍正三年以后，雍正对年羹尧的态度急转直下，年羹尧甚至被定下92款罪名赐予自裁。那么出身汉人的年羹尧究竟凭借什么成为雍正即位之初新政权的核心人物，又为何从宠臣变成了大罪人？雍正和年羹尧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系列节目《铁腕雍正》第8集《君臣知己》。
0: 上一讲我们讲到 雍正皇帝很懂得用人，能够接纳各种不同的人才，而且明察下情，不会随便被人糊弄。但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他最初十分器重的大臣年羹尧，后来却被他杀掉了，并且定下了92款罪名。到底年羹尧犯了什么错误，丧失了雍正的信任，还惹来了杀身之祸呢？雍正皇帝为什么痛下杀手，杀了他曾经用千古君臣知遇榜样来形容的心腹大臣？昨天还是战功赫赫的封疆大吏，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千古罪人？雍正杀年羹尧是翻脸无情杀功臣，还是另有原委？这一对曾经非常亲密的君臣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关于雍正为什么杀年羹尧，有不同说法。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年羹尧曾经帮助雍正在军事上牵制14阿哥胤禔，从而成功篡位。雍正继位以后就要杀人灭口，所以杀了年羹尧。这种说法又有没有根据呢？前面我们讲过了，雍正是合法继位的，不是篡位的。至于有人认为康熙本来想传皇位给胤禔，这只是没有根据的猜想。所以认为年羹尧帮助雍正篡位也是毫无根据的猜想，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杀人灭口了。
1: 雍正皇帝合法继位，所以年羹尧并不是靠帮助雍正登上皇位而获得宠幸。那么年羹尧凭什么会成为雍正即位之初新政权的核心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雍正最器重的大臣，甚至是知己的呢？
0: 年羹尧靠的不是阴谋诡计，而是他的真才实干。他在雍正继位之初确实立下了大功。雍正成为康熙的继承人是众人都没有想到的。实际上在康熙生前，雍正并没有很旺的人脉，朝廷当中八爷党倒是很盛。他刚继位的时候，实际上统治是很不稳固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的人，而且八爷党还想看他的笑话，经常搞点小破坏。我们中国从古到今，因为受政治派系斗争之害，总是会有一些人阻碍社会的发展。因为存在对立的派系和朋党，总会有一些人，他不但不想把事情做好，还千方百计要去迫害别人想做的有意义的事。这是中国几千年政坛中一个最难根除的毒瘤。雍正继位之初，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局面。八爷党在他们控制的事情上面经常搞破坏，千方百计想看雍正的笑话。前面我们讲过，继位之初，八爷党趁北京九门封闭就蓄意囤积粮食，哄抬粮价。如果不是雍正及时处理，险些酿成一场民变。这个时候，雍正自己重用的人如果没有出色的政绩，或者犯了什么错误把事儿办砸了，雍正的政敌更会幸灾乐祸。恰好在这时，年羹尧非常争气，在军事上立下了大功，稳定了西北局势。所以雍正继位之初，对年羹尧的宠幸超乎寻常，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雍正这时太需要有真才实干能做好大事的得力助手了，而年羹尧也确实不是一般的人才。说起这年羹尧，他的出身跟曹雪芹家相似，也是汉军旗人，祖上在明末关外战败投降了后金，原属汉军镶白旗。到他的父亲年霞龄这一代，年家已经是很显赫的汉军旗人了。年霞龄官做到湖广巡抚，相当于现在省长一级的官员。年羹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就才华出众，文武双全，仕途也非常顺利。20岁中举，21岁中了进士，任职翰林院。29岁就做了内阁学士。从他青年时的履历可以看出，这人绝对是非常出众的人才。

0: 要知道康熙皇帝也是很毒的，一个汉人这么年轻，在博览群书酷爱汉族文化的康熙手下，要没有出众的才能，他绝对不可能仕途这么顺利。而且在康熙统治前期，雍正在众皇子当中表现平平，年家也没有和雍正搭上什么关系，所以年羹尧的崛起并不是依靠雍正的关系。
1: 年羹尧之所以在雍正即位之初受到重用，与他的真才实干是分不开的。但是对于年羹尧成为雍正的心腹大臣，另外一种说法是，年羹尧在雍正登基以前就是雍正的人，因为年羹尧的妹妹在康熙年间被选为雍正的侧室福晋，因此雍正与年羹尧的关系不仅仅是君臣，更是亲戚。同时年羹尧也成为了拥笔门人，事实真的如此吗？年羹尧是在成为雍正门人之后就对雍正忠心耿耿了吗？
0: 关于雍正和年羹尧的关系，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年羹尧在雍正没有登基以前就是他门下的人。康熙48年，清朝皇家选秀女，年羹尧的妹妹被选为雍亲王胤禛的侧室福晋，年家因此社会地位得到提升，成了皇亲国戚，被抬入镶黄旗，并拨归雍亲王门下。年羹尧从此才成为雍正门下的人，雍正成了他的主子。在年羹尧和雍正结为姻亲并划归雍亲王门下之前，他已经在官场多年了，和雍正并没有特别亲近。从派系上看，年羹尧起初还跟八爷党关系比较近。那自从妹妹嫁给了雍正，自己也成了雍正门下的人，他是不是从此就铁心忠于雍正了呢？从史料记载来看，年羹尧成为拥底门人之后，并没有特别把雍正当回事儿。他跟着八爷党也没有完全断绝关系，还接受皇三子胤祉门人的馈赠。14阿哥胤禔出任抚养大将军的时候，他也很巴结胤禔，还张罗人给胤禔算过命，算出来的结果还说胤禔贵不可言。我们前面讲了呀，雍正是一匹黑马，他没到最后谁也想不到他会出现。康熙晚年皇子们争斗那么激烈，大臣们也都各怀心事。年羹尧虽然是拥底门人，但他官做到了一省的巡抚，自己又很年轻，前途远大，他要在各个有实力的皇子之间盘算斡旋，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应该也不会排除雍正继位的可能性，问题是谁知道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那这么说来，年羹尧虽然入了雍正门下，但是他人在西部，不能常来走动，他也一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当然也不能说他就是个叛徒，因为雍正还没做皇帝，雍正自己一直表现也比较低调，没有公开竞争地位。年羹尧虽然是他门下的人，但人家也是封疆大吏，要给自己的前途打算也是很正常的。不过两个人的私交是很不错的，毕竟是亲戚，年羹尧人才出众，见识过人，雍正是很看得起他的，应该也很谈得来。康熙58年，雍正曾经专门修书质问年羹尧，6-7个月无意请安启字，是本门之主，以同陌路人矣。这话看上去好像两个人关系出问题了，你仔细想一想，一个在京城，一个在西北，那么远，公务又很繁忙，半年没有信来也不是什么很了不得的事情。雍正这样责问，实际上说明两个人关系很紧密，雍正非常注意维护这种关系。
1: 在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迅速成了雍正最器重的大臣，两人的关系甚至超出了君王与大臣的关系。在君尊臣卑的清朝，年羹尧身为汉人，为何会被雍正如此器重？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又达到了怎样的极致呢？

0: 西北大学法学院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铁腕雍正》第八集《君臣知己》。
1: 那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年羹尧成了雍正继位后最器重的大臣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年羹尧手握重兵，镇守西陲，才干出众，无论哪个皇子做了皇帝，这样的大臣都是要笼络的。更何况年羹尧和雍正本来就是亲戚，大舅子，又是雍正门下的人，虽然以前不是很铁心忠于雍正，但一旦形势改变，雍正继位做了皇帝，他当然要铁心为雍正建功立业，为自己寻求更大的荣华富贵。雍正继位之初几乎没什么自己的人，对立派系的人都在观望，看他这皇帝能做多久，还不是捣点乱，搞点破坏。他自己的兄弟只有老十三和他特别亲，也很得力。隆科多是舅舅，康熙临终指定的顾命大臣，他也得依靠。那这两个都在处理内政，全力以赴主持会考府，清理亏空。那外边边疆靠谁呢？老十四是军事人才，如果他能识大体，愿意服从他这个异母同胞的哥哥，把西部边疆料理妥当，那对于雍正是再好不过。就这三个人都是至亲，团结一心，政权就很稳固。康熙最后几年为什么安排老十四做抚远大将军，可能也是打算这样替雍正安排的。偏偏这老十四他就是不服大哥，根本就不打算承认雍正这个皇帝，雍正只有把他圈禁起来了。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着边防半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老十四不买账，还有年羹尧。就这样，年羹尧在雍正继位之初成了他在西部边疆的总代理人，云贵川的官员都要听命于他。雍正看人也很高，但他对年羹尧的才干评价一直很高。现在做了皇帝，有年羹尧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把西部治理得平平安安，自己不用多操很多心，对年的欣赏更是发自内心。他曾在年的一份奏折上批写道：“朕福薄，不能得尔之时来人也。”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实在太优秀了，太让我省心了，可惜我福气不够大，要是像你这样的人有上十来个，我这皇帝就当得太安逸了。你看看这话说的，从这话能看出来，雍正这皇帝真是一心想把天下治理好，太需要一流的人才了，可惜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怎么就不能多出几个年羹尧这样的呢？他就是把年羹尧当作其他官员效法的楷模了。雍正最初和年羹尧的关系是有些超乎君臣关系的，他确实把年羹尧当作了可以依赖的知己。在另一份奏折上他批写道：“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你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可见这雍正皇帝是个非常性情的人，一高兴就不大顾什么皇帝的架子。
0: 雍正即位后，年羹尧手握重兵镇守西陲，成为雍正的得力助手。此时雍正对年羹尧的肯定是发自内心的，而年羹尧也并没有让雍正失望。在西部发生的一场叛乱中，年羹尧以事实证明了自己出色的军事能力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1: 雍正要集中精力抓廉政创收，西部如果再出了什么骚乱，就要指望年羹尧来稳定局势了。中国古代边疆的很多异族首领跟中央政府都是靠一种长期的信任在维持和平，一旦换了新皇帝，这异族人不清楚新皇帝的底细，也不能完全信任，

0: 巨额可能趁机作乱。所以这个时候，雍正必须对西部保持充分的警惕。内忧还不能彻底根除，如果出了外患，还不能平定。他那些虎视眈眈的兄弟们，难保不会趁机夺取政权。由此可见，年羹尧在雍正继位之初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他在当时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和清朝初年的平西王吴三桂有些相似。果不其然，这一年十月，和硕特部蒙古部落的最高首领罗布藏丹金趁雍正刚刚登基，纠集各部落会盟，发动叛乱，战火燃起，青海局势一片混乱。雍正火速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坐镇西陵，指挥平叛。这是何等关键的一仗！八野党都巴不得年羹尧打败这一仗。然而，年羹尧果然是不世出的军事奇才。他经过精心筹划，雍正二年春天，出动精心挑选的骑兵5000，出其不意，昼夜行军，突袭柴达木叛军大本营。行军的途中，年羹尧命令士兵每人必须携带板一片、草一束。大家都不了解这干什么用的呀？后来行军经过塌子沟，一片淤泥深坑，传令士兵都将携带的束草投入，铺上木板，5000骑兵悄无声息的就越过了这个天险。罗布藏丹金本来以为清军绝对没有能力越过这处沼泽，根本没有防备敌人会从这个方向突然袭来。当清军抵达叛军大本营时，叛军都还在睡梦之中，很快就溃不成军。这一仗打下来，年羹尧的部队从西宁到剿平叛军只用了15天，歼敌80000。罗布藏丹金的母亲、兄弟姐妹及手下头目全部被俘获，只有他本人男扮女装逃了出去。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奇袭战，基本没有调动地方后勤力量，军队也没有经受旷日持久的苦战。
1: 年羹尧以一场漂亮的奇袭战迅速平定了叛乱，成为雍正朝的大功臣。也因为这场特别重要的战功，雍正对年羹尧的封赏和宠信达到了极致，甚至年羹尧的爵位离封王只差一步。那么雍正为何将年羹尧引为知己？这背后又反映了他怎样的心理呢？
0: 从罗布藏丹金发动叛乱以来，雍正无时无刻不悬心着西部的战事，这是他继位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这一步要出了差错，后面的局势就无法预料了。然而年羹尧果然没有让雍正失望，短短几个月就替雍正把这个心腹大患解决了。消息传到北京紫禁城，雍正心中的欣喜可想而知。因为这次战功，年羹尧的爵位被晋升为一等功，离封王只差一步了。对于一个和皇帝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汉人来说，这已经是十分罕见的封赏了。在赐给年羹尧的珠玉中，雍正写下了这样一段掏心掏肺的话：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言对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正当西宁危急之时，既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屈设法，见以贤字。而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道，每向一救，朕皆落泪告知，种种皆难书述。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意翻心，敢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现代人读了这番话，会觉得两个大男人这样讲话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又是疼又是爱又是体贴又是热泪盈眶，最后还把两个人的相识说成是前世有缘，还感谢上苍让我这辈子遇到你， 不得不怀疑这两人关系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不过雍正的母语不是汉语，他学汉语学得不错了，但是可能其中一些含义比较细腻的词运用就不像汉族人那么讲究。而且皇帝说话就是可以毫无忌讳的，他不怕说错。皇帝看大臣是绝对的俯视，谁对他特别忠心，他也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满意。所以也不能说雍正跟年羹尧就是同性恋。我们回到客观的历史情境中去看，雍正最初看待年羹尧到底是生理。康熙朝晚期的政治斗争十分残酷，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兄弟之间的亲情会变得非常淡漠，彼此之间还常常有杀气逆气。长期浸淫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会非常缺乏安全感，也会非常孤独。皇帝跟普通人不一样，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皇帝，他就是把天下当成他的家的，他自己那个小家反倒不如这个大家重要。他自己那个小家里边的亲人都像《红楼梦》里面说的那样，斗得跟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那他在治理天下这个大家的时候，其实真的非常需要真正的知己。所以雍正最初和年羹尧的关系不仅仅是公事公办的君臣关系，至少雍正是把年羹尧当做了可以精神寄托的知己。当青海的捷报传来，雍正为他的知己年羹尧留下了激动的热泪，他要准备用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迎接这位大功臣的凯旋。年羹尧挥师回到驻地西安，雍正特命兵部动用800里加急马匹给连大将军送去新鲜的荔枝，这仿佛是在效仿唐玄宗博杨贵妃一笑的故事。雍正似乎是在告诉天下人，我不是昏庸好色的皇帝，我要把稀罕的荔枝送给真正有功于国家的大臣。雍正二年10月至11月间，雍正下旨命礼部礼定迎接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的仪式。礼部侍郎三泰草拟的仪式不够妥善，雍正看了不满意，竟然下旨把这个侍郎降一级处分。雍正对他最器重的功臣年羹尧此时的宠幸确实是实在到了极点，他还下旨表示要让后代子孙和天下臣民都铭记年羹尧的功绩，不但朕心以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这是一个帝王对一个大臣所能给出的极限的承诺。然而谁能料到，当这一年冬天年羹尧进京朝觐之后，雍正对年羹尧的态度忽然彻底改变，从此年羹尧的命运就急转直下，不久以后就成了雍正朝的头号罪人。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让雍正丧失了对年羹尧的信任？年羹尧到底又怎样亏负了雍正呢？
1: 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在最关键的时候迅速平复了青海的一场叛乱，为雍正稳定局势立下大功。雍正对年羹尧的信任和封赏达到顶点。雍正三年，年羹尧获罪被杀，年羹尧为何从雍正的宠臣知己变成了罪人敌人？铁腕雍正第9集，知己反目，下集播出。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武松武二郎在楼下听着，又听见了一声大王饶命，下边啊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武松一听不好，我要上去救武金定姑娘，现在不上去我更待何时？那么楼上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吴谦呢，吃酒吃足了，一伸手把武金定姑娘就给抱起来了。吴谦抱着武金定姑娘往床边走，把武金定姑娘放到床边上了。这老吴谦就要给姑娘解衣服，吴金定姑娘可真着急了，她拼命挣扎，才喊出了一句大王饶命。吴谦这个东西一看武金定姑娘连吵着带嚷连打带闹，他生气了，把武金定姑娘往床上一摔，用两只手就摁在了姑娘的心口上，你不要动。谁知道吴谦手下用的劲儿太大了，这武金定姑娘哪受得了这一摁呢，气一闭，武金定姑娘昏过去了。吴谦一看武金定姑娘昏过去了，他可吓了一跳。吴谦正瞪着眼睛瞅着武金定姑娘在这着急呢，武松武二郎在楼下端着双刀把头一抬，嘿，吴谦，你下来几刀。吴谦在楼上一听也大吃一惊啊，哎呀，这什么人如此大胆，在山上还没有一个人胆大敢喊我吴谦的，就是李二头陀他也要恭恭敬敬地叫我一声大哥，今天这谁这么放肆啊。吴谦想到这儿把身子就转过来了，下了踏板来到檐口，啪，把两扇短窗给推开了，两只手摁在窗台上，探着身子往下看。吴谦一看，在这月台上站着一个人，在月光之下，吴谦把武松就当成李二头陀了。哦，原来是二弟呀，你赶快到前面去吃酒，不要在这胡闹。武松一听，什么二弟？哦，吴谦，你小子认识我呀？
3: 不认识。
2: 那么不认识，怎么管武松叫二弟？刚才不是说了吗？吴谦啊，把武松当成李二头陀了。吴谦在上边往下一看，只看见了武松的头顶。他看这个人也是带发修行的头陀，跟二寨主李二头陀一个样。所以吴谦把武松就误认为是李二头陀了。吴谦心里还想着，可能是李二头陀吃酒吃多了，来到这儿跟我胡闹。所以吴谦就叫李二头陀到前边去吃酒。武松抬头往上一看，吴谦啊，武松也吓了一跳。武松心里想啊，就他这副相貌，长得这么凶恶，这是我胆子大呀，要胆子小的非吓跑了不可。吴谦在上边仔细一看，武松这相貌和李二头陀不一样。李二头陀是漆黑的黑脸，来的这个人是一副白脸。吴谦就断定这个人不是山上的人，不用说，这是刺客来了。吴谦心里就合计，这也奇怪呀，那么这个刺客从什么地方来呢？我这一座山上他是不容易上来的， 为什么这个人能上山？可能是我家兄弟李二投托，跟我耍了花招了吧？这李二投托也兴许看见刺客，没理他，让刺客到后头来跟我打闹来了。吴谦想到这儿，哼，好大胆的刺客，凭我这对双舞剑，我还会斗不过你。吴谦就想把这刺客先抓住，明天再好好的教训一下我家兄弟。你为什么跟我耍阴谋诡计呀？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你下次就不敢了。这吴谦儿也真是太狂傲了，他根本没把来人看在眼里，就准备单身退敌。吴谦儿想到这儿，他把头往回一缩，一转身把他那对双股剑摘下来了。而且这对双股剑可真有分量，不说别的，宽就有四指那么宽呢。吴谦儿双手把双股剑拿好了，一抢步，踏踏踏踏踏踏踏下楼来了。武松武二郎在月台上看见吴谦儿把头缩回去了，紧接着又听见楼梯响，就知道吴谦下来。武松往前一进步，就朝着檐口正当中隔扇口一站，两口刀端平了，眼睛就看着正当中两扇隔扇。武松啊，就准备在他开隔扇的时候出其不意，把两口刀朝里一送，就准备牵在吴谦的肚子上，要来取吴谦的性命。那么照这一说，武松武二郎这不是暗算他吗？
3: 是啊，
2: 一点不错，是暗算。那么武松怎么想暗算人呢？这个倒不是因为武松没有大丈夫的气概。武松啊，他在江湖上经常听见人讲吴谦的本领高强，武松也知道自己不是吴谦的对手，不暗算他恐怕打不过人家。武松武二郎对着当中的两扇格子，以为吴谦不知道。吴谦右脚落了地，左脚还在楼梯上，吴谦就用眼睛朝正当中两扇格扇看了一看。一看呢，武松在当中两扇隔扇后边呢，那么吴谦他怎么看见了？啊，外边有月亮，武松的人影刚好啊就扑在这两扇格子的高处。吴谦一看，好啊，你站这儿了，你是居心不良啊。啊，我要开了隔扇子，你遇空就进，想暗算我呀？好你这个秃驴，我已经看见你了，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这吴谦轻手轻脚的就来到正当中两扇隔扇的口，身子偏到右边去了，把右手这口剑悬于腕下，两个指头把隔扇上的花眼这一抠，咔嚓，隔扇打开了。吴谦随后他就闪在了旁边了。武松不知道啊，他以为吴谦出来了。武松手也真够快的，两口刀跟着开格子就冲进去了。

0: 武松这两口刀是平端着朝里边一切。这个架势叫双龙入海。吴谦站在旁边一看，他笑了，哼，你还真来这一招了。这吴谦右手把这口剑就提起来了，从上往下，啪，照着武松两口刀的刀背就磕下来了。武松一看这两口刀牵空了，要想收回来那可来不及了，对个的剑已经到了。武松就觉得来人的劲头真不小，他没有敢跟他抵抗，连忙把刀缩回来了。吴谦脚一挥，蹭，一个箭步就窜出来，跟武松正好是面对面。这吴谦武艺也真高啊，他把右手这一口剑剑尖儿对着武松的脸蛋子招，这一剑叫仙人指路。这一剑是个虚招，武松又不能把它当作虚招来看。武松如果把它当虚招来看，可就坏了，这剑尖非捅鼻子上不可。武松赶紧招架，把双刀抬起来了，想架人家这口剑。可是刀还没架着剑呢，吴谦把右手剑朝右右一晃，两口剑从左向右而来，剑尖对着武松的肚腹招。这老吴谦啊，也回敬武松一个双龙入海。武松武二郎刚过了上头，忽然看见两口剑又奔中央来了，两口借刀往下一吹，就来崩他这两口剑。武松啊，这才有了准备了，他这两口剑还是个虚招。吴谦往下一蹲，来了个骑马蹲裆式，两口剑又分左右，看准了武松的左右踝子骨，咔，就砍过来了。武松心想，哎呀，吴谦你真行，见了面上中下就三招，七快如飞呀。武松心中是暗暗的佩服，不怪江湖上人家非武功吴谦武艺高强，今天我算真领教了。武松赶紧用刀来招架，可是来不及了，这要来不及呀，两条腿就全得丢了，怎么办呢？武松身子一小，一个金蝉脱壳，往后一退，啪，这一下跳出就有一丈开外。吴谦这时候他站起来了，看着武松他笑了。吴谦心里话啊，好啊，你个和尚，你既然封住了我当中两扇格子，你为什么又退下去了？可想你的武艺平常，没什么了不起，我今天杀你那是手到擒来。这吴谦想到这儿，把腰杆一哈，一个箭步刺又窜到武松跟前去了，两口剑从上而下，对着武松的左右肩窝，啪！武松武二郎把两口借刀抬起来，正要招架，吴谦两口剑朝左右一分，又奔武松的中关左右的肋条骨来了。武松武二郎赶紧招架，可是吴谦往前一蹲，左右肋的两口剑又到两条腿边了。吴谦使动着剑法，武松就觉得这哪是两口剑呢，这简直就跟剑山倒下了一样。这吴谦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一剑狠似一剑，一剑凶似一剑。这个吴谦本领确实是高强，武松武二郎虽然是凶壮，他也实在不是吴谦的对手。幸亏这月台的地方大呀，武松是一边打着一边退，一边打着一边退，吴谦呢拎着双剑一个劲儿往前追，武松退到哪儿吴谦就追到哪儿。 武松啊，他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那么武松怎么总得往后退啊？是啊，他不退不行，不退就有危险。武松从西退到南，从南退到北，这个月台有五尺多高，上面有坡台子，上下月台上有没有石栏杆？如果有石栏杆，退到边上屁股碰到栏杆上就知道了。可是这个平台是一马平川，武松退来退去，退到西南角，就退到月台的边上了。再退一步，武松就得掉下去。武松也顾不得这些了，他也不知道来到月台边上还是在中间了，因为他两只眼睛紧盯着吴谦的两口剑，稍一疏忽就得皮开肉绽，骨断筋崩。武松武二郎他打着打着把月台这事儿就给忘了。吴谦跟武松是对面啊，他看得清清楚楚。吴谦看武松眼看就要掉下去了，他心里可高兴了。哼，好你个秃驴，你要是跌下去，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这吴谦两膀一加力，抖擞精神，朝武松跟前又逼了几招。武松没有办法，还得往后退。武松就往后退了一步，哎呦，武松扑通一声就掉下去了。练武的就怕把这架子给跌散了。武松往下跌的时候有架子，什么架子？左腿伸得笔直，右腿还在当下，左边着地，右边在上，是个旁式。右手肘搁在地下，右手抓刀，拳头枕着自己的太阳，左手肘子就搁在自己的左边肋巴上，左手的刀仍然抓得好好的。你掉下来之后想往起爬呀，那恐怕来不及了。武松朝下一跌，吴谦没耽搁，跟着武松蹭一个箭步就窜下来了。吴谦来到武松两条腿的背后往那儿一站，武松武二郎胳膊肘在地下一拧，本想朝起跳啊，可是来不及了。武松一看自己这架势，他高兴了。那么怎么还高兴了？是啊，跌了个跟头，跌出个机会来。武松武二郎躺在地下一动都不动，就等着吴谦的剑道。吴谦呢，他站在武松的腿后头，两口剑朝下就砍下来了。那么吴谦这两口剑砍什么地方？奔武松的下三路。武松的两条腿，右腿还在裆里，只有这一条左腿。吴谦右手的剑就奔武松的大腿，左手的剑就奔武松的小腿了。劈下来了。武松武二郎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两口剑下来了。武松把刀往起一抬，嘡，又倒下一个。谁呀？吴谦。武松这口刀把吴谦脑袋给劈下去了。怎么回事？武松啊，往下一跌，跌巧了，跌成了一个醉八仙的架势。什么架子？何仙姑懒睡云床。刚才吴谦这两口剑往下一劈呀，武松给他变了一个招，变成了韩湘子倒拔紫金箫了。武松躺在地下就自比湘子，这条右腿笔直的伸着，就好比韩湘子的一管箫。这个倒拔紫金箫又怎么讲呢？就是要把这只箫从他的剑口里抽回来，这可不容易啊。别的不难，缩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胆小心虚也不行，你就得瞪着两只眼睛看他这口剑往下落。你要是早早的把腿抽回来呀，坏了，你把腿抽回来了，对方的招法也变了， 对方招法一变，你这招就不灵了。那么你说抽晚了行不行？抽晚也不行，抽晚了剑落下腿就折了，所以这一点要有点镇静功夫。武松得过真传呢，所以在这快慢上找的特别是个火候，就得等他两口剑离自己腿只有八九寸的时候，你这条腿才能往家里缩。这么一抽把左腿收回来，原来右腿不是还在当下吗？左腿再收回来，两个脚就在一起了，上下手脚一起用劲儿，右手肘在地下一拧劲儿，两只脚跟同时也是一拧劲儿，人呢就不是躺在地下了，就等于蹲在地下一个样。这一来啊，吴谦这两口剑不就砍空了吗？武松武二郎就抬起右手的戒刀，照着吴谦的两口剑弹就给盖了一下。这口戒刀把吴谦的剑盖住了，武松借着他剑上的劲儿朝起一站，右手的刀盖住吴谦的两口剑，使他的剑不能动。吴谦的身子朝前一倾，把头一伸，光秃秃的大脑袋就伸过来了。武松左手这一口刀抬起来了，照着吴谦的后脑勺子，就这一刀啊，哎呀，吴谦半个天灵盖肉飞出去了。也真巧了，虽然武松把吴谦杀了，武松站着看着吴谦的尸体，连剥了脑袋带吐舌头啊，真悬呐！我要不是跌成个醉八仙的架子，能败中取胜吗？这都是蜈蚣镇镇上百姓的造化，是武金定姑娘命不当绝，非我之能啊！武松武二郎杀了非蜈蚣吴谦，他心里想啊，我不能耽搁，赶快上楼去救五小姐，把她救出险地，然后再杀李二逃脱。武松想到这儿，端着两口刀从月台底下一个箭步就上来，窜蹦跳跃，踩着楼梯噔噔噔噔噔，直奔洞房的门口。来到洞房门口，武松把两只脚站住了，把腰杆挺直了，两只手一松，两口刀垂于腕下，合掌当胸，两只眼睛垂着，对着武金定他喊了一声：“武小姐。”这时候啊，武小姐在床边上坐着呢。那么刚才她不是昏过去了吗？是啊，又醒过来了。武金定武小姐醒过来之后，他就坐在这床边上了，心里边一个劲儿合计，怎么楼上没人了？这白脸道士哪去了？姑娘再听一听，只见下边有家伙响，有窜蹦跳跃的声音，又听一听，一会儿功夫没动静了，再听一听，楼梯响了。姑娘一想，坏了，这个白脸道士啊可能又回来了。吴金定武小姐抬头一看，不是那白脸道士，是个大和尚。吴金定又吓一跳，
1: 哎呀，大王饶命。
0: 武小姐，你不要害怕，我不是山上的强盗，我是过路的僧人，我听说武小姐有难，特地前来救你，赶快随僧人逃命。
1: 这
0: 武金定吓得浑身直发抖。那么有人来救他，他浑身怎么还直发抖呢？也不怪武金定小姐害怕呀，这姑娘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糊涂了。今天上午在路上抢他的是个黑脸的和尚，晚上跟他

0: 要拜堂成亲的又是个白脸道士，这时候来救他的又是个白脸和尚。你说这姑娘她能不糊涂能不害怕吗？武松武二郎一看五金定小姐坐着呢仍然不动，武松还有点着急了。武小姐，我来救你，你反而害怕不肯走，是什么缘故？武松一想，哦，他明白了，可能是武小姐把我也当成歹人了吧。武小姐，非武更无谦儿这个狗东西已经叫我杀死了。武小姐，我特地来救你，你赶快跟我走，我送你回家。武金定啊，他抬起眼来仔细地打量着武松，一看武松这人和那黑脸和尚白脸道士比较起来，那可真有天壤之别。姑娘坐那又想一想，不走吧，在这个地方也是死路一条，走，我还得跟着这和尚走。武小姐想到这儿，她站起来了。
1: 哦，原来是救命的恩公。
0: 岂敢，武小姐，赶快走。武松看武金定姑娘站起来了，就掉过身来，一直跨到了门口外等姑娘。武金定姑娘在后边紧紧相随。两个人下了楼了，出了歌扇，就走迎面的坡子下月台。武金定姑娘无意之中就看见西南角上月光之下那个白脸道士的尸体趴在地上，一颗人头离这枪子有一丈来远。武金定姑娘胆小啊，哎呦一声吓得又站那不敢动弹了。武松一看这姑娘是看着吴谦的尸体害怕了，他赶紧过去把吴谦尸体挡住了。武金定姑娘这才低着个脸儿，她走过去了。武松武二郎二次上山烧贼窝，才惊动了李二头陀。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九九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武松武二郎把武金定姑娘安排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他第二次上山，不大的功夫，武松给武金定小姐找了一个灯笼来，把灯笼交给了武金定小姐，武松反过身来又上山去了。干什么去了？武松心想啊，你这个强盗窝我还给你留着干什么？让你为非作歹吗？武松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吴谦儿这洞房里边去了，一看这两根富贵大蜡还着着呢，武松把这大蜡就拔出来了，把这被呀箱子都给集中在一起点着了。武松看这些东西全都烧起来了，他才反过脚来下了楼，噔噔噔噔噔又找到了武金定姑娘。武金定姑娘这时候也顾不得追问这和尚的来历了，跟着武松由小路就上了大路了。武松武二郎领着姑娘刚上了大路，就听着后边蜈蚣岭上咔嚓这一声巨响啊，山鸣谷应，就跟天崩地裂一个样。武松武二郎回过头来看了一看，这三层楼啊火全都烧出头了，火光直冲霄汉，把半个天都给照红了。这一带方圆五

0: 刚才火一出头，这一声巨响把二寨主李二头陀给惊动了。李二头陀这时候在前边第六进跟手下的一些小喽啰在喝酒赌钱呢。李二头陀一听外边有响，回头一看，火光冲天呐，就知道失火了，赶紧打发小喽啰出去看一看。不大的功夫，第一起小喽啰进来报告来了：“启禀二寨主，你老知道什么地方失火了？是什么地方？”二寨主可了不得了，就是大寨主三层楼洞房烧起来了，楼顶都塌下来了。李二头陀一听，把脚一跺：“哎，我这个大哥，你不听我的话，怎么样？到底失火了吧？”也就在这时候，第二起小喽啰又来报告了：“启禀二寨主，可了不得了！”“什么事？”“二寨主，小人站在月亮拱门，看见月台西南角大寨主脑袋都没了。”李二寨主一听，非五拱五七脑袋都没了，就知道这刺客够厉害的。也就在这时候，第三起人又过来了：“启禀二寨主，小人站在后山山峰上一看，只见大路上有火光照射，好像是一男一女已经上了大路了。二寨主，怕是刺客把新娘子抢走了吧？”“哦。”二寨主一听这话，这火腾就上来了，赶紧叫小喽啰备马抬枪。不大的功夫，山寨1400-1500人就集合了有700-800人了，那一半全都吃醉了，瘫倒在地下起不来。李二头陀站起来了。这李二头陀什么模样？李二头陀身高有9尺，面如黑锅底。这李二头陀满脸黑的是一团晦气，两道粗眉，一双豹眼，高鼻梁，咧着嘴，短秃的胡须，尖尖的两只耳朵，年龄不过40，前发齐眉，后发披肩，冰铁戒箍，齐眉压着，身上穿着姜黄的直裰，黄线丝绦，僧鞋僧袜。这时候有人把一匹乌骓马给牵过来了，李二头陀搬然上马，又有两个人把他的冰铁月牙铲给抬过来了。李二头陀一伸手，把冰铁月牙铲就横在了马上。李二头陀呀，双腿一点蹬，这一匹马哗哗哗冲出去了。后边这700-800小喽啰呼啦超呼噜噜噜噜噜，全跟着李二头陀下山了。李二头陀带着这700-800小喽啰绕山根，有小路上大路了。这时候后边这火是越来越大，照在大路上，地下掉根针呢都能看得见呢，方圆4-5里路照得跟白天一个样。李二头陀骑着马，那当然比武松和武金定步行走得快了。李二头陀骑马在前边一看，远远的有两个人，好像是一男一女。这李二头陀在马上一看呢，这女的一定是新娘子，那男的是刺客。李二头陀一点马蹬，哗哗哗哗哗，又往前冲了几步。
1: 喂，好大胆的刺客，你往哪里走？
0: 后边小喽啰一听李二寨主喊起来了，也跟着喊吧。
2: 哎，刺客，你往哪走？你站住！
0: 可是后边这小喽啰全没骑马，李二头陀马虽然快，但是不敢往前走，怕后边小喽啰跟不上来呀。

0: 咱们再说武松和武金定两个人，走着走着就听见后边有马挂銮铃的声音。武松回头一看，后边追上来了。武松一低头，他看了看武金定，武小姐，你看见了没有？狗贼们追上来了，你快一点。
1: 这个，
0: 你说武金定他能走快吗？那时候那女子啊，全是裹脚、小脚，你说他能走快吗？就是不快走，慢慢走，他还直打晃呢。武松心想啊，哎呀，我好不容易把你救到这个地方，你再叫这些强盗把你抓回去，我怎么去救你了？你要是个男子，我就把你背起来跑了，不就完了吗？你这是个姑娘，你，哎呀，这叫我怎么背？武松急得直搓手啊。武松看看后边的追兵越来越近，实在没有办法了，把两口刀悬一腕下。武松腾出右胳膊来了，把武金定一下夹到嘎吱窝里边去了。武松用右手端着戒刀，扭头回头一看，好，狗贼们，你们来吧。武松把腰往前一哈，窜蹦跳跃，嗖嗖嗖嗖嗖嗖嗖。武松跑的是真快呀，就如同一只下山的猛虎一样。但后头的马呀，跑得更快，不大一会儿上大路了。武松回头一看，不好，要照这个样子，后头是越来越近了，我不能照直道跑了。武松想到这儿，他一转弯，看见有个树林子，他就绕到树林子里边去了。进了树林子，他左拐右拐，马这时候就不方便了。武松想，我最好能找个地方把姑娘藏起来，我就可以回头去杀贼。武松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只见前边有一座村庄。武松一想，好了，我就把这姑娘送到村庄里边去，我再返回来杀你们。武松走着走着就来到这个村庄的头了。庄子里面有条庄河，很宽，上边架着板桥。武松过了桥了，就是一面打麦场。打麦场的两边堆了大大小小二三十个草垛，过了打麦场就是一排瓦房。武松来到跟前一看，家家户户全都上了锁了。武松心想，这怎么回事？家家户户怎么都没有人呢？要说原来这个庄子那是很兴旺的，就从蜈蚣岭上有了吴谦和李二头陀之后，奸盗邪淫无恶不作，这些人家情愿把这田地房产都扔到这儿扶老携幼，赶奔他乡逃难去了。武松明白了，这个地方是蜈蚣岭马族之下，居民都逃走了，这怎么办呢？我怎么的也得把姑娘藏起来呀。武松掉过脸一看，大麦场旁边有几个大草堆。武松夹着这姑娘蹭蹭蹭蹭就来到大麦场的西边了。这西边正好也有两个草堆，刚好靠在一起，中间是条小胡同。武松把武金定姑娘从嘎吱窝下放下来，包裹朝姑娘手里边一塞。武小姐，你把包裹带好，就躲避在这里，我去迎敌。这姑娘连话都不敢说了，端着这包嘚嘚嘚嘚嘚嘚乱颤呢。这姑娘端这包一看，这草垛，我在外边站着也不行啊，往里拱吧。这姑娘一头就拱到草垛里边去了，把包裹也放里边去了。武松一看这也行，把草垛上边的草用戒刀往下扒拉扒拉，把姑娘全盖住了。武松这才来到桥头。武松一看这小桥真不宽，还真是个好地势，一将把关千军莫入， 我要是站在桥头上，我不怕强盗再多，他们也过不来河。武松站好了，端着两口戒刀，就朝对过岔路上看着。不大的功夫，二寨主的马到了，马后的大小喽啰里啷当拖了有半里多路。二寨主刚才看见刺客上了这一条路了，他就知道是奔了这个庄子上了。二寨主李二偷偷心里想，好，你既然上了庄子了，那你就跑不掉，因为这庄子上是一条死路。李二偷偷在马上一抬头，只见武松在桥头上站着呢，也是个带发修行的和尚。他心里可高兴了，可是仔细一看，武松就一人。哎，怎么就一人？我那美人上哪去了？哦，大概是给我藏到庄子里边去了。那也不要紧，我先把你杀掉之后，我再进庄子找我那美人去。嘿，这二寨主想到这儿，拍马就上来了。这二寨主啊，和吴谦儿那都是酒肉朋友，二寨主他和吴谦儿也不是真要好啊，因为吴谦儿的本领太高，自己又不敢放肆，心眼里他并不满意吴谦。就像今天这事儿吧，李二偷偷把美人抢到山上来了，大哥吴谦儿非要要，李二偷偷又不敢说什么，只好把这美人就算给了吴谦了。李二头陀今天还高兴了，亏得来了这么个刺客，把吴谦给杀了，杀得好，好极了。这一来呀，李二头陀可以做一山之主，然后再把武小姐抢回去做自己的压寨夫人。你说这李二头陀他能不满意，能不美吗？李二头陀把马往前一提，双手端着月牙铲就过来了。嘿，好大胆的刺客，你哪里走？这李二头陀呀，把马往前一提，使足了力气，把这月牙铲就抡起来了，照着武松的肩窝打下来了。武松抬头一看，这柄铲真不小。再看看李二头陀这副相貌，长得非常凶恶，块头又大。武松想，这人可能也很厉害，我得留点神。头一个飞舞吴谦，我就不是他的对手。那是我爹巧了，爹成一个醉八仙的架势，才败中取胜。这个二寨主本领也不能寻常，他如果没有点本事，吴谦也不会拜他为二寨主。吴谦既然能看得中他，他的本领也许就不在吴谦之下。我可不能大意呀，也该找这二寨主死得快。武松把他看得太重了。武松左脚往前进了一步，左手这口刀的刀背冲上，武松也使足了力气了，往上这一崩，擦哟，把他这把月牙铲就给磕飞了。这把大铲呐，飞出去有两丈开外，噗噗就插在一棵大树上了。这一下把李二头陀给震的手一麻，虎口裂了。李二头陀在马上眉头一皱，眼泪都出来了。武松一看李二头陀手中没有兵器了，武松往前一进，右脚右手这口戒刀就起来了，看准了李二头陀乌嘴马左边的马前蹄，咔嚓，这一下啊，把马蹄子给削下来了。这匹马一声长啸，连人带马扑通一声全都倒下了。李二头陀倒的这姿势是真好看，左腿 叫乌嘴马的大马肚子给压住了。武松一看正是时候啊，把右手这口戒刀一举，照着李二逃脱的脖子，头滚血冒。你说痛快不痛快？就这么两下，把李二头脱杀了。这时候大小喽啰呼呼啦啦才赶到啊，一看李二头陀死了，二寨主死了，这还了得？这帮人呼啦一下子就全散了。武松站那看一看呢，好，你们散了，我也不追赶你们，你们逃命去吧。武松把李二头陀杀完之后，众小喽啰全散了，武松就回来了。武松端着一口戒刀来到草堆的旁边，用两口戒刀把谷草一分。武小姐，出来吧。这武小姐呀，她哪里敢动啊，坐在草堆里边嘚了嘚瑟。武松一看这像，他把那包裹呀挎在膀子弯上，慢慢的爬出来了。哎呀，这武金定小姐浑身都是稻草啊。武小姐爬出来了，来到武松的跟前，扑通给武松跪下了。
1: 恩公在上。
0: 武小姐。
1: 恩公，那些强盗呢？
0: 他们被我杀掉了。武金定武小姐抬头看看武松刀上的血迹，知道这和尚把那李二头陀又给杀了。就在这时候，武松把一对双刀绒绳从手腕上解下来了，抓了一把稻草，把刀上的血迹擦干净，把两口戒刀仍然别在衣服里头的刀鞘内，把自己的大袖子从脑后放下来，把袖底角也解开了，直多衣角都放下了，佛珠也套好了，身上检点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就把包裹朝自己手里一拎。武小姐，快走吧。
1: 哎。
0: 武松在前，武金定小姐在后，走出了庄桥。姑娘朝下边一看呢，桥下边有一匹三条腿的马，还有一个没有枪子，鲜血还在直冒的尸体。这吴小姐看到这儿可吓坏了。武松武二郎赶紧过去，用身子把吴小姐的视线给挡住了。两个人上了大路，看看蜈蚣岭上那楼还着着呢。两个人走着走着，天色就大亮了。很快两个人就来到蜈蚣镇了。进了镇门，再朝两边看一看，有的店家已经开门了。武松和武金定小姐两个人来到饭店中吃了点饭，武松又雇了一辆车叫武小姐坐上去了。又走了一阵，武松远远的就看见乌沉沉黑重重的一座庄子。这个车夫就告诉武松，大和尚，前边就到了武家庄了。是吗？是的，大和尚。武松就叫车夫把武小姐送进庄子里边去。武小姐坐在车上一看武松要走。
1: 恩公，怎么你也不到庄上去了？
0: 武松连招呼都没打，迈开大步越庄而过。武金定武小姐呀，两只眼睛含着泪呆呆地看了一阵儿。车夫把武小姐一直送到了家门口。哎呀，武太公老夫妻两个一看女儿回来了，这股高兴劲儿那就不用说了，又听说是活佛给救出来的，并且把姑娘一直给送到庄口。这武太公老夫妻两个赶紧派人就追赶武

0: 那他上哪儿追去？武松那腿有多快呀？老夫妻两个一看连武松的影子都没有啊，老两口冲着武松走去的方向扑通给武松跪下了，而且在家里边设了一面长生禄位牌永远供奉。武松武二郎从武家庄出来之后又走了十几天，这时候啊已经是十一月间的天气了，天色很冷啊。武松一路上买酒买肉，可是怎么也挡不住这寒冷。有一天武松就来到一条土岗，远远的就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十分险峻。武松武二郎下了土岗了，又走了三五里路，看见有一家小酒店，门前呢有一道清溪，屋后就是山坡了。武松武二郎直奔这小酒店就过来了。进了门之后武松就要酒，酒家打两角酒来，把肉卖一些给我吃。这店主人一听这人怎么这么大动静，赶紧就过来了。哎，实不瞒师傅说，酒还有，可是肉却卖没了。好，那么你就给我烫些酒来吃。这个店主人赶紧打了两角酒，用大碗装好了，给武松烫了一烫，就端上来了。又拿过一碟菜来放在武松的跟前。那武松喝酒啊，不是一小口一小口一小盅一小盅的，大碗喝，端起来这两碗酒，咚咚咚咚，两角酒全进去了。武松又打了两角酒，这两角酒又都喝进去了。武松喝完酒就想吃点什么东西。主人家，你家真没有什么东西卖给我吃？要有，你一发拿出来，我一起还你银子就是。哎呀，也没见着过你这样出家人，酒和肉你都能吃，你都能吃不要紧呐，你叫我们上哪儿给你弄去啊？师父，我看呐，你不斤不两也就算了。武松武二郎听到这儿可真火了，哦，你这是有酒有肉不卖给我？武松把手举起来了，往桌子上一拍，啪！这主人家吓一嘚瑟，哎，这干什么？还没等武松说话呢，只见从门口走进一条大汉，这条大汉身后还跟着三四个人。来到店里边，这店主人就把这几位请到楼上去了。武松抬头一看，这个大汉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相貌堂堂。这个大汉带几个人就进店来了，主人家笑容可掬呀。
1: 哎，大郎请坐，大郎请坐。你老人家吩咐的，我们都安排好了，鸡鸭鱼肉也都煮熟了，只等着大郎来。
0: 武松武二郎一听到这儿，怎么？你不说酒店里边没有肉吗？这怎么鸡鸭鱼肉全都煮熟了？武松听到这儿火就更大了。可是没有办法，不是给你准备的。武松看着这伙人他就生气，怎么我花钱买你都不卖给我，他进来你就全准备好了，你这什么意思？你这不是分明在欺负我吗？这才引出一段武松武二郎醉打孔亮。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0: 他引入深山，铸就国之重器，使我国雷达事业延伸数千公里。
3: 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
0: 他历经十载，擦亮战鹰之眼，推动中国雷达工业走向世界先进。
4: 大的装务上重了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0: 年近九旬，他依旧站在科研前沿，托举新一代雷达人眺望深空。
3: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为中国雷达事业拓荒开疆。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奔德，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我们来认识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近日，总台记者走进了奔德院士的家，探寻这位国之脊梁、鲜为人知的寻常生活。
5: 这不是我想象中院士住的地方。院士，那院士您下来了。
3: 这个比较偏执，比较难找。
5: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3: 20年。
0: 走进院士的家，记者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抠门的习惯，在他口中却成了一套乐在其中的生活哲学。
3: 我还光够一分钱买了个纸，买了10包。
5: 啊，这个一分钱买了10包啊？
3: 嗯，
5: 还可以啊。
3: 不，我那个穿了20多年衣服，我找出来看，还在抽屉里面经常穿呢。
5: 真的？
3: 我给你拿一下这个穿30年的衬衣。
6: 我现在找着
3: 呢。你看，
5: 也当好整齐。
3: 这领子，领子都翻过来的都是。
0: 奔德院士的夫人石慧芝说：“
6: 给他坏的这个样子，天天穿，好多衣服都是为了领子打粉。”把它翻过来，这边不是好的吗？把它这边放到这边，坏的好的放到外边。
0: 这份深入骨髓的简朴源于奔德院士童年的经历。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欺辱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3: 我记得最清楚的，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很痛苦，很悲惨呐。
0: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3: 没穿过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 所以我对这个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使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0: 13岁那一年，为了省下住校费，本德每天往返40里路去县城求学。
3: 我念初中，离家20里地，一天走40里地。东北地广人稀，冬天路上黑咕隆的路上根本没有人，我一个人黑咕隆就路上走。夏天，我4点钟起床，来不及吃饭，也没有现成的东西，我就拿起来这书就进跑。我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早饭没吃，中午饭也没有。下午还要上课，下午上课完了我才往家跑。我讲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感到挺酸的，眼睛也感到有点模糊。真的不容易。
5: 为什么您要在那个年代就想着自己一定要读书呢？

0: 我得感谢我的父母。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还教我念书。学习要想学好，那很苦的事，长期的坚持也不容易，坚持很美。
1: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高中毕业时奔德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0: 我去年高中毕业，没有犹豫地填了杭大。我为什么填杭大呢？我觉得我这从小志向就是要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1: 十九岁的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0: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雷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1: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一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奔德也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为了做好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原本学习俄语的他，又逼着自己学起了英语。
0: 俄国文献根本不会报道，没有，只好看英文资料，背单词。但是我不会发音呢，你知道吗？就是死记硬背，这个字是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它排顺序是什么样，这么死记硬背。那吃饭等到排队的时候都看英文单字，这上厕所的那几分钟都不浪费，拿蹲着看单字，两个月能看书。
1: 在2年前的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如今随身的公文包里还不时会装着一本英文专业书籍。
2: 您现在这看的是什么书？
0: MTI 是缩写，雷达里面是动目标显示。
2: 您学英文这边这些公式什么的也是
0: 都得搞明白才成，不搞明白你就不知道公式的意义是什么。
1: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的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焦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奔德对相控阵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5个的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巨无霸般的宏大的工程。
0: 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这个雷达是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统一个统计，连阵地的建筑材料算在一起， 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皮，机柜就像电冰箱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
1: 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面前，奔德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与团队一头扎进基地。夏天山洞潮湿闷热，冬天寒冷刺骨，环境恶劣。
0: 房子就是临时盖的，墙壁涂药不平，砖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涂，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花了15年时间。我就心想，这苦什么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
1: 历时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相共振雷达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在退役前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们国家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0: 掌握的这种技术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雷达上去，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军用雷达基本上都是用了相控阵。
1: 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后，奔德以为他会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细作，至少会继续研究地面雷达，没想到新的任务很快来了。
0: 领导找我，要你搞机载雷达，机载雷达就是放在飞机上的雷达，而且要搞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脉冲多不了的火控雷达，装在战斗机上去。这地面雷达和机载雷达完全两回事，差别很大，没有这个经验。
1: 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往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脉冲多普勒技术。
0: 没有这种雷达，你飞机性能再好也发挥不了作用，不能作战，买又买不到，国家又急需，所以压力很大。
1: 从研制8层楼高的大家伙相控阵雷达，到研制能塞进战斗机机鼻子里的机载雷达，挑战之大可想而知。巨大的转变没有让奔德退缩，由于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秘不示人的杀手锏，西方国家设置的层层壁垒更让他感到我们自主研发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刻不容缓。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奔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
0: 理论研究清楚的时候，列出难题，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呢安排了30-40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课题才初步有了结果。我接受这个任务10年时间，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
1: 当被问及这一切值吗，奔德的答案清晰而有力。
0: 应该说无怨无悔，解决了国家急需，而且打破了别人封锁，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有钱也不行，不卖给你，那只有靠资金不利。
1: 天线是所有雷达上看起来最直观的设备，它的性能好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部雷达的成败，而机载雷达上的天线更加复杂。
0: 我们做这个天线啊，是从焊接的炉子开始做起，平板缝制天线，平板上开很多缝，这个缝的精度要求很高，每个缝长短宽窄都不一样，这个加工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是
1: 机载雷达对体积和重量的要求也很高，同时限制也很大。
0: 它放在机头那个地方，空间0.1立方米左右，重量100多公斤，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1: 这一干又是10年。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最后2年的试飞阶段，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奔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白天上飞机发现了问题，连夜回去改。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
0: 一次试飞，两个发动机，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你飞机速度下来了，飞机高度急剧下降，说地面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我在飞机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心想着急没用，听天由命吧。
1: 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奔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0: 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们的战鹰之眼。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0: 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88岁高龄，奔德院士如今依然坚持每天往返20公里上班，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还走遍江苏省的小学校园，点燃了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被问及为何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坚持来给孩子们做科普，奔院士说：“
0: 我到一个学校去，我讲完了，讲不围住，叫我签名。”我们以前理想是要将来当明星，啊，今天听了你报告，我们要当科学家。我想这个话就是对我来是一种肯定啊，做科普这个意义。丈母娘、母丈母娘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强，国家才能强。我是贫苦家庭出身，能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完了，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培养。就没有这个机会，在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力。我的理想就学好本事，报效祖国，为非作恶，就是我的初心吧。
1: 小学的科普课一结束，奔德院士马上回到14所，开始一天的工作。
3: 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啊？
0: 20公里，坚持上班，每天都来。
1: 88岁，每天20公里，奔德院士的一生好像永远在赶路。从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到第一台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现如今中国已跻身世界雷达强国行列。对于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雷达事业，奔院士说：“
0: 近几年内，雷达发展得很快。”像国防装备啊，还得自力更生。你买不到这先进东西，人家不卖，那怎么办？要靠自己做。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来了，个别的我们还是世界领先的是，今后的雷达呢，和人工智能要结合起来，满足国家的战争需求。
1: 如今的奔德院士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他将刚刚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看作是对自己的激励。
0: 那很荣幸也很高兴，那这个奖是对我的肯定。但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跟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团队。

队的，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尽到了我应尽的义务。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500人参加相关活动。
2: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层、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希望两岸青年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据了解，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等40多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多项分场活动。
1: 连日来，台湾

0: 致癌油风波持续发酵，岛内各阵营围绕食品安全掀起激烈攻防。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行动中常会15号在宜兰举行，针对近来爆发的致癌油风波，郑丽文火力全开，痛批民进党当局处置毒油态度傲慢无礼。
1: 民进党高高在上，傲慢无礼，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查出真正的原因。
0: 截至目前，问题由污染源头尚未查明，流向不清，受影响产品范围仍在扩大。但有台媒爆料称，民进党当局担心无辜厂商受波及，油品缺货影响民生，正在讨论重新上架的标准，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
2: 如果原因没有查清楚，而让民众吃下这么多的致癌油的话，而却忙着要重新上架，万万不可。
3: 每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误食台独，也急着要帮业者止血，现在居然在思考怎么样来帮忙这些厂商重新上架。你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信任？
0: 多家台媒披露，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在会议中针对台中市率先公布问题油流向表示不满，当面质疑台中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抢快公告，引发蓝营强烈批评。
4: 地方政府尽心尽力为人民健康把关，那卓荣泰的抢快说完全就是一种傲慢，一种渎职。
0: 15号，台立法机构财委会针对食品安全进行项目报告，面对蓝营民代追问致癌油品根源，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辩称，本病比浓度升高主因是制程温控不佳，还声称高温烹调如炸鸡排就会产生本病比。此番言论引发舆论哗然，被质疑是在刻意转移焦点。
5: 你去扯鸡排好像意思是说，反正民众你吃鸡排也会有本偏皮啊，所以油你又不用在乎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最新情况。日前蓝营选战重心转向决战新北，引发各界的关注。据台媒报道，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围绕2026选战持续提出政见，争取支持。双方阵营敲定的选前造势场地也仅相隔1.5公里，对阵意味浓厚。
6: 因为侯市长这8年的施政确实是有目共睹，我们一定会一棒接一棒。
0: 多家台媒梳理民调数据指出，李四川与苏巧慧的差距拉近，互有领先，但两大阵营尚未在任何议题上有正面交锋。苏巧慧在选战上已提前准备许久，而李四川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后续选票的关键在于谁能更少出现失误，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和双方交锋的表现。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15号，第13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邀请两岸媒体人、文旅达人、学者嘉宾、乡建创业者与青少年等300余人参加。论坛现场，两岸嘉宾分享寻根往事以及行走祖国山河的亲身经历。美伊战火再起，美军深陷中东难以脱身，防空阵地接连被突破，双线作战捉襟见肘，美国还能兑现协防承诺吗？天价军购不断加码，真能换来台海安全吗？本期海峡两岸，美伊再次大打出手，岛内为何更焦虑？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伊对抗再度升温，美军兵力与弹药被牢牢牵制在中东战场，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激烈辩论。一边是绿营借机渲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一边是普通民众看清现实，对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还能继续欺骗岛内民众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7月以来，美伊此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彻底失效，短短一周之内爆发5轮大规模相互打击。 美军出动舰载机、战斧、巡航导弹，搭配无人作战艇，集中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无人机仓库与海岸雷达，打击目标多达上百处，并且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伊朗迅速发起对等反击，连续发射多型弹道导弹与远程无人机，精准打击巴林、科威特境内美军驻地。
7: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用大打出手来形容美伊七月份以来的战况，那么美伊之间的战况您怎么来分析？
8: 从七月以来啊，美伊之间呢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这种军事对抗，而这个军事对抗的目的不是要把对方的啊这个政权颠覆掉，或者是把对方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大规模的给狙杀或者是消灭掉，而说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我们看到在谈判期间呢，也就是说停火期间呢，这个伊朗他向这个就是不同航道上的这个船只发起了攻击，因为美国呀要求他不能攻击这个航道上的船只，但伊朗说呢，你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走我指定的航道，也就是靠着伊朗方向的这个航道可以。但是呢，由于美国呀，他要求很多的船只是走靠近阿曼的，就是南边的这个航线，而且由美国的军舰来进行护航，这样就违反了就是伊朗认为的这个航线的航行和管控权，所以伊朗就向这些船只发起了攻击，那美国就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进行报复，就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军事目标。那这样一来呢，就发生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而且呢，这个当美国对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或者相应的这些这个目标打击以后呢，伊朗就反过来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科威特呀，这个巴林的。那这样的话呢，双方的这个交火呢就重启，这样一来呢，霍尔木兹海峡又中断了。那这一中断呢，对于台湾地区来讲，那就是大打出手了，因为航线被中断之后呢，这个台湾地区的大量的就是石油天然气都要靠中东啊这个航线来保证的，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一次双方啊大规模的交火了。
7: 那么现在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呢一直争执不下，没有定案，这对全球的能源供应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
9: 那么现在呢，当美伊频繁交火，大家认为停火已经被打破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某种程度被打回了原形。首先呢，说到能源运输，确实呢在6月17日美国和伊朗公布谅解备忘录全文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是迅速提升，那么此后呢还一度达到了2000万桶每天，这样的一种石油的运输是缓解了石油供应紧张，那么油价也随之下降。我们会看到呢，油价一度是跌到了70多美元。但是呢，现在战火再起，那么说到石油运输，当伊朗打击美国以及阿曼所形成的新的航道的时候，首先对于海峡航运安全就造成了冲击，保险费激增。那么现在海峡的状况，根据各方的观察，某种程度呢确实已经陷入了停滞，只有少数的船只是在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这种情况之下，悄悄地从南部航线在试图进行通过。但是这样的一种运输的状态必然造成石油出口的极大的减少。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因为美国此前对伊朗的制裁进行豁免，现在的豁免已经取消，这意味着伊朗此前运出的6300万桶石油恐怕很难来进行交易，或者说找买家，后续这个石油入港来这个进行实际的供应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油价呢也上升到了80多美元一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确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对于全球的能源供应在产生连锁反应。
7: 美军已经出现了弹药不足，并且从亚太抽调兵力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可能很难实现对台湾做出的安全承诺。那么，现在台湾方面流露出的这种焦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尤教授，
10: 我们必须知道，承诺有很多层次啊。我声援你是一种承诺，我会批评制裁你的对手是一种承诺，我会卖你武器，给你一点情报，教你怎么作战是一种承诺，但是这跟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会为你出兵完全不同。民进党当局最严重的误导就是欺骗台湾民众，想把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说成好像是比声援跟军售更多，让一些人误以为台海有事，美国会军事支援出兵介入台海，跟中国大陆为敌保护台湾。 但是啊，美台之间是非正式关系，没有像美日安保那种安全条约，而且认为美国会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开战是脱离现实啊。特朗普讲，美国最不需要的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这已经告诉你了。

0: 是美国离台湾很远，但大陆离台湾很近。美国为什么要为台湾承担大国战争的牺牲跟成本呢？而且这还不只是没有意愿啊！从中东战争我们看到，美国导弹库存不足，航母战力捉襟见肘，还得从亚太抽调兵力，它不止意愿有问题，能力可能也有问题。那如果出兵承诺不可信，支援你的承诺呢？给你武器、训练，还有情报给你，你变成战场，你去制造地狱景观来消耗我的战略对手。但是想把这么脆弱的承诺说成是坚若磐石的安全保证，然后去搞挑衅跟冒险，这非常危险。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伊战事现在已经进入拉锯阶段，美军将空袭范围扩大到伊朗内陆军工配套设施，试图削弱伊朗远程打击能力。伊朗则持续定点突袭美军海外弹药库与前沿机场，持续消耗美军物资储备。白宫内部已经出现分歧，主战派要求扩大打击规模，另一派则担忧长期深陷西亚泥潭，无力兼顾其他战略方向。与此同时，伊朗放出消息，随时可以进一步封锁石油航运，推高国际能源风险。
2: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美伊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消耗拉锯战阶段，美国的无人艇呢已经开始袭击港口，并且呢把袭击目标锁定到了基础设施，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的这种战略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
3: 其实美军的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呢它的打法或者是在使用装备平台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它使用了无人艇，其实这个海盗无人艇啊，美国并不是第一次使用，因为前段时间它有一架阿帕奇的这个飞机落水了，落水之后两个飞行员逃生了，那么美国呢又害怕用这种舰艇啊，就是或者救援船有人的去救飞行员的时候呢，自己的船只被击毁或击伤，那么就派了无人艇去救这两个飞行员，而且成功的把这两个飞行员给救出来了。那么这次呢，他一方面是用无人机对这个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和侦察，同时呢也用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比如说他三艘无人艇组成一个小狼群，然后靠近伊朗啊他的一个干船坞正在维修一个潜艇，那么一艘无人艇呢是作为监视用的，也就是不时的把这个岸上的情况、海面的情况呢就是侦察之后呢传回就是操纵人员。操纵人员呢还有另外两艘海盗艇呢是搭载了这种弹药的啊，那一艘呢就是精直的，就是非常高速的就冲向那个干船坞，另一艘呢作为备用艇，如果第一艘啊就被打沉了，第二艘接着上，但他第一艘呢就是由于目标小速度快，所以他一下就冲到了干船坞上，就把这个干船坞呢给炸坏了。所以美国呢就大肆的渲染就是无人艇的这种作用，实际上这个又体现了美国在下一阶段和伊朗的博弈中可能要大量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所以我们说呢，它的战略意图，也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的这个意图没有改变，但是在作战的手段上呢，它用大型的舰艇是封着这个出海口，而作为具体的和伊朗的交火，我使用这些无人装备来减少我美军的这种伤亡。
2: 那么现在伊朗呢也对外宣称说，他也是精准的摧毁了美军的雷达，并且呢对美军在约旦啊、巴林啊还有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呢实施了精准打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朗对外面释放的这种消息？
0: 那伊朗让美国痛苦的方法呢，是攻击美国在中东的资产，是封锁航道，制造美国跟盟友的经济痛苦啊。所以从伊朗攻击目标的选择上，包括他打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跟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包括爱国者阵地、预警设施、燃料库啊，还有美军的第五舰队等等啊，他的打法大概是几个重点啊。第一，打瞎眼睛，他打掉美国在区域里的雷达预警指挥节点，让美国看不清楚，让防空体系出现漏洞，这样美国想拦截他的无人机跟导弹就有漏网之鱼。第二，消耗盾牌啊，伊朗是在用导弹、无人机跟诱饵不断迫使美军发射昂贵的拦截弹吃他的库存，这是一种典型的成本交换，用我数量更多价格更低的矛去消耗你数量有限价格更贵的盾。第三，破坏节奏，伊朗攻击弹药库、油料设施跟机场，想要

0: 击落美国的先进战机啊，难度比较高。但如果你跑道受损了，燃料库起火了，弹药装不上飞机，维修能力下降了，你的战机同样飞不起来。第四，西式战力啊，美国在中东资产很多啊，巴林的第五舰队，科威特的重要后勤基地，卡塔尔呢是预警跟指挥的功能，约旦是美国区域部署的重要节点，伊朗同时威胁这些地方，迫使美军的爱国者雷达、战机跟兵力必须做更大的分散，难以兼顾。那用这些做法，伊朗希望制造美国盟友的痛苦，来形成政治压力。伊朗也在向海湾国家传达一个信息：你让美国使用你们本国的基地，你的机场、港口、城市就可能被卷入战争。这不止增加美军的成本，海湾国家也会重新考虑要不要付这样的代价，这都会转换成美国的痛苦。
1: 不过我们都记得美伊呢就在上个月是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那么现在这个备忘录已经形同一纸空文，目前进展到这一个阶段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2: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确实不想打下去，而同时美国考虑到的是谅解备忘录即使这个框架文件当中内容是对伊朗有利的，但是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可以所谓扳回一城，比如说涉及到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认为呢，当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航运就会迅速恢复到战前状态，即使伊朗拿海峡通行以及相关的规则制定等问题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这是伊朗手中的筹码，是可以进行交换的。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在努力地给伊朗画饼，其中包括的是美国会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换取伊朗收手，换取海峡通行的快速恢复，进而平抑油价，在美国国内处理通胀激增等一系列国内的问题，为中期选举准备。但是呢，后续美国看到的是对于伊朗来说，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不仅仅没有能让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控制放手，反而是让伊朗进一步的加强控制权。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实质性的变成了伊朗的战略资产，那么伊朗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必然要紧抓这个筹码与美方进行博弈，而不像美国所预期的那样用一种所谓的画饼的方式就能够换取伊方的妥协。
1: 那么您觉得还会有第二次谅解备忘录吗？
2: 我们会看到近一时期的交火已经走向了一种失控的状态，甚至有人说呢，美国要进一步的升级军事行动，要准备对伊朗大打出手。但是总体判断，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首要的目标不是重回大规模的冲突、全面战争，而是寻求谈判的契机，或者更直接的说，目前的交火是要赢得谈判筹码，是为后续的谈判进程来获得更多的优势和强势。
3: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七月这一轮实战直接戳破了美式防空武器的所谓神话，层层设防的爱国者阵地被伊朗弹道导弹精准摧毁，防御漏洞在实战中一览无余。经过连日高强度交战，美军拦截弹药库存快速见底，军工产能优先保障中东主战场，海外军备订单只能延后排期，持续缠斗带来更大战略难题。一旦被迫同时开辟多条战线，美军的兵力、后勤、弹药储备都会出现明显缺口。
1: 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在密切地关注着美国的爱国者导弹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摧毁的相关消息，因为台湾方面是购买了爱国者的。那么爱国者在部署和他的武器装备的性能上到底有哪些漏洞和短板？为什么会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的摧毁？
4: 因为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啊，它是一种动能撞击的这种方式来拦截来袭的导弹和飞机，应该说它的这个精准度和它的命中概率或拦截率都是非常高的，但它的造价也非常昂贵，所以当这个对方啊实行一种饱和攻击的时候，就大量的导弹从不同的方向飞来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用大量的这个拦截弹，也就是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导弹去拦截。我们想，那么如果对方大量的导弹来袭或飞机来袭的话，包括无人机，那么你怎么来防呢？所以就会显得弹药不足，或者是就是无米之炊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呢，就乌克兰的战场上发生过了，就是没有那么多弹药了。所以泽连斯基总统就提出来，哎呀，这个美国既然给我提供不了这么多，是不是拿到我乌克兰来制造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那么 台湾地区呢，它也引进了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但是呢，它

0: 数量比较有限，可能遭到无人机的打击，可能遭到来袭的这种导弹的攻击，那就是特别是在饱和攻击下可能就化为这个废铁了。
1: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声音对美军的弹药储备和产能呢是有质疑的，认为可能会出现不足和消耗过多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质疑？
2: 这一次美以冲突叠加乌克兰危机还在延续，对于美国的库存确实在提出更严峻的考验。在美国国内呢，有人在算一笔账，这一次美以冲突爆发之后，那么在这个战争初期美军的库存就在大量消耗，其中呢包括近二分之一的爱国者的库存，近二分之一的萨德的库存，还有呢大概30%的战斧导弹的库存。而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账还要算如何来进行补给。现在已经有各方的分析指出，今年不会有更新的萨德系统交付，这对于现在美国又计划对伊朗大打出手，如果美以冲突再回到这种大规模的状态，那么美军的库存它的一些生产能否支撑现在美国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同样在美国国内还有人指出的是，现在美国军工生产呢是捉襟见肘，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呢消耗性的弹药要大量的生产，那么当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何补充库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美国还要大量投入的是一些高精尖武器的生产，这两个选项本身就是相互打架的，美国难以兼顾的，所以在库存消耗之时，会对后续美军力量的提升也会产生连带的影响。
1: 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耗呢，势必对美军的军备带来一定的冲击。可是台湾方面呢，现在又把大把的军购预算押宝在美国身上，那接下来会不会没有办法如期交付，让所谓的军购预算成为摆设？
3: 第一个问题是购买跟交货的问题，买了付了钱但是还没交货的武器可能被进一步延后啊。像 F-16V 原本是说66架今年要交完的啊，另外像鱼叉导弹、鱼雷也都还有很多没有交付。还有呢，本来准备要买的武器也会受到影响。之前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说，为了保证美军在伊朗行动啊需要的弹药，部分对外的军售会暂停，这可能里面就包括本来140亿美元等待批准的对台军售啊。那台湾当局说他没接到通知，不过美国的说法就告诉你，当他自己需求升高的时候，对外军售就可能会重新调整。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后勤跟补给的问题。有了装备，能不能持续维修？能不能有足够的弹药呢 ？F-16V、爱国者、海马斯这些武器，真正决定持续战斗力的，不是只有飞机、雷达、发射车而已，还要靠导弹、火箭弹够不够，然后有没有备件啊、维修的设备有没有，技术人员能不能维持妥善率啊？那没有拦截弹的爱国者，只剩下雷达跟发射车，没有精准弹药的 F-16V 作战价值也失去了大半，没有火箭弹的海马斯只能停在阵地上。我们就看到爱国者的拦截弹美国自己要补库存，说要等2029才能补完，然后他又要满足乌克兰还有十几个盟友啊、台湾要等到新的大批交付要等多久呢？如果没做到这些，买来的装备会不会成为摆设呢？
1: 中东战局再次证明，外部势力永远会先考虑自身利益，台海的安宁从来不是靠军火堆砌出来的，更不能把前途压在别人的承诺之上。岛内政客借局势渲染紧张，加码军购，只会不断地推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唯有两岸和平相向而行，才能守住长久的太平。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

0: 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 中方愿同检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减碳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减碳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 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1: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0: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10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2: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3: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医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2: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2: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6: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8: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0: 1.1， 规模首破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4，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我们又进入周末了，所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是的，想要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周末我们一大早先来看一下听友们发现的这个路上的情况的提示哈。一大早6点多，郝丽飞就给我们提醒说，在国道515跟307交口的位置啊，有这个电缆线应该是被过往的车辆给挂断了的情况，这个位置就是在307那个口的靠南边，515国道的南行方向。
2: 对对，
1: 哎，过往车辆注意这个避让一下，这个线缆垂落在地面上啊。
2: 还有呢，是一位消防员小赵，他说呢，看到省会的东二环啊，北向南行驶方向，淮中路下口左侧车道有一辆面包车，目前应该是爆胎了，撞到了左侧的护栏，看着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应该是驾驶员在这车辆附近吧，大家注意。避让他一下哈，在占据左侧的车道。
1: 对，这是一个爆胎之后碰撞的单方事故，
2: 单方事故，
1: 车损挺严重的哈。这儿平时又是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点儿，东二环北向南淮中路下口，因为前方啊马上就快到淮安路了嘛，所以这块车会日常比较多一些。
2: 哎，真的啊，好像是目前来看后方现在开始有车辆缓慢通行的一个指示提醒了啊，所以走到这儿的时候，咱们提前往右边来变道。
1: 对，特别感谢两位朋友一大早给大家来导航。朋友们，周末早间看到路上最新的情况，也可以随时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啊，给大家把这个提示路况留在评论区，这样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了。
2: 还有呢，今天周末了嘛，周六日这两天我们早高峰有周末点歌台这样一个环节，所以说到周末了，无论是给自己点一首想听的歌曲，还是说想要对谁说什么样的一些祝福啊，或者分享一些心情，也都可以在这里留言，我们互相都可以看得到啊。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去留言点歌。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周末看天气。昨天午后2点左右，我省中南部的气温来到25到31度之间，整体还是比较凉爽的啊。张家口涿鹿呢达到31.7度，也就是昨天其实北部地区气温也挺高的。北部及西部地区的气温在27到30度左右，南部地区是普遍降温的。中部及北部地区气温变化比较小，升温幅度在2度左右。
2: 周末两天，请大家持续对雷雨啊和强对流天气保持关注，合理安排周末生活。明天最高气温大都是在30度附近，还不错哈。周日呢，中南部最高气温大都在33或34度左右，热感会再次回归。
1: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部21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4度。
2: 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转雷阵雨的天气哈，最高气温在30度，最低22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6，属于优。
1: 哎，石家庄这个天儿有一个细节的提示了啊，晴转雷阵雨。一大早大家发现今天早间是个晴朗开场，而且昨天呢下完雨之后天气是比较清爽，大家觉得很舒适哈。不过也要提醒周末的朋友们，如果您早出门，全家比如外出啊，短途的自驾游游玩啊，还得做好防雨准备。虽然今天早间晴，但是家中门窗得关好啊。
2: 对，今天这个雷雨天气的一个提示来看呢，石家庄的西北部啊会有一个雷雨天气，包括19号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也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 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10，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路况。早上起来啊，有位朋友给我们提到了一个地方，是说到的是省会东二环北向南淮中路下口左边的车道有一辆面包车是单方事故撞了护栏了，目前呢应该还在原地没有离开，大家要需要避让一下啊。提前呢，如果从淮中路下口的车友提前从右侧早一点变道。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身边事，说说省内的消息。近日，河北电网迎峰度夏的最大负荷达到了5576.2万千瓦，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和外电支援等多元的保供举措，确保河北电网的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
0: 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7月15号顺利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雄新高铁呢，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新州，正线全长约342公里，在河北设有9站，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近日，国家气候中心和中国天气联合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河北保定的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北戴河度假区以及沧州的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
0: 近日，石家庄子龙大桥桥下上演了惊险一幕，两名在桥下浅水区戏水的孩子呢，不慎被急流冲入到深坑。关键时刻，一名男子挺身而出，在热心市民的接力帮助下，成功将两名孩子救起。
1: 这惊险的一幕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啊，目前咱们的石家庄包括河北都已经进入到汛期了，野外的水域啊，水情非常的复杂，看似平静的水面下，也可能暗藏深坑、急流等等，务必提高安全意识，千万不要在一些危险的野游水域去游玩，尤其家长朋友一定要叮嘱看护好家中的未成年人，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
0: 在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之际，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将于7月19日晚在唐山大剧院上演。
1: 7月16号，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击决赛步手枪项目在河北射击射箭运动中心的靶场结束。在为期5天的比赛中，石家庄市射击队表现优异，取得12枚金牌，以绝对的实力稳居金牌榜榜首。
0: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吧。刚刚有位朋友说到的关于淮安路啊，北向南行驶方向，在接近淮北路的这个位置上啊，是有一辆车单方事故。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有排队压车的情况，后方的队尾已经接近玉华路的位置了。
1: 另外，路上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和提示，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啊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专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是啊，我们一看到一大早，很多朋友别看是周末不上班，但起得也挺早的。很多朋友说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是骑行来着，挺凉快的。哎，那位朋友刷到哪儿去了？
1: 70后的幸福
0: 啊！70后说了他说早上起来空气也真好，清晨的风微凉，家人们运动起来吧。
1: 嗯，
0: 您这个劲儿是怎么来的呀？
1: 今天早上确实天还不错的，尤其省会石家庄是个晴朗开场，比较凉爽的早晨哈。
0: 嗯，是的，就在这个清爽的早晨，您是外出去健身打卡了，还是就是在家中，以及或者是在上班的路上等等，您都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在我们这里点歌听歌。
1: 一如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它也是风景啊，山顶的松，城市的红。

0: 早间7:17，我们来提醒一下，有位朋友工业风给我们提醒说，在省会解放大街啊，上二环高架这儿是不是刚刚发生了事故？解放大街上二环高架，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提醒啊，我们听听他的语音。
1: 9022，解放大街火车站，附近由北向南上高架的那个匝道口呢，两车挤到一块了啊。
0: 哎呦，
1: 马上那个要堵车了，因为他这个事故发生点就在上匝道的那个口上，往高架去的匝道口。
0: 好，特别感谢这位朋友的及时的一个提醒啊！目前这个位置，解放大街上二环高架的这个事故，大家看来需要得等待一会儿，因为得需要一段时间的清澈了。
2: 是的。还有朋友问到了关于这个省会市区目前高速站口的情况。今天早上天这么好啊，目前石家庄周边的高速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可以通行。
0: 对，即时客户端上尾号2140的朋友说：“哎，主持人，一会儿我们大部队十来个人
2: 啊，
0: 去驼梁啊，我听着就凉快，多让人向往啊！”
2: 对，您怎么？不是骑行吧？
0: 对，是自驾游吗？
2: 对，自驾游吧，
0: 去避暑啊，驼梁是吧？这个季节驼梁的美景，一会儿别忘了在路上沿途的风景。随时啊，咱们这个十来个朋友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对，还有就是要提醒您，这两天还是有这个降雨的过程的，要格外的留意一下，
0: 做好准备啊。
2: 驼梁地区的这个天气变化，山区的天气变化比较大。
0: 对，还有朋友彭龙也说了，说出门又上班了，周末也不休息哈。羡慕大家周末能休息，他呀这差不多从五一假期就是那一轮之前出门攒了假期游玩之后回来，到现在连续工作没怎么休息过啊。
2: 那你想，你出门错峰游的时候你多开心呢，是吧？
0: 对，我们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是愿意怎么休假？就是说愿意这种有规律的，比如说每周休周末，或者是每个月有这个固定的假期，还是说我想说我干脆连轴转，辛苦工作之后我攒一个10天20天的长假，然后找一个合适的错峰的时间一把休了？这两种方式您更喜欢哪种啊？
2: 你别说这个问题，乍一问还说这还用问吗？肯定愿意攒假。但是你转过头来想一想，你攒假的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而且还假的过程也可能是个痛苦的过程。
0: 因为你想啊，每周等于好多朋友说，哎呦，辛苦工作，到周末也没个盼头，还得连轴转。
2: 对，
0: 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身心挺疲劳的。
2: 就是盼的这个周期太长了。
0: 对。
2: 然后有的朋友就愿意按部就班，比如说我上到周五，我就已经开始就周四
0: 我固定想休一下啊。
2: 我上到周四，我就可以想着周五晚上可以熬夜的事了。
0: 对，
2: 您是属于哪一波啊？
0: 所以说可以跟我们在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啊，您是想连续攒一波休假，然后再连续长时间工作，还是希望说我们就劳逸结合，每周固定休一个有规律的短假期啊？
2: 对，可以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聊一聊。
3: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淳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淳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21了，就叫早高峰。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从7月20号啊，再过两天开始，铁路部门会在继续提供火车票的预售、退票、改签等服务的同时，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旅客也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预约专区，在列车开车前60天到第17天之间填报预约的需求，然后在第20天到第16天之间兑换这个预约的订单。
2: 7月20号到8月29号是一个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了。在预约需求兑现并且完成支付之后啊，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大家比较关注的油价的变化啊。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从昨天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4毛、2.5毛和2.5毛，加满一箱50升左右的92号汽油，大约多花12块钱。
2: 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啊，在上海举行。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的启动运转起来。
0: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最近发布修订草案，公布征求意见，纯电动和混合动力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试验总里程将从现行的标准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这样的话就和燃油车的标准完全持平，不再减半。
2: 专家表示，标准修订将会抬高研发试验成本，倒逼电池底盘零部件提升耐久，车企呢放弃快速上新模式，转向长期正向开发。同时这也将提前筛除中长期故障，缓解电车可靠性焦虑，改善二手车保值预期。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尾声，决赛队伍已经产生。而截止到北京时间的7月16号呢，已经累计啊，本届世界杯有15支参赛球队的16名主教练离任，这个数字也创下了世界杯的记录。
2: 主教练离任通常有中途遭解雇的、主动辞职、合同到期不续约等几种情况，但大多是因为战绩不佳。足球场上，主教练向来是一个高危职业，球队成绩好了可以名利双收，成绩不好就会面临黯然下课的局面。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会在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美国纽约打响。就在昨天，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决赛的裁判团队，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来主哨，领衔斯洛文尼亚裁判组来执法，约旦裁判马哈德麦担任第4官员。
2: 昨天在湖南长沙举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混双1/8淘汰赛当中，头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对手林高远、刘伟山，晋级到8强。
0: 好的，早间的7:25，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当中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很多朋友们都在说哦，说这个假期啊，你看刚才说喜欢攒假还是喜欢单独休完呢？哎，有位朋友就说了，说还是觉得攒假期合适，宁可辛苦点。5、11我都平时选择加班，而且还能领双倍工资呀。辛苦完之后，你一下休一个长假，感觉这个行程也好安排，错峰出行的时候游玩体验也好，酒店便宜，景区门票也便宜，人还少，体验感很好。总之啊，
2: 哎，知道谁这么说吗？就是攒假的彭龙啊，他觉得好，他才推荐给大家的，是吧？还有一位朋友是你好，他说：“哎呀，自由啊，随便啊，自由者随便。”您的意思是您是自由职业者，所以说假期随便安排，还是说怎么安排都行，你自己都能接受？
0: 对。然后有位朋友就说到说：“哎呦，世界杯比赛都快完了，还不知道今年的世界杯歌曲是什么呢？就是夏奇拉演唱的吧？”
2: 对。
0: 但确实大家能够感觉到，就是世界杯的歌曲好像感觉让大家的印象越来越淡化了，就不像98年的那个瑞奇马丁那个那么经典，大家可能记到20年、30年还是那个旋律。
2: 哎，是的，还有呢，就是这一届这个世界杯啊，美加墨世界杯观赛的时间，对于咱们这边的这个东八区的观众来讲，不是特别的合适。啊，所以说大家那个看球的激情不如之前几届啊。
0: 有朋友说能不能在这个节目里放一放今年世界杯主题曲啊？抱歉哈，这有版权，我们等过了今年世界杯赛事结束之后，咱们在这个帮大家寻找一下有版权的版本啊。另外你看，说到这个工作和生活的和休假的关系，左生活右战斗就说了，我没得选，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啊是上一天休2天，没得选，碰上哪天歇2天。那您这工作也不用选吧？我觉得挺好的。
2: 路口这位朋友在我们即时客户端说了，说我是做 IT 行业的，而且在现在这个项目呢，我自己8年了，没人管我啊，我都是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
0: 自己做项目。
2: 对，他也挺爱研究东西的，一般对周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他会攒假什么呢？就是可以等到孩子暑假的时候一块出去玩，这样的时间安排是比较合理的。
0: 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但凡能选择，要么就
2: 是
0: 陪孩子，要么就是陪老人，
2: 还有就是错峰出行嘛。
0: 对，总之自己确实非常的不容易哈。
2: 嗯，
0: 那您是怎么选择？喜欢固定的规律的短假期，还是喜欢攒起来休长假？也可以继续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大家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早间这会儿的各个路段呢，整体通行都是非常顺畅的，环线以及以及快速路的话呢，都没有明显的缓行点。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也是比较乐观，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省内各条高速呢，早间这会儿也都没有管制措施，并且没有事故发生。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我们也再次和大家来提醒一下啊，今天白天的天气来看呢，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还有廊坊的南部、沧州、衡水是多云的，其他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有呢个别地点会有冰雹。
2: 另外我们呢，今天是早间7:30前后，很多朋友每天都会关注咱们早8点时段的这个即时好运幸运开奖。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是周末，所以说周六日两天我们是不开奖，但是大家可以有效的留言来参与啊，回复关键词好运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就可以打开即时好运的专题评论帖。周六日也可以留下您心仪的三个阿拉伯数字，留一组就可以，不用重复哈。比如说周六早晨想起来留，或者是周日什么时间留，留一次就行，然后第一次是有效的参与。在周一的早8点时候继续有500元幸运红包开奖等待着大家。
4: 对，本活动我们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还有特别提示您啊，从7月13号到31号玩法升级，三位数字咱们正序倒序都算是中奖的，中奖概率翻倍。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

0: 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0: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5: 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其实啊，早在入伏之前，部分火炉城市就已经发威了。他们中有大家熟悉的传统火炉，更有火炉新贵。火炉城市都在哪里呢？关于火炉城市的说法呀，网上一直流传着3大、4大、7大、10大等各种版本。但其实火炉城市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和标准，它更像是人们自发的集体吐槽。而由于近几十年北方的增温高于南方，这份原本以长江沿线城市为主的火炉名单上出现了更多的北方身影，火炉城市更像是一份热力版图，标记出了那些体感上热的最难熬的地方。那么这些火炉们到底凭什么常被大家挂嘴边呢？他们的考验又各是什么样的？听听看，这里有你熟悉的地方吗？闷烧型火炉，代表地重庆、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南长沙、山东济南、陕西西安。它们或在山地之间，或在盆地之中，地形地势较为闭塞，热量和湿气都散不出去，就像口巨大的高压锅。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地形呢以山地丘陵为主，北有秦岭和大巴山阻挡冷空气，东出长江的夔门也极为狭窄，闷热极难排出，是我国著名的夏季中暑之都啊。福州虽沿海，却是典型的河口盆地，东有鼓山，西有岐山，南有五虎山，北有莲花峰，三面环山，闽江开口，闷烧感常常在线。南昌2025年的高温日天数高达79天，这里西有井冈山，东有武夷山，南有南岭。由于夏季盛行偏南风，吹来时山地的上升阻挡作用，容易形成闷热无风潮湿的高压天气。长沙呢，南高北低，呈向北开口的马蹄形地形，阻隔了东南海洋季风的调节，湘江两岸的热浪与岳麓山的热气交织，热辣程度啊毫不逊色。济南三面环山，一面环河，位于泰山山脉北端延伸处，形似盆地地形，锁住了夏季的炎热。西安呢，位于关中盆地，南依秦岭，北临黄土高原，西南倚太白山，热量像在闷锅里堆积呀。

说说蒸笼型火炉。大表弟，湖北武汉、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安徽合肥，蒸笼型的体验感与闷烧型类似，都是闷热难耐。但究其原因，水比地形发挥了更大作用。热量本身未必最高，但丰沛的水汽总能带来体感暴击。空气湿度大，散热效率低，保温效果好，人的汗液蒸发速率大幅下降，热量在体内持续堆积，整座城市就都变成了巨大的桑拿房。武汉的火炉地位深入人心，这里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166个湖泊镶嵌城中，水体面积约占城市市域的四分之一，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一到夏天，水汽大量蒸发，团团热气将整座城市罩住，宛如一个巨大的蒸锅。同样位于长江边的南京，夏季潮湿，加之周围山地使空气不流通，与武汉一样是常被人提及的火炉。杭州地处钱塘江流域，河湖往湖泊密布，地势低平，一遇上高温啊，热气蒸腾，这里就不再是人间天堂了。合肥纬度较低，是典型的内陆城市，潮湖水汽与城市热气碰撞，形成强烈的湿热效应，一到夏季啊，就是热量炸弹。这个盛夏注定不平凡。据国家气象中心专家介绍，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不止于此，2026年的三伏天为标准的加长版，全程长达40天，高温高湿叠加的桑拿天成为常态。在008有一个清凉提醒，每天的10点到16点之间少外出，防晒装备要全副武装，随时注意补充水分盐分，不要硬扛高温呢。这个盛夏愿大家安康。好了，这儿情报站这一站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一站再见吧。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的7:45了，992早高峰，周末的早间，我们继续来陪伴我们的好朋友们啊。这会儿大家打开我们的手机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视频号，您会发现我们正在为大家开启一段视频直播，也超级适合假期的朋友们来去选一选，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假期大家都关注说暑期一家人去哪儿游玩啊。昨天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直播间里专属的新疆游的特惠啊。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带来云南游的很多特惠。咱们992的主持人浩正新源还是现在就在邢台区的总部为大家来申请专属的福利价格当中，所以说呢，今天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带给大家。昨天我们的这个特派主持人啊，新源和浩成就给我们带回了这个非常火爆的北疆伊犁馅，当时我们后台咨询呢，都可以说是电话不断哈、啊，都是炸裂的一个情况，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那没想到的听友就一直在问啊，说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呀？昨天新疆馅优惠都没了。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我们的992的主播浩成，我们看看他和新源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听说昨天两个人是一战成名，很多听友都要跟着他们去旅行了。今天为大家准备了点啥呢？我们来问一问浩成。早上好。
4: 早上好，卓凡，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确实就像刚才卓凡所说的啊，昨天的那个伊犁的8天7晚的那个行程真的非常的火爆。然后其实昨天晚上我们直播完，这个名额就已经满了，因为毕竟要保障这个出行的品质，所以说我们成团都是18到20人。然后昨天负责人说哎呀，咱们这个直播的效果太好了，然后大家的报名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火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趟行程今天的直播还能不能来个返场福利？他当时第一口就是先拒绝我，他说确实名额已经满了，但是今天呢，来到直播间，就是刚刚我们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来了一波返场福利。然后负责人也说了，说我们可以加一个团啊，然后名额不多，只有10几个。刚才已经是出了10单，新疆北疆伊犁的那个线路。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返场福利现在还有几个名额而已。您如果感兴趣，来到直播间真的是要靠抢的。那这个除了北疆之外呢？其实在夏天暑期大家的出行选择还是非常多的。那夏天大家都想去一些凉快的地方，像是新疆啊，西藏比较凉快，还有一个哪儿呢，就是旅游胜地云南。我们都知道云南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海拔相对较高，它夏天呢也是非常的凉快。那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云南的线路。云南有哪些线路呢？我们都知道云南可玩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首先跟大家说，我们的第一条线路是2680的，是昆明、大理、腾冲、芒市6天的一个行程，可以玩4个城市，只需要2680，而且这还不算完，还有一个500的惊喜返给大家。那返完之后才2000出头的一个价格，实在非常的顶。然后都可以玩哪些呢？首先这个我们都知道大理古城是吧，有苍山洱海，可以体会一下云南的风花雪月。然后腾冲这几年是非常火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它呢那儿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温泉的资源啊，我们可以在那儿啊享受一下天然温泉。另外给大家特别升级了一碗 悦榕庄超五星的酒店。各位您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啊，您看一下这个，比如说暑期你悦榕庄第一能不能订到房，如果能订到的话，你可以看看它的价格，价格都是在4000块钱一晚以上。所以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是这个2000多的价格，让您只要住一晚悦榕庄就已经回本了。而且像是暑期也好，包括国庆也好，包括过年期间，悦榕庄这样的酒店都是很难订得到房间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免费给大家升级了一晚超五星的悦榕庄酒店。然后还会去到芒市，芒市的话呢，就是非常有异域风情，就是我们那儿的傣族的一些风格，就是跟泰国的一些建筑都是比较类似的，也可以说是在国内你就是像去了趟小泰国出国了游玩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芒市我们给大家啊，中间是包含一张机票，什么机票呢？从芒市返回昆明的一张机票，所以说这一趟行程是非常顶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1980的一条线路，这条线路呢是丽江泸沽湖和香格里拉，我们去三个地方。所以说云南啊，这不管是哪条线路，这两条线路都是非常顶，非常给力。
3: 好的，非常感谢浩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介绍啊，特别的这个期待，因为之前很多朋友也是有疑问啊，有犹豫等等，一一的都在我们的连线还有我们的直播当中给大家做出解答吧。这样浩成呢，更多的疑问我们线上的广播听友啊也可以去到咱们的直播间当中，无论是抢优惠还是了解咱们的线路的具体行程介绍还有精彩的亮点等等，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看。那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系，有最新的优惠啊随时在直播间，别忘了给我们992的听友留一份。好的，浩成再见。
4: 没错，好的，再见。
3: 哎，好。
5: 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湖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旅游，或者拨打这个电话4008887998，在直播间呢来进行询问，更加的直接。而且点开直播间的链接，我刚才也看了半天，像您住的酒店是什么样的环境啊，餐食啊，包括整条线路的风景啊，您都可以饱览，非常的方便啊。
3: 出去旅行嘛，大家总是非常的期待这个暑假一家人能够这个团团圆圆，而且有一趟精彩难忘之旅啊。大家呢除了回复关键词旅游来看浩成和新源的直播之外，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87998，如果一次是占线打不进啊，稍微等一等再打一打，因为这会儿特别火这热线啊。
5: 在整个的暑期出行方案当中，新疆的精品小团、高端私人定制以及甘青云南的热门长线同步也是上线的。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听友们的留言消息。有位朋友的车亏电了，需要帮助啊。李先生的车亏电，位置是在石家庄秀玉街和平路路口北行200米路西，一辆白色轩逸车，车号 GA 尾号 B01。李先生电话15931093307，15931093307。
5: 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一个路况啊，小恒这位朋友说看到一个事故点位，赶紧来提示一下，在复兴大街北向南行驶方向学院路隧道啊，最内侧车道有一辆车故障了，故障车辆目前占据一条车道。
3: 好，接下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说说暑期。伴随着暑假的到来呢，其实像科技、文博等场馆也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那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的热潮，多地的科技馆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和创意展览。大朋友小朋友们能收获哪些科技新知识呢？我们来听报道。
6: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医啊！
7: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8: 在7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7: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8: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7: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9: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7: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和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和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10: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要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7: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11: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7: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0: 啊，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款特别适合在夏季养护的健康好东西，就是汤臣倍健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1: 嗯，
0: 也是一个礼盒装，到手240片，有3瓶，每瓶80片。
1: 对，没错，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这个氨糖啊，它是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因为你光补不吸收等于白补哈，
0: 嗯，
1: 所以今天咱们的商城夏日特惠直降100元的优惠价格，平时呢300-400的价格，现在搞活动的话呢，一般是299，今天咱们的爱商城直降100元特惠价。80片每瓶乘以3瓶，也就是到手240片哈，礼盒装只要198元，那这算下来每片其实才几毛钱，
0: 嗯，对对，
1: 给家中的这个老人，包括我们经常的这个说中年朋友、上班族啊，开车久坐的一族，也一定啊及时的调整或者说关注咱们骨骼的健康，啊。
0: 对，年龄到了该补钙一定要重视起来哈，
1: 哎，
0: 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爱商城的首页就可以看到下单了。
1: 嗯，今天的这个额外优惠啊，时间也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为我们的骨骼健康备上这样的一份，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软骨的氨糖软骨素。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为什么有的药不能掰开或研碎吃？
3: 很多人都认为将药片掰开或研碎后服用会易于吞咽，药效也会好一些。其实这样的服药方法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一方面加大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阿司匹林肠溶片掰碎吃对胃黏膜有较强刺激性和腐蚀作用，另一方面某些片剂是缓释皮重片，如果掰开或研碎服用将会破坏药品的结构，导致药物瞬间释放，可能产生毒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省药监局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中标明的服药方法服用药物。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二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临近我们华北地区，七下八上主汛期呢，降水也是再次频繁起来。今天白天，除了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和沧州衡水之外的大部地区，都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那今天夜间呢，在城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而明天白天，雷雨的范围就将会扩大至中北部地区了，并且在这两天雷雨时，都将会伴有局地性的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像今天白天，个别地点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冰雹。这两天是周末，请大家要持续对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保持关注，合理安排周末生活。那最后呢，今天各地的气温条件还算不错，最高气温大都是在30度附近。不过明天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又能够达到33-34度了，热感也会再次回归。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河北省境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是非常平稳的，目前路事故和拥堵情况的发生，石家庄周边的站口也都是一个正常开启的状态。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秦滨高速的话是受到这个养护施工的影响，目前滦南南站、海北站、南铺站以及丰南南站，那以上四个站口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高速。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状况都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尽量来选择。